为什么？没什么。你就当我像苏云那样想明白了，或者是当我。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海城呢？跟我没关系。你不但要跟我离婚，连海城也不要了。
1: 阿伯，你现在头脑不清楚，我拒绝跟你交流。等你好了，我们两个再说。文丽，我还经常做那个梦，那个16年前发生的意外，我一直在问自己。 如果现在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会不会像海翔当年那样，为了保住海城而牺牲一切？答案依然是一贯，我会。可这次生了病，我害怕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酒。 是放弃的手术刀，是我们无缘的孩子，还有我最好的朋友，真妙。

喂，袁律师，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海城医院。既然他不要海城，那我要，请帮我说服其他股东，让我接管海城。

0: 哎呦，霞姐，好不容易补个觉，能不能晚点收垃圾啊？
1: 不好意思啊，云哥，吵着你了。哎呀，我这不是一会儿要去拿那个复查报告吗？想着赶紧把手里的活给做完了。
2: 复查？
1: 啊。
2: 哎，对了，上次复查怎么样啊？
1: 上次挺好的，希望这次啊也没事儿。要不都对不起人家常医生的一番苦心呢。走了啊。
0: 拜拜啊，霞姐。
1: 拜拜。
3: 又巧了，邻居啊。

0: 你还喜欢养花呢？
1: 养的还挺不错的。
0: 谁稀罕呀？哎，对了，正好碰上了，把上次欠我那洗衣服钱还了吧。哎，500块呢？500。
2: 患者您好，还有一份报告被打印，请耐心等待。
3: 大早上起来就没饭吃。
4: 老公，
3: 去哪儿了？不做饭干嘛去了？
4: 对不起啊，老公，我这几天不太舒服，我上医院来复查了。早上出门急忘做了，你要不出去买点吃吧？
3: 买
4: 好吧，
3: 买点吃不得花钱呢、啊？怎么又咳嗽了？感冒了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多穿点衣服，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这病刚好又病，你觉得咱家过得太好了是不是？嗯，
4: 我没大事儿，我就是睡不好，有点拉肚子。
3: 睡不好拉肚子？我睡得好吗？你说说你啊，天天的除了病就是病，这家里头什么都吃不上。我容易吗我啊，
4: 老公，
3: 现在连口热乎饭我想吃都吃不上。
4: 我复发了。
3: 什么？
4: 老公，我该怎么办呀？老公，老公，喂，
5: 赶紧去那边拿药吧。
6: 堂堂介入科大主任连500块都还不起啊？
7: 有病？
6: 什么？
7: 你有病，治好病再跟我说话。
6: 你居然敢嘲笑我有病！看吧，这就是嘲笑我有病的代价。别生气。

0: 看来他也嫌弃你。哎，就是你，就是你，苏云。哎，苏云，我可找到你了，我要投诉你。
1: 云哥，他一大早就跑来急诊找你，还不挂号。
0: 挂什么挂呀？啊，就是你们两个，把我忽悠到了什么风湿免疫科，我花了几千块钱呀，做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哎，
1: 大妈，咱们有话好好说。
0: 什么眼神？你叫谁大妈呢？ 你们院长能，我要投诉。
1: 大姐，大姐，哎，小姐姐，那个查不出病因是常有的事儿。
0: 我儿子都上网查过了，腰间盘突出，得看骨科。你让我上风湿免疫门诊，我能查出个什么？
2: 腰疼不疼？
0: 我这腰啊，这几年是越来越疼。
2: 疼痛有规律吗？
0: 啥叫规律啊？就是活动后越来越重，
2: 干活后疼痛会很剧烈。哎，
0: 是啊，我就拎几斤的菜，我到了家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屁股疼，典型的呀，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呀。
2: 的确是。
0: 你看，是吧？哎，这俩医生什么玩意儿啊？让人让我去看什么风湿？
2: 胸疼不疼？
0: 干嘛？耍流氓啊你！
2: 我怀疑你得了塞伯综合症，是以滑膜炎、痤疮、脓包疮、骨肥厚骨髓炎为病症的综合体。一部分患者合并带状疱疹，就会出现胸部疼痛的症状。建议你去风湿免疫科拍个 PET CT 或者全身骨断层扫描，就可以确认。哼，你们不会是想联合起来再坑我花钱吧？
3: 你可以去别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让他们按照这个查。
0: 行，如果不是，哼，你们都给我等着，尤其是你，还有你，
4: 郑哥，他真有塞伯综合症，你咋看出来的？
3: 脸部有痤疮，他的痤疮和寻常型不一样，也叫反常性痤疮，聚合性痤疮。50岁左右突然长青春痘，就要小心是不是这个病。
4: 云哥，
3: 所以你一早就发现了，才让他去的风湿免疫科。
4: 郑主任，那个把自家的患者往别家医院推，这个不太合适吧？
2: 身为医生。 对患者的病情不坦言相告，明知病因却含糊其辞，继续诱导他花大量的钱在繁琐的筛查上。正是因为海晨有你这样的医生，才需要别家医院来诊断这病。
3: 大量繁琐的筛查，那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繁琐的筛查，你怎么能百分百断定他就是塞伯综合症，患者投诉怎么办？
2: 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为什么要去风湿免疫科。
3: 为什么要做那些检查？那您觉得您刚才洋洋洒洒误了哇啦，你一大堆，患者能听明白吗？
2: 身为患者可以不明白，但作为医生，必须解释。
3: 等等，你是在教我做事儿了？
2: 当然。
5: 出事了！快点！
3: 哎，莹莹，发生什么事了？
5: 小姐要跳楼。
3: 跳楼？

0: 喂，于云霞，你在哪儿？302的病床需要打扫，你快点来。还有314的患者说找不到变红了，赶紧过去。
1: 冷静，
2: 霞姐，
1: 霞姐，冷静，冷静，
0: 别过来，
1: 你们别过来，
2: 我们不过来，你冷静一下。

0: 这是咱们医院的保洁吗？是，她叫余云霞。为什么要跳楼？她去年在咱们医院确诊了肝癌，好不容易做了手术，前天复查又复发了，本来就欠了很多外债，再加上这次的手术费，她就更无力承担了。她没有医保吗？医保能报销大半部分，但剩下的部分，她还是承担不起。
1: 喂，啊，我马上过来，马上！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去哪儿啊？
1: 云霞要跳楼，
2: 我知道，
1: 你知道啊？
2: 哎呀，你听我讲两句就两句。我觉得现在这时候啊，你出现在那里不合适啊。
1: 哎，毕竟手术是你做的嘛。 你要避免他看到你之后情绪失控。哎，
2: 我做的手术很成功，
3: 是我们都知道很成功啊。可是复发了呀，而且我们要相信现在的苏院长一定能把这个问题啊妥善处理好的。
4: 霞姐也太想不开了，虽说做不了手术，但可以去肿瘤科化疗啊。肝癌没有特效药。 就算是靶向药物，药效率普遍低于10%，而且很贵。
0: 给他家人打电话了没有？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有个老公，一直联系不上。继续打，一定要联系上。
5: 秀秀，
0: 嗯，
5: 我跟你去。
6: 小周，联系程月。
5: 嗯。

0: 别去刺激他！不是刺激，
1: 别过来！你别过来！
0: 好，
1: 你别过来！
0: 小姐，
1: 你别过来！
0: 小姐，不要！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
2: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0: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小姐，我看了你的病历，癌症的确复发了，但还能手术。
1: 癌症晚期，还能手术？
0: 肝癌介入栓塞术。你知道肝癌介入栓塞术吗？根据你的病情，有一种比化疗和吃靶向药更有效的办法。 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我可以治好你。

0: 谢谢你，可我没希望，没有了。为什么？上次我确诊，手术钱不够，是你们大家筹款帮我垫付的手术费。做完手术我就想，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这些人。 我也要好好的活下去，我按时吃药，定期复查，我努力工作，我就是想着我能多挣点钱，好赶快把你们大家的钱都还上。我真的想好好的活，我真的也努力的活，可是。
1: 可是，为什么呀？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2: 夏姐，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
0: 不治，不治了，我不治。
2: 为什么那么多人努力的想要活下去，没有选择？
0: 为什么你有选择却要放弃呢？我也没有选择，我从来都没有选择。你有？我没有。我欠你们的钱，我下辈子一定还给你们，夏姐。
3: 夏姐，夏姐，夏姐，夏姐，月姐，
0: 尝一声，尝一声，谢谢你们上次救了我。 对不起，让你们白救了。在医院待的久了，其实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们救。
2: 一个人只要进了医院，就必须救。生命在医院的意义和价值高于一切，这就是医院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3: 别说话了。 霞姐，你的情况我最清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就算你要跳下去，
4: 我也不会拦你。

0: 这是你上一次病好的时候送我的胭脂云。你说你养了它很多年，花开的时候特别绚丽，就像天上的云霞一样。
1: 我没骗你，它开花真的很好看。可是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它。它在我这儿一直没有开过花，所以我今天带过来把它还给你。你不要吗？
2: 那我也不要了。哎，别扔！我养了它3年，它还好好的，它一定能开花的。你别扔啊！别扔！
0: 你也好好的。

0: 你这病能治。
1: 给公安的同志们添麻烦了，人我们已经劝下来了，对，后续我们一定会跟上心理辅导。好的，谢谢，哎，再见。说吧，
2: 肝癌介入栓塞术。
1: 我知道你会做，但你也听到了，他没钱，家里人也不支持。一台手术这个价，再加上术前检查、术后护理，还不止一次，需要做很多次手术。期间又没有劳动能力，医药费谁来出？
3: 但他也是海城的一份子。

0: 并不是因为赚钱而创办的，在成为最赚钱的医院之前，他首先是个最能治病救人的医院。老师这一辈子赚了很多的钱，那又如何？这些钱没能让他更幸福，这些钱也没能让他更长寿。
1: 怎么没更长寿？没有钱他能做这个手术，能活下去？
2: 让他活下来的是越来越先进发达的医术，并不是钱。
0: 老师已经认知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前半生过得毫无意义。那么你呢？你现在接手了海城医院，你也想让自己的后半生这么没有意义是吗？医院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存在的。你说完了吗？
1: 我说完了。
0: 这年头还有这样的人？
3: 是不可理喻，
4: 是啊，简直是不可理喻。居然还有爱灌毒鸡汤的人！哎，不过花姐，你真的要跟老胡离婚啊？
0: 是他要跟我离好吗？他要喝酒，他要离婚，他要上山下去种田。
4: 那你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离就离，但海城必须归我。
4: 那你想过未来的经营目标吗？
0: 怎么？
5: 你要跟我灌鸡汤？
3: 不，我最讨厌毒鸡汤了。不过刚才有点大半儿白五那个说的没错啊。满欧诊所之所以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医院，就是因为它最能治病救人。你说完了吗？我也说完了。
0: 七五九床于云翔的手术费从我这走。
5: 去三楼取药吧。
6: 余额不足，刷不了。稍等，也不行。还从你这走吗？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让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9: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0: 到球场，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翻过后是全垒打双响炮，
1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冯姐，扫我的。不客气。
1: 那个

0: 我叫谢依人，不好意思，我记名字不太行，我会尽快把钱还你的。那我可以收利息吗？
1: 多少？
0: 用手术还吧，以后您的手术提前一天告诉我，我进两条班给您配台。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看手术，尤其是高难度的手术。 可是我自己不敢上手做，所以才当了器械护士。我是很专业的器械护士，上次手术您应该已经看到了，由我给你配台，你不用说话，我就可以提前把器械给你。
1: 好，一起手术。
0: 真的，您答应了。
2: 肝癌介入栓塞术，明早八点。
0: 收到。哎，你等一下。
2: 那个机器。

0: 下班了还不走？
1: 是啊。
0: 听说你帮云霞交助演家金，还是借钱交的？

0: 你知道后续这个病还需要很多钱吗？
1: 我查了一下，还是目前还没有肝癌介入栓塞术。作为心项目，可以向市里申请报销，最高金额可达100。那另一半呢？你继续出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就是挺好奇你的想法的，所以想采访你一下。第一，肝癌晚期。 就算是介入栓塞，也不一定能治好。第二，就算手术成功了，后续还要做好几次手术，那后续的开销每次都要10000左右，你能贴补几次啊？第三，就算全部没有问题，他也活不了几年，他的生存价值值这么多吗？生存价值？嗯，无父无母，无儿无女，老公也跑，他学历又不高。 即使这样，你也要救啊！ 我不知道，原来生存还需要价值。生存不考虑价值，但是有价值的，总可以生存的久一点。

那么，一个因为医疗事故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医生，一个无法再做手术的医生，一个失去价值的医生，就该死吗？

0: 这个点去放射科，不行。为什么？因为64排
1: CT
2: 不是急诊项目，不值班。你把钥匙给我，我可以自己操作机械。郑医生啊，你刚来医院，可能对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太了解。首先啊，放射科跟介入之前虽然是合并的，但那是不院长的关系。 现在你们已经分出去成立独立的科室了，作业按照原则，放射科的机器只能放射科的人操作，其他科室是可以借用，但那得打报告申请啊。然后按照放射科的规定，我已经下班了。
0: 我的患者明早需要手术，今晚我必须做这个三维重建。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呦，罗主任，怎么了，罗主任？
4: 来来来，小火请先坐啊。
1: 又年轻了啊！好久不见啊，小苏。是啊，
4: 急诊科24小时随时待命。哪像您啊，到点就下班，还有体检费，生活太滋润了。
3: 但是今天有人不让我下班了。
5: 小姐啊，
3: 什么时候开始？你先别说话行吗？
5: 罗姐姐，没办法，肝癌介入栓塞术还是第一例。 只要做成了，咱们院可就牛了。您别跟新来的一般见识啊！来来来，辛苦辛苦，
3: 不是，你知道我们，
5: 哎呦，姐，您知道的，介入科实习那会儿，有一个手术，患者的肿瘤供氧血管有一根是从隔动脉分支下来的，当时我跟老师披着几十斤的铅衣，足足在手术室里面站了4个小时才找着。您说当时要能先三维重建找着了，得省多少事儿啊？啊？
3: 9点，9点我必须回家。我亲自开车送您回去。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哦，我点了外卖，咱们先吃，再看。行，
0: 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3: 好，
0: 啊，
3: 那边。辛苦了啊！
0: 我又帮了你4到500，
3: 哼，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放射科。 不以患者生死为重，不按医院规章制度行事，将人群走后门，而你不以为耻还挺骄傲，这就是现在的海城医院，烂透了。让开。

0: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又是死拍 CT 三维重建，我得好好学习学习。不是你也不上班，你不去相亲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哎呦，云哥，咱也得有亲可相啊！姑娘们一听我是住院总，早就给我发好人卡了。我还是多学学，早日当上主任，好好做梦。
0: 罗姐，正哥操作的还行吗？
2: 嗯。

现在技术水平发展真快啊，术者都能自己出家，这才过2年，我们辅助科室的人都该下岗了。

0: 不是云哥，陈哥这干啥呢？
1: 寻找冠状边缘异常的信号阴影，看看是不是肿瘤的供氧动脉。
0: 这么麻烦，那这样每个病人来这么一趟，那得费多少功夫啊？
2: 磨刀不误砍柴工吧。
1: 这里，什么？
2: 心脏上的动脉。
3: 完成，血管出自肝动脉质，具体到手术时间整。
4: 那彩色突质得明天才能做出来。
2: 那我明天来取。
3: 不，我明天亲自给你送过去。哎，那个郑医生，我还有点事儿问问你。
2: 罗主任，我开车送你啊。
4: 不用，你先回去吧。
2: 您别摔着。
3: 云哥，原来你也有不好使的一天。
2: 这是何方神圣？

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老师这一辈子赚了很多的钱，那又如何？这些钱没能让他更幸福，也没有能让他更长寿。 老师已经认知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前半生过得毫无意义。那么你呢？你现在接手了海城医院，你也想让自己的后半生这么没有意义是吗？

你不要的海城，我要。你没做到的事，我做。五年，你一定要活着，看我如何把海城变成玩偶。

0: 你们必须在这件事上支持我。
1: 我要业绩，你要人命，各取所需。
2: 这什么啊？
3: 听说你从来都不做手术啊，所以电梯那天你为什么不动手？
4: 果然还是不行吗？
5: 太难了，放弃吧，
3: 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6: 你这样吃辐射是受不了的。
0: 众人昨晚的功课没有做全，
7: 张医生，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各位何方人，大家平安吉祥。很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一直都很有心，说来跟嘉义的大家结个缘。那今天承蒙住持觉宇法师的安排，也请大家拨空光临，希望我们这一场相会是一种好因好缘。今天呢，我要跟各位谈的是关于我们佛光山开山住持星云大师他的法语，就是他讲的话。那他这个法语呢，题目叫做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这12个字是我们师父大师他在90岁的时候，他自己说：“假如我的人生也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来说明。”他在晚年的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讲说：“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做和尚。”我们的师父今年的2月5号圆寂，97岁。他在90岁的时候说：“我这一生和尚是人生怎么走过来的？”我只做一件事，只做和尚。那和尚怎么做？所以他说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我们今天就从他自己讲的话写的文章，从这三个点，让我们来了解也好，或者来体会我们的师父一生97岁的和尚，他是怎么走过这个人生。那首先讲到说，生于忧患，出生在一个忧患的时代。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那是一个时局混乱，那是一个到处遍地烽火，不断的打仗，在枪声和炮火里面逃难也好，杀人也好，打人也好，就是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他出生在大陆江苏一个乡下，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大陆应该讲都在战争的混乱的局势当中，也可以说到处都是战场。各位，我们台湾人很有福报，我们这一个几十年这世纪以来，台湾很平安，我们能够安居乐业，我们能够拥有每一个人很好的家庭幸福，我们没有战争。战争是很可怕的，这几天大家可能也听到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两天更厉害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尤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个残忍，那个可怕，真的千万千万不能有战争。我们的师父大师就出生在这个战乱的阶段，那是因为日本人到中国去打仗，在中国来讲也可以说是抗日、哦、也可以说是经过八年抗日的这个岁月，遍地都是战争。我们的师父就在那个时候出生。据师父讲说，他的母亲就是我们老奶奶跟他讲说，你出生的那个时候，我们家门口正在打仗，正在战争，而且正在杀人。所以老奶奶说，你会不会是那个外面杀了人的人，他跑过来投胎，就这么样跟他开玩笑。那是1927年的时候，家门口正在战争杀人，这个时候我们师父出生了。那在这样的时局，在这样的地区，你可以想象，当然民不聊生，所以时局艰难，生命时时都有危险，而且穷、贫穷，连三餐恐怕都有问题，没饭吃。有时候听到说日本人打过来了，要逃难，卷起铺盖就要到处跑，跑到没有了，日本人走了，才又回家来。在这样的一个时局、大时代里面，这样长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应该讲，处处都随时都会感到生命不保、命不保，什么时候会被打死也不知道。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师父很想，从小很羡慕人家读书，他自己也很想读书。据说呢，那个时候啊，要读书呢，就是私塾，就是有一个先生，有个老师开一个教室，那要读书的孩子就去跟他读。但是每一次去读书呢，就要带几个铜板。

0: 就是学费。那今天如果没有钱带去，就不能去读书。所以家里很穷，偶尔有一点钱，去读书一天，明天没有钱就不能去读书了。就在这样子混乱的局势当中出生长大，后来发现到说在外经商的父亲没有消息，所以他们就想应该去找父亲，去找爸爸。所以老奶奶就带着师父，我们出去找人，找爸爸。所以从扬州找到南京，一直找不到。可能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了几十万人南京。所以在这个当中，谁跟谁的人，哪一家的人被杀了都找不到了。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家里我不知道。有时候有一天，这个日本的军队司令他就下一道命令说，叫他的军队进城去杀人。他说你们尽量杀，只要看到人，不管大小，不管什么，就把他杀了。把他杀光了以后回来，我有大大的犒赏奖赏你们，随你们要什么都可以。下了这道命令，所以这些阿兵哥进城去就见人就杀，杀光了。杀光了又回来就跟长官报告了，长官说很好，我按照跟你们答应的好好的犒赏你们，随你们要什么。那这些阿兵哥就说，我要美女，我要美酒，我要什么什么，我要吃，要什么都全都都可以，不管多少钱，只要你们去吃去买。结果这一堆一批日本兵进城要去买了，要去找美女啊，可是没有了，杀光了，人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美女啊，还有什么美酒啊。所以回来就跟司令讲说，什么都没有了。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觉得人不要以为对象可恶讨厌我把你杀掉，但是消灭了你以后，消灭了你的讨厌的人以后，你一样你自己也不能生存。这个人世间就像因缘法，互相有关系的。那你把这些因缘都杀掉了，你一样自己也没有啊。
1: 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2: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3: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还是相冲突的，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所以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我们似乎终于找不到父亲。那个时候也想，可能在那几十万的被杀害的人当中有，没办法找了。就这样在南京的因缘，所以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那个时候才12岁，很小。人家那个寺庙很大，而且要15岁、16岁才可以出家。可是那个寺庙的这个老和尚看上了师傅，才12岁，他说：“你跟我出家。”就这样出家了。那整个时代很穷啊，即使出家了，在寺庙里面也没有好日子过，而且他的师父，我们叫师公哈，叫做智开大和尚，对师父的调教非常的严。听说有一次跟师父讲，说我告诉你，我喝茶的钱给你用，你都用不完。但是哦，我就是不给你。那为什么不给你呢？或许你现在不懂，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懂。所以，我们的师父在我们日常接触当中常常讲，说很感谢当年我的师父不给我钱。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从小养成一个不会去购买的习惯，没有花钱买东西的习惯，所以这个习惯养成，后来做了大和师父，自己有办法，即使有一些供养，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只有把它奉献给所有的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他说很感谢是当年我的师父不给我钱，但是他这个师父呢，虽然很严，也很慈悲的。我听我们师父讲说，那个时候才12岁、13岁，有一次生病，那个他们是叫做疟疾，在那个大丛林里面都是大人了，人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孩生病了，当然更谈不上说去看医生，就一个人在那里煎熬，发冷发热。可是就在这个当中，他的师父不知道听谁讲说他生病，因此就叫人家送了一碗咸菜，小小的一碗咸菜来。我们的师父看到那一碗咸菜，眼泪都掉下来，感谢说：“哎呀，师父啊，你怎么知道我生病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送一碗咸菜给我，比较吃得下呢？”感动到流眼泪，同时也发愿说：“师父，这碗咸菜，我一定终身好好做和尚，好好弘法利生，普度众生，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慈悲恩惠，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度过了他的童年。那后来他在这个生于忧患这一段
文章里面后面就讲了，他说很感谢这一个生于忧患的这个岁月，因为这样的岁月，使得说我大师说，使得说我看透了人生生死无常，所以后来一生什么时候面对生死，他都很泰然，不紧张不恐慌，也很感谢那些人忧患的岁月，使他对于物质、名利等等无所期待，没希望啊，不指望什么。所以他说很感谢那个岁月把他锻炼出来，在那个忧患的岁月当中，他说唯一的收获就是一个吃苦，吃苦。他说这个苦成就了我生存的力量，因为这个苦成就了我生存的力量，所以我后来遇到任何艰难的事情，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因为这个苦使我在这个贫穷当中，我没有觉得匮乏。所以他说忧患岁月里面吃的苦，感觉到是我人生的增上缘。所以各位，我们想一想，一个在战乱孤苦无依的岁月里面长大的孩子，他竟然锻炼成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所以说，他说这个就是我生于忧患，感谢忧患岁月，感谢因为吃苦的经验，使得我后来在艰难中不感觉到痛苦。因为吃苦，习惯吃苦了，没有啊，所以在我的岁月里面，即使遇到贫穷，我也不觉得什么。这个是他对人生第一段的生于忧患，他的人生。那么第二段呢，就讲到说，他是长于困难，长大了要弘法利生。这个里面的困难，长于困难，那就是讲到说，他到台湾来，师父来台湾的时候呢，是23岁。台湾，他说他来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台湾是什么。所以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举目无亲，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尤其语言不通。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台湾呢，大概在1960

1950年、1950年这个时代，台湾本身也很穷，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受日本统治50年以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过来了，台湾也是一片混乱，社会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到台湾来，你说找什么地方，找什么庙，能不能收留他们，很困难。因为那个时候，随着国民党的政府从大陆来的出家人也不少，那来了以后当然要找台湾的寺庙，可是台湾的寺庙本身也很穷，能够收留大陆的出家人有限。记得我听说师父有好几次听说啊，那个哪一个地方的庙有大陆来的和尚可以住在那里，那他就想去那里说我能不能住在这里，可是呢那些人说你不能再来了，我们这里已经客满了，你再来逼得我们要被逼走了。所以可以说初到台湾颠沛流离，哪里吃哪里住都不知道。

所以可以说初到台湾，颠沛流离，哪里吃哪里住都不知道。不过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因缘，那个时候的台湾虽然很穷，但是学佛、拜佛的人不少，尤其有些很难得，就是说，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观念说我要听经闻法。我们学佛不是拜拜而已，而听听佛理，听佛理，听佛法。这个观念呢很强烈，所以依然有一批信徒就一直想，大陆来了这么多的和尚。

山洞穿过来了以后，整个脸色脸都黑的，都熏得黑的。然后这些信徒找法师来，也没有道场，是借人家的道场。啊，那个道场里面呢很简陋，而且住满了军队和军队的家属军眷。所以看到这个一片混乱，很多法师来的时候只讲一次就不肯来了，但这些信徒锲而不舍，所以后来终于看到师父，就说：“那你到我们宜兰来好不好？”后来他去讲了，师父就讲了一次，大家很高兴说：“你能不能再来啊？”师父那个时候心里想：第一，我这和尚本来就是要弘法利生，本来就是要讲经说法，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有这么好的因缘，人家要我当然应该去。再来，如果讲自私一点，他没地方去啊，没当大没当家，正好宜兰有人去，所以他就答应到宜兰了。可是宜兰那个时候，那个借人家的一个寺庙叫做雷音寺，雷音寺。那个雷音寺呢，很简陋。其实古早哦，台湾的寺庙大概就是安尼啦。听说了，要去洗手间，要去便所，要去回家头。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啊，宜兰火车站，可能要走到十几分钟哦，二十分都有。上一个厕所都是这样子，总是很简陋的不得了。可是师父就是说，我要弘法利生，我要度众生，所以就住下来。但是呢，住下来要弘法利生，可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后来就尽量想办法，组织这个念佛会、念佛会，每一周呢，让信徒来念佛共修，那他讲说法、讲经给大家听。可是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很混乱的时代啊。所以每一次共修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就来了。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在做什么？一起在供香耶。你们来的是什么人？总之呢，只要你一共修集会，他就来找你的麻烦，搞得大家念佛念的都有时候不安心。那没办法，你派出所警察了。所以有一天，这个警察来跟师父讲，说你这里有一个讲堂，我们警察要开会，全县的警察都要来，能不能借你这个讲堂来开会？师父那个时候也是很生气，你平常时找找我的麻烦，今仔日要甲借所在，所以师父就来讲，对不起。我们自己要用，我不能借给你，不借。那这个警察回去就跟局长讲了，他不借呀。后来局长就来了，跟师父讲说我要借这个地方做什么。师父说：“哦，局长你来，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借，我们借。”哎，这个局长很高兴。奇怪，怎么我们那个小警察来，怎么不借？所以后来，这个局长对那个警察很生气。

听说了，后来这个警察呢，这个小警察被调到宜兰太平山山顶去。有一天，他跑到灵芝来找师傅，他说：“法师啊，你把我害得很惨啊，我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师傅白讲：“上叫你，逐摆我来聚会，你找我麻烦。”诸如此类的弘法，很不简单，所以张也困难，很困难。可是师父的这个弘法度众的为佛教，这观念很强烈。即使你地方上的这些找麻烦，我还是要做。所以他就做什么，你知道吗？想办活诞节，要办游行，可那个时代很穷啊，信徒没有钱，哪有办法租花车来游行呢？师父就想了一个办法，宜兰市、宜兰市那种78里，每一个里他去给里长给叫来，说如果你来当有一台火车参加游行，大家就知道你这里。等于你这个里就有名誉名称，人家就认识你了。讲一讲，我说里长很高兴。48个里，每一个里都一部花车，其实也不是汽车了，它是那个里亚卡的工程车啊，拖车，也提出那个装扮一下，给布置一下，出来游行。哦，把宜兰市游行得很热闹。这下糟糕了，警察局又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戒严时代，你怎么会游行呢？怎么会不申请呢？违法，他要把我们道场关掉。后来我们师父怎么跟他讲？他说那个出兵啊，然后你上总哦。出山，迄嘛是拢有游行啊，我们有车鼓队啊，有什么什么，也有乐团啊，上总送葬都有啊，迄嘛是游行啊，迄游行咱也免申请，啊，我讲我这都甲迄共款啊，警察没有话说，所以在这个所谓戒严时期啊，各种的。弘法都很不简单，尤其假如到乡下去，去报告，布教，你站上台上去，警察就来了。你怎么会集合这么多人在这里？师父在台上讲，他在后台下来叫他下来，就把师父叫下来，叫下来就说。你怎么可以集合这么多人？你上台去叫他们回去解散他们。师父跟他讲说：“啊，是我叫他们来的，我怎么好意思叫人家走？你要叫他走，你自己上去，你去叫他走。你家己去的，你去建造啊。”警察说：“我怎么能够去叫他们走？还是你去？”师父就跟他讲说。你让我讲完，他自然就走了。师父就有这个智慧，我讲出来，指着你就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弘法利生百般的困难。那后来，慢慢当然，因缘也比较好一点了，所以就。慢慢有因缘到了高雄。

0: 砸钱。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那高雄因为有一批信徒，非常敬仰崇拜师父，所以很喜欢请师父从宜兰到高雄来，并且请他住在高雄，不要回宜兰。所以宜兰人跟高雄人在那冤家，你来抢我们的师父。那高雄的人为了要留住师父，他们千辛万苦的在寿山公园里面，人家盖饭店盖了一半，硬把人家买下来，建成我们是寿山寺。他们以为我若有寺庙，师父就会到大家，都被招到去宜兰。那当然，师父也很感动，觉得我23岁在台湾，举目无亲，无当去，今天终于有这么热心的信徒，建了一个庙，给我在这里弘法，觉得因缘很殊胜，很高兴有好因缘，高兴说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弘法的基地了。但是这个欢喜不久，高雄的要塞司令部，这是港口嘛，来了个命令，来了一个公文，说你寿山寺的楼太高了，让我们在寿山公园上面要监督所有高雄港受到了障碍，看不到，所以你的寿山寺要拆掉。这是军方哦，要塞司令部，高雄市政也没办法，没有办法帮我们，对吧？虽然有些信徒是议员，但是也够不到军方。啊，师父说，大概我没有福报，好不容易人家建了一个寺庙，可以有地方弘法，结果要被拆了。所以师父自己就上那个要塞司令部，拿了身份证去见那个司令，就跟司令讲，我是寿山寺的住持，听说你们要拆这个寺庙。师父就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和尚，天下哪里都可以去，不一定住在这里，但是这个庙是高雄市的市民出钱建的，你今天来拆了它，等于你是拆了高雄市民的房子，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越南吴廷琰的政府欺负佛教，所以后来越南人把那个吴廷琰政府推翻了，逼他下台了，刚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师父就

跟那个司令讲，说我不在乎，但是你拆了高雄市民的寺庙，这个后果得罪了人民，你看看越南，这个司令一听觉得这个严重了，真的严重了，后来就问师傅说，哦，会有这样啊？师傅说很难说哦。后来那个司令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师傅就跟他讲：“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公文收回就好了嘛。”好，我把这个公文收回。难，都靠着他这个勇气、勇敢去面对，把他解决了这些事情。一定要受过佛教的教育，提升他信仰的水准，提升这些人的。那信徒是跟师父讲，师父，我们请你到这里来，你领导我们修行，从你的学生是不收费的，食宿学杂全免。因此，你就要准备很多的经费来办学。那个时候，寿山寺才建立，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师父想到，我也是来说，你们不晓得知道不知道？佛教里面念经有一种叫做念通宵，就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当天晚上12点以前就出门了，因为高雄那个时候有宵禁，按时这里店都不可以进出，不可以走路，念到天亮才回来。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出家的弟子啊，白天回来还要跟学生上课，还要领导信徒的时候去。但是，他要是经过有计划的，按照次序的，一步一步的走，培养养成成为一个佛教中，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个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喜欢把 good day 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客家的金孙，幸福的人夫林盛子，盛子主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盛子主厨，
1: 耶、yeah, ，
0: 好久不见，
1: 对啊，
0: 容光焕发
1: 是。
0: 据说你最近有去很多地方玩，是不是？
1: 对，还是要放假休息一下。
0: 哎呦，
1: 所以去一些海岛国家玩。
0: 去了哪里？
1: 去富国岛。
0: 哎呦，富国岛，想必就是要有钱的人才去。
1: 对，富人才会去。哎、
0: 有没有什么新奇好玩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在那边就吃到很多越南的小吃啊。那我觉得最好吃应该算是越南的河粉啦。
0: 哎呀、嗯，
1: 就每天几乎三餐都吃越南河粉。
0: 哎呀，
1: 对啊，
0: 那就不会再想念河粉。
1: 对啊，除了吃河粉跟花钱之外啊，
0: 应该是说哦，你吃久了，你回来之后就会想说，是不是好像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对不对？
1: 对，如果说像有时候我在国外啊，可能吃到喜欢的，我就把那个风味大概记下来，回家自己去再试看看。那通常还是会有一些差距，但也是都还蛮好吃的。
0: 了解，富国岛现在是很红的地方，
1: 对，就是算是度假的圣地吧。
0: 对啊，我看到我的朋友几乎在那种社群平台打卡都在那里耶。
1: 对啊，
0: 对啊，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富国岛，
1: 来回。
0: 好，慢慢再跟盛智聊。盛智，我刚开始有说今天喜欢肉骨茶的朋友有福了，
1: 是，
0: 今天要带来是，
1: 今天这道菜就叫做肉骨茶。
0: 好，哎、欸。嗯，讲到肉骨茶，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哎、欸，巴古得巴古得，我听过呢，但是我真正吃过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对，因为其实有分马来西亚的跟新加坡的，
0: 到底差别在哪里？
1: 差在这个它的汤头跟它味道不太一样。嗯，像我以前都有吃，在吃荤的时候都有吃过。好像马来西亚的话比较偏药膳的风味，它的汤会比较深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药材比较重。然后它有加一个叫做这个叫做老抽
0: 哦、oh, okay, ，
1: 所以它颜色比较深。啊，马来西亚这边的话比较偏淡色的，然后主要是以胡椒跟蒜头啊这些为主。
0: 了解、嗯、哦，我自己其实都有吃过，但你我真的要仔细分，还真的分不出来，原来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带来是什么样子的地方？
1: 马来西亚的，
0: 马来西亚味的，
1: 是的，
0: 新加坡的朋友们，
1: 哎、嗯。
0: 稍等一下，
1: 对，下一集再说。
0: 对的，好，来介绍食材，今天准备什么？
1: 好，主要食材就是这个，这个有肉骨茶的肉骨茶包。
0: 哦，
1: 这个其实每一个中药行都有它的一个配方。
0: 了解。
1: 那我就买市售的，因为其实每个像超市啊都可以买得到。它里面的话，主要就是以这些像川穹啊、党参啊，还有这个熟地为主。熟地的话，就是主要是让它变得比较黑。
0: 了解，我可以闻闻看。
1: 可以啊，超香的。
0: 哇，好香哦！哎、欸，这个味道哦，就是你有时候学生时期，就国中、国小的时候，你要回家里面背书包回家里面，然后你经过那种 old school 的那种传统中药行，还没到之前，你就会先闻到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很多抽屉有没有那种综合，
1: 然后小的那种瓷罐拿出来的那种。
0: 对，然后这个仿佛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就戴一个眼镜的那种。老老的北北，
1: 对，然后有点驼背嘛，
0: 然后拿一根那个铁勺、
1: 啊，
0: 有没有？然后这样子称重称量，这样子抓药，
1: 然后还要拿那眼镜这样看，
0: 眼镜看，还用那个纸这样子抓好之后这样包，然后一铁

0: 煮水，然后分三次喝完，这样药到病除。
1: 那你看到应该是同一个，
0: 好香哦，
1: 对，很香，这个味道蛮香的。
0: 好，
1: 好，来，再来是我有加很多的一些食材了，像玉米啊，主要是让汤头比较甜，然后菇类，还有丸子，这个丸子是素丸子啊，哦，就可以在一般的素食材料行都可以买得到，红枣、猴头菇，还有这个。这个超级好吃的，哎呦，
0: 这个是
1: 这个叫做腐竹
0: ，OK，
1: 对，腐竹，我觉得它算是豆制品里面呢很有嚼劲的食材，嗯，对，好，好，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把这个药包呢，先把它放进去
0: ，OK，
1: 对，那每个包装里面都有建议你们加的水量啊，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腐竹也一起加进去，
0: 哎，我刚看这个包，这个药包药材包，它上面写是素的，
1: 素的，
0: 它所以说它也有分荤或素，
1: 会差别在有些有无性。
0: 哦，
1: 对，其实药材几乎都是素的为主。
0: 了解，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买的时候。
1: 好，再来玉米。好，玉米在切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先压一下，然后往前往后。我看有些人用剁的，很危险。
0: OK，
1: 对啊。
0: 你今天里没有带自己的刀？
1: 讲到这个就很好笑了。
0: 怎么了？
1: 昨天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绝对不要带刀出门。
0: 为什么？
1: 因为晚上我要去看大巨蛋的表演。
0: 小心啊
1: 所以不能带进去，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我怕白跑一趟。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到一些展演地方都会有安检嘛。
0: 没错，没错、啊。身为一个厨师，带把刀应该是很正常的吧？
1: 对啊。
0: 身为一个修车员，带罗赖把在身上也是很正常的。
1: 好，再来丸子。好，丸子你可以一整颗下去也可以。
0: 好。
1: 然后还有猴头菇。对，猴头菇也可以把它加进去，
0: 这个、
1: 都是现成的猴头菇。
0: OK， 市售的现成的。
1: 香菇，好，选大多一点点，把它加进去。还有红枣。
0: 红枣。
1: OK， 好，这个调味的话，我们后面一点再下。
0: 好，
1: 那这个红枣呢，我觉得，好，我们先把它盖子盖起来。好，我们大概煮个差不多20分钟。这个红枣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你是不是有看过有籽的跟没有籽的？
0: 对。
1: 那你会选有籽的还是没有籽的？
0: 通常一般市售都会买到有籽。
1: 对。
0: 对。
1: 那我会建议啊，如果说是煮汤的话，你可以买油脂的、嗯。如果说你要做烘焙啊，像什么红枣、红枣茶或是红枣糕啊，都要买去籽的。
0: OK、
1: 嗯。因为这个里面的籽，它的酸度比较高、哦，所以你在煮汤的时候，你会让汤头呢比较不会说很腻。
0: 了解。
1: 所以会加红枣啊。如果说我籽去掉了，都是甜分，所以会留籽进去。
0: 了解。
1: 对啊。
0: 好，20分钟，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调味先不做。
1: 对。
0: 先等味道出来。
1: 对。像这个药膳汤啊，或平常我们在煮汤，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调味都是在最后下，因为你先下的话，你会越煮越咸。
0: 了解。
1: 所以你要把这些味道啊，在最后面再下去调，味道才会是一致。
0: 其实现在这样就很香了，
1: 很香哈、哦，
0: 真的很香哎、欸嗯，一包这样子就搞定了，
1: 就差不多了。
0: 欸、啊，新加坡的也有市售的包，
1: 也也有，它的汤头比较偏白乳白色。
0: 了解。
1: 对，但是要做到素的，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是有五星的成分。对 啊，如果说你想把那个主食材换成素的，其实也 OK， 就是差别在汤头啊。
0: 好，
1: 我研发一下啦。
0: 期待甚至下次再来，好不好、嗯？
1: 对啊。
0: 好，甚至
1: 是
0: 你会选这道肉骨茶？听说对你而言，这道料理是有一个故事。
1: 之前好像一两年前吧，我回花莲有一个去禅寺的师傅那边煮菜，一次他煮哇20道菜。然后要给信众啊，跟师傅一起吃，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快乐，因为煮菜的时候大家有帮你备料，有一些师兄师姐嘛，备料很快，然后就炒炒炒，一直炒到拼命炒。啊，跟我一起去煮菜的旁边有一个也是在当地做素食料理异国的，也是马来西亚菜，然后我就顺便跟那个主厨一起学习，他就煮一个那个肉骨茶，我喝我觉得很好喝，所以就互相请教。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活动啊，或每个厨艺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交流啦。
0: 了解，
1: 我觉得就蛮棒的。
0: 了解。
1: 啊、后来结束之后，我们都还有陆续在讨论就是料理上面的资讯，我觉得就蛮棒的，
0: 很棒。
1: 对啊，
0: 我也可以分享我的故事，因为我在之前做电影宣传的时候，我有到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啊都有喝肉骨茶。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到马来西亚喝肉骨茶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朋友都说马来西亚肉骨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然后我去新加坡说，新加坡朋友就说肉骨茶是我们新加坡的。
1: 对，所以是谁的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好喝就好了，
1: 好喝就好了。
0: 所以对我来讲也算是有一段故事。
1: 对，但是你看，像我们现在煮的时候，它的汤头呢没有到很深。没有到很深，
0: 对我印象是那种药膳的汤头，
1: 但是这个要经过久煮之后呢，会让它颜色再更深。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味道是正宗的，为什么呢？它在里面有加入这个老抽，就会让汤头呢更浓。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有

0: 在煮，你可以加一点酱油进去。那等一下我们也是后面再加。
1: 好，
0: 对，没有问题。
1: 接下来这道料理是什么？
0: 我越是炒河粉，
1: 你越是炒河粉，我越是喜欢你，
0: 我越是，
1: 这很好吃啊！它连河粉的边都有一点恰恰的，
0: 对，
1: 这个是最道地最好吃。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这道料理是什么？
1: 这道菜名呢叫做粤式炒河粉。
0: 哎，经典料理哎。
1: 对啊，
0: 这个哦，我觉得炒河粉分很多种啦，有泰式的，有粤式的，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调味上面比较不会这么的重。因为我觉得泰式的话，它风味会比较重一点点。
0: 了解。
1: 那我觉得粤式的话会偏清爽一些。
0: 了解。
1: 对啊。
0: 有些人说哦，叫运动啊、减脂啊，嗯，这种粤式的料理其实是好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没有那么多那么重的调味。
1: 对。哦，
0: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跟大家科普一下，河粉有没有觉得很像我们台湾的一个客家美食？
1: 板条。
0: 板条来做，所以它感觉上咬起来会稍微更 Q 弹一点点，
1: 嗯，是，
0: 所以差别在这里。
1: 对，
0: 好，来我们介绍食材。
1: OK， 好，主要的话是这个河粉的部分，嗯，它也有分干的。那干的话，我会比较不建议大家买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泡水，要煮，我觉得会比较花长的时间。那你可以用一般的这个就可以了。
0: 了解。
1: 那煮食材的话，我还用到的是这个柠檬啦。嗯，我觉得在一些区域性，像泰国啊，或者是越南，他们都用柠檬比较多。啊，马来西亚那边的话会用到比较多荆棘，所以其实都可以。好，然后豆芽菜啊这些豆制品，让它炒起来比较丰富一些。那再来是我有加入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巧思，我加的是这个，
0: 这是什么？
1: 我们常吃那个粽子里面会加的那个什么甜辣酱？
0: 甜辣酱，
1: 对，哎呦，因为越南他们有一个辣酱。但是那个要到超市那个越南的市场买，但我们用甜辣酱也不错，炒起来就有点辣辣香香的啦。
0: 了解。
1: OK，
0: 好，
1: 主要食材我会先把这个豆干先切过一下，哦，豆干呢把它切条状。有时候我们在什么越南啊，一些那种街边都会有这种炒河粉，嗯，我觉得就蛮好吃的。但是先不管卫不卫生啊，但是就是好吃啊，
0: 好吃啊。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越南一趟，
1: 对，
0: 然后我去那里工作，然后我就尝了那边的美食，感觉就是路边摊，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哟，这个
1: 会不会泡泡的？
0: 泡泡的，嗯，外面好像有一点点暗暗的，
1: 对，
0: 但就是吃嘛，在当地我很喜欢这样。
1: 对，好，辣椒好放旁边，那这个的话是绞罗豆皮，好，我们所称为叫做火锅豆皮。你可以把它剥碎，好，把它加进去，这就是香味的来源啊。那我觉得它有一种

0: 微微的那种鲜味啊，嗯，可以炒进去。
1: 它本身它也有油脂在啊，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可以让整个菜更丰富。
0: 好 ，OK， 好，我们油加进来，好，油可以多一点点，豆干。好，把它下去煎一煎。那你也可以不用用炸的，就是用这样用煎的就可以了。
1: 好，

0: 就像我们的心一样，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尤其是我们的内心都是有点脆弱的，
0: 对啊，又脆又软这样子。然后咀嚼完之后，虽然说有的时候味道比较重一点，
1: 对，
0: 但是是香甜，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吃榴莲，我们在吃的是人生，嗯，
1: 在品尝，我们在细细品味。
0: 哎，幸福食堂为什么到现在榴莲都没有出现？我跟你讲，我主持到现在啊，有几个食材是我喜欢，但没出现。比如说刚刚讲的榴莲，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叫纳豆。
1: 纳豆哦，
0: 之前有出现，但是我自己带纳豆来，我们厨师好像都没有用纳豆
1: 来比较少
0: 哦。对，天贝有纳豆，
1: 天贝有，还不错。
0: 你有听出来我在敲碗吗？
1: 我知道啊，清单写一下，就很有趣。我们那时候六个人一起去，

0: 结果后面变两个人不喜欢了，变四个人在吃。哎呦，
1: 对，太赞了，太
0: 加入榴莲战队，
1: 太赞了。
0: 对，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去泰国玩，然后我也是买了榴莲，然后我们那个一起去玩的朋友有一个不喜欢吃，然后我就为了要让他去接受榴莲，
0: 对，
1: 我就是每次吃的时候就故意在他旁边吃，这样，然后一开始是这样，然后会离到远一点，这样，啊，我就会靠到旁边吃，吃久他就看这样，
0: 就习惯了，
1: 他一直看我脸这样，
0: 嫌弃，
1: 然后从嫌弃到这样，有这么好吃吗？哎呦，真的很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口？
0: 对。
1: 这么好吃哦，真的很好吃。
0: 他开始想要吃了，
1: 后来他就拿来咬一口，这样咬一咬下去，这样哦哦，蛮好吃的。哎，
0: 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那几个也都这样，对啊。然后就有一天晚上看他自己在那边开啊。好 ，OK， 好，炒到表面光滑的时候，把这个角螺豆皮
1: 好。哦，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起来不困难哦。
0: 对，
1: 如果今天晚上想要来一个好吃的
0: 晚餐
1: 炒河粉的话，
0: 对，
1: 是不错的选择。
0: 可以，好，那我们就把河粉加进来，

0: 下去干炒。哇，好赞！好，把它炒香。
1: 哇，好赞哦！
0: 对，像这个的话，这边有一个豆芽菜，我会在后面一点再下。嗯，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会比较脆。
2: 了解，保持它的脆度。
0: 对，不然都软掉就不好吃。
2: 没错。哎，我印象我在那个泰国或者是越南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那个九层塔，
0: 对，
2: 或者是它有一些薄荷叶，它都是放在桌上，
0: 对，嗯，自己用
2: ，all you can eat，
0: 对，
2: 那很过瘾，
0: 而且很多那种小酱碟啊，都可以让你自己
2: 六件套或四件套，
0: 对对对
2: 对对，一开始都会觉得。我怎么加啊？不太对，然后我就看那个对面桌的，加一点糖，我就加一点糖，加一点辣椒水，我加一点辣椒水，对不对？对。然后跟原本吃的那个整个风味哦，
0: 就都不一样，
2: 提高一个档次。
0: 对。其实让我最记忆点最强的，应该算是，因为我到那边玩的时候，越南是产那个胡椒嘛，

0: 真香，真滴香。
1: 好 ，OK， 炒好之后，我在旁边我会放柠檬，把它挤放在旁边，然后还有辣椒片，也可以把它放上去。
0: 放上去
1: 啊，香菜就看个人啦、啊。
0: 赞了，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太赞了，好，哇，
1: 很 Q 啊。
0: 来，
1: 鸡，
0: 这个都是标准吃法，去那种 越南餐厅都要这样。
1: 哎呦，
0: 哎呦呀，来
1: ，OK， 好。哎呦，
0: 哎呦，快买啊！
1: 酸，香。很清爽的味道，
0: 很道地，非常道地，然后那个锅气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
1: 对，
0: 其实吃这种干炒河粉就是要吃它的锅气。
1: 对，
0: 我刚刚就说了，甚至全程大火，火力全开，就是为了让那个锅气出来。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调味调的很好的是，我自己喜欢的是在炒河粉里面，糖味甜分稍微多一点。
1: 对，因为味道如果太重的话，你会整个都很咸很腻。所以你要用一点点像酸的还有甜的啊，去综合它。
0: 对，很清爽哎、欸。然后那个甜味是我真的是你一秒就直接到越南小吃摊。
1: 对，
0: 很赞。这个很赞。然后里面的配料我觉得也都火候都拿捏的刚刚好。
1: 对，尤其是那个豆芽菜的话，尤其当地的他们豆芽菜都很深很深。像我们台湾人比较习惯吃有一点点熟的，所以我在掌握上是起锅前再炒，炒到好就可以结束
0: 了。了解了解，哇，很赞。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我觉得好像假设刚才在炒那个辣椒酱的时候，可以再多一点点。如果喜欢吃辣，或者是后面再加也可以。但这个的话，我是觉得不敢吃辣的，或者是小朋友一定都没有问题，
1: 是
0: 真的，哎、欸好赞，
1: 赞，
0: 好吃，好，关键来了
1: ，OK， 很香，
0: 真香啊，
1: 真香啊，
0: 好，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1: 是
0: 有关于马古德的由来哦，我们刚刚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有马古德。那马来西亚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就说，马古德其实是在以前在码头上面有一个老板，他为了要让工人可以有这个体力可以做事情，所以他呢就是在当地用这种药膳排骨汤去给喂到这个那边的工人就对了。那那个时候其实马古德其实叫做肉骨地。哦，他把他自己命名成肉骨地，但是因为这个地呢跟茶很像，所以闽南话就变成讲久了变成巴古地，巴古地其实是肉骨地。
1: 对，
0: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由来。
1: 对，
0: 那新加坡的由来呢，是在这个福建移民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把巴古地带进去。那其实，在当下，因为这个中药材在当时有限制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能够用这种中药的汤头来命名，所以呢。这个时候华人又有一种疗法叫做茶疗，所以他就把这个肉骨汤变成肉骨茶，让大家觉得说，哎，喝的时候好像也是温补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是，因为我们吃马古德都是比较温补，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比如说有月事要来的女性朋友啊，或者是正在怀孕的朋友啊，
1: 是
0: 可能就要适量的
1: 吃
0: 哦，因为它太燥热了。
1: 对，
0: 或者是你真的很想吃，我一天就是要吃八次，怎么办？你可以摄取一些苦瓜啦、西瓜啦、绿豆啦，
1: 去降。
0: 对对对，去抵制。

0: 自己身体太燥这样子，但是冬天来一碗确实舒服。
1: 对啊，冬天来一碗直接打赤膊出门，
0: 都忘记穿衣服了。
1: 哇，一直脑瓜那样。
0: 对啊，我的爱是火，
1: 你就是火，
0: 我的心是火。
1: 你有本钱拖，我没有本钱拖。
0: 这个颜色汤的颜色变深了哦。
2: 对，好，我们就可以加调味。好，香菇粉，好，盐巴，好，现在去做调味。好，试一下味道。哎呦，
1: 哎呦，
0: 赞吗？
2: 赞啊，
0: 水哦。
2: 好，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酱油，让它再更深一点点。好，这个看自己要不要加了，加一点点。好，然后呢，要起锅之前呢，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动作。好，这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像这个肉骨茶的话，我觉得像汤啊，素食的汤一定它油脂都不够，除了你加什么腰果或核桃让它有油脂。但是我今天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诀窍，就是你在上面呢可以淋一点点的油。可以淋一点点油。
0: 什么样的油？
2: 食用油就可以了。
0: 好，了解。不要有什么香油、麻油，不要。
2: 对，不用，一般的食用油就可以了。
0: OK。
2: 那你就可以看这个汤呢，就会有油脂就够，
0: 赞，
2: 就会很滑顺，不会说我喝中药材的汤啊会下下。嗯。这样子呢，有油脂呢，你喝进去呢，反而会有比较多的滑顺感。嗯。所以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加油。汤，素食汤一定要加油。
0: 好。
2: 不会觉得油啊。
0: 素食汤，
1: 加油！
2: 加油！好，我们就可以把它盛盘喽。
0: 看这个多丰富，这个料如果在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多出来的其他的香菇啦，
2: 对，
0: 豆类的啦，
2: 对，
0: 我都可以丢进去，
2: 都可以。
0: 好，
2: 尤其是这个大香菇，
0: 哦，好漂亮，你看，这就一煮的嘛。好来，朋友们，请先品尝炒河粉，再来喝我们汤，
2: 对，
0: 一起享用，
2: 好，
0: 太棒了。
2: 好浓啊，
0: 好赞。好赞哦，那个药膳的味道，
2: 而且它不会过重，就是刚刚好的那一种。
0: 对，它属于那种甜药膳，里面有玉米，又有红枣，所以它玉米的鲜甜跟红枣的甜味都在里面。
2: 都在里面。
0: 刚才你有讲到说，红枣带籽，它会有一点点酸气，
2: 微酸，
0: 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酸气刚好中和掉了这个，我觉得汤的这个比较重的中药腻感。
2: 对，
0: 它刚好变得是很温润的东西。
2: 没错，
0: 很赞。
2: 尤其是那个玉米啊，玉米的话甜度释放出来的话，就可以压它的那个咸度，就会比较刚刚好。对，所以有时候在调味上呢，你就建议都在后面，你会比较好拿捏，不然有时候食材会越煮越咸。
0: 没错，
2: 对，
0: 舒服。我不晓得这一集播的时候天气如何，
2: 应该是冷的。
0: 对，应该冷。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好不好，在家里面煮一碗这样子的汤，分量多一点，也许做成一个巴古德火锅也可以，
2: 也可以，
0: 是不是？
2: 是。
0: 好，来交给大家，甚至
2: 是
0: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美味的关键在哪里？
2: 好像这个肉骨茶的话呢，其实做法都很简单，只是呢你的调味一定要在最后面，而且起锅前你可以淋一点点的油，让整个汤头呢更滑顺更浓郁。那这个河粉的部分呢，其实我在炒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边材料边香，然后也不加水，好，慢慢的炒，慢慢的炒，只要有腌出来的那个叫锅气，好，炒炒炒炒一炒，哎，就可以起锅了。
0: 了解。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比较辣的，你可以在爆香的时候就先加辣椒下去爆香，那个就辣了。
0: 了解。看那个味道就会上来了，
2: 就上来了。
0: 好，欢迎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们下面留言，我们的小编或甚至或者是阿戴师傅，然后下去看留言，
2: 海巡
0: 回复大家的问题
2: 是哦，
0: 也在这边敲完呐。今天是粤式炒河粉，下次来一个泰式，
2: 是的，
0: 好不好？今天是马来西亚朋友的巴古德，下一次来一个新加坡的，
2: 可以，
0: 好不好？好的，再次感谢甚至，甚至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文童，你们户外教学还有神奇的茶可以喝，好好哦，好想喝哦。
1: 哎呦，小圈，那个是念神书，不是神茶。老师说那是门神的名字啦。
0: 啊，是门神的名字哦。
1: 对啊。
2: 文童哥哥，那门上为什么不是天门神的神像，而是写他们的名字呢？
1: 嗯，这我也不知道哎。
3: 毛笔爷爷，
4: 我们来听一个有关文字的故事就知道了。
5: 每三年一次的举人考试快到了，张翁为了儿子张秀才能专心备考，就租了一座幽静的院落，带着他搬进去。当天晚上，
6: 啊，这间书房清风徐来，又宁静又宽敞，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啊，对了，昨天写的这篇文章开头不够有力，赶快来修改一下。嗯，怎么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啊，没事没事，专心专心。哪来的怪声啊？啊，算了，别理他，没事。
7: 这是我的地盘，快搬走！
5: 张翁知道这件事情后大吃一惊，但也没有时间再搬家了，便去山里向一位善于捉妖除魔的老道人求助。
8: 小儿遇到妖怪了，求道长施法为小民捉妖除魔。
4: 那座院落是有一个妖怪，他原本是一条青蛇变来的。
8: 他为什么要赶我们走呢？我们又不会妨碍他。
4: 他在那儿待久了，那儿自然就变成他的地盘了。
8: 是的是的，但因小儿考期已尽，还请道长鼎力相助啊。
4: 这事说难不难，但是说容易也不容易，让我想想。啊，有了，请老先生随我来。

0: 如果那妖怪晚上再来，拿这张纸把他压住，他再厉害也跑不掉了。
1: 啊，谢谢，谢谢道长。
2: 于是张翁把道长的嘱咐告诉了儿子，并把那张纸交给了他。
1: 嗯，真有这么简单吗？一张写了山字的纸就能镇住妖怪吗？哎呀，算了算了，赶紧读书吧。来了吗？好，好像没有。专心，专心看书。那张纸呢？纸呢？纸呢？啊，有了！嘿！
3: 啊啊！不好了，一座山飞来了，快逃！
1: 啊，真的压住了！
3: 可恶，居然敢害我！等一下，我找同伴过来，你就死定了！
1: 哼，我只有一张纸，万一等一下真的有一群妖怪来，我就没有纸了，我找什么压啊？
3: 放开我！放开我！听到没有？
1: 怎么办？怎么办？啊，有了！
3: 喂，放开我！
1: 好，我现在再写一个山，两座山，把你压死，就彻底解决了。
3: 我警告你，赶快放开我！
1: 嘿嘿，
3: 哈哈，我自由了。凭你也想压住我？你给我记住，下次一定要你好看！
1: 啊？为什么？为什么？妖怪怎么跑掉了？啊，两个山字，不就是猪吗？哎呀，我真是呆子！
4: 哇，想不到文字的力量这么大！
0: 是啊，传说中仓颉把天上的文字带到人间，人有了文字后，老天爷就撒下小米来祝贺，而妖魔鬼怪却吓得抱头痛哭。
4: 哦，所以门上只写门神的名字、神书就可以了。
0: 是啊，而且它的威力和神像一样哦。
5: 可是我觉得神像比较威风哎。
0: 是啊，不过古代的书和绘画都很贵重，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5: 哦，所以就用写的。
0: 是啊，我们来看看文的甲骨文就知道了。文本来是用来刻画天地人变化的图文，而古人也会把图文刻在身上，用来凸显自己。后来也用文来表达内心的想法，所以把中间的图文换成了心，这就是经文的文。接下来把心省略，只剩双手，双腿张开，像个站立的人。这是小篆的文。到了隶书、楷书，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已看不出文的本意了。
5: 哇，想不到文字的文最早是纹身的意思耶。
0: 是啊，不过后来纹身就变成罪人的标记了。像秦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
4: 毛笔爷爷，我们现在都讲文字文字，那字和文的意思一样吗？
0: 这就要向我们汉字请教咯。这是字的经文，上面是棉，就是房子，底下是子，就是房子里多出一个婴儿，有生育繁衍的意思。
5: 字怎么会跟生孩子有关系呢？
0: 哈哈哈哈，因为仓颉最先造的是象形文，

0: 变成文，再用文和文组合成字。
1: 哦，我懂了，先创造的是文，再用文组合成新的字就叫字，就像生孩子越生越多。
0: 是啊，像日月都是文，再用日月组成名，名是字。
1: 那么阳和大都是文，再组合成美丽的美，美就是字咯。
0: 是啊，不过现在把文和字合成一个词，文和字就不分了。
1: 哦，原来如此。
2: 文童，我觉得汉字真的很厉害耶，你看写个山就可以压住妖怪啦。
1: 哈哈，两个山变成出，反而让妖怪又跑掉了。
0: 是啊，所以文字的笔画不能乱改，如果把神书写成神茶，那结果就大不相同喽。
1: 毛笔爷爷，文字这么有力量，那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呢？
0: 因为传授传统的知识记忆对人是有要求的，人的道德要达到标准才会显出威力来哦。
1: 哦，原来如此。
0: 是啊，古代汉字除了驱邪，也用来治病算命，但现在不太灵光了。不是汉字不灵了，是人不行了。
1: 怪不得爸爸说以前家中的长辈都非常尊敬汉字，连一笔一画都不敢写错呢。
0: 是啊，以前有字的纸都不能做，不能踩，不能丢到垃圾桶，要集中到净字亭里烧掉，让它回归天上哦。
2: 我也懂了，文童，你看。
1: 小千，你在干嘛？这是过年贴冰箱用的耶。
2: 是啊，但我想把这些字贴在肚子上，以后我就有满满的山珍海味可以吃了。
1: 哦，不是这样的意思啦。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25。
1: 耶，冰果，我连成五条线了！啊，这么快！
2: 哇，莹莹已经赢5次喽！
0: 真的好幸运哦，我才连成3条哎！
1: 哇，文涛夺的巧克力是莹莹的了。
0: 小千，没办法啦，要遵守规则。
1: 耶，巧克力！嗯，戴老师，您不是在记我们各赢了几次吗？
2: 是啊，怎么了吗？
1: 为什么我的是一，文童的是下，莹莹的是正呢？
3: 小千哥哥，那不是一也不是下啦，是用正字来计数啦。
1: 是啊，为什么不用数字计就好呢？
2: 因为用这个比较好记。
0: 对啊，用数字计就要一直改啊，一个正刚好是5画，这样我们看谁先变成正就知道啦。
1: 哦，这样啊，汉字还真好用哎。
4: 毛笔爷爷，
5: 其实正这个字不只可以拿来计数，还藏有一个大秘密哦。
0: 是什么秘密呢，毛笔爷爷？
5: 我们来看看正的甲骨文。
1: 这就是正啊。
5: 是啊，上面的框框是代表一个地方，一个目标或理想，下面那个是人的脚掌，代表着步伐行动。
0: 这是说人一步步地朝着理想或目标的地方走去吗？
5: 对，这就是正字的意思。
0: 为什么朝着目标走去就是正呢？
5: 想想看，一下往右，一下往左，那不就歪来歪去了吗？
3: 对耶，歪字就是不正呢。
0: 走歪了就很难走到目标，原来这就是正字的秘密啊。
5: 还不止呢，后来把框框简化成一横，或者是一长一短，这就是正的经文。
1: 难道秘密是藏在这个短横里吗？
5: 大家还记得长长一横上面加一短横是什么吗？
0: 我想起来了，这是上字。
5: 孺子可教也，往理想走就是往上走，不断地往上走，最终不就到了天上吗？这就是正字的秘密。
1: 可是往天上走要怎么走啊？
5: 按照佛道神说的，做好人，更好的人，最终就可能走到哦。小篆承接经文，没多大变化，隶书、楷书，笔画方方正正，内外皆美。
0: 原来篆的意思是这样啊。
5: 没错，所以它可以引申出各种各样的意思来哦。
3: 例如什么呢？
5: 很多很多啊，像正确、正直、公正、正气、正义、正人君子等等。
2: 那我们来听一个故事，然后猜猜这故事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意思。
4: 耶，听故事了。
6: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夜里，太常少卿傅毅刚处理完公事，准备回家，听到两个卫兵在聊天。
7: 哎，你今天有看到那件事吗？
8: 有，我看到了。陛下让纪中去试试，差点吓死我了。

0: 是那个身材高高壮壮、武功很厉害的纪中吗？
1: 就是那个纪中啊，今天跟我一起守店。
0: 那你有看到那个西域僧人了吗？
1: 有啊，那个胡僧自称念咒能使人生让人死，大家都不信，所以陛下就让纪中去试试，结果纪中真正断气了。
0: 哇，这个胡僧也太可怕了，那纪中真的死了吗？
1: 是啊，不过后来胡僧又开始念咒，纪中又活过来了，我吓得差点站不住，我看陛下也很紧张。
0: 这么厉害的咒语，我是不是也来学一学？
2: 学什么学啊？
1: 父大人，
2: 那是邪术，人的生死祸福自有天数，一个修行的人就要遵循天理，这胡僧随意操弄生死，绝非正派。
1: 大人，陛下和我们也都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一切都在眼前发生了。
2: 无妨，陛下明早要召见我，应该也是为这件事。邪术不要学，危害真的太大了。
1: 是，大人慢走。新可听说昨日朕召见胡僧一事了？
2: 臣已听说，
1: 不知卿有何高见？
2: 说起来，胡僧多邪门邪术，陛下宜多闻正法正道。
1: 此胡僧功夫了得，瞬间定人生死啊！
2: 陛下圣明，人的生死有命，岂可随意操弄啊？
1: 朕先是有些疑虑，但眼见为真，实难不信。且长安城现已传言四起，请看如何是好。
2: 自古邪不胜正，陛下可再召胡僧，以臣一试便知。
1: 但若万一……
2: 陛下请放心。
1: 好，来人，召胡僧觐见。
3: 于是侍卫传令胡僧上殿。
4: 参见陛下。
1: 今日再传是想再确认你的能力。
4: 陛下若是不信，我便再试一次，这次对象是……
2: 是我，你开始吧。
4: 你这样受不了的。
2: 无妨，你开始吧。
4: 哈，

0: 眼见为真，陛下明鉴。启禀陛下，胡僧已经断气了。
1: 果真邪不胜正，卿不愧为我大唐太常少卿。
2: 于是太宗赏太常少卿赋役黄金百两，绢布十匹，以加冕其一身正气。
3: 赋役好厉害哦，那个僧人的咒语对他没用。
4: 对呀，还把自己害死了。
5: 妖术再厉害，最后还是害人害己。
0: 是啊，一正压百邪，正的力量是很大的。
2: 小朋友们，吃午餐咯。
3: 耶，吃午餐了啊！我也懂了，每天的三餐是正餐，所以我们要认真吃哦。
5: 哦，小千，为什么你总会有很多奇妙的理解呢？
3: 会吗？正餐不是很重要吗？
5: 是没错了。
3: 那就对啦，我们快点去吃正餐，下午才有精神吃点心啊。
5: 哦，真的被你打败了。
6: 有正有邪是常理，邪不胜正不必疑，天地常转靠正气，人生不败守正义，人心不正难成器，天地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多星》。现在的生活呢，这是高龄化。随着高龄化的加速呢，少年夫妻老来伴这样的传统观念正在逐渐被改写了。如果我们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真的很想离婚的时候，到底该注意什么呢？熟龄离婚一定要请到这两位专家才可以哦。先来邀请今天的专家，第一位是我们的律师吴伯庆，吴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刘以心，以心。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台湾当然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隔壁的国家日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比我们还要早哈，所以他们遇到什么状况，很可能将来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日本呢，2022年的离婚夫妻当中呢，有23.5%的人是属于婚龄已经超过20年的熟年离婚。好，我今年结婚20年，好，所以也有可能，好不好？好，所以来比例创下自1947年开始统计以来新高。现在的人观念不一样了。好，再来看台湾的部分呢，内政部有统计哦，65岁以上的离婚人口呢，已经将近10年来哦，这是十年来目前最高，明显增加。其中男性离婚人数从2014年的1579人增加到了2023年的2642人，天哪，增加了1000多个人哈，涨幅是67%。那女性的部分从374人增加到了1164人，涨幅是200%，超过200%，211%。也就是说，现在的人这个越来越忠实自己，忠于自我，是不是？如果是以前的社会，会觉得说你有病吗？上了年纪，上了50岁，上了60岁还要离婚，怎么可能？将来你要死。你的祖宗牌位要放哪里？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概念？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两位手上有遇到这些熟龄离婚的人口吗？哦，
1: 当然有。现在其实随着这个人口越来越老龄化之后，刚刚有提到说65岁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哦，它其实这个人数现在已经大概到3000人以上，就是如果男性的部分，那女性的部分的话，也是大概比这个数字再多了好几百人。那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大概对比10年前，我看了一下，大概也是翻倍的增长。那其实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主要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老人家或者是说长辈可能会觉得他们传统观念下面觉得离婚这件事情好像一个不能做的事情，但这几年我们觉得观念可能有改变，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新观念影响到他们，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或许在他们人生的后半场是可以把它拿出来讨论的。对对对。
0: 那有人觉得说，你剩下没多少年了，你离什么婚啊？还有人就觉得说，我就是因为剩下没多少年了，我才想要离婚啊。已经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个案来諮商的吗？
2: 有，我目前就是接过最我自己啊个人职业生涯最高龄的，目前是68岁，对，但是是女性，然后她的状况就是因为她的孩子都在海外工作，所以其实孩子那个什么空巢期那些，她都已经在大概40-50岁的时候都已经熬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先生他的另一半也退休了，退休差不多65岁上下嘛。所以退休之后就会开始出现另外一波，就是他度过空巢期，但不见得有办法度过退休潮那一波，因为退休的时候他的另外一半可能就会开始也两个人就是没有自己的事业的重心了，然后可能开始原本在生活里面有办法吵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转移注意力，跟他们的那个就是没有办法
0: 生活重心了，对，
2: 生活重心已经被抽开了，所以那会是第二波，就是两个人退休过后的生活，他们有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有一些人就是刚好他正好就是吵到已经没完了，但是因为他的生命也只剩下差不多自己预估也许20-30年，所以就会想说，那不然好像也是一个时候了，就是该去整理一下这段感情，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儿女的挂记，然后财产上也够丰厚了，就不需要他担心了。
0: 所以每一个人离婚的原因不同，对不对？还有每一个人离婚的年龄也不同。好，我先问一下，你们两位遇到个案，他们说到了熟龄才想要打算离婚，最常见的理由是什么？
1: 我目前看到最常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觉得他人生就像刚刚心理师分享，他觉得他人生后半场 够了，他前面已经忍耐够了，所以他可能后面他想要就是做自己啊，然后想要给自己比较多的自由。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观察到的理由是，大概在112年的时候，那法律的部分是宪法法庭有开始针对离婚自由的这块也给予比较多的弹性跟保障，它慢慢的去影响到各个法院，所以大概是从112年开始有一个分水岭，然后在各个法院来说的话，有比较多以前大家可能不想提的或是不敢提的这个离婚的请求都就雨后春笋冒出来了。那其实最近这几年大概法院在处理这个离婚案件上面，它是给一个比较宽松的标准，所以开始有这种高龄超高龄的这种离婚的状况这样子。
0: 我们说高龄跟超高龄这件事情，好，熟龄离婚你们觉得应该是几岁？你们遇到的一个最高是68，那你遇到最高？
1: 我自己遇到最多是80多。
0: 80多女生要离吗？
1: 她是被提要离，是女生，但是她是被提要离。那这个案例其实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过分啊，她其实是她晚年她生病了，她有一些癌症的状况，结果对方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长期分居，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居然还跑去对他提这个离婚的诉讼，就很就听了让人家很心寒啦。
0: 真的，都80几了。
1: 对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历史上有登记在案的，好不好？国内最高龄的离婚记录是几岁？101岁。发生什么代志？80几岁算少年呢？好，101岁的周姓仁瑞，好了，20年前娶回小他20岁的中国籍女子，也就是说，20年前他80岁，然后太太是差不多60岁。好，两个人原本浓情蜜意，但是妻子81岁的时候，以回去中国养病为由离家了。周南发觉户头里面的钱数10万元都被卷走了，而且他打听哦，他的妻子人在北部，根本就没有 回去中国，是不是？气得向屏东地院诉请离婚，创下该院诉离案当事人最高龄记录。哇，101岁！那这个你知道这个案子后来怎么样呢？有离婚成功吧？
1: 这个我们是只有看到新闻的报道，但坦白说，不管是这个妻子的81岁，还是这个周姓夫妻的101岁，我自己都不知道说我能不能回到这个岁数，那他还有余力做这个。这个诉离的动作，
0: 对，
1: 好厉害，
0: 好厉害。好，那我来请教一下以心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人生漫漫长路哈，现在的人又活得比以前久很多嘛哈。那个，所以人生的很多阶段呢，你会发现同一个人已经不够用了。就是说，20几岁、20、30岁结婚，到了60、70岁的时候，已经走过太多的路了，很可能夫妻两个人对对方都没有心了，已经没有感情了，但是他们还一直维持婚姻的状态。最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2: 这种就是大部分我们听到都是因为小孩，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过去我们的时代，就是旧的时代，我们的观念对家庭、对女性、对婚姻会有一个所谓的规训跟束缚力，那让以前的女性，即便她们年轻结婚了，她们也会一直。离婚这个选项不在他们的预设里面，但是因为世代会变迁，然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包含刚刚律师有提到，法规也会跟着我们的社会民情去跟动。像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会开始从大众媒体或者是身边的例子开始听到，谁谁谁他也是熟龄离婚，会给一些女性或男性他们一些就是思考新的可能的勇气。所以原本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想过离婚，而是有一种可能是离婚根本不在他的选项里面，但是当离婚出现在他选项里的时候，他就会真的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只是时机点为什么会出现在比较熟龄，往往都跟他其实没有其他的担忧跟挂碍了。那以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是，有一些因为现在已经是很高龄的社会了嘛，所以有一些女性她们要真的有底气，其实还是脱不了跟财产跟钱有关。那一些过去时代是家庭主妇的，她们可能只能伸手跟先生拿钱，这个是她们一直不敢做出离家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她们到了熟龄的时候，代表她的父母亲可能已经准备离开了，那她拿到了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娘家的所谓的遗产之后，他的底气会突然间暴增很多。我们实务上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案子蛮多的。
0: 好，这个年轻人如果工作不顺利，或是看老板不爽，就把老板开除了，想辞职，想那个离开就离开这样子。但是以熟龄离婚这件事来说，熟龄族如果没有考虑清楚，想离就离，会有什么后果吗？
1: 我们目前在熟龄离婚这一块，当然刚刚心理师有提到，这个财务的部分一定是他们在提离婚与否的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规划。那我其实最常看到一个状况是，有些他可能原本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他比较不是家庭整个经济的支柱，那他可能提出来离婚之后，他可能面临到的是我可能需要外面租屋，还是说我找其他的地方 要住，不管住朋友家还是住娘家。那如果是租屋这件事情很容易被忽略掉，其实现在的租屋市场还是对我们讲的中高龄的人相对比较不友善，
0: 是
1: 对，所以变成说在租屋这一块，很多人他可能一开始在去提这块离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说，我出去外面住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不那么好找房子，对，那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我们可能常看到就是说，虽然说熟龄的部分相对之下，可能关于小孩子的议题相对会比较淡一点，比较那个争议会比较淡一点，但还是有遇到，就是说，熟龄离婚的时候，小孩子还是没有成年的状况。那如果是真的是这种遇到还没成年的状况的时候，那等于说还是会有这一块的议题需要处理，包含探视，包含像是抚养费这些，都还是会有一些关于钱啊，还是说跟你碰面有关的事情，会需要去做一些我们讲的处理啦。对，
0: 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就有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比如说有一方想要诉请离婚，但另外一方说我没有哦，就算两个人感情不好，但另外一方说我没有要跟你离婚哦，像类似这样子的状况，通常会怎么处理呢？可以透过法律的程序去解除婚姻关系吗？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离婚这件事情，如果是两厢情愿也就算了，最怕就是有一个人很想离，另外一个人死都不愿意离。好，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有办法透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吗？
1: 目前的话，法律规定的离婚途径，除了协议离婚之外，那可能就是透过法院的调解离婚，或者是判决离婚。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实务上面常见的迷思，有一方主张说他不想离婚，那法院通知单还是就是这种通知开庭的这种信寄到他家，就故意不收，或者是收了之后不去，这个要怎么办？他其实都有规定，就是说怎么处理这种东西啦。就是说，如果说是故意不收，哦，那就是从我们看到邮差会贴那个红单，十天之后就视为送达。那他如果说在这个期间他不去领，那法院就是会认为说你自己失去了这个抗辩的权利。哦，那如果是有人去收了，收了之后故意不去，哦，法院也是会做同样的认定，就是说，那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个时间要来开庭，哦，你自己不来，哦，那法院就会说，那也是一样，你丧失自己抗辩的权利。法院就可以根据着想要离婚的这一方，他提出来的证据跟主张，做一个所谓的依照辩论判决动作，就是依据他的请求，哦，可能就是直接准了离婚这件事。所以就是说，欸，如果真的有一方不想离，那你至少也要去参加这个程序去做你的主张，让法院去做评估，这样子。
0: 所以现在法律不一样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有这样。
1: 以前也是有，但就是以前对于说要不要离婚的这件事情，法律的认定比较严格，现在会比以前放宽一点点这样子。
0: 哦，就说如果老公说我假装不知道，你就没办法跟我离婚，有这个念头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对啊。
0: 法院反而会觉得说你就是心虚，我就判准太太的证据是 OK 的，我就让他离婚。
1: 对，
0: 有可能这样，
1: 有可能发生这样，
0: 有可能这样的状况。好，那如果面对离婚，我要怎么分辨？就是说，我现在真的想了一辈子，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我是理性的，我不是情绪化的，这很重要哦，对不对？
2: 是是是，这个其实坦白讲超难判断，而且很看个人。我们也有真实的遇过，就是有已经讲了大半辈子了，然后讲，好不容易讲到已经届龄大概55岁左右喽，已经算是熟龄离婚的一个年龄阶段了。然后他决定真的就是也跑了一趟那个户政事务所，就办好了那个双方就是讲好离婚这样子，然后配偶栏真的也都清空了去除了。结果呢，过了大概才2-3个月，他们又默默的、偷偷的又回去登记回来
0: 啊。
2: 对，就是他其实觉得自己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但后来发现啊，没有啦，好像还也是不要这样子，
0: 还是有一点感情啦，是不是？
2: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中间其实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复的现象？通常是有一些他们夫妻自己主观觉得有外力的介入，比方说我们刚刚碰到这个反复的这个案例啊，他碰到的状况是他们的就是家人。夫家正在争财产，然后争一争之后就是攻击那个太太，然后一直把她打成一个，就是一直往她身上扣一个坏人的帽子，然后一直说这个女生想要带着她生的孩子来抢这个夫家这边的财产，然后夫家那边的兄弟姐妹全部吵成一团，然后这个女性呢，她为了这个家，因为她嫁的是长子，然后她为了这个家，就是每次祭祀都准备到多丰盛就有多丰盛，然后做牛做马，所以她其实是觉得自己已经想很久了，但是真的去做这个离婚这个动作，她其实后来也坦诚说她是一气之下，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直在来回摆荡的，在心理上，我们的念头是有可能一直随着不同的阶段想到的东西会不一样。我今天心情好，我可能就会觉得没关系啊，就是看另外一半好像也没那么讨人厌。可是当受到一些外力的压力一直挤压进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人生太绝望了，他就会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念头其实说实在是会反复的。
0: 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做任何决定都是可以理性讨论，理性的做决定。但我们来做一个现实面的讨论好了。很多人觉得说，如果离婚之后，没关系啊，我们就一人一半啊。好，然后有这么简单吗？因为夫妻财产很多，比如说房子、存款、股票，还有收藏，这件事情都很重要，这些都是可以分，真的是一人一半吗？
1: 这个我们讲一人一半，其实相对之下是比较没那么精确啊。但它的逻辑是说，我们要先区隔什么是婚前财产，什么是婚后财产。那婚前财产的部分是可以不用作为分配的范围。那婚后财产的部分也要剔除两个部分，一个是比如说像是遗产，等于说上一辈留下来的，或者是说，上一辈已经提早做财富传承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这个其实也要把它剔除掉。那剩下来的那一部分才是双方应该要去做讨论分配的部分。那分配的标的其实很多元啦，好像是不动产，就是有建物啦，还有包含土地。那刚刚提到的像是有像股票， 哦，然后其实保险，我们有一些保险它是会在保险公司累积保单价值准备金的，什么投资型保单啊、储蓄险啊，还是说什么人寿险，哦，那这种其实也可以作为分配的标的。还有常见的像是车，哦，或者是说我们遇过比较特殊的状况，我们有遇过那种名表，字画，或者是说贵金属，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是古董，那一种其实都可以作为分配的标的。但是如果是这种动产类的，我们在实务上面会遇到一个状况是你要举证它还存在，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收藏非常非常多的表，那他太太要离婚之前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张一张拍照，然后拍得很精细，就是说那个表面长怎样，然后收藏状况如何，因为他都是拿那种很那种防水，然后还有什么隔气的那种盒子装起来，就一张一张拍，然后呈给法院的时候可能就十几只二十几只，然后最后我们就可能要去请那个专业鉴定的单位去鉴定说这个收藏到底多少钱，哇，那些表其实有些表可能一只表等于一台车，那个真的是也是蛮特别的状况这样子。
0: 好，这个当然我相信以前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夫妻之间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不对？他这个我就跟着他一辈子啊。有的人也是觉得安贫乐道也不错，但是现在的人就观念不一样了。很多人夫妻吵架一定是为了钱，到底为什么提到钱特别容易情绪失控呢？
2: 其实我们钱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因为它是换得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以及满足我们内心的欲望的一个媒介嘛，所以其实在心理上我们会如果谈得比较深一点的话，会发现钱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呼应我们每个人，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他童年时期或者说成长过程当中所累积的一个内在的匮乏，变成说即便有一些人在他长大过后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事业，甚至是他是衣食无忧的状况，那钱也这辈子其实说实在就是照常花也花不完的，但他还是会对钱有很深的执着。我们其实很常听到这样子的案例，那如果说自己或者说身边的人碰到的是这样子，他明明看起来经济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偏比较中产以上的这种状态，但他还是会对于财产的分配会非常的锱铢必较，然后在离婚的时候会把这个财产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其实某程度我们会说这个钱的议题啊，他们真正在吵的不是钱本身是多还是少，因为他其实根本不缺，可是他觉得他缺，而且他会觉得那是一种补偿的机制。我今天如果离婚，我可以从对方那里多拿到一些，那就是对于我过去这几十年的青春的一种补偿。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到首领离婚，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受够了，就是那个内心的受够了，我不要再忍了，这是你欠我的，那些信念那些讯号一直在他的大脑里面翻搅，那最后他真的不顾就是过去的一些他还纠结的一些状况，他决定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财产的争取以及钱，甚至有一些年轻一点点的可能有所谓的监护权的那个争取，都很有可能是在反映他内在就是想要把东西补偿回来给自己的那个状态。
0: 因为很多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方他是负责掌管家里面的经济的，好，也许他赚钱但是他也管钱，另外一方可能就是家管，或者是钱都给另外一方管，有这种状态。但如果像这样子的状况，离婚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保障呢？自己，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可以先从第一步，从税单上面来看，每一年五月在报税的时候，可能国税局会有一个试算表，那试算表上面就会看到，比如说有没有利息的收入啦，股息的收入啦，还有一些相关的当年度的薪资收入，或是其他的财产交易的所得。但利息这个地方，可能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是当年度银行它利息给付超过1000元的部分，那才会列入，低于1000的就会等于说看不到。所以说你从那个税单里面可能看到的部分，有些或许并不是完整的，对方可能在哪一些银行有账户，但是可以从中去知道说他可能在哪一些银行他确实是有账户在，那一定有累积到一定的金额之后才会有相关的利息的收入。还有另外一个针对这个税单的部分，可能是要留意的是，有一些是比如说夫妻现在规定要合并申报，夫报了，那妻可能最后都没有拿到夫提供给他的这个所谓的收支联，那他如果要去跟国税局请求的话，这个妻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拿到，因为现在国税局规定是只有这个申报出去的人才可以去做这个调阅的动作，那妻只能调自己的，不能调到夫的。那如果说是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后面该怎么办？可能就是

0: 得要透过，比如说像法院。哦，透过法院的方式去追查，就是说，对方有没有在哪一些银行开户啦，有没有在哪一些保险公司投保，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股票，哦，那这些都是法院比较容易查的，哦，那少数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啊，如果还同住，哦，那趁对方可能出去工作或是说不在家的时候，去看一下他至少在哪一些银行有开户，翻一下存折，哦，或者是翻一下保险单，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个累积价值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明细表，或许也可以从中去做一个参考，作为以后诉讼上面的一个使用，这样子。
1: 好，有一些熟龄族离婚就想赶快签一签，但是如果是这种状态，恐怕会损失不少的权益。但是也有人把这个财产分配看作是一种输赢，补偿多补偿少的，像这种现在可能会造成哪一些后果呢？
2: 是，其实会让两个人就是因为要对簿公堂，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然后又有就是财产啊，或者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纠结在里面，然后那个在互争的过程，其实是对心理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撕裂跟伤害，而且很多人其实脑袋里面之所以会在那个争执的，或者说在诉请离婚的那个过程里面会很痛苦，往往是因为他可能不是只是看到眼前正在冲突、正在争执的这个场面，而是会往前回溯到，哇，我已经可能把50年的青春交付在这里，我已经把30年的青春交付在这里，可是怎么连最后要走的时候都走得这么的难看，然后分开的时候对方还一次都把那个怨气全部都撒出来，发泄在这个财产的争执上面，其实这会带给人很大的那种撕裂上面的伤害，那也会把过去曾经明明也有一些很美好的时刻，明明当初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很可能也是两厢情愿，然后是很愿意这样子一起步入婚姻走一辈子的那些东西，那些记忆会浮出来，然后被贴上一个很绝望或者说很难受的一个标签，这种时候其实是很需要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能够去帮忙支持或者是陪伴这些正在走这些历程的当事人的，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觉得，天哪，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可是念头又会很反复，又会很想这么做，因为不离开的话好像也是死局。
1: 好，所以这个人生的每一步都要走得小心。好，如果我真的在熟龄的时候想要离婚，好，要离得漂亮，双方还可以退回朋友关系的，有没有办法呢？休息一下。

0: 好，这个熟龄离婚的这个财产分配呢，这是一门技巧，一门学问。现在人呢，这个我们以前分配的时候，会想说先把房子考虑一下，然后车子考虑一下，小孩子考虑一下。但现在状况不一样，如果是熟龄离婚的话，可能已经退休了，所以像是这个退休金、劳退保险，还有年金，在离婚的时候也可以列入分配吗？
1: 这几年开始，在我们诉讼书上面比较常遇到，就是大家在争执这个退休金啊，还是说这种年金给付到底可不可以分配？哦，那以

0: 满2年以上的这个婚龄的，
1: 嗯。
0: 那这一方的这个均职或者是公务人员的这个配偶，他的另一方的这个伴侣，他的这个配偶，如果是没有工作，或者是他也同样是公务人员或是均职的话，那依照规定是直接可以做分配的动作
1: 嗯
0: 哦。所以目前
1: 嗯
0: 的话，法令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那最近是有听说，连包含像是劳保条例的部分，也有在考虑要不要类似像军人跟公务人员的部分，也要做一个类似的条文的这种规范哦。那也
1: 嗯，
0: 是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倡议在这样子。
1: 感觉现在法律都有跟上人民的需求，是不是？以前人民的需求可能要很久，法律才会跟上来，现在马上就可以反应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以心，那个就算是真的说我愿意离婚，但是守灵主在面临离婚这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怀疑自己的人生失败，心情很差，怎么办？
2: 这种时候啊，其实如果有身边有一些家人或朋友可以陪伴的话，我会觉得蛮建议可以让自己多去思考，例如说为什么自己会做这样子的决定？那想要从这个决定里面获得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不管哪样的决定，就是离或不离，它都是一个决定嘛。那这个决定的反面一定会有他要付出的代价，不会有任何决定是只有收获，但是不用付出东西的。那他可能要去承受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确保对方会因为很挫败或者很错愕而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很撕裂的争取是有可能的。原本可能会想说，我就是跟对方协议离婚而已，可能也没有想过会走到要对簿公堂这样子的一个程度。那这个过程当中会很需要反复的回来提醒我自己，为什么我会选择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会需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方的反应会是如何，本来就不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畴了。那如果说我愿意去承担这样子的模糊跟不确定，那会为了换取我想要的往后很自由的，或者说很重新开始、很清澈的一个人生，那这个可能这个阶段的这种痛苦，还有磨难的感觉，这个就是必须要去走过去的。
1: 好，这个再请教一下吴律师啦，有哪一些话千万不要在离婚咨商的时候脱口而出？听说会影响后续法律的权益，是吗？
0: 我们之前是有看到一些争议，就是说他可能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我不跟你计较钱的事哦。那光是这样的一个话哦，这个出来，他有没有叫做所谓的预先抛弃剩余财产的这个请求权？可能就一个问号。双方可能之后就在吵说，当时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之前还有遇过一个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他可能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大家讲的就是火气很大，他就说来，你给我走着瞧哦，我就会把你的什么事情抖出来哦。那对方可能就因此就是主张说，这句话涉及到恐吓，或者是说他主张说，你想要把我什么事情抖出来，涉及到诽谤，类似这样子哦。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啊。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那其实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大不了，大家可能就是有事情给法院解决就好啊，不要弄到就是大家好像互相叫嚣之后，好像自己抛弃了一个什么样的权利，然后不自知这样子。
1: 是，请保持理性沟通，是不是？哈，好，那如果遇到对方情绪勒索，或是用愧疚感来施压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应对呢？
2: 是，其实这种状况还蛮常见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这也很呼应到为什么今天主题会是在熟龄离婚，因为可能在他还不是熟龄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反复的在经历这个循环的过程。也许我们例如说食物上常见的有一种是对方，他的伴侣可能有出轨。有婚外，就是婚外情的现象。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方也可能会恳求说：“啊，你看我们都有孩子啦，我们就是为了孩子忍一忍啊，我一定会去跟外面的小三断干净的。”结果后来呢，原配可能就心软，然后决定再回去。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过程，可能在他过去的20-30年间，一直一直在重演。那让这个原配他可能已经被背叛到都心都长茧了，就是已经整个
1: 心
2: 伤
1: 凉
2: 痕，
1: 了。
2: 对。心都凉了，都死了。那到最后，他只好就是那个时间点就会卡在，因为他前面已经重复原谅过很多次了，所以四五十岁过后，他才决定要离婚，做出这个反应。那反推回来，在那个时候，还是重复的在经验到对方的情勒，或者是所谓的愧疚感，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对这个原配 不会太有效用了啦，因为它已经呈现一个心都长茧了的状态了，这是一种状况。那另外一个

0: 状况是他可能前面都隐忍不讲不讲不讲，然后一次大爆发的时候，决定在首领的时候提出这个离婚的这个选项，那对方当然是措手不及，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愧疚啊、情勒啊。但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很需要回到所谓的理性沟通的环节，因为在这种时候，对方会出现这种愧疚感，还有这种想要去语带威胁的去勒索你，这个状况其实是在人性就是碰到所谓的挫折。或者说很大的冲击资讯的时候，很自然会出现的一种常见的反应之一。所以如果要不让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去影响到关系后续的谈判，我们需要先理解到人在面对挫折跟失败的感受的时候都会有很激动的反应，这是正常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要去分辨危险性，如果他已经超乎所谓的正常值了，就是超乎那个讨价还价，真的会开始做出一些骚扰行为，或者是开始有具体的行动出来要去威胁这个当事人或他的家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警觉来注意，那说不定也可以看看法律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就是在这方面可以有一个自我的保护。
1: 好，所以要请教吴律师啊，如果我离婚之后有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内容，另外一半要怎么办？
2: 这个要看当时候离婚的时候，如果是协议离婚，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约定这个公证的条款。有公证的条款的话，是直接可以拿着当时候公证的离婚协议书去法院的执行处做强制执行。那如果没有公证的条款，那就变成是我要先跟法院告一个所谓的履行离婚协议的诉讼，而且要告赢了。赢了之后才可以拿着判决内容去做强制执行。那如果是原本是透过调解啦，还是说透过判决方式，是可以直接拿着法院的调解笔录或者是法院的判决，那直接到法院做强制执行。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就是执行可能也不一定执行得到东西啊，那这个就运气这样子。
1: 感觉为了离一个婚真的漏漏等是不是我们还是保持的请大家理性沟通，是不是理性处理。好，再来一个真的要非常需要理性处理啦。父母熟龄离婚，子女大部分都已经成年了啦，好，但是其实他们就算已经成年了，还是有一些心理压力吧。
0: 是是是，即使是已经成年的子女啊，看到父母亲离婚，还是会处在这个家庭当中，会有一个选边站的议题。这个是不分这个小孩他是在什么年龄层，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冲击的。那我们也实际上遇过成年的子女，真的是看不下去他的父亲一直长期言语的。在对他的妈妈就是有一些很暴力很羞辱性的这样的语言出现，所以等他这个小孩他是男性，然后他长大之后成年之后，他就鼓起勇气去跟他的母亲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在这个婚姻里面很痛苦，然后你是为了我们为了小孩才留下来的，那我支持你去离婚。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其实小朋友的压力已经大到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程度了，他要去亲自去说出这样的话，代表说他在心目中他已经对他们之间的大人的夫妻关系已经做出一个他自己的评价，以及他自己已经先度过了那个撕裂期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他的父母亲可以理解为什么小孩会说出这样子的话，然后去倾听也好，或者说去彼此同理，然后彼此都能够有好好的在諮商当中，或者在自己的沟通当中去冷静下来做判断的话，这都还有可能是好的结局。可是我们常碰到的状况是，反而父母亲会过来怪罪小孩子。那被离婚的那一方可能就会说，你小孩子不懂，凭什么这样子乱介入，然后乱讲话，然后会把愤怒跟挫折感发泄在孩子的身上。那另外一种状况是更难受的，就是他去鼓励了比方说妈妈离婚好了，结果妈妈后来觉得他会陷入自己的自我怀疑嘛，然后也会觉得他好后悔哦，万一钱没有拿到，然后他后面的人生怎么办怎么过，他就回来责怪这个小孩说，当初都是你在那里鼓吹，那如果我那时候忍下去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其实这会让这个小孩非常非常的受伤。
1: 这个法律上目前有不能弃养父母的规定，但是离婚之后成年子女他们还需不需要负担父母离婚之后的生活费？
2: 这个基本上还是不影响的，就是如果说今天父母还是在这种所谓的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状况的话，那成年的子女他对于不管是离婚的夫或妻，就是他的爸妈都还是有这个抚养的义务在，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个离婚就受到影响这样子。
1: 好，那熟龄离婚最常见的法律迷思有哪一些？是不是有一些观念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是错的？
2: 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财产共有，各分一半，这个。

0: 刚我们稍早解释过。我最常见遇到一个是，他们在讨论赡养费，就是剩余财产分配跟赡养费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也要在这个离婚的时候跟对方要一笔赡养费。那如果他们今天是讨论协议离婚，那在约定赡养费这一块上面是可以去看双方怎么去谈判这个金额啦，还是说付的时间的问题。但如果今天是给法院来处理，很多人会以为说法院也可以判一个很高，但其实没有。现在法律对于赡养费的要件非常非常严格，它有几个条件，一定要是判决离婚，然后一定要是请求的这一方他要无过失，而且他这个请求的时候他还必须要是难以维持生活的这种状况。所以基本上这种条件看下来之后，最后容易拿到赡养费的人其实大概是只有一种状况，就是长期卧病的那一种，等于说他有可能是被对方主张要离婚，
1: 所以他无过失嘛，
0: 对，他无过失，然后他又真的因为需要长照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去
1: 赚钱，
0: 对，赚钱。那其实这个有点不合理，但现在的规定就是非常的死。那当然一直有人去讨论说这个赡养费规定是不合理，但是现在还没有看到立法委员有打算修这一条这样子。
1: 好，大家都希望说这个就算我已经50岁、60岁、70岁才要离婚，我也希望我离婚之后过着是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流落街头，对不对？好，所以要怎么样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呢？休息一下。

0: 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 快点出血贴！
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6: 人，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你知道吗？我以前有个朋友啊，她跟她男朋友谈了大概十年的恋爱期，然后就分手了。本来以为要结婚，也没有结婚。然后我问她说，你分手之后你要多久你才可以适应，都不再想起这个人？她说起码要一半以上的时间，也就是15年，你懂吗？这15年时间你都活在对方的阴影里面，但如果你说离婚的话，那更不得了了。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可能超过30年。好像这种状况，离婚之后重新开始生活，他们的心理适应期大概要多久？
1: 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先有一个前提是，如果他的记忆、他的大脑没有损伤的话，基本上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就是只要是关于这种感情啊，然后很纠结啊，甚至有的是到最后的时候有经验到一些离婚的官司啊、财产的分配啊，有时候那个期程又拉得更长，他在受伤的那个过程已经累积到几乎是他人生的可能占了1/3、1/3。都有可能，对，所以我们可能很难去期待说啊，你都已经自由了，离完婚了，你可以去迎接你的新生活了，不要再想那么多了。这一句话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不想那么多，然后也不可能不会受到前面的这一些风波，或者甚至是更久远以前他们曾经在一起的一些点点滴滴，曾经一起共组家庭、生小孩，甚至有的还一起创业，走过那种就是白手起家的历程，那些东西只要记忆还在，那个想起来的时候，就是还是会觉得很纠结或者隐隐作痛，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当他有这些感受，不代表说这就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也不代表说熟龄离婚这件事情就不可以，就不划算。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到后来，我们的人生阶段后面，究竟想要带给自己在离开前、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是活的是怎么样的生活，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去做选择的。那如果他已

0: 经本来就在这段关系里面受尽了苦楚跟磨难，他可以为自己跳脱出来，重新获得呼吸的机会，这其实是他获得的东西。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很有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习惯的跟之前不一样。比方说以前可能还可以回到家骂骂咧咧的说你袜子没收，然后衣服不洗，然后碗又怎么样堆，可是现在回到家可能剩下他一个人，那可能子女也成年了，也成家了，那他就变成说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寂寞感。但我们也真的有碰到他度过了大概6个月左右或者1年左右，他开始找到新的这个所谓的前夫或前妻对他的角色定位之后，最常见的就是把对方当成孩子的爸爸或孩子的妈妈这样的角色就好，然后他就真的开始去运作他新的人生，然后也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生活是这么的快活，这么的自由自在。我们也碰过这样子的案例的。
1: 好，那熟龄离婚之后有哪一些是最容易忽略的财务规划，特别是退休生活的财务规划？
2: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最近在一些法院的处理上面，退休的这个金有可能会被作为这个分配的标的，所以有可能就是，他被分配了这个退休金之后，他原本预想上面他每个月可以过的这个正常生活，就变得相对之下有点钱不够了。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如果说真的遇到熟龄离婚的状况，那不管如何，我都会建议当事人至少你可以找一个，比如说 part time 的工作，先去做一下兼职。那至少你在这个经济上面比较不会，就是说，我突然之间少掉一个很大部分的收入，或者是说我因为我提出这个离婚的决定，让我后面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困难又更放大这样子。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在当事人在考量到底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之前，经济的规划上面是至少让自己的收入可以维持在过得去的水平，不一定要到很好，但至少过得去。那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知道，就是说我还有底气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决策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财务规划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有些人他在提像刚刚提到像租屋的需求啦，还是说一些什么相关生活上面需求的时候，确实在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像是租屋市场这种比较对中高龄不友善的这种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也是在提离婚之前也尽量的把这些部分的问题先解决掉，避免就是说你一提离婚之后呢，对方赶你出门之后就变成我立刻无家可归，那不知道去住哪里。那如果是先住饭店啊、旅馆，那其实那个开销都很大这样子。
1: 好，这个当然啊，如果离婚之后你还是有共同的家人以及朋友或者是子女嘛，如果离婚之后仍然因为家人或孙子女保持联系，要怎么样建立他的健康界限呢？
0: 是，这个会很回到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要重新设定对方在你生命里面的角色。那个角色本来可能是很共融的，就是我们就是夫妻嘛，然后也是彼此生命当中可能唯一会听彼此讲话的那种伙伴的感觉。但这个东西可能会随着离婚，然后开始出现调整。那我们也真的也碰过说，大家都就是已经熟龄离婚了，然后过了大概2-3年后，因为家人啊，因为朋友啊，重新联系，彼此的心理上也都有一些新的体悟跟成长了。有没有办法重新做回来，就是所谓的人生的伙伴，然后还有办法去分享心事，也是有碰到这样子的人。但是这些都有一个前提，是他需要先经过一段足够的沉淀期。那像刚刚举的例子里面，他们就经过了1-2年的时间，才有办法见到对方平和的还坐在咖啡厅聊当年，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状况。通常真的就是要有时间去堆叠，那我们很难去期待说马上我就要去找到一个新的角色去定义我的前夫或前妻，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可以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架构可以去依循，比方说我可以先厘清好他就是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还会有联系，我们可以先盘点出来，比方说跟小孩的这个沟通，或者是跟小孩的相处。可是因为小孩通常已经成年了嘛，所以其实成年的孩子要怎么样去跟他的前夫或前妻见面或者吃饭，那个可能就是他们自己去处理，然后我们的话我们就自己处理。这些东西如果可以在离婚的前后其实讨论清楚，会很帮忙到后面的角色的一个定义以及界限的重新分野。
1: 这个离婚之后如果有了新感情，会影响之前的离婚协议吗？
2: 这个基本上不太影响啦、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小孩子都是已经都成年的，那像刚刚提到他的抚养义务还是照旧。然后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当事人问说，哎，他们是熟龄离婚，但刚好那个时候小孩子还未成年，那会不会另外一方他可能离婚之后就找了另外一个新的男朋友女朋友结婚之后，那小孩子亲权就直接要给另外一方照顾？但其实没有，那这个找新配偶找新伴侣都不会影响到当时候亲权约定的状况，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离婚之后大家就是各自海阔天空这样子，
1: 一别两宽，是不是各自天涯。好，有一些熟龄夫妻早就像各过各的室友，也很有可能离婚之后还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好，所以这种状况需要注意哪一些法律问题吗？
2: 我觉得有几个蛮重要的是在于说，我们一般来讲离婚之后不同住是常态，但是确实这几年有看到越来越多离婚之后还同住的状况。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 我建议第一个就是隐私的这个确保，等于说双方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各自在比如说房间里还是说在一些比较个人的这个场所的时候，就尽量的不要去打扰到对方这个隐私的这个空间相关的内容，包含对方的一些财务的资料还是什么，这个当然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多过问。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同住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家用分担的这个问题，怎么大家去处理这个相关的水电瓦斯网络，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讨论的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离婚之后其实双方就不是各自的家务代理人，所以如果说是信件的签收，也不要就是贸然的帮对方拿着印章就去盖给邮差，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有可能变成说是伪造文书还是什么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离婚后纵使还同住，但也是要确保说彼此互动的界限要保持出来这样。
1: 就是离婚是小事，但熟龄离婚我认为是大事，因为你们之间交叉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需求，建议寻求专家的协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律师跟以心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时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佛光山台中的慧宗寺，慧宗书室开幕一年多，首度参与评选就入选了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不止呢代表的是料理品质获得肯定，这也让人间佛教的理念向下扎根，同时要上国际舞台。
1: 上班日午餐时间，慧宗书室就已经座无虚席。用餐空间融合禅意美学与现代设计，这样的环境搭配精致料理，吸引的不只是尝鲜民众，也累积许多固定客群，颠覆了传统书室的既有印象。
2: 那你感觉好像不是在吃那种素的感觉，
3: 很好吃啊。
1: 这次入选的代表料理包括新叉烧金砖以及百香果虾球，主厨以金黄酥香外皮包覆特制素叉烧内馅，重新演绎经典风味。百香果虾球则运用天然植物食材搭配百香果酱汁，呈现酸甜清爽、层次丰富的创新口感。
4: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是今天吃到这一道啊，是用百香果下去做的，就口感跟外面的都吃不到的。
5: 觉得它的菜色色香味都很俱全，这样
3: 希望更多吃荤的人都快来吃一顿素。我们做的就是改变一些荤食者对素食既有的印象。
1: 米其林指南肯定不仅是对慧宗素食料理品质认可，也是对团队长期投入素食文化的鼓励。
6: 入选其实是我们也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感谢这些的评选们对我们 的肯定。那透过他们的肯定，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我也在这里欢迎大家共同来品尝。
1: 从一餐素食到一份慈悲，慧宗素食开业不久就入选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不只展现台湾素食料理的创新实力，也持续传递人间佛教慈悲利他精神，邀请更多人走进慧宗寺，品味幸福与自在。人心有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好，父亲节刚过，为了同时传承文化，这是佛光山的南台别院举办的感恩活动，特别呢邀请到护法功德主们齐聚，以茶席雅会结合传统的布袋戏，向年长尤其是常年护持道场的父亲们来献上祝福，共度别具意义的父亲节。
7: 总建立你只要叮叮踏踏一直一天，
8: 熟悉布袋戏角色搭配经典台词，吸引全场贵宾拍手叫好。佛光山南台别院在父亲节这天举办茶香聚福会，掌中五乾坤感恩活动，邀请常年护持道场的功德主一边品茗一边交流。
9: 在这个父亲节庆祝的活动里面，我想我们也要有它的意义了，就是说希望我们普天下的父亲大家都能够欢喜充满。
10: 爸爸

0: 平常工作辛苦，赚钱辛苦，有时候严肃一点也要包容啊。那这一点呢，是爸爸比较吃亏的地方。
1: 这么特别的一个父亲节，相信我们所有每一位做父亲的，都一定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呢，留下了非常可贵的一个回忆。
2: 台南市长黄伟哲及多位贵宾也到场祝福，让这个父亲节更意义非凡。
3: 为的就是让平常沉默的、沉默寡言的，但是默默扛下这一家重任的的爸爸，能够感到很多温暖，
4: 能够在佛法里面能够放轻松，能够放下自己。那今天下午有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那我想我们都可以更健康。
1: 莫者心，因莫者佛，温心因天堂。
2: 贵宾受邀亲自操作木偶，在茶香、音乐和掌中戏中重温儿时看戏时光，同时感谢父亲们默默付出，也向护持弘法功德主们表达敬意。
5: 所以希望呢，今天能够透过这样一杯回甘的好茶，跟这个童趣的这个掌中戏、布袋戏，能够洗去大家的一个辛劳，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的父亲们，大家都能够父亲节快乐、平安健康、福慧圆满。
2: 以一杯茶、一出戏，串起对父亲感恩，透过茶香和文化交流，让父亲节不只是节日祝福，更化作彼此关怀和弘扬善美力量，展现人间佛教知恩、感恩、报恩精神。雷新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6: 佛光山的普门中学举办2026美式生活体验营，而在北美佛光青年还有校友小队服的陪伴之下呢，学生们是度过了两个礼拜的全英文学习环境，勇敢的开口说英文，展现出了三好教育和国际交流的丰硕成果。
2: 在北美佛光青年带领下，学生演唱英文歌曲，大方展现学习成果。佛光山普门中学2026美式生活体验营，共有200位国高中生参与，在北美佛光青年及普中校友小队服带领下，进行为期两周的全英文生活体验。
7: 普中的一个毕业生 TA， 还有一些同学的回馈。我们的国中生啊，也很活泼，也很难管哦。那有一些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那当然，这是成长过程都会遇到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每一个同学都很认真。
2: 结营典礼中，慧传法师颁发感谢状及结业证书，勉励学生持续精进英文。同时，还有13位普中小队服正式加入佛光青年，共同承担弘扬三好精神使命。
8: 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同学在你们的这一种写的报告当中，他说我很珍惜这种机会，他说我很希望学校也能够让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学弟学妹能够继续享受这样子高品质的这样子的英语教学。他们甚至有说这样子的一种教学在外面啊，它是学费是非常的昂贵，但是我们普门中学的同学竟然就这样子轻易可以获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
2: 透过北美佛光青年陪伴，校友传承和三好教育，让学生勇敢开口说英文，培养自信，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及国际视野化为成长重要养分。人间新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6: 好，我们接着到中部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的福山寺举办三好儿童第二梯次的三好动一下快乐营，带领小朋友透过运动、三好教育等活动，在欢乐当中来培养运动习惯，同时也学习三好精神。
9: 这个梯次的三好儿童营以三好动一下为主题，孩子们透过运动、三好课程及团体活动动起来，在游戏与互动中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感受学习佛法的趣味。
10: 最好玩的是三好课，因为我学到了数数呼吸， 然后又学会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又。

0: 跳了三好歌，我觉得很有趣。
1: 说，哎，想象中的素食不一样，很好吃，因为孩子其实很挑食。他跟我说，哎，妈妈，那个早餐的三明治好好吃哦，然后他很开心。
2: 营长表示，这批营队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在动态活动中培养活力与团体合作，同时透过学佛行仪教学接触佛门生活。
3: 这一次主要主题就是三好动一下，是以运动为主题，但是还是会有学佛行仪的教学。
2: 福山寺住持永元法师表示，现在孩子长时间接触手机与电玩，更需要透过营队走出户外，亲近自然与人群，在实际互动中拓展生活经验，也培养健康身心。
4: 现在大家呢都很喜欢跟手机跟电玩，好，所以你如果走出户外，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2: 从互动三好教育到户外体验，孩子们在营队中离开手机与电玩，透过团体活动学习合作与互动，也在生活实践中把三好精神带回日常，度过充实又有活力的营队时光。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台东啊，来关心的是日光寺了。日前举办了2026佛学会考，采24小时线上开卷的方式来进行，邀集了佛光会员还有社会大众共读共学，透过了阅读星云大师的书，交流讨论和线上测验，深入来体会人间佛教精神。
6: 佛光会员拿着手机、平板和书籍，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完成佛学会考。佛光山日光寺举办2026佛学会考，才24小时线上开卷测验，让参与者可依自身时间安排应考。
7: 佛学会考不是要考倒大家，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佛学会考，来提升自己的学佛之程度。
8: 这次的佛学会考啊，很棒，那 open book 的感觉，就是他可以边考然后边看题目找答案，完全没有压力。
9: 我们有很多不认识字的老菩萨也很欢喜心的来参加会考，有别于过去以往在我们大雄宝殿的那种笔试的方式，更显得没有压力又轻松自在。
8: 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对这个佛教的一些正面的思想，然后怎样让我们的佛教生活化。
6: 大家围坐共读讨论，交流佛法内容，现场学习气氛热络，希望借由佛学会考引导大众亲近佛法，培养正向思考以及生活智慧。
10: 考试也是一个门槛，考验我们对于整个佛光会的运作，佛光会的精神我们认识了多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让我们提升自己对佛学的认识。
6: 会员在讨论交流中深化理解，透过阅读讨论和科技学习佛法，走出经典，走入家庭和社会，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让慈悲智慧成为每个人面对人生助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瑞穗第二分会举办了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白法讲座，特别呢是礼请到人间佛教宣讲员还有地方士绅来分享生命故事，透过了乐观、关心还有感恩的人生体悟，引导大家学习转念。
11: 我的母亲因病故。
12: 讲座由与谈人分享自身面对疾病、家庭及人生逆境的真实经验，透过佛法智慧与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学习以乐观、关心及感恩面对人生，在一次次转念中找回幸福与自在。
13: 借由一两几句的佛法，然后就可以那个改变自己转念，然后让自己那个快乐幸福。
12: 与谈人鼓励大家，幸福并非没有困难，而是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仍能保持正向心态，将逆境化为成长养分，并把感恩化为实际行动，利益自己也关怀他人。
11: 其实我感触好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正能量来面对。
12: 讲座最后，大众共同攻读星云大师向观世音菩萨祈愿文。活动期盼透过幸福讲座，将乐观、关心与感恩落实于日常生活，以善念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人间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14: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
15: 对，
14: 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 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

0: 作，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的。
1: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0: 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2: 好有趣、
0: 啊，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嗯，对啊，
1: 嗯、我想要在经营哎、欸。
0: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3: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关心的是华府佛光山新道场是正式启用了，特别是礼请到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来主持洒净祈福仪式，分享多年以来在美国当地的弘法历程。
1: 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主持洒净仪式，带领大众诵经祈福，祝愿新道场吉祥圆满。法师手持羊脂净水，由内到外洒净道场，信众双手合十，虔诚参与，共同见证人间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历程。随着华府新道场启用，美德弘法再添新据点，法师也允诺未来将安排更多时间驻留华府，深入授课接引信众，让人间佛教持续在海外扎根。一座新道场成立，象征弘法愿力延续，凝聚大众信心，期待华府佛光山新道场成为传播人间佛教、培养人才、接引信众的重要据点，让慈悲智慧持续在海外深耕。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生死课题，如何活出有品质的人生？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华府协会特别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来主讲，透过深入浅出的佛法开示，引导大家正向的看待生死。
2: 慧开法师以生活化案例开示，引导大众思考生命与生死课题。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举办生命教育讲座，吸引超过250位民众参与。讲座结束后，民众排队购买书籍，并请法师签名留念，历时近两小时讲座，让与会者对生命尊严和永续经营有更深刻的体悟。
3: 就面对死亡，我们要看得很平淡啊，就像房子年久失修要重建啊，衣服换了要换衣服嘛，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了。
2: 学会珍惜当下，规划未来，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正向面对生死，善待生命，也让生命价值从今生延续到未来，实践永续经营。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来主讲，

0: 从今生到来世的无缝接轨。
1: 那很重要的讯息呢，把它汇集。有四个单。
2: 慧凯法师在讲座中引导大众重新思考生命本质，并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理念，说明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延续生命的开始，鼓励大家以正向态度面对生死议题。
1: 还是不是？
3: 不是。
1: 对，这涉及到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呢，简单的说啊，是 we make it suffer。
2: 透过慧凯法师深入浅出分享，听众表示对生命与生死有了新体悟，认为佛法帮助自己学会转念，也更懂得珍惜有限人生。
3: 死亡不是生命的最终点，是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累积福德因缘。
2: 慧凯法师勉励大众落实星云大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正念经营生命，广植善根福德，活出充实自在人生，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智慧。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这是学佛重要的起点。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了三皈五戒的讲习会，透过了佛门行仪还有海清曼仪教学，引导大家来深入认识三皈五戒精神，为受戒提前做好准备。
4: 可是这个老三呢，
5: 学员专心观赏星云大师身世白讲，深入认识受持五戒的意义。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共有105位信众到场参与。
6: 佛住了之后，我的右手海清穿过来。
5: 法师及资深佛光人分组指导穿搭海清曼衣，协助学员熟悉受戒流程，以恭敬欢喜之心迎接三皈五戒重要时刻。兼四智观法师讲解戒常住和佛门行仪，引导大众了解皈依三宝精神。
7: 我们请法师和资深的发心菩萨义工能够分组进行教学，教大家如何搭海清，如何折，如何穿，然后接下来会如何穿曼衣，我们叫做搭衣，这是一个用词。然后如何的搭着衣，怎么走路，怎么上下楼梯。
5: 皈依是学佛的开始，受戒则是修行的承诺。透过讲习会的学习，让信众认识戒法及佛门威仪，更在恭敬实践中为人生建立正见，培养善行，让三皈五戒成为安住身心、利益他人的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关注你我的健康哦。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了颞颌关节疼痛，还有张口卡卡，这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哦。过去呢，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移位，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的大手术，而如今呢，现在林口的长庚医院团队啊，展现出了创新的突破，带您关注。
1: 张开，闭起来。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2: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张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1: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雷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2: 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1: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 4.4 倍，只要两处三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台北市府的员工亲子日热闹登场，这次活动呢，总计有300多户的家庭，1000多人共襄盛举。台北市府呢，希望透过了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亲情，让智慧城市的愿景走进每个家庭。

0: 小朋友随着旋律动感舞动，帅气又可爱，吸引台下家长纷纷举起手机替小宝贝留下记录。
1: 新农处的第二批次的伙伴，
0: 一年一度的台北市政府员工亲子日，员工及家属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市府大楼，让小朋友了解父母平时工作的环境，透过活动增加亲子互动，留下共同难忘的回忆。
2: 这次的活动，那个活动很特别，然后活动设计的蛮好的，然后游戏闯关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我们拿了很多的赠品回去，全家都很开心。
3: 5、4、3、2、1 ，Go！ 3次，小朋友加油，再来，有，快完成了，
0: 5、4、3、2、1，倒数开始，智能运动地毯灯号随着任务指令随机亮起。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跟小朋友手忙脚乱地逐一踩熄地毯上的亮灯，最后由小朋友率先完成挑战。
1: 请大家都是好朋友，一起来在舞台上，跟我们来一下合影哦。
0: 蒋万安来到现场跟大小朋友同乐，除了感谢员工平时为市政打拼，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眷属更了解家人的工作环境。
4: 特别是育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福利措施，包括育有12岁以下孩子的同仁，可以弹性上下班3个小时。另外，有育儿需求，

0: 也可以让同仁申请提早下班或提前延后上班。
1: 透过亲子日活动，孩子对爸妈每日上班的地方

0: 多做的城市选手们，这当中默默付出的年轻志工成为了赛事成功的重要推手。他们用热情、行动来迎接世界。
1: 传说在国际少年运动会的赛场上，不只是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青少年选手，还有一群青年志工，他们用笑容跟行动，成为了花莲迎接世界的重要力量。这场汇聚了1277名选手的国际赛事，志工除了要协助翻译、引导，也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各种的突发状况，成为了选手跟大会之间的重要桥梁。
2: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首先它会增加我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因为我们首先是英文服务人员，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同时也可以认识很多其他国外的学生。
1: 志工团队的热情也获得国际少年运动会执委会的肯定，认为花莲拥有丰富的志工资源，这份热情跟投入正是国际少年运动会珍贵的精神资产。So
3: I think this is also some kind of how they call it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1: 对花莲学生而言，这场国际盛会不只是一次服务的经验，更是一堂跟世界接轨的学习课程。
4: 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小孩子，他们透过在这边现场服务跟学习，其实也学到很多应对的一个方式，跟很多国际的一个礼仪。我想这都能够在孩子身上留下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种子。
1: 场上的竞技留下了精彩的回忆，而场下志工跟选手们建立的友谊，也让花莲第一次承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成为了花莲偏乡青年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同样在花莲来关注的是去年9/23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重创了花莲光复地区的阿桃莫部落，有不少住家毁损了，道路遭到土石掩埋。灾后将近一年，部落如期举办了丰年祭，不只能向祖灵来祈福，同时邀请当时投入救灾的志工们重返部落，共同来见证家园一步步走向重建。
5: 牵起彼此的手，吟唱古老的传统歌谣。旅外族人陆续返乡，一年一度的丰年祭照常举行。对阿桃莫部落来说，这不只是祭典，更是9/23洪灾之后重新凝聚族人情感的重要时刻。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溃流，部落首当其冲，大量土石灌进了聚落、房屋受损、道路中断。当时部落青年自发组成巡守队，在灾难中扛起最前线的责任，也在年度的祭典重新凝聚族人的团结力。
6: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们这段时间呢，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管是在家里的复原啊，还是协助灾后的一些工作，大家都是非常的用心。那
1: 我也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呢，跟我们所有我们的阿美族的族人讲，就是大家一起加油，不要放弃。我们要更爱自己的文化。部落也没有忘记那些在最困难时曾经伸手援助的人。这次祭典，特别是邀请了当时投入清淤搬运物资的超人们，重新的回到部落，一起分享重建成果，也向所有协助的人表达最深的感谢。
7: 待会希望阿东我越来越好，一定要加油。
1: 一切都会更好的，就是感谢那个总招的人啊，就是因为一个影片，然后大家就过来帮忙这样。虽然就是小小的乡下这样，但是还是有大家帮忙。灾后曾经有人提议要停办年祭，但是大多数族人认为家园可以重建，而文化不能够中断。如今孩子、青年到长者再度的齐聚部落，也让这场丰年祭典多了一层走过灾难、重新迎向新生的意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失智长者们走失了，往往家属是心急如焚。如何第一时间掌握长辈的位置呢？成为照护重要课题。像花莲市公所就携手企业、公益团体，还有医疗院所，捐赠了 AI 智慧定位鞋垫，像画面中这样子，只要放到长者平常穿的鞋子里头，透过了手机就能够掌握位置。
1: 这鞋垫看起来跟一般鞋垫没有太大差异，放进鞋子里却多了定位功能。透过专属 APP， 可以掌握长者位置，查看行踪，还能够设定电子围篱，一旦离开了安全范围，系统就会发出通知。
8: 你透过 App，
2: 来绑定我们的

0: 这个鞋垫，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绑定。
1: 这次由企业捐赠的智慧定位鞋垫，经由爱花莲基金会转赠给了花莲在地医疗院所的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能够协助第一线的照护人员降低长者走失风险。
0: 我们目前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鞋垫来捐赠给花莲市这边，来预防一些失智症个案的走失，或者是有一些走失疑虑的长辈，他在居家安全看视控管上面，我们能够多到做一层防护。
1: 根据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65岁以上失踪人口有超过了5000人，其中失智症走失占比超过30%，显示防走失跟及时定位的重要性。相较于需要每天充电还可能会忘记佩戴的智慧手表，定位鞋垫直接是融入了长者日常的穿鞋习惯，也降低忘带装置的情况。
2: 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可以之后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守护网。
3: 从企业，那从基金会，那从学校，那跟公部门，那公司协力来合作，让我们不管是在面临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
1: 花莲市公所表示，面对超高龄社会，未来将持续的结合企业、医疗跟民间的力量，把 AI 科技导入高龄照护，让科技不只是定位，更能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的一道防线。人间新闻，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5: 这道料理是什么？
6: 是我们现在做一个冰心月饼。
5: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
7: 欸，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6: 宴客版。
7: 这是宴客版哦，
6: 是是是，高贵不贵啊。
7: 哎呦我天哪，
5: 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酱，哎呦，
8: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7: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6: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5: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7: 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9: 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0: 跑起来，跑起来！
1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0: 抬高，抬高，
1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6: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0: 一按就酸哎，
12: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筋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嗯，
11: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听音乐。这是当西方交响乐是碰上了东方佛教经典，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妙法之歌音乐会呢，日前是震撼登场。制作人西园佑一将沉淀40年的普门品经文，巧妙地融入到交响乐和百人合唱。透过人声、古典乐层层的堆叠，不止打破的是传统框架，充满力量的旋律，让全场深受感动。

0: 钢琴、大提琴、小提琴，一开唱三种乐音交织缠绕。
1: 文士、观世音。

0: 随后合唱团浩瀚人声澎湃涌入，整个现场扩展开来，既温柔又充满力量。
1: 我在想，贝多芬他把席勒的诗感动，被席勒的诗感动，放在心里30年才作曲。那我想说，那普门品我也恪守的将40年放在40年，我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情？
0: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促成这场史诗般的乐章诞生，将普门品经文融入交响乐，让东西方艺术完美交融，也为观众带来史无前例的心灵对话。
1: 以前呢，我也听过不少像这样的类似的合唱的演出跟交响乐团演出，但是我并没有说非常受到感动。但是那一天，哇，大家唱的人跟底下的观众，哦，大家有那泪流满面哦，真的受到感动。

0: 在悠扬的旋律余韵中，这曲《妙法之歌》为当晚的台北留下最美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园美术馆的台中馆儿童艺术中心举办了成果发表，20多位国小学童以幸运大师的实修歌为主题，经过5天艺术的培训，把佛法智慧转成为多媒材的作品，并且呢还亲自的参与导览，展现出了艺术和生命教育的学习成果。
2: 天天快乐乐无比。
3: 成果发表会上，学童透过表演展现5天来的学习成果，随后带领观众走进展场并亲自导览，孩子们将实修歌化为一件件艺术作品，从色彩造型到互动装置都融入对生活与人际关系的观察，也透过活动记录手册呈现从发想到完成的创作轨迹。
4: 有的时候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大致上不会做的事情，就会在这里有可能会做到。
5: 过程中我们看到小朋友在组织，而且开始构思，那对色彩的认识，表达自己情绪方面的用色，跟慢慢的去完成自己想象力的建构，这个是很棒的过程。
3: 授课教师表示，5天的共学不只让孩子们成为创作者，也让他们参与展场规划与解说，通过互动展示，让艺术不只是作品展出，更成为彼此交流与理解的媒介。
6: 这边的展示的作品呢，都是由学童们这5天呢共同努力的成果，透过小朋友去理解实修课的内容，连接他们的生活，再进到艺术创作的转化。
3: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儿童艺术中心首次举办学童创作展活动，透过艺术培养美感与创造力，也让孩子在共同创作的过程中学习尊重彼此，从个人走向团体，将实修课的智慧化为成长道路上的陪伴。
7: 孩子要从我到我们真的不容易，但这个社会就是缺乏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培养，然后大家互相的尊重，从我到我们，我觉得这一条路虽然只有我一个字，我们两个字，可是我们要走

0: 多少的行程，而且会变成他们这一生当中的影响。
1: 孩子们用五天学习创作，也学习与人合作，表达想法与尊重彼此，让艺术成为连接生命教育的媒介，也将我到我们的学习化为成长中珍贵的一刻。人秀林云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接着我们带您到台北偶戏馆来看最新年度的特展，热闹登场。展览聚焦的是传统布袋戏的谢神仪式。
3: 戏台上八仙随着鼓声、锣声、拔声陆续登场，为姚氏金母祝寿。布袋戏的酬神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谢神仪式，而半仙是酬神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正戏前奏。台北偶戏馆今年推出年度特展，以台湾布袋戏酬神演出中的半仙仪式为主题，带领观众走进敬神、祈福与酬谢神恩的文化现场。
4: 半仙，根据他名字上面意思，就是装扮成神仙，就是我们人类要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今天神明生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半仙的过程，透过偶扮成神仙，是三仙或是八仙，透过这些三仙跟八仙再去感谢今天生日的神明。
3: 演奏者用汤匙敲击着铁锅、便当盒，营造出类似铜锣鼓声的音色，结合着酬神片段，让观赏传统布袋戏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不止经典，更要创新。展览尝试在传统布袋戏酬神演出，注入 Z 时代的当代语汇。特别邀请活跃于瑞舞文化的独立艺术团队大直顺创作录像作品，搭配赛博喇嘛的即兴演奏，将庙宇场域转化为瑞舞派对现场，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激荡出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1: 台北偶戏馆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带新观众重新认识传统的布袋戏，认识传统的偶的文化。我们想要让布袋戏这种很传统的半仙文化，可以跟当代 Gen Z 世代很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展览以偶戏馆典藏的古典布袋戏偶为核心，结合影像、声响与灯光装置，用新时代的语言打造出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全新生命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看完布袋戏，接着带你来欣赏台湾的歌仔戏，迎来崭新里程碑了。这是由明华园戏剧总团投入了规划营运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对外开馆。
3: 锣声一响，戏草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掌声不断。位于台南市东区，前身为台南市举重馆的戏草艺术馆，在台南市政府支持下，由明华园戏剧总团规划营运。
4: 我们也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歌仔戏文化，甚至可以结合我们其他很多很多的民俗文化，能够结合在一起。将来鼓励我们的同学，甚至安排校外活动，能够来戏潮来学戏。
5: 主要来了，请进入一湾文化博物馆一湾古井北湖文化馆的各种的内容来支持，戏修也是馆的，阿爸也换的。
3: 戏潮艺术馆正式营运之后，将串联歌仔戏保存、推广、教育和创新使命，未来也会规划展览、演出、亲子体验等多元内容，让歌仔戏文化持续向下扎根，迈向下一个百年。
6: 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
3: 戏潮艺术馆承载歌仔戏百年历史和创新使命，期待透过展览、教育和演出，活化空间，让更多人认识传统戏曲，为台湾歌仔戏在传承中持续创新，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0: 他的教练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一个教练，所以我很喜欢听他的赛后访谈。他每次赛后访谈都可以讲出一些很有道理的话，然后有时候也是很温暖的话。
1: 那我对他，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敬佩的一个教练带队的一个方式。欢迎收看《场外之音》篮球 Talk and Play。大家好，我是你的代班主持人 Kenny 高景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夏的柔柔。
1: 嗨，柔柔，你要知道，其实太钢猎鹰啊，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特点在比赛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防守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团队意志；第三个呢，就是求胜的钢铁的意志。所以我觉得这三样特点的都是来自于非常关键的一个人。
0: 没错，这三样特点都来自于台钢猎鹰的总教练柯纳教练。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台钢猎鹰最帅的总教练 Raul Kroner， 让我们一起欢迎 Kroner 教练。
2: Hello， 你好。
3: Hey coach， how are you？
2: Good to see you. Thank you. I'm fine.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
3: 欢迎收看
2: 《酒局之外》。
1: 在这节目呢，你将会看到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来宾非常特别，对不对？
2: 对。非常的重量级。
1: 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不是等闲之辈，绝对是你们在新闻上、记忆上、球场上都见过的一位大人物，而且他是中职史上拿过最多胜的总教练，从球员、教练到带兵如子，在棒球一路上都有超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来欢迎千胜总教头洪义中总教练。洪总，今天心情如何？
4: 还好啦，
1: 是哈，
4: 不算差了，
1: 不算差了，因为我们这是第一集，所以呢，一定要。

0: 找的来宾是在整个棒球圈里面呢分量最重的。
1: 没有。
0: 那除了你之外，应该不会有人敢说第一了。
1: 做的比较久了，最重不敢当。
0: 是，我们这个很欢迎洪总哦。

0: 那个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就是说那个是非常痛苦，本来可以赢的，后来被逆转就输掉。从球场回饭店了，我几乎是眼睛都闭着，连饭也没吃。回到饭店，我也没洗澡，我就是衣服一脱我就躺床上，我就也不想爬起来。到隔天哦，我们已经要出发去球场了。比如说我们3点要到球场，2点才勉强爬起来，要去球场都非常害怕。惨了，今天去，今天假如输掉，就整个系列赛就挂掉
1: 了。结束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转换一下话题，我们来聊聊洪总从球员时期转变为教练的这个心态的转换，因为我想这个过程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好奇，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洪总想要说，我好像可以转成教练，我来试试看当教练好了，什么样的因缘际会？
0: 我曾经讲过了，我曾经讲过说，你可以当球员，千万不要当教练；你当教练，千万不要当总教练。好，那为什么？我们老实讲，我在当时我40岁的时候，在雷公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就退了，就起来当总教练。但是我那时候我是不答应的。我说我能够当球员，我就不当，我不想当教练。所以那时候才继续，我要当选手，那才有后来的徐生明来接那个雷公的总教练。
1: 对，
0: 我为什么会当教练？是因为两联盟合并，我们是叛将，我根本要当选手就没机会了。你总得有工作啊，当球队找你说啊，你要不要当教练？那当然就好，就是也不是说。自己说心甘情愿退下来去想要
1: 还是想当选手，
0: 我还是想当选手。
1: 所以这就是当然，如果可以继续当选手，是洪总最想要。
0: 对啊。
1: 可是人生有时候就是一个因缘机会嘛。
2: 那回想洪总从2004年开始担任教练嘛，那时候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哥哥带弟弟们打拼，然后中间经过了20年的岁月，到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像是阿公带孙子。想问洪总，这之间你有没有做了什么突破啊？像是去了解他们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啊，听什么歌啊，看。
1: 他母跟阿公带孙子，你年纪应该没有差到这样啦，应该差不多爸爸带儿子差不多啦。我
2: 球队应该有10几岁。
1: 10几岁，王总当阿公，
0: 我都不好意思讲我几岁了。当然现在年轻人跟我差30-40岁有了，就是说，我可能是长期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当然年纪差很大，我尽量
1: 融入
0: 他们的那个，有时候就故意表现一些比较年轻的东西啊。
1: 他们是会跟你开玩笑的吗？平常在球场上，
0: 以前选手比较不敢，现在选手比较稍微可以了。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改变嘛，我以前就是比较严格，现在。慢慢的，我就会，比较不会没有像以前那么的。
1: 你知道以前在拉米戈时期，因为那时候我也在那边工服务嘛，那时候的选手都说，我们只要在球场上，然后看到洪总在前面有没有？洪总在下，你就绕过，尽量不要对到眼，啊，就没事。但是现在，整个的跟选手的相处氛围，
0: 因为以前哈，我们就是用。亲力亲为那个这种以前的大小事我都管，体能我也操，投手我也管，野手我也管，什么暗号啦，什么换人啦，投手的训练、体能的训练，我全部都管。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了，都放给他们去做了。
1: 懂，各司其职啦。
0: 对啊，以前我也比较跟选手少开玩笑，啊，现在因为年纪差，那有时候那个就是比我的小孩都还小嘛，年纪都还轻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开一些小玩笑这样。
2: 那我们再拉近一点，讲到今年雄鹰其实在今年的战绩啊、声量以及士气上都有蛮不错的提升。想问洪总，今年对自家子弟兵的表现有怎么样的看法？
0: 当然，我们球队里面年轻的蛮多的哈。自从这个球队成立了，我们就一直告诉这些球员哈，你们要珍惜你们来抬杠，你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进步？有很多球员就是说，你本来在原来的球队你都没有机会嘛。为什么你没有机会？没有一个总教练是疯子啊！你可以打他，不让你上去打，因为总教练也是他是假套路啦，
1: 因为我的人生也是赌在你身上。
0: 对啊，有很多选手都会讲说啊，他总教练不喜欢我啊，我都没有机会啊，这样没有那回事啊。他球队输，他也没工作，所以你换到台钢来，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要跟原来的球队，你的练习方式要有所突破，有所改变。你要是 以原来的方式

0: 是在做训练，当然台钢你是有机会没有错，问题是不是你变好，而是因为台钢缺了，所以你才有这个机会在场上表现。那你假如没有改变你的做法的话，你只是换另外一个地方再被淘汰一次而已。
1: 对啊，哦，
0: 所以我们一直灌输选手这些观念，事实上这些选手听得进去，老实讲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在练习啊。
1: 是是是，
0: 台钢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多了不起的成绩啦，但我们大家每个人讲说，哦，我们想要打季后赛，然后这个大家把季后赛挂在嘴上，那我们知道这个难度很高，不过我们的第一目标就是说球队的战绩要维持在五成，到最后刚好很幸运啊，最后哦我们的宝弟打了一个逆转的三分炮嘛，就是把这个战绩刚好锁在五成，这个
1: 是
0: 也表示说我们第一个阶段有达成。但是对球迷比较抱歉的是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有跟球迷承诺说，我们想要在10月有比赛，想要打进季后赛，哦，我也很感动啊，最后一场虽然我们没有打进季后赛，我们的球迷还是10,000多人经常为我们加油。我也是告诉这些球员啊，就是说你们今年的努力球迷有看到，但是我们做的应该还不够，我们没有打进季后赛就表示我们努力不够，所以我们今年要继续努力，希望我们不要辜负这些球迷，明年我们也要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努力拼进季后赛。
1: 那我们在网络上其实有看到过去的一个影片，洪总的职业选手生涯几乎都是捕手为主，但有一年的某一场比赛是在雷公队，然后徐生明先生当总教练，他把你调到右外野去，然后那个影片呢就是打到右外过来，明显的应该是灯光或者没有影响啊，因为你手这样一举，但是球从这个地方飞过去了啊，哇！那看得出来你也很无奈，很无奈那个表情。还记得当时那一个 play 的
0: 那个很深刻，那个很深刻。那我们也没有当过外野嘛，你通常你在那个守备位置，你习惯了以后呢，你就会知道灯光在哪里。我第一次去守外，我也不知道。就当球打过来的时候，我直觉就是要去接那个球。
1: 是。
0: 当我跑过去的时候，那个球忽然整个进去那个灯光里面，那个白色的整个球都不见了。
1: 超恐怖哎。
0: 对啊，那个不见。超恐怖。那你第一时间不见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离开那个球远一点嘛。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打到自己的，所以就完全是连手套都没有碰到，直接往后面跑，
1: 超无奈的表情。
0: 啊，
1: 我看到那个徐哲明总教练在休息，
0: 那个有点滑稽啊，有点滑稽。
1: 不会，但是这也是蛮难得的一个体验。
0: 我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体验是，有一天比赛身下正夫啦，就会念殴打。我说，哎，一垒手洪义中，我说，哎，我不是都当捕手，怎么今天我怎么忽然之间改守一垒？啊，他也没有跟我讲原因。哦，我就真的是跟那个一垒手借一个一垒手的手套，我就去守一垒啊。那一场球下来，哎，我还守得这样，哎，中规中矩啊，也是那个比赛完了。我实在是有点好奇，我实在忍不住，我去问那个身下正夫说，哎，莫里斯塔法，我今天你怎么会派我去守一垒啊？那样，结果他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他发现我每天当捕手，我的思绪有点乱。哦，他也不跟我讲，然后他直接把我转换一个位置，因为他说你去守一垒，你今天是不是都在想说你一垒怎么守？对啊，我全部坐在说，哇，照我一垒怎么守？你已经把捕手的东西放空了。
1: 哎，这个很棒。
0: 他就让我，就让你的整个思绪转换掉。嗯嗯，你就不会钻牛角尖的在那里
1: 面。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那时候问他，他就跟我讲，我才恍然到，哦，原来他是这个用意。所以我才说我在身下身夫那个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那其实这个当总教练，特别是洪总，在当教练的过程当中，有蛮多经典画面，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跨栏替球员争取权益，我想应该是让很多球迷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画面，而且这也蛮深得球员们的一个信任的。您觉得在身为一个教练的时候，在哪些时刻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去帮球员去争取一些信任或权益，是应该要去做？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球场上的表现哦，那个结果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有很多的肢体动作，老实讲，我们是要做给球员看，让球员觉得说啊，教练有站在球员这一方。我们也知道说做这个动作，以我本身来讲是多余的，因为这个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有时候像球迷会想说，啊，这个明明就这样啊，你叫人到底在抗议什么啦？我抗议是要给球员看的，我又不是要给你看的。有一次啊，明星我们在总冠军赛，他要跟裁判争执，那跨人那一次就跨人，然后冲去挡在中间。第一个怕他敢把那个球员赶，第二个我要让这个投手知道说我总教练是挺你的。
1: 有时候身为总教练， even 是上场去做到让你被主审赶出场，
0: 对啊，
1: 也是应该要的。
0: 有时候你们听不到而已啊，我们有时候会气到说：“你赶我出去嘛！你赶我出去！你赶我不是赶出场，就是要你赶出场。”
1: 主要也是让球队
0: 这个第一也是激励士气，也是就是说我们有在挺选手。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off，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季中计时器古毛的发射
5: 屏。下一个环节呢，我们来特别花点时间，把你过去曾经的那些话重新拿出来，你自己来 review 一下，你说过的这些话，你现在来看是怎么对待？好，就在我们牌子这边，那我们就先从最下面开始撕起，一撕应该洪总就会
6: 第一个赢
5: 球治百病。
0: 当然了，这个输球会有很多球员的批评嘛，那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嘛。那我也常常讲说。今天输球一定会非常的不舒服，会更难过。那要好的话，只有等下一次赢球，那一个难过的心情才会全消嘛。
5: 球迷也没什么好讲。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赢球，赢了球什么都好了。啊，
5: 对对对，赢球治百病，确实啦。好，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6: 下一个，
5: 输赢责任我扛。
0: 这句话，我是觉得。有点多余啊，总教练本来就是扛责任，不管是什么原因的输球，球员的安排，或是棒次的安排，或是教练的选择，球队的战术，不管是今天你授权给任何人嘛，谁做的都一样，还是需要你的授权。
5: 对，
0: 你没有授权是没有人敢做这些事情。
5: 是，
0: 所以只要输球，当然是你也不用讲任何理由。本来
5: 总教练
0: 就是要扛那个责任啊。
5: 对啊，但是这讲出来它是经典名言。啊、但是事实上也就是总教练应该就自你觉得自己要做到的事情了、
6: 好，等一下一个。
5: 哎呦，投手没有脑袋是不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0: 没有了，就是说你球是在你的手上嘛，你面对打者你要怎么去运用你手上的球去跟打者做一些对决。因为你要抓对手，对手要打你，所以你要怎么去把它运用到最好？你的脑袋要清楚，我要怎么去配球？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捕手，因为球还是在你手上。捕手要你做的，你不一定可以完全照捕手的方式做，你可以自己有想法。你没有想法的话，你的投球就会变成死的。所以你投球一定要有想法，我要怎么投？我这一个球投完以后，我下一次也要怎么投？你要是都没有想法，脑袋空空的，捕手给你做内角球，你也不知道我投这个内角球的用意是什么，我下一球要投什么，你都不知道。
5: 所以我们延伸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很常听到说，胜利投手就想说，其实我就是听捕手的一个指挥去投。但对洪总来说，捕手的引导当然很重要，可是你要很清楚。他引导你投这颗球的用意是什么？你自己要清楚。
0: 对，你要清楚
5: 嘛。那你觉得如果不对，你现在应该是什么？你也可以反馈回去。
0: 对，所以你投手要有想法，你有想法你就有做法。你都没有想法，完全把这个东西交给别人的话，你也不知道我今天投这个球是用意是什么，你完全不清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下一次。假如说你不是说投了就成功，我失败了，我知道我为什么投这个，为什么会失败？你下一次要怎么修正，你就会清楚了。
5: 了解。
6: 接下一句是洪总刚刚说过的。哎呦，
5: 能当选手就不要当教练，能当教练就不要当总教练。刚才在聊天的过程，你有聊过？
0: 对啊，因为我有讲过嘛，就是说你打球，你要怎么样把你的球员生涯还是你的棒球生涯 延续到队长，你应该是把你每个阶段都做到尽头，种种加起来的话，就会变成你整个棒球的生命嘛。你假如每个阶段你都把它缩短的话，你的棒球生命自然就变短。我们说当选手、当教练，到最后一个是总教练，没有那么幸运，总教练可以当20年。通常总教练的寿命都很短，甚至有的人半年就挂了，你后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行使你一生所学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把它延续。所以你当你当选手的时候，就是尽量训练自己，不要轻言就想要退休当教练。当你选手当到尽的时候，你放心，你绝对有教练可以当。
5: 是，
0: 因为你要当选手要别人同意啊，你要技术，你要你的那个行为自律你要好，
5: 这是一个自然法则。
0: 对啊，对。
6: 那接下来就要最后一个，
5: 当总教练不辛苦，是很痛苦。
0: 当然这个事情是延伸的，因为每个人在球场上看到总教练，他们第一句话说啊，总教练辛苦啊。总教练怎么会辛苦？总教练每天到球场就跟记者哈拉而已啊，有什么好辛苦的？坐在那里，很多事情都是教练在做嘛。所以啊，我说当总教练，因为总教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做决策嘛，要不要换投手，要不要换代打，要不要换手背，这时候要不要下战术，这个东西就是一体两面嘛。我今天下个战术结果失败，我今天换个代打三振，我今天换个投手被打，有成功有失败。
5: 对，
0: 你失败的时候你就饿完，回去睡觉眼睛一闭起来说，哇，我那时候为什么要换投手？我怎么不换这个？我怎么换那个？
5: 今年的休息区又多了一个你的专属镜头，
0: 专属镜头。
5: 所以只要一发生什么状况，那个喜怒哀乐也是马上都看得。
0: 所以有时候总教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工作，啊，辛苦绝对不会辛苦啊，因为他劳力上他
5: 工作不辛苦，
0: 对啊，每次去都跟记者他们拉小威俩，没什么。
5: 我每次那个出完外景，都跟我们摄影师说，哎，杰哥辛苦哦，他说不辛苦了，是命苦，
0: 命苦。
5: 对，都每个人对于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6: 那如果从上面让洪总选一个洪总风格的精神标语，你会选哪一句？
0: 我选第一个。
6: 第一个
5: 还是很痛苦，但是我说真的，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你一直觉得他很痛苦，可是你还是一直持续然后延续努力在做这件事情，这真的是最难的。那种恐怖的就是你说完很痛苦之后，结果你自己逃避了，你不做了。所以洪总还是让人非常敬佩的。
0: 这个就是主持人厉害的地方，很会聊天。
5: 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嘛，对不对？好，那无论当球员还是总教练，其实洪总压力都非常的大。您自己平常是怎么样去调适情绪，面对输球或是舆论的压力？平常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些调整？
0: 其实我都尽量有一些事情哦，让我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事情。我有一阵子我在家里，我就是打电动，你知道吗？
5: 打什么电动？
0: 我有一阵子我很喜欢打那个《恶灵古堡》。
5: 你这么样哦？你打《恶灵古堡》哎？
0: 对啊，
5: 我所以是跟小孩一起玩吗？
0: 没有，我自己玩。有时候一整天就是从早上打到晚上。我以前打《恶灵古堡》，我记得我刚开始打的时候，整个环节都过，差不多将近3个月才破关嘛。后来打到一乱，差不多8个小时就过了，你知道吗？从3个月进不了关，因为都知道怎么过了啊。有时候打到死，我太太在旁边讲说：“哦，你打到烂人还会死，还会被僵尸打死。”我说：“还是会啊。”
5: 所以你是破完一次之后，然后又2周目，然后又3周目这样再去
0: 轮。因为我就是一直玩，就是输球的时候，我就拿起来，我就不想要再想球队的事情。我有一阵子是这样，
5: 找事情发挥是很重要。我听到洪总打恶灵古堡这件事，我超 shock， 然后突然之间又觉得好像拉近了一个很近的一个距离。
0: 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玩那个速读，
5: 速读，
0: 我去买好几本速读，现在手机都有嘛。我就是一直玩，也有一阵子玩 Candy Crush 啊，那抓宝可梦啊，这个都是让我可以忘记球场上的事情。哦，
5: 对啦，这个是蛮重要的。你找到一个很好调剂身心的方式，你接下来再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原则上也比较好，可以去重新开始啦，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启发。
0: 要不然你沉浸在里面， 那真的是连觉都睡不好，你眼睛一闭起来，你脑袋就开始去转啊，比赛为什么会输，为什么那个是非常非常难过、非常痛苦的事情，睡不着这样。
5: 对，
0: 一闭起来就想到了，一闭起来画面就出来这样。
5: 那如果说调整成未来就是规定每个球队都是两投一野的做法，你觉得这样会好吗？
0: 为什么会用三投？因为台湾的本土投手是战力不是那么充裕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台湾本身也不是说投手有那么的缺，但问题是好的投手都被国外挑走。就那一天我开玩笑啊，说你们台钢是选秀状元，我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秀状元？我们是选秀第三轮。啊，他们说啊，你们不是第一轮吗？怎么会第三轮？当然啦、啊，美国选一轮，日本选一轮，然后再换我们呢、啊，不是第三轮是第几轮？
5: 这个蛮经典，
0: 对不对？
5: 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输球的时候心情就不好嘛，会板着脸回家嘛。啊，遇到太太、遇到小孩，他们也不敢跟你聊天。你有遇过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太太有一点冲突？
0: 有时候会有，因为老实讲，我们回去的时候，他不了解我们那一种心里面到底有多沮丧，到底有多难过。而有时候话语之间，有时候会刺到我们那一个底线。所以有时候我们回话的时候会有一些口气上啊，或是语言上的一些
5: 会伤害到他，
0: 对，会互相会有一些碰撞，那个是有。当然太太一般都是选择逃离，都不跟你讲话，跟你冷战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情景都发生过。
5: 是因为我觉得当总教练，教练也好，当选手也好，其实那个压力很多外人是没有办法知道。那家人当然也很难理解，因为毕竟你不是在场上那个人。可是身为选手跟教练的家人，事实上也得承受很多压力，因为他们为了要照顾好这个家，你们见面的时间也很少，然后又要有时候回来，你回来之后又得吸收一些负能量。洪总，趁着这个机会，跟太太、小孩说点什么？
0: 我很感谢我太太啊。但是长期以来，他把家庭照顾得很好，然后对我的包容性很大，哦啊，但我有一些脱口而出的，有时候就是不舒服，然后就是讲话就是比较没有经过思虑，就直接就冲出来，啊，有时候太太就会觉得难过了，哦，他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告诉你的就是想要为，比如说你的身体也好啦，哦，你现在的状况心情也好。都想要说看能不能缓和你的心境，只是说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那个，但是我心情不好，有很多东西我根本听不进去的。我常常就是表达就是感谢这个当球员的太太能够替我把这个家庭照顾这么好，然后又常常愿意听我很多的垃圾话这样的，有时候这个不容易啦，做一个那个要去。接受先生的喜怒哀乐，所以是谢谢他。
5: 对着镜头跟他说：“老婆，谢谢你。”
0: 我说：“老婆，谢谢。”我太太应该看不到的。
5: 不会啊，说不定他会看呢。
0: 啊，老婆，谢谢你。我太太一定会觉得恶心哦。
5: 谢谢洪总，今天真的辛苦了。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从我认识老师到现在，他的笑容都是和蔼可亲呐、啊，到现在都是一样，很慈祥的长辈，
1: 无从挑剔啊。你看，人家好好先生啊，伊都逐项都好啊，啊，嘛不是，另外伊的修养嘛好。
2: 老师是真的是农。

0: 世界的国宝，他身上有很多我目前还完没有挖到的。
1: 从他的身上哦，多学一点技术、做人、修为，这是我对于敬重的所在。
2: 我是陈光威，今年82岁，是一名老师，也是一名农夫。平常我教导农民如何修理农机，到今天呢，大概是50几年了。农机就像农民的双手，农机故障了以后，像农民就像没有双手一样。修理完了以后，农民看起来很高兴，我看到农民很高兴，我心里就很高兴，人家高兴，我就高兴了。
3: 在各个学员之间巡视并指导，他是陈光辉，原先是在学校担任教授，退休后在社区大学教导农民们如何修复自家的农机。有别于外面的农机行，在这里修农机不需要额外费用，只收取更换零件的材料费，条件是你需要亲自动手学。陈光辉在社区为农机义诊已经持续了55年，他说修好了农机之后，看见农民们脸上开心的神情是他持续下去的动力。
2: 因为做田的时候爱买农机啊，那时候开始替我长在地买的时候，我就买农机啊，买农机了后，家咧用的中间慢慢的会派去嘛，会扩张，扩张你咧，家咧修理还是技术员来修理的时候你来看，咧学，慢慢啊才 OK 啊呢。最主要是兴趣，最主要是要什么东西都是新鲜感嘛，你爱有人生总是要有新鲜感。新鲜的你就要去学，新鲜的你就要去学，慢慢就会成，就那里好啊。欢迎快乐，我的快乐啊！因为农民是这样嘛，这个东西不发动，他会不准嘛。哎，不准的时候，他修理以后，伊就足欢喜啊！我看伊欢喜，我足欢喜啊！因为我头开始58年来到屏东了后，训练农机训练了后，开始老家教农民，教农机修理，教农机所有。现在附近农民若有需要的时阵，会加叫，我来去给人修理，因为这个修理的中间会感觉我会成长，我因为学术跟实际，理论跟实际要去配合嘛，理论跟实际配合上去以后，你就变成一条线了。
1: 老师哦，他非常随和，你电话给他卡给伊，老师是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要时间会使，他只要时间允许，马上到我田里去。哦，这点我就真正足甘心的。哦，真的呢。他就到田里来了。你这个要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处理？和你感觉讲很窝心呐。他会不厌其烦的跟你讲，直接点到位，对着他拍。有的人看波呢，老师，那个有时候你如果去修理摩托车的，或去修理车子，你如果在那边看哦，有些师傅会把你赶走呢，伊无要让你看，老师都，你就尽量看，你尽量做，做怕老师诶，老师就给你解决了。伊唔惊你家用歹，伊惊你无学尔。
4: 光辉老师无讲，只要你敢问啥，伊逐项就甲伊讲。你敢问这個，伊我都讲甲白牙的三连贯，规个拢讲甲足完整的。逐项伊嘛不藏私。我趁老师要我咧教，尽量把老师的知识我都学偌济，拢算安尼。就看学员家己安怎吸收啦。
5: 我会跟老师学。除了学他的功夫以外，还在学他的做人。他的人真的是和蔼可亲，他没有架子啊。他在跟我们同学上课，他不会说因为老师的架子，他不会怎么。他即使东西工具在地上，他单脚跪下去都帮你修理啊，就这样子。
2: 因为古老东西，我们台湾的农业机械发展过程里面，我想把它保留下来，把最古老的东西保留下来，这样子。他也是一种兴趣啊，因为人总是要成就感嘛，人家不好修不好或者没有东西，我们想到把它改好，改修成以后，那就是一种成就嘛， 所以变成一个成就感，人生总是要有成就感嘛，那个才挑战嘛。
1: 一定要有兴趣，第一要有兴趣，第二要执着。你一定要执着，我就是要找到问题。你问题找到，你才有材料解决，是这样子。
2: 那不说白跟，来去看，哎呀，一件啊，好，我来，你去看，我来看完。有电波，啊，有电波。哎，莫搞呀，别再搞呀，迄个搞落变形，啊，你安个搞落是直接阿鲁米列变形的呀。现在在修理迄个汽油引擎，二行程的汽油引擎，啊，因为它故障，电容器坏掉，所以我们在要想办法来修好，没有电，小困难的就是，到最后是找不到零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个很古老了，这个大概到现在大概最起码有数十年以上啊，因为农民就这样嘛，反正我家的东西好的，有的东西我尽量把它修好，哎呀。他以前也是泡水过啊，我已经把它修好了啊，修好他又用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出问题啊，出问题他变成说他自己修啊，自己修以后就现在就出问题了，哎呀，因为这农民这农机行哦，有当时啊伊家你讲伊袂晓修理啊，因为白金点火的哦，他现在农机行很少会修的啊，现在都是电子点火，差不多吧，慢慢的就会慢慢淘汰掉啊，所以我要教他们啊，他们慢慢传承下去，教他们会修啊。
0: 现在的农民或者是农机行会跟你讲说坏了可以不修就不要修，就直接换新的嘛啊，可是出钱的还是农民啊，因为本身是做市场嘛，我知道嘛，钱还是要从你口袋掏出去嘛。那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让我学到技术，又可以让我的农机一再使用的话，那是最好的啊。啊，老师现在这个学习环境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有问题，不管是学校有没有课，我都可以拿来跟老师讨论。
2: 因为要找出问题所在，好，还有他现在那个代用以后能不能合上去，他那个频率合不合，不一定。
1: 这台是迄个人讲的迄个二行程的迄个发动机啊。啊，这种发动机它的基本上它是可以使用在迄个喷雾机、抽水机，还有耕耘机都可以使用。哦，基本上伊是老机械，四五十年了。啊，四五十年，你现在在市场上要买到零件非常难，要有呛势啊，不然你买不到机器，买不到零件啊。既然买不到零件，就是穷则变，爱想那个办法把它修理起来，是这样子。应该不难啊，只是那个点还没有完全抓到。老师确实他的技术非常到位，真的哦，疑难杂症找他没有问题，真的哦，他太强了，而且他的反应又快，让你想不到哦，原来还有这一招，真的是很强啊。
3: 学员们一致表示，老师的教学方式简单易懂，让他们从做中学。先做一次，不管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累积下一次的经验。也因为陈光辉老师有信心能补救，才让这些学员在实际尝试修理时能无后顾之忧。
5: 有拿引擎的模型跟我们讲解，实作比较多，边做边教，因为实作嘛，我们不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哪个终结点坏掉，哪个终结点要怎么排除。然后把它故障排出了以后，心里面就很舒服。哎呀，实作派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从开始看见它故障，然后去找它的故障点，然后老师会教我们说，哎，这个东西就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油，一个就是电。哦，油跟电要去找，找电是哪边有问题，找油是哪边有问题。油电没有问题，就其他的小的地方有故障，就这样。
4: 啊，我就是现在我主要对老师算比社大在上课，就是现在 对啊，阮有啥物问题，甲老师讲，老师会来甲阮指导。啊，阮物件歹伫倒去啊，啊，应该安怎处理方式，伊会甲阮讲，啊，互阮家己在所做，因为你家己有做，你的啥，你的较有吸收着啦。你今仔老师甲用讲的，甲讲足济，但是你敢用听的，你无亲手在做，你嘛唔知影。
3: 跟着老师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学出兴趣的学员们也会跟着老师出去义诊，一起加入帮助农民的行列，延续这个善的循环。也会在义诊的过程中碰到许多没有遇过的状况，借此精进自己修理农机具的技术。
5: 跟着老师每年都有出去外面义诊啊，哎呀啊，每年到，因为到乡下去义诊的时候，就跟我们一样的情形，就是。农夫他们在忙于农事，而且他们在忙于农事，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个机械的故障原因是在哪边，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农机具丢在田里面放着，还是一些汽油也是放着，等到要用的时候发不动，才会来找人家来修理。这是跟老师学的很多的地方，
4: 因为老师伊本身伊的想法，伊讲诶，伊就是为着农民诶，农民介侪拢诶，为拢讲，因为即卖一只一部割草机，它的单价不是很高，啊，为人就讲啊，若袂使，无我阁买只新诶，啊，无就有法度修理就修理，啊，大部分就是按物件在使用诶时阵，当会歹啦，你好，平时放到遐，伊袂使故障啦，啊，就拢讲啊，用着啊我。想想看去，要搁用，有只就搁伊买新，啊，迄个也放伫遐，啊，无就袂歹滴啊。嘿，啊，就算浪，即算浪费啦。啊，只要阮像即马伫学校咧上课安尼啊，我拢甲学员讲，你有旧的有人袂修理一个，起来几乎是零啦，莫讲零啦，或是无物件通啊客，或是伤过老皮啊，无物件通客啊，啊无几乎是没有不能老师无法度处理的，几乎是零的。
3: 只要有零件，老师就一定能修好。在闲暇的时间，老师总是骑着脚踏车四处绕绕，累了就停下来。走进农机行，除了补齐消耗掉的零件，也会跟着认识已久的农机行老板聊聊天，甚至一起研究农机的相关知识。
2: 可能算算应该二三十年了。那参与这农机行哦，差不多几啊十年啦。因为因老爸较早做农机，教因参与听歌，啊，我哋拢有咧联络。啊，迄阵。因为伊也少年嘛，所以也无咧做，拢因老爸咧做，啊，过来因大兄咧做，啊，到尾也换伊咧做咧。我常来，啊，有当时啊，若无买零件嘛是徛徛来，啊，只过日头来开讲两句啊。因为吼，伊咧看咧修理物件，啊，我有当时啊，若毋捌拄着个物件，我会甲问，啊，伊若拄着物件，嘛甲问，吼，啊，看有啥物新的农机出来，啊，我嘛甲问讲有啥物新型的农机，啊。我人介绍我咯，互只学员知影。哦，足侪种哦，我火煮啊啦，化油器啦，啊喷雾机的零件啦，啊，迄款拢喷雾机的讲我嘛咧买啊，所以有农民拜托我买，啊我来甲买。哦，
6: 最早是平科大学校他们有办那个农机修理教学，然后他们教授还有一个洪老师，他们都会出来店里面。购买一些农机具的东西，修一些零件，然后去给社会人士去修理，那是政府补助给学校，然后给一些一般民众农民去更换坏的东西，然后他们要有一个经费叫学校出去购买一些消耗品，这样啊，给一些一般人士跟农民，给他们教他们怎么去换消耗品啊，像喷雾剂的零件啊。哦，链锯的零件啊，割草机的零件啊，都一些耗品啊，那些比较多了。老师他就退休，然后就那段空窗期，老师在安排他的退休生活，然后他有时候会来这边跟我聊天。然后有一次是说，他有一个朋友说要开社大，然后请教授去教学，然后教授是跟我讲说，可不可以让我在这边维修他想要拍摄我修理的状况，然后要拍给他的学员看。来这种水的。
2: 对啊。这台算啊真新呢。 这台是正先的。

0: 哦，你发水。
1: 哦，水拢走出。
0: 这样水啦。
2: 熟啊，而且教授也算邻居，在这边而已、啊，很常来啊。他会骑脚踏车运动啊，然后这边去市区买东西，顺便过来我们就打他、啊。第一印象就知道他是教授啊，是老师啊。然后我们应该算是互补啦，他有他的知识，我不懂问他，啊，他有他现场一些经验，还有他遇到修理东西的那个毛病，有时因为他不常摸，哦，在学理上。教授都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我的理论不厉害，但是我们常常摸的话，有一些东西我们会了解哪里东西坏啊。教授有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快发觉啦，但是我们一点教授都懂了，欸、没有那种大牌的那种姿态啊。所以说他不懂，我们也会互相研究啊。我不懂，我也就请教他。其实他是白头发，不然我们也是当作哥们呐、啊。对，我们什么都谈，无话不说。哎，从小时候，从他以前的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追男女朋友的时候，还是到儿女的时候，哦，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经呐、啊。
3: 总是笑脸迎人的陈光辉，让众人对他不止尊敬，更将他视为好朋友。被称作好好先生的他，也有自己的坚持。他说：“修理农机所需要的材料，就要到农机行购买才有保障。
0: 农机行重要是怎样？农机行要买农机，我拢常甲农民讲，买农机一定要甲农机行买，你唔通去网路买，因为网路买来时无多，伊唔知影乌白母啊，啊，所以派去无人要甲修理啊。哦，所以我们今嘛拄到一台捏拉机，伊也搭四行程的。”结果是二行程的，所以来用一遍派去啊，安尼啊，我讲你，所以你甲农机行，你若甲农机行买，这农机行来甲你负责，啊，你派去无多你了的，安尼，这锁啊是咱那个启动引擎的启动的迄个锁啊，吼，啊因为各种牌子、各种型、各种无同款，所以有大条、细条，吼，啊细条的是连啊旧的，啊这较大条的这是中间机的。哦，啊，这是挂草机的，吼、哦，啊，这锁也是足重要，啊，定咧断，这农民定咧叫拢去叫断去啊，啊，所以伊也会晓换，吼、哦，啊，所以拢定来甲买，伊才有法度啊，吼、哦，安尼，伊有大细条嘛，吼、哦，你看这个这大条，这大条，这只大条，啊，佫有这条较，佫有这条较大条的，吼、哦，佫有这条佫较大条的，吼、哦，拢总有，吼、哦，因为各种的挂的农机，所以无。大买咱大少，所以这个所谓大细条拢有关系。哎呀，哎，好。啊，过来我调来买就是这个，咱的挂草机的挂草盘有无？咱的头前咧挂的锁啊，咱这床锁的挂草盘，吼，这个调来买啊，这锁啊，吼，这个起来哦，吼，这个拢，哎，这爱床爱床落这来遮，啊，所以伊这当挂草，这咧挂草的。这个挂，啊，这消磨品，啊，这个才足久才用买一遍，啊，这可能定咧，一天可能爱用几啊十只重咧，吼，所以这个较少咧换。啊，过来我定来搞买吼，这个火柱啊吼，各种的挂各种的无同款吼，这个是挂手机咧用的。啊，这种的可能，好，哎，好，啊，这个是四行艇在用的，这二行艇在用的，无同，吼，所以这是中间机的引擎，啊是喷雾机，高压喷雾机的引擎，啊这是咱挂草机，啊是咱旧的，在用的无同款。所以我定咧买，啊，这过着你食惯嘛，吼，因为有当时啊，当时要派咱唔知影，或者我当时咧派唔知，所以定爱定来甲买。
2: 啊，老师很会喜欢去研究，然后喜欢把自己用得很忙，哦，用得很忙碌，然后他这一天就过得很充实，哦，他什么东西只要你问他，他就帮你解决。哦，如果他不能够解决的，他就想办法去问了之后再给回答你怎么解决。哦，啊，你不管是家电啦，哦，农机具啦，还是。

0: 水电啦、电器方面他都会啊。哎呀，你问他都会啊，就是连交女朋友他也交，说无所不会啦。我跟教授教授，你要活100多岁，你要等我退休一起去义诊啊，去修理啊。啊，你不要提早退休哎。
1: 老师，伊的生性吼是该阳光，他很乐观。啊，这是阮家己，阮家己要学习的所在。因为你如果阳光的话，啊，你乐观的话，你对事情的看法层面完全会不一样。这是阮家己学习的所在。啊，老师是真正让阮感觉讲足完美啊啦。啊，但是凭良心讲，年龄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阮是。应该是这么讲，哦，让他公能够跟我们相处久一点呐、啊，从他的身上哦多学一点技术、做人、修为，这是阮对于也敬重的所在。
2: 因为修理这说真的啦，按出来社区服务之上，按拢不是有意味啊，但是得。我冇必要讲啊，但是就是心情就是不一样啊。第一点，系啊，得你啊看到遐遐农民修理了，伊欢喜，伊笑笑讲，安尼啊，我咧机械的原地按算要较夹个呀，你甲修理，伊就足欢喜个，我安尼感觉安做了嘛，算该出味啊。哎呀，一来对老师一直往下走啊。
3: 对老师实在很多话了啊，但是真的尽在不言中，就是。我能够有幸跟在老师的身边，再跟他学这个东西。第一个，他的年纪也比我们大，所以都把他当作自己的长辈这样子在看待。而且他的为人处事各方面，我是认为老师都是在教导我们下一辈，所以我一定会继续跟在老师的身边，跟着老师身边一直学到我不能学，就这样。
4: 我出生于云林的农村家庭，并就读农校综合农业科，毕业后协助家庭农务工作，知道农耕的辛苦。在1958年间，政府推动农业机械化，鼓励农村青年在学习农业机械，基于我本身对机械的热忱，参加屏东农专农机训练中心的农业机械专业训练。结训后留任于中心协助农机训练课程，在学校服务期间，农民有关农业机械的问题都会找我协助、那我就很自然地帮他们修理、那因此也更快速地累积我农业机械的实务经验，我以不断地进修学习，退休前就规划全台湾农业机械修复教育工作，退休后征文社大邀请我协助农业机械修复课程，也因此开启了我退休后继续在农业机械上的领域，传承我所学。感谢老天让我依然有这么健康的身体，能更多人分享农业机械这个领域和专业知识，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们冬瓜如果说要让它能够香气会很均匀的话，其实我们切的大小块要很，就是厚薄度要很一致，哎，这样子的话，它在处理过程，还有就是在它那个就是跟糖在熬煮的过程，它那个糖进去的那个就会比较密合，哎，所以说其实不是乱切，是一定要有就是有一定的厚薄度。然后才最佳的厚薄度下去熬煮的话，那个冬瓜的香气就可以比较能够提升。哎，那至于就是冬瓜的质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比较就是说喜欢用的是那个老长，因为老长的冬瓜它的纤维会比较多，纤维比较多的话，它就会香气会更饱和。好，那像一些比较就是说家庭用的哈。它就是说较水嘿，那个里面它的水分就会比较多一点，那个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个香气就会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充足，嘿，所以我们通常我们配合的那个就是冬瓜的瓜农，他们就是会一般来讲送给我们的冬瓜大概就是以就是比比较。

0: 来讲的话，像我们这个一篮的话，我们大概就是要好几篮哦，大概要上百斤的冬瓜，哎，上百斤的冬瓜，所以每次处理冬瓜的话，可能就要处理个2-3个小时的时间，哎，在前面的刨皮啦，哦，把去瓜囊啊，我们只有取这个果肉的部分。哦，因为其实如果皮还有瓜囊，其实下去熬煮的话，它的成色就不会那么漂亮。哦，虽然冬瓜全身当上下都是宝，是都可以食用，可是我们只取它的果肉的部分，而且要处理得很干净。哎，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消毒的过程，才能够入锅。嘿，
1: 那你是不是刚才说你像切，如果久了，是不是手其实会？
0: 就是我们长期在摸这个冬瓜，其实它里面会有一个碱性的成分，所以这个有时候会造成那个就是指甲会有甲沟炎的状况。那当然也是要看体质啦，所以说我在处理的时候就会戴上这个手套，一方面也是为了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这样子。嘿。

通常跟我们配合的那个瓜农，他们就会就是会挑选就比较硕大一点的冬瓜。其实这个冬瓜大小有时候种的话也有四五十斤哦，哦，那个如果以公斤来讲的话，大概一个小那个小学的小朋友这样子的都有三十台公斤的冬瓜都有那么大哦。你如果说以下层的这个会更大，哦，那像这个冬瓜来讲的话，哦，我们就是这个皮看起来就是哈，哦，看起来就是很厚实，哦，那看起来就是很硕大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取它的果肉来讲的话，它的那个香气会更足一点，好，哦，啊，个就是老长的瓜会更好。好啊，其实台湾来讲的话，一年四季都有冬瓜的成长，只是区域性不同。好，哦，那看季节性，颜色倒是没有差，只是它品种有一些那个不一样。好，哦，那比较很翠绿的那个瓜，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有用啊。大部分就是这样子的。哦，其实冬瓜它其实有一个别名，它其实也叫白瓜，所以它的颜色。其实，在台湾成长的冬瓜，其实颜色也不会说绿到很绿，没有，哎，也是要看品种啦。那我们大部分就是用这样子的品种，嘿，所以其实台湾的冬瓜烧起来才有真正冬瓜茶台湾的味道。

我从小就出生在这里，小时候就出生在这里，然后一直到专科毕业之后有到台北去过，就是在贸易公司上班，然后后来对台北的那个气候不是很适应，所以后来就又回来。那回来的话就是从事金融，在台北是做贸易，然后我本身是念贸易，所以回来之后就是往金融界，就在那个证券公司，还有从事过证券，然后也有做过保险，然后其实也有做过短期的外汇，就是属于金融的那个，其实我从小就在这里，然后在很小的时候，我们这边盐城区是算高雄市最繁荣的地区，也是那个商业最主要的地方，也是行政的所在地。以前你知道的话，就是旧的市政府其实也都是在盐城区这边。那其实盐城区这边因为也就是临近高雄港，所以小时候这边非常热闹，小时候就是很多的那个大拖车啦、货柜车啊，其实来来去去人很多啊。其实我们这边在像五福路那边也有那个旧的爵江商场，有舶来品啊，那也有一些船员啊什么都会从高雄港下来，在七贤路上面也都有一些酒吧，那很热闹。然后小时候在盐城区这边也有好几家的那个就是电影院啊，我们这

个商店的斜对面，其实现在已经盖了一个新的大楼，以前是高雄很有名的大舞台戏院。这个都是我们经历过的，就是盐城区的繁华的一面。我们那个这一家店是大概是从民国49年啊，就开始有在这里。那因为那个时代来讲的话，其实饮品算是选择性不多，属于就是台湾很以前的老味道，就是除了我们冬瓜茶之外，就是青草茶跟红茶这样子的选择性而已。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在大概50年代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味道。可是到后来就是饮品开放之后，很多人都是有很多样性可以选择，比如说碳酸饮料啦，好，或者很多的其他的饮品。我们这个产业其实在大概六七零年代就有一点点就是比较没落了。然后直到大概这十几年20年，开始一些复刻的饮品就是又回来，因为我们就是打的就是比较健康，健康，我们就是属于就健康的饮品，里面也没有一些化学的香料啦，也没有一些防腐剂的东西。那其实冬瓜来讲的话，它饮品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不错。不然的话，其实冬瓜其实它本身在《本草纲目》里面是上品。其实喝的话，在夏天喝的话，其实它是可以解毒利尿的。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哈，在做的话，其实会比较辛苦，是因为它可能久了之后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职业伤害。然后因为爸爸也就是年事也有一些年纪了，所以他长期因为都是负重的关系，因为这个都很重，然后长期负重的关系，其实脊椎都有状况。那是直到就是大概十几年前，就爸爸有需要开刀，好，因为他已经压迫到神经，脚就没有办法动。那时候就有一点，就是会很不舍爸爸的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就是要回来帮他。因为其实爸爸也不是说一定要我们做传承嘛，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工作其实不是属于女生的工作，所以他并没有那种想法说一定要传承怎么样。只是我看得出来，他其实是有一些不舍，对他这个产业，尤其是，以这样子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四个小孩就是养大，所以看得出来他也不舍，所以就是觉得说，可以的话，就是自己也改变一下，就回来帮爸爸这样子。然后回来之后就是慢慢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再把这个古老的东西再重新包装，重新让客人消费者去认识这样子属于台湾的东西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改变就是我想要把我们的东西做一个品牌，就是说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东西。好，所以说从那个品牌商标，尤其就是我们那个冬瓜上，就是我们包装袋上面那个冬瓜宝宝，其实是就是自己有一个想法去把它就是自己设计画出来的。好，就是把它画出来，然后这个冬瓜宝宝其实是有一些品牌故事的，因为爸爸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好，那他本身喜欢那个日本的相扑活动。啊，其实日本的相扑活动代表的精神就是你要很奋力不懈的往上，一直就是用最就是争取最高的荣耀。好，如果说你了解这个相扑的游戏规则，好，运动精神的话，就应该就很清楚，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相扑宝宝带到我们的商标，是因为爸爸本身他的对我们这个行业的精神，好，就是在一些竞争当中，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做到最好，因为那个冬瓜宝宝能够身上有穿的那个锦带，其实也是代表在这个区块里面，就是这个产业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荣耀，代表这样子的产品。

因为老一辈的想法，他其实会觉得说，我们这个产业其实就已经是慢慢在走向夕阳的产业。那他本身我们这个工作其实也比较是属于男生的工作。我是今天是因为有先生的支持，可以愿意回来帮忙，所以说才能够再重新把这个产业再做起来。要不然的话，其实在爸爸那个时间本来就想要结束掉。那我回来之后，其实因为也是受到就是一些客人给我的那个，就是我感觉到客人对我们的支持。因为像有一些像那个我们老一辈的，就是也是用我们的冬瓜茶烧成饮品再卖，然后养大他的小孩子的，所以其实回来有一些客人在反映说一定要我们再持续做下去，所以有受到这样子的感动，才会认为说爸爸这样子的东西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从这边我就是去发想说，如何去让更多人认识这个产业，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优点，还有更深一层去认识我们这样子没有太多添加物的那个饮品，这样子会给人家就是能够多一点的健康选择。所以回来之后，不管是从商标啦、品牌啦，其实都有过一些努力啦。其实辛苦是因为从不同的那个，就是以前的工作跟这种劳力的工作，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啊。回来其实也自己也调试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既然决定要回来了，当然就是得熬过这一段日子。那不管是就是环境，因为在我们这种环境本来就是又热，嘿，然后又重啊。你要做的事情又很琐碎，其实是不大一样的，这是属于就是生产的制造的部分。那以前是做那个服务或者是就是办公室的工作，那环境其实是有天壤之别啊，所以说其实是还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去适应，可是毕竟是熬过来了。后来就是渐渐能够体会到爸爸的辛苦，老一辈的辛苦，然后有更深一层去认识我们这样子的产品，给那个就是周遭或是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就是说对我们这个东西的肯定。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嘴巴也很厉害，他其实他喝了我们这种天然的东西，其实他知道这个是纯真的味道。所以说有一些客人来的话，他们会讲到就是说小孩子好像非我们的就是冬瓜糖煮出来的这种很天然的味道，其他的他是不喝的。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很正向的支持啦。听到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很安慰。那最重要是我发现它就是一个台湾的味道，我想要把这个味道留下来。

0: 玉文，你为什么穿成这样？
1: 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会往外喷了。我如果不穿这么多的话，他连就是你没有遮到的地方，他都会喷到。对对对。
0: 所以要全部武装。
1: 对，连脸也要遮到，不然有烫到眼睛过了。

哦，这做当然就是腰含这个膝盖，可能较会伤到，所以就是咧做这做当的工作上，爱一寡家己爱有一寡防护的护腰啦、护膝的这个物件，啊无做久了啦，可能就安全，嘿啊。

0: 我原本是念设计科的，对，就是大学的时候是设计科。
1: 设计。
0: 对啊。
1: 啊，怎么没有去从事相关行业？
0: 因为我自己读的，其实我有兴趣的是摄影啊，也是摄影。对对对，啊，摄影啊，然后就是跟剧组那种啦。他想说毕业之后就想说，啊，家里也缺人手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想说在家里做这样子。第一个是习惯了啦，习惯做这些事了，然后就觉得说，啊，从小在这边长大，所以就是，第一个是回报的心态啦，我觉得啦，然后再来就是，也不用再重新学东西了，也比较稳定一点，对自己的技能来说会比较稳定一点。
1: 对啊，你觉得看阿公跟妈妈，觉得他们最辛苦的地方在哪？
0: 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在他们淡季的时候，他们会担心就是客人跑掉，或者是说，有没有像，就是下一个旺季的时候，能不能再带来更多的收益，还有客群这样子。其实以前会做到很晚，我听阿公他们那时候在说的时候是。他们会做到八九点才关门，对，怕就是怕说客人跑掉这样子，怕客人就是看到我们就是打烊了就之后可能就不会来了这样子。我自己有规划一个概念是说，以店面来说的话啦，就是打造的装潢的现代一点，以这个。店面来说，对，然后跟工作的地方区隔开来，店面归买卖的主要的怎么讲交易场所这样子，然后是一个空间，是一个比较宽阔的，比较让人家进来比较舒服的地方，也有冷气这样子，对，然后可能有一些，譬如说像现在的比较现代化一点的一面墙这样子，让人家可以来这边。拍照这样子啊，然后跟生产的地方分开来，这是我目前想到最想做的事情。对，剩下的我没有多想，因为我觉得那个都是之后一步一步做下去，慢慢所产生出来的更多想法，这样子。对，
1: 其实感觉上你也没有这么排斥，还蛮……
0: 我不排斥啦，但是。当然，跟同年纪的来说的话，你会去觉得说，有很常问为什么我要在这边，为什么要流汗，为什么要……讲真的，就是做有时候就是太热的时候，会心情会很烦躁这样子。他们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会去怎么讲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他们有很多同事。啊，交友其实比较广阔一点的，啊，我自己就是比较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自己家里的环境下，就没有办法去相对的认识这么多新同事、新朋友这样子。啊，我自己又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对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没办法平衡的啊，有时候会因为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争执，对，但我觉得那都是当下啦，对啊，啊，我觉得就是生在这个家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我觉得自己算幸运的啦，

0: 对啦，比起其他人要去找工作这样，我觉得有阿公有妈妈这样子，有爸爸这样子，对，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那个情绪来快啊，去的也快，对，所以我们都是吃一顿大餐就会好的人那种，对啊，对，所以都没事啦，没有没有。
1: 其实我们这个产业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这边的人力其实也不多啦，就是一个师傅是我先生他的远房亲戚，哦，就是年纪也有点大，可是他很努力在工作，所以这边有负重的包装的事情就是让师傅去做。然后熬煮的那个重责大任就是落在那个先生跟那个儿子的身上，那我就是负责电务跟客人的联系跟出货这一部分，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产业其实人力上其实是不好找的了，因为尤其是现在的世代，大部分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适应。那我也是很感谢，就是我的儿子愿意回来。就是帮忙，能够撑起这个传统产业，啊，他也很努力，他也很努力的在学习，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传承，然后让我们这样子的产品能够继续留在我们这个地方啊，然后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尝到我们这样子的味道。
2: 啊，奈想着要来这间买，
3: 伊拢伫遮买啊，最好食。
2: 啊，你敢知伊店开几档啊？
3: 哦，开足侪档，我也知。我嫁过来遮，从我嫁过来遮就开啊，较近啦，三十几档啊，差不多四十档啊。
2: 啊，所以恁拢伫一间这间店买？
3: 哎，我嘛是拢伫遮买着啊。
2: 啊，你感觉伊的冬瓜糖食起来安怎？
3: 好啉啊，嘿，还佫有味，还佫爽，嘿。
1: 我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做了，可是因为真的传统产业要那个维系，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毕竟，你如果说是纯手工的，其实是真的是有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可是我们会做坚持啦。我觉得，如果说要给自己打分数的话，经过这一番努力，应该是80分有，可是离100分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希望能够跟儿子在一起努力，就是快乐的做啊，给客人最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呢，怎么样当个这个爸爸妈妈。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呢，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思想跟个性。那如果刚好你的小孩他个性呢，跟你是迥然不同的话，那你要怎么管教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亲子专家罗怡君老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你好，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罗怡君老师今天带了他的著作，就是《刺猬妈妈与穿山甲女儿的思辨对话》，听起来这两样就很恐怖了，对不对？刺猬妈妈听起来就是，蛮严厉的哦。
1: 是啊，个性很急，个性非常急。对，
0: 那女儿之所以叫穿山甲，是因为
1: 就是动不动就会把自己卷起来啊，怎么敲都敲不开。
0: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的个性是天壤之别。
1: 对，其实我们两个个性是差蛮多的。那一方面也是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行销，都是在公关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会强化我的个性，所以我会越来越急，
0: 对，
1: 越来越快，然后说话是非，黑白决定做得非常快。那这个特质可能在工作上蛮有用的，但是回到家里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的个性给我的孩子带来莫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呢，可能来自于他本身个性特质也相当的不同。

0: 口，那包括他其实有受到一些鉴定，他是高度敏感的孩子。
1: 这
0: 那
1: 个等下我打断一下，高度敏感这种是可以鉴定的
0: 是。就是说，它是可以有一些指标哦。那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大家讨论的是亚斯伯格症跟过动儿，对不对？就注意力不足。但是其实这个是在光谱的两端，那在中间其实还有很多阶段。那其实高度敏感呢，是国外给这些孩子一个比较中立的形容词。好，那如果在国内，其实会有一些人把它说成是类亚斯。就是他还没有到亚斯伯格症，但是他是比较倾向那边的光谱。那国外我认为国外的专家他们比较正面的去看待这个特质，所以他把它诠释成高度敏感。那因此我在孩子面前，我会帮助他了解自己，我都会使用高度敏感。
1: OK，所以他自己也知道说自己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属于这个敏感型的体质。
0: 我觉得到了他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尝试着让他了解自己个性的特质，不然他也会老是觉得说妈妈为什么一直找我麻烦？因为其实他曾经在3岁的时候就用手捧着我的脸，看着我说：“妈妈，你不要这么疯狂好吗？”
1: 到底你有多疯狂
0: 那个时候，我
1: 像
0: 其
1: 三
0: 实
1: 岁小孩讲出这样的话，
0: 对，其实我那时候是蛮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没想到我的热情，然后我很爱冒险，我每天带着你上天下地，原来你得到的不是快乐，你感到莫大的压力，那个时候呢，就是促使我开始去翻书，翻书去了
1: 解
0: 解他，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是高度敏感的孩子，那我应该怎么样学习跟他相处？
1: 所以这中间也是
0: 就有化解很多误会啦。不要常常觉得他找我麻烦，也不要觉得我找他麻烦。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才想说要去做这个检测？因为我在想，很多妈妈应该也是会常常真的摸不着头自己孩子的头绪嘛。
0: 是，
1: 那我要到多敏感的程度，我才知道说我可能小孩做个检测，我才能更去了解他。
0: 其实我会建议是不需要这么认真严肃的，比如说带去医院做检测，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其实坊间有非常多的书籍，它可能会提供一些指标，你可能去看看你孩子有没有这些现象。举例而言呢，在2岁多，我相信很多孩子的皮肤都很敏感，
1: 对啊，
0: 那都会对这个衣服的标签感到不舒服。但是其实呢，很有趣的是，我都已经把标签剪掉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
1: 对，
0: 而且他是非常，反应非常激烈。那一直要我就让他自己处理的时候，他把衣服的线头全部拔得一干二净。然后还要下水洗过3次，他才会觉得没有感觉。任何新的衣服穿到他身上，不论他是有机棉还是质量多好的，
1: 对，
0: 他都没有办法接受。好，那他特别容易受到惊吓。然后他特别希望是规律的步骤，生活步骤非常的规律。总之有一些特质，你会发现他跟一般小孩
1: 是
0: 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呢，其实可以多看书，多了解他在哪一边，他是比较偏向内在的，还是外显的，其实这样就够了，
1: 就可以了，
0: 这样就够了。
1: 对，我觉得妈妈总是会出来，就是跟其他妈妈们聊天。
0: 是，
1: 我也是因为跟其他的妈妈们聊天，我才知道说，有这个叫触觉敏感的孩子，我的弟弟就是，那他就会，他就很需要你去，就是
0: 多拥抱
1: 多拥抱
0: 他，多
1: 他，
0: 抚
1: 很
0: 摸
1: 需要
0: 他，
1: 摸他，尤其是睡觉之前，然后也是像你讲，就是标签，你没有一个可以留着的，别想
0: 衣服都要破掉，他也在所不惜。
1: 不要抱，想抱着侥幸的心态，反正那一定都要剪掉。就是他。就是，反正每一种类型都有，那你就去，针对他的那一型去顺着他，其实一切一下就好了耶。
0: 对，
1: 我发现那个像他那种触觉敏感的特质，其实他在现在快5岁已经几乎没有了。
0: 对，因为他觉得他那个需求被满足之后，其实就没事。举个例子，就是最简单的比喻，就是一个人想吃糖，你让他吃到满出来之后，他就不会再想吃了。
1: 所以夹个丢掉，
0: 对，一个公一个不爱夹。
1: 对啊，所以其实所谓其实说刺猬妈妈，倒不如说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很花时间在小孩的一个妈妈。因为本来是你要想这个公关行销人员是走路非常有风的一个行业，呼风唤雨的掌控这个，
0: 其实还蛮光鲜亮丽的。
1: 真的。

0: 尿尿，然后真的参加超多这种大场面的，对，你要回家面对一个孩子，然后把自己身段重新放下来。我觉得这个要给妈妈很掌声鼓励。也许妈妈现在是全职妈妈，
1: 全职妈妈。你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全职妈妈，我是抱持着打怪的精神来跟孩子相处。然后我的座右铭就是呢，办法绝对有，还没有找到而已。所以我每次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告诉自己办法一定有，还没有找到，继续努力。对，
0: 哇，好乐观哦！所以就是要这样，充满乐观的刺猬妈妈。我觉得你刺猬的那个刺哦。应该已经掉光了哦，差不多掉了很多了。
1: 嗯，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我跟孩子相处全职妈妈之后，我很喜欢自己。嗯，但是在离职之前，刺猬是别人给我的绰号。其实我并不喜欢。
0: 对，因为听起来
1: 好像有点负面。对不对？但是其实我离职之后，然后跟着孩子陪伴，我才发现其实刺猬啊，我们还特地去看真正的刺猬。然后就发现其他很可爱，然后他也很柔软。那个只是他的样子。
0: 对，
1: 那也许在工作上我的样子是这样，但事实上的我又是另外一种。所以跟着他相处，我才发现我们两个也可以很柔软的抱在一起。对，
0: 即使就是一个是刺猬，一个是穿山甲，好像硬邦邦的，但是事实上都有非常柔软的那一面。
1: 对，是。
0: 对，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穿山甲女儿妹妹，现在是6岁。
1: 刚满6岁，
0: 那你们的到底你们的个性的那个差异到底有多大？
1: 举例来说好了哈，就是比如说六日，我想假日活动，像我的话，比如礼拜六，我一定是照早上、下午、晚上各一个行程，好，然后这行程可能非常的不同。那我这样子带着孩子出去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妈妈真是活力充沛。
0: 对，你是当作在办行销活动，
1: 可能是。然后自己又觉得哇，假日应该把1到5没有玩完的全部补回来。然后看到这个活动也不错，那个活动也不错。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弥补自己没有童年的缺憾哈。但是呢，我的孩子是告诉我说：“妈妈，我今天想待在家里，可以吗？”好，其实应该没有一个小孩会想要
0: 待在家里，
1: 但是他这样告诉我，我说待在家里很无聊哎，你要做些什么啊？因为妈妈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待在家里的人。然后他就说，哦，我可以自己看书，自己画图，我可以自己想事情，可是我不一定要出去。
0: 哇，真的很特别。
1: 然后我就安排了一堆行程，然后他告诉我他不要出去。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0: 他如果真的
1: 都报名喽，都缴钱喽，
0: 报名跟缴钱这是个真节点，
1: 是不是
0: 很贵吗？我会鼓励他说去一下，搞不好很好玩。我可能还是会，如果3个行程里面，我可能还是会坚持去了一个，但是其他2个我们就真的在家，因为说真的我也蛮累的。对，我可能会这样啦。
1: 这样真的很不错。
0: 你后来是怎么做呢？
1: 我后来就告诉我就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解释了3个行程的内容。然后我用尽我在职场上的本能，就是我使用3寸不烂之舌，能够用眼的，对，能够用眼的，用说的，用怎么样，用唱的，尽量告诉他。我告诉自己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朋友，我想要说服另外一个朋友跟我邀请他去这个活动，我看看我剩下几分功力。好，所以我就抱持这样的心态。那后来成功2个，后来成功2个，但是我有告诉他，就是不想去没有关系。但是的确，大人是要先放下对金钱的执着，
0: 因为他后来选了2个不用钱的去，
1: 有可能
0: 小孩有时候就这样，他选了不用钱，然后你花大钱，他不想去，很伤脑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后来选了2个，他有很 enjoy 在其中吗？
1: 并没有。因为毕竟是经过我的说服嘛，我一定使用了夸饰法嘛，我一定想尽办法加油添醋。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我还抓不准他的喜好。好，那我想蛮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摸索。我有一个好处是，我可能比别人先试了100种，所以我能够在100种当中慢慢拿捏出他的个性跟他的喜好。对。
0: 就是从每一次的这个挫败中学习，
1: 对，就是用神农尝百草的精神。
0: 对，但是因为是为的是自己的孩子，也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母女快乐的关系，
1: 是，
0: 所以这个努力是很值得的。
1: 没错，
0: 对。那中间有没有你就是有觉得实在是他大崩溃的时候？
1: 其实我觉得随着他年纪的增长，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 比如说女生都很喜欢 DIY，
0: 对，
1: 嗯，那在 DIY 过程我就带着她去手做店去挑很多材料，嗯，那这个挑很多材料呢，她就选了一个特别贵的，好，你她也看不懂价钱，但是孩子眼光就是好，你必须要这样讲，
0: 就是人说她非常的有品味，
1: 很好很好，然后挑了一个最贵的，就是12组的不同颜色的亮片，嗯，那非常漂亮，但是那个亮片是很细小的东西，好，拿回家来她做了一件事，她拿了一个像顶好就是那种购物袋，他要把12组亮片全部倒在那个大袋子里。嗯，哇，我真的是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嗯，我就说你到底要干嘛？那个很贵耶，就那个真的很贵，你知道吗？而且你想要把它混在一起的话，你可以拿小的袋子，嗯，或者是拿玻璃瓶，我还给他了好多个玻璃瓶，啊，希望他能够接纳我的建议。你的目的如果是要混色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嗯，他那时候很冷静，他就把所有的瓶子通通藏在后面说。你要怎么阻止我？他只给我这句话，他说：“你要怎么阻止我？”
0: 到底，妈咪，
1: 我想说，你不过才5岁就跟我说这个话。
0: 所以，如果你先想想看，如果你的小孩5岁跟你讲这句话，你会做什么反应呢？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系，
1: 有国法，
2: 关系
1: 就一定有办法。
2: 关系
3: 有佛法就有办法，
1: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4: 若是你想

0: 哦，欢迎回来！我们在现场都无法冷静了，就说如果是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就是对嘛？你要怎么阻止那个我还没出来，妈妈就已经先退步了，可能一巴掌就已经下来，完全没有办法反应。所以那时候当下的你，
1: 那时候我就只能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想起书中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孩子，你如果把他打下去，或者是你骂下去的话，你可能之前所有的功力就会毁于一旦。
0: 没错，
1: 啊，我就用这件事情把自己压住。后来我就告诉他说，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但我先告诉你后果是什么，就是你再也没有办法玩你想要的东西。那我不会买给你，我也没有办法帮你把12种颜色再
0: 再
1: 分
0: 分开，
1: 开。所以你有听懂吗？如果你还是这样决定的话，你就做。然后我就逼自己离开现场。
0: 也眼不见为净，
1: 对，我逼自己离开现场。既然我已经告诉你后果
0: 后
1: 了，
0: 果了，
1: 对，那大家想不想知道结果他怎么样？
0: 很想，当然
1: 然后
0: 想
1: 我们
0: 知道
1: 两个，
0: 啊。
1: 然后我们两个就当做没有这回事发生，继续吃饭、洗澡，然后睡觉，谁也不提这件事
0: 都没
1: 情，
0: 有再提
1: 都
0: 两
1: 没有
0: 遍
1: 再
0: 的
1: 提
0: 事。
1: 这件事情。我决定我自己不要再提，他不提我就不提。然后到了隔天，他
0: 隔
1: 从
0: 天
1: 幼儿园回来
0: 他
1: 了。
0: 去幼儿园的时候，你应该就翻他的书包了吧？
1: 我想他应该是带去幼儿园了啊！果然从幼儿园回来，我们一起在整理书包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有了一个透明的袋子，然后呢，里面就装满了昨天的那12罐亮片。他还是把它混在一起了，但是他的确有换一个比较小一点
0: 小
1: 的
0: 的
1: 袋
0: 袋子，
1: 子。对，那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我们两个就对看了一眼，继续假装没有事情的把它塞回去。那其实我要说这个例子是，我觉得孩子能够从很多事情发生的结果去累积他对你的信任，就是今天当你决定你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不管，还是你后面有一堆弹书？好，那这个是孩子会去测试你的，其实他也不是测试，他就是事情发生了，然后你的反应会作为他的信用累积。那我觉得我很高兴是说，透过不同生活事情的摩擦，这个摩擦你能不能把它转换成孩子对你的信
0: 信
1: 任？
0: 任。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0: 所以你是怎样忍住？因为我相信，当你隔一天看到，不要说隔一天，你一定很想知道他后来怎么做嘛。所以你先忍，你要忍，然后再忍到他有不，就是他，你看到那一袋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怎么忍住不去讲说，你怎么还是混在一起，或者是说，好啊，你以后都再也就是颜色不能分开用，就是冷嘲热讽这
1: 是，
0: 些你全部没有，你
1: 我
0: 怎么
1: 觉
0: 做
1: 得
0: 到？
1: 其实我没有忍，这可能是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东西是说，我自己认为哈，一个妈妈做格局要大，不能老是执着在那些小地方，你就很容易变成欧巴桑。好，一个妈妈你要教孩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高层次的价值观，而不是一些琐碎的这些零星事情的决定。所以其实当我逼自己走开的时候，我是告诉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在意？我不在意，我才能走开。如果我还在意，我就回去说服他。所以其实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是真的完全不在意。然后我就跟自己讲，一个便当多少钱？120块。那12瓶小小的，没多少，120块。看起来真的很浪费哈，但是其实我就告诉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比你的孩子重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在想什么？
0: 对，何必？
1: 对，你在想什么？如果这个可以得来他对你的信任，今天妈妈说的话是什么就什么，这个哪个比较重要？所以一想我就开了。所以隔天我看到，我只是觉得很好笑，不错哦，大塑胶袋换成小塑胶袋，有进步，表示我说的话还有
0: 那有
1: 点
0: 点，
1: 用。
0: 对，
1: 但是他可能真的不介意，他把颜色混在一起，那是他要的，
0: 那是他想要的
1: 那
0: 啊，
1: 是
0: 他
1: 他
0: 就是
1: 要
0: 觉得
1: 的。
0: 那中间他
1: 对，
0: 实
1: 只
0: 在
1: 是
0: 太乐
1: 没
0: 趣
1: 错，
0: 无穷
1: 只是我们不晓得怎么玩。对，所以我觉得说放开就要放开，然后要做格局大的妈妈。
0: 对，因为这种是你在很多的玩具店可以看到一些爸妈真的就是一直放不开，你就是讲好走进去就是让他自己选，他要选什么那是他的事情。很多爸妈就说：“你确定你要选这个吗？”可这一下就不能玩喽，就你会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这种像方
1: 不甘
0: 式，
1: 愿
0: 不
1: 啦，
0: 甘
1: 不
0: 心、
1: 甘
0: 不
1: 愿，
0: 放手
1: 对。
0: 的方式。那有时候我觉得爸妈当然要引导啦，就是你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这对他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你什么时候是适时的引导，什么时候适时的放手？
1: 是，
0: 你自己就是要怎么去拿捏呢？
1: 其实有的时候反过来想哈，我们常常在职场上看到 很多事情其实就是做爸妈自己情况的投射。你有没有想过哈？今天如果你不是爸妈，你有多少能力让孩子听你的？因为孩子不是你的同事，他其实对你应该是全然的信任。但是你都没有办法说服你的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说服能力不够？你的资讯不够，或者是你不够客观、不够公正，你没有提供足够的资讯，所以你所反射出来的只是你的喜好而已。只是你自己觉得那个比较好玩，这个比较有用，但是其实你没有任何的判断标准，否则你是可以拿出来告诉他，我相信孩子听得懂。那所以反过来，在职场上，你是不是也同样的有说服力？如果你是想尽办法可以说服得了别人，我相信你也可以说服得了你的孩子。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想啊，扣零息啊，不啥，我不够好，好，或者是说，哎，我的资讯不够有说服力，那反求诸己，是不是你自己的喜好掌握了你的判断？
0: 哇，这真的太好了。对，我们常我觉得都是这样，有时候情绪就已经超越一切，喜好也已经凌驾了你这些你的理智，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想一下。把小孩当作是一个成人，
1: 对
0: 对，
1: 是
0: 一个大人，独立思想的一个大人。你把他当作是客户，或者是像你讲同事，
1: 对你有没有办法去
0: 说服他？
1: 拿掉父母的权威，你有没有办法说服他？
0: 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是说，我们现在都小孩子差不多年纪嘛，我们都现在都不能讲说，如果小孩问说为什么你可以管我，我们都现在都不能讲说，因为我是你妈妈啊。你有讲过这句吗？
1: 我有讲过这句，可是我认为是真的。这是另外一个大家，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很多人说父母要做孩子的朋友，
0: 对。
1: 那我是很清楚的想过这个道理，我告诉自己，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做孩子的朋友。爸妈的角色就是跟朋友不一样。爸妈的担心跟情绪就是跟朋友不一样。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做好朋友的角色。但是你可以用朋友的态度去当一个爸妈。但是不是叫你当孩子的朋友。也就是说，他就是有秘密可以不要告诉你。也就是说，你的确是在某一些必要关键的时候，必须告诉他：“对不起，我是你妈妈。”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让他发生。这跟朋友是不一样的。也比如说，孩子他很任性的想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他的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会说：“啊，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永远支持你。”讲完就算了嘛。但是妈妈没有办法，她的担心，她的万一的那个想法是存在的。所以我很早就跟妹妹讲说。妈妈没有办法当你的朋友，可是妈妈很想做一个你很信任的大人。也就是说，今天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是，如果是我妈，她会怎么想？如果是我妈，她会怎么做？如果我可以成为这个孩子心中咨询自己对话的那个时候的典范或模样，我认为我就是一个成功的妈妈。
0: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好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好像要很强调说我要跟孩子是当成朋友，他
1: 明明我就放不开，
0: 而且明明妈妈的嘴脸有时候还是会跑出来，对不对？所以不用强求，
1: 不用强求，
0: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是因人而异的这个做法，
1: 就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假装，因为你也会做得半吊子，什么都不像，那你就倒不如承认，但是你可以修正的是你的做法，你的技巧。但是不一定是要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很朋友的心态，那好假哦！你可以跟你的女儿这样勾肩搭背的，这样就叫做朋友了吗？其实也未必。
0: 对啊，我觉得可能跟年龄层也有关系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小孩的确是在一个非常需要引导跟教养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当朋友的，对不对？那可能也许他在大一点呢，他到青春期成人了。比较懂事了，也许那时候大家可以侃侃而谈，真的变成像
1: 朋友，对，就是用朋友的态度，去展现爸妈要做的事情，对。
0: 我觉得都真的好多好多的经验累积的学习，那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你们一开始有一种，当然是沟通不良嘛。跟妹妹两个人的这个个性也不一样，然后当然小朋友有时候在想什么，说真的我们大人是猜不透的，他们的世界很奇妙的，
1: 是
0: 很奇幻的，无限可能。那有一次是你特别用什么方式跟他沟通有关于这个 yogurt 表达的问题？
1: 那你这个故事是不是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就是 我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有规划了一个行程，就是我跟他两个当背包客，然后我们去台东，那不租车，我们就是用当地的交通工具，要么就是走路，然后骑自行车，或者是等接驳公车。那我们在那边过了大概快三个礼拜。
0: 三个礼拜，
1: 对，就只有我跟他，
0: 是 long stay 耶，
1: 是 long stay 的行程。对，那其实这是给我们两个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那时候的确有感觉到我跟他的相处出现了瓶颈。好，就是相看越来越两厌的时候。
0: 那你还愿意就是安排三个礼拜的这个旅行？
1: 当然，因为
0: 是为了要修补关系吗？
1: 不是，其实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容易冲突。开始特别容易冲突，你就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没有讲开来。但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表达，到底是哪根筋不对的时候。那我决定把我们两个放在一个比较需要同甘共苦的环境，好，然后他也比较轻松自在，没有外界的干扰。所谓外界干扰，包括了家庭、其他人对你评的管教的一个评价，或者是说其他你要在意很多亲朋好友的眼光，这些都拿掉。那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解决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0: 怎么听起来有点恐怖？
1: 听起来有点恐怖。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用的。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在台东旅行。那其实蔬菜啊水果得来不易。
0: 对。
1: 我们两个人也很难去买一堆水果切来吃。那当然妈妈会担心说水果摄取量不够。好，所以我就带她去这个便利商店，然后请她选水果盒。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吃起来。然后呢，他就吃的时候，因为可能架上没有他想要的水果，但是我告诉他说，没办法，我们已经两天没吃水果，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吃，好，我们就吃了。那他就开始眼睛瞄啊瞄，就说：“哎，妈妈，我问你个问题哈，那个水果粒算不算水果？”我想说，水果粒算不算水果？哇，怎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心里想，不对，一定有什么别的

0: 事情，我就开始用他的角度在那个附近扫了一遍。
1: 你是说把自己降到这么低这样看吗？
0: 对，就是89公分到120公分，然后
1: 看
0: 扫
1: 一
0: 一
1: 下，
0: 遍，想说你在看到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个？哦，我就发现说好有含水果粒的优格，然后我就想说，哎，他是很爱吃优格，那他到底是想说什么？我就说水果粒算不算水果？水果粒算啊，只是它没有一整个原来的水果这么好。我说，但是这是你要问的吗？你有没有别的问题要继续问我？
1: 我想那个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
0: 他
1: 吧？
0: 就想了一下，他就说，妈妈那边有那个有优格，里面有水果粒哦。我说好，那请问你到底是想吃优格，还是想吃水果？啊，我有再进一步再挖下去。
1: 所以你看到这个妈妈多么有智慧，在吃东西之前要问小孩18个问题，到底后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听。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到底梅梅跟罗老师他们之间是前世的纠葛，就是你们真的一个问题，怎么可以就是一个吃水果的事情，后来衍生到问了很多的问题？
1: 对，我们连荡秋千都可以讨论很久哈。其实 延续刚刚的话，我就说，你到底是想吃优格还是想吃水
0: 水
1: 果？
0: 果粒，
1: 我说，如果你是想吃优格，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妈妈，我想吃优格。那而不是把它包装成妈妈，我要吃
0: 其
1: 有
0: 实
1: 水果粒的
0: 没
1: 优
0: 有，
1: 格。那我这样的建议其实是在纠正他的一些毛病哈，因为他不喜欢直接表达。那这个不习惯直接表达，有的时候的确会造成我们的困扰。就说我不清楚他到底这
0: 要
1: 个
0: 什么？
1: 声东击西法，有的时候妈
0: 对，
1: 妈太笨了，太忙了，还真是听不出来
0: 而且其实小孩这样蛮吃亏的，因
1: 哦。
0: 为他有时
1: 是，
0: 候不直接讲，他会得不到他原本想要得，他心里面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是，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你的本性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可以教你，当你想要直接表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练习。所以他就想了一下。我说：“你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因为有时候给孩子台阶下哈。那他又是一个很爱面子的孩子。我说你想完再告诉我。后来过没多久，他说：‘妈妈，我想吃优格。那我可以先把我手边的水果吃完，我再去买优格，你说好不好？’好，我就觉得这真
0: 太
1: 是一个
0: 棒
1: 完美的交易。我当
0: 了，真
1: 然是
0: 的。
1: 说好。但是经过这个讨论之后，他就会越来越清楚，他直接讲妈妈不会怎么样，他不必担心，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是对家长的一种。”指责可能，是不是我的反应会让他预期我不答应，所以
0: 他
1: 他
0: 怕，
1: 必须要这样讲。
0: 对，他怕你会骂，或者是说明明我们是来吃水果，你怎么可以说你要吃优
1: 对，
0: 格？
1: 那我这时候就会检讨说，是不是我的态度会让我的孩子有这样的恐惧？那我借由这个事情，我也

0: 再次的告诉他，你要什么直接说，
1: 嗯，
0: 没有什么对不对的，
1: 嗯，
0: 只要我们讨论完觉得可以就可以。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去练习更多的信任跟沟通。

0: 森林公园，然后两个秋千后面好多人在排，那突然就有一个人，有一个孩子比较大了，他就很生气的跟他旁边等他的阿嬷，跟陪他的阿嬷说，阿嬷，这个人荡很久哎，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对，其
0: 啊？
1: 实它上面有写，就是3到5分钟，大家都有去荡过。
0: 好，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同家庭的概念不一样。这个阿嬷马上立刻跳出来，然后就开始道德规劝那个在当的说：“啊，弟弟呀，吼，后面你看好多人在排哦，吼，啊，我们要有爱哦，吼，啊，要礼让哦，啊，你要不要等一下赶快下来啊，让后面的人赶快排啊？”然后这个弟弟就冷冷看他一眼说：“不要。”然后继 续
1: 继
0: 让，
1: 续
0: 哎，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景，孩子通常都会这样。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阿妈就有点面子挂不住哦，那她就会发脾气，她说：“吼，啊你，好好的老师是无教你哟，啊你妈妈无跟你讲哟，要有爱啊。”这个时候踩到一个地雷，就是你妈妈没有告诉你吗？妈妈就出现了。好，
1: 妈妈在旁边，
0: 妈妈当然在旁边哦。
1: 惨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见的就是另外一个妈妈跳出来，啊你在说什么？我没有教我的孩子吗？你凭什么这样子说我的孩子？哈，所以你就发现说，那个时候已经转换成上演的是大人之间的战争。
1: 战争，
0: 好，大家猜一猜那个场景啊，本来两个秋千都有人荡，后面排着一堆小孩子嘛，在两个大人战争发生之后呢，那两个秋千就空了下来，后面孩子都弄不见了，
1: 他离开肇事现场，
0: 离 开肇
1: 那
0: 事
1: 个
0: 现
1: 地方真
0: 场。
1: 的很容易有大人在吵架，我自
0: 对。
1: 己也看过，好恐
0: 然后你就
1: 怖
0: 发现很有趣，那我的孩子本来也是排在那里面的，
1: 哦。
0: 但是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孩子，所以他并没有讲。但是他是第一个离开现场，就那两个大人一出现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们走吧。”我就说：“怎么了？”我就故意，因为我是一个不怕冲突的人，可是他是一个怕冲突的人，就是比较内向的孩子，高度敏感的孩子，他是很害怕冲突的。那我有点想要让他去看完这整件事情，所以我就拉着他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你刚刚不是很想当吗？他说：“对啊，可是哈，我现在又不想了。”我说：“你是不想，还是因为你害怕这个场景？你要分清楚。”好，我又很啰嗦，
1: 妈妈
0: 但
1: 的
0: 是
1: 问
0: 其
1: 题好
0: 实
1: 难哦。
0: 没有，但是其实很多孩子是这样，就是他会把他不能做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说他不
1: 他就
0: 要。
1: 不要，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提早让孩子练习去自我对话，他以后就分得清楚什么是不要，什么是不
1: 不
0: 能，
1: 是，
0: 什么是他得不到。
1: 对。
0: 好，我觉得这三个是截然不同，所以他就想一想，他说。没有啊，他们现在在吵架哎，好恐怖哦！我说好，我说那你觉得刚刚那个人荡得很久吗？他就点点头。我说那你觉得，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大家在排队的时候，一个人荡秋千荡多久才叫做久？哎，这个问题他想了非常久，他说我不知道哎，5分钟吧。我说他的确上面是写3到5分钟。我说那你觉得在上面荡的时候的5分钟，跟你在上面等的5分钟，哪一个会比较久？他就想了一想，他说应该是在等的时候比较久。我说那就对了，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觉得他自己等得很久，然后他去荡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真的才荡一下下哎。好，那这个部分我是希望他能够去揣摩那个角色跟同理，他就会
1: 同
0: 知
1: 理
0: 道说，我
1: 心。
0: 说，所以在上面的人如果荡得比较久了，不一定是故意的，那我们就不会用这样子道德的批判去说你怎么不去礼让、不去友爱，而是他忘记了他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的确时间过得很快。我说，同样的，当你在等的时候，你也不自觉拉长了你的感觉，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计时。好。
1: 所以
0: 最好的
1: 客
0: 方
1: 观
0: 法，
1: 公
0: 对，就
1: 正，
0: 是计时。如果时间到了，上面有这个规定，我们也许可以提醒他。好，但是我们不要像这样子，这个不是礼让的问题，这是感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荡秋千那边讲了这么多。
1: 我觉得很值得，对，我相
0: 对。
1: 信这是很值得，因为如果是一般妈妈，可能就是啊，就千万别的不行哦，就可能就忽略到小孩子的这种标准的感受。好，那我觉得你花这个时间是很值得，因为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去想到你曾经跟他讲过这个故事，或者是他也会记忆中就会有。因为标准不同，大家的争吵的问题，就可能会比较会替别人想，或知道说，
0: 对，
1: 其实要公平，就是要一个标准。
0: 其实我觉得同理心就是这样来的。那往往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容易就是沦落到负面解读别人的行为，总觉得别人是故意的， 别人是家教不好，就马上就贴了很多负面的标签。

0: 钱，那这样子对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爸妈很容易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或是给他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把这件事情混过去。
1: 对，
0: 所以你就会用这样的解释。那我真的觉得这样也是让孩子看到了负面的示范。
1: 对啊，真的很棒哎，妈妈很有智慧。其实，在这个对谈当中，她已经把很多的道理就是教给小孩子了。所以，像你这样，你在问这些问题，你是都已经先想好答案的吗？我想知道你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你要让他因为懂那个道理，你要其实也是百转千回啊。
0: 哎，其实是。
1: 对啊，那你怎么样？就是在这个问当中，又可以让他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0: 我觉得第一个是不给标准答案。那或者是说，你可以隔天推翻你的答案。
1: 你说我现在讲这样，然后隔一天我就说我昨天讲错了。
0: 对，举另外的例子，就是在网络上引起蛮多讨论，就是可不可以反击的这件事。他有一天在学校，我提早去接他，那时候我还在上班。然后我很开心，那天下午可以临时早点去接他。结果就好巧不巧，我看到他正准备做事要打一个男生。我想说，哦，什么时候变花木兰了啊？明明就是一只就是很俗辣到不行的一只穿山甲，什么时候变花木兰了？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愣住了。他当然没有打下去，他只是做事，但是他就愣住在那里。那后来呢，我就把他叫到旁边，他就说：“妈妈，那个男生一直靠近我。”他是新来的，他一直靠近我。我有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么靠近我，因为他们对身体的那个界限是很强烈的。那他还是不听。我说哦好，他应该是蛮喜欢你的吧，他想要表达他的热情跟友善。他说可是我跟他说过了，我也跟老师说了，老师有告诉他，但他还是不听。我说这样啊，好，那我知道了。我说但是你怎么样都不能打人啊，打人真的不太好哎。好，我就拉着他的手，然后把那个小男生找来。我就说哎，我是善姐谁谁谁的妈妈哈，然后我就要说谢谢你很喜欢我们家妹妹哈，但是她实在是有点害怕你这样子的方法，下次你要不要用别的方法试试看？如果你想不出来，我等下可以偷偷告诉你。好，然后她就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跑走了。听完我的话，她就跑走了。那这个动作其实是希望让妹妹知道说我是站在她这边支持她。但是我认为我也传达一个正面的讯息，别人其实是喜欢你，不是要欺负你。好。那他有点沮丧，因为他被我看到那个要打人的样子。对，那后来呢，我回家的时候想这件事情，越想越不对。我觉得怎么样都不能打人这个道理过于简单。好，所以
1: 你又设计了20个题目准备来问你的妹妹，到底这20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刚刚真的是非常不得已打断你的这个精彩的故事。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隔一天醒来，你是晚上就已经觉得不对劲，还是你早上醒来就想说，哦，我昨天这样子？
1: 没有，其实晚上我自己想这个问题想很久。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过简单。嗯，我如果教给孩子的都是一个标准答案，那他其实不容易应付未来很多种情况。
0: 是，
1: 好，所以我后来隔天就说，哎，我想跟你聊一聊昨天的事。嗯，那他可能就以为我又要旧事重提了哈、他就头有点低下来。嗯，那我就说，哎，我觉得我昨天跟你讲那句话有点问题。嗯，我说其实是可以打人的啊，谁说反击，谁说不能打人？
0: 不能反击。
1: 我说只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处理自己生气的情绪，可能要分一下等级。嗯，我说可能你要练习像地震一样哈，地震有零级到十级。嗯，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你的零级到十级是什么。那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你打人，你反而会被打

0: 更惨。嗯，好，我说那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嗯，好，我说所以这有很多综合考量，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嗯，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昨天的答案太简单了。嗯，它没有办法保护你。嗯，好，所以你可能要去想一想，我们可以碰到更多的例子再来想一想。那他就很开心哦。
1: 对，
0: 他第一次觉得说，他昨天的行为不是被标签化成一个坏孩子，或是脾气不好，或是不懂得友爱同学，他都不是这样被标签，所以他其实是很高兴的跟我说，好，那以后我碰到什么问题，我就回来问你，我就说好。所以其实这个答案我觉得还蛮开心，
1: 很成功哎。
0: 但我也没有给什么答案。
1: 对，其实没有，但是就是你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他自己去思考，他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只手举起来。
0: 对，
1: 其实是这样。
0: 考虑一下，你打不打得过别人？
1: 对，他可能想比较多再举，或者是对他有其他的反应方式。
0: 是是，
1: 对，因为其实这种一定
0: 冲突太多了，
1: 一定太多。我前一阵子也遇到一个状况是，这个小孩子是很活泼，有拍广告啊，然后很受欢迎，很活泼那种。那我儿子就是也跟他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就是上课的时候遇到，他因为他叫小西达，所以呢。老师说小西达你来了，然后他就直接说西达西达我要喝你，就是这样开玩笑，可是越来越靠近一副要吸他的样子，谢谢大家我要吸你，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但我儿子俩公了，
0: 我相
1: 信他觉得他
0: 不喜欢这样，
1: 不喜欢他这样取笑他的名字或是要吸他这一类，就是他觉得很生气，所以他很接近他的时候他就推了他，然后推了他之后，这小孩又也在推他，然后我就在旁边非常非常的挣扎，而且你要想那时候也只不过这几秒钟的时间，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出手，我到底要不要去阻止，还是我要做什么？所有的家长都在，老师也在，同学也在，这时候到底妈妈要不要去介入？
0: 是
1: 对，但是因为你就几秒钟的时间，所以就。我其实我是没有出声音的，我就是看默默的
0: 看这一切发生，
1: 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我就哭了。我最后就是好秀秀他，他就说他是在跟你开玩笑，他其实是想跟你玩什么，就是这样。但是后来这妈妈是拿着养乐多来跟我们道歉，说他儿子不应该是去开玩笑取笑他。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妈妈在遇到这种情况下是到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其实我觉得分成两个层次哈。第一个是小朋友的感受要先被认可。好，那我觉得大人要不要介入，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而是说你怎么介入。比如说如果今天他已经有了肢体上的碰撞，
1: 对，
0: 那大人的介入不是要去做一个判断，而是要先把两只手握住，说来，你们太激动了，我们停一下。我觉得要先把那个状况先分开好，然后不要让这个情绪一直发生，因为你知道打成一团真的也不过是两秒钟的事情，
1: 真的很瞬
0: 间。那我想大人的介入那个时候是要喊情绪的暂停，但是你不用急着去做判断，好。那第二个就是带开，两个带开现场的确是比较好的方法。那我想大人的习惯会是比较容易去向对方解释，可事实上我们反过来想，拿掉了那个social 的那一层哈，其实他没有必要去容忍嘞，他的确没有必要去容忍。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不容忍，那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去接受这样子的嘲笑？因为那等于默许了对方这样子的行为是 OK， 他也得不到这个暗示哈，所以我可能会先认可他的感觉，那我会告诉
1: 他真的很坏，他不应该吸你。
0: 对，我可能不会讲坏这个，就是说他可能觉得这样很幽默，好，他就是觉得这样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那是他的方法，可能不好，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也有可能觉得很好笑，像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可能就会告诉他说，同样的动作我们两个有不同的感受，好，但是你的感受 OK， understand 了解，好啊，但是你们先暂停，好，所以我先认可他的感受。那第二个我可能就会开始跟他讨论说，那我们现在走过去，
1: 对，
0: 我陪着你，但是是由你开口告诉他你的感受。那我可能会握着他的手，但是我不出声，我让他自己去讲。对，因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语言，那你不让他练习，他永远不知道该怎么 起口，
1: 对，
0: 那像对方也是妈妈来道歉，其实也应该是孩子开口，嗯，因为那感觉是大人在收尾，
1: 对，
0: 是小孩子可能私底下还是淡的有关系哦，
1: 还好啦，我们后来也是说你们要还是当好朋友好不好，
0: 相亲相爱，这个就真的不能讲，这是父母最常说的谎言呐，在我的书里面有写，
1: 明明气得要死，对不对？
0: 对，
1: 硬要小孩说什么好当好朋友，
0: 对，
1: 我自己讲出来也抖了一下，想说也好像不需要，但是。

0: 至少当下他气过了，好像也就那个他就过了，他也只觉得说啊，就是哥哥在跟他玩，我是这样子去
1: 也很好
0: 安慰
1: 啊，就是，
0: 他，
1: 但是有机会就可以多说一点。那重点就是大人不要觉得尴尬，我觉得大人不要觉得尴尬，因为大人一尴尬介入的时候，其实是很成人的做法，就让小孩子失去了练习的机会。
0: 后来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好了。
1: 对，男生都这样
0: 对
1: 哈。
0: 啊，就是大人还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小孩已经好了，常常都是这
1: 对
0: 种。
1: 对。
0: 对，所以对于小孩的这个情绪管理，或者是一些说挫折啊这种挫折容忍度啊，现在小
1: 是。
0: 孩很缺乏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式？
1: 我的建议是先不要给标签哈，比如说乱发脾气，没有，其实小孩没有乱，他只是发脾气，是你不认可他的理由，所以你认为他是乱。好，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急着给孩子套入所有教养书上面的什么情绪容忍度很低，没有，只是因为你无法说服他。好，其实都不是
0: 其
1: 这
0: 实，
1: 样。那我认为，父母亲给孩子无条件的爱是很难做到的，往往你会因为考试考不好啦，不够听话啦，感觉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让他感觉你不是爱他的。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所有的家长可以要求自己，你怎么传达你无条件的爱，然后让他在你的爱里面不断的练习。我觉得练习情境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把生活的大小事拿来做练习题，那你就不会觉得他在乱发脾气，他的学习兴趣不高，或者是他的情绪管理不佳。
0: 所以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几个字，可是它包含了，这很广哎，你难道都没有一个就是说，曾经一个念头会觉得说，你还是会去衡量，或是用其他妈妈的标准，我们都是会受到其他人影响啊，所以你怎么做到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
1: 其实无条件的爱还蛮是自我修炼的啦。我觉得你首先要觉察的是自己的喜好跟期待要先拿掉，
0: 喜好、
1: 跟期待，
0: 期待都要拿掉，
1: 对，都要
0: 所以
1: 拿
0: 对
1: 掉。
0: 他不要有任何这些，你加注在他身上这些期望。
1: 其实有的时候是很不自觉，不，并不是我们刻意。有的时候我们有觉察的时候，你是会知道，比如说，我们不要，我们喜欢的孩子不一定喜欢啊，这谁都会讲，
0: 对。
1: 好。可是当你要去帮他报名夏令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还是希望他选你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不断要拿来提醒自己，那拿掉期待，拿掉喜好，你给他的是孩子，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其实妈妈都很爱你，因为你都是我的礼物，那你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机会，我一定是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老天希望有个孩子去延续我的好，所有的爸妈也要这样鼓励自己，那我相信就比较容易做到。
0: 哇，太棒了！作为妈妈，因为有了穿山甲女儿，
1: 都
0: 所
1: 快
0: 以
1: 变成哲学家了。
0: 太厉害了！对啊，今天真的上了一课，非常精彩。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这一本书，我觉得
1: 谢
0: 里面
1: 谢，
0: 非常多精彩的对话，还有重要是思考的能
1: 是，
0: 力。非常谢谢怡君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1: 大
0: 大家的收
1: 家，
0: 看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顽童，你们户外教学还有神奇的茶可以喝，好好哦，好想喝哦。
1: 哎呦，小圈，那个是念神书，不是神茶。老师说那是门神的名字啦。
0: 啊，是门神的名字哦。
1: 对啊。
2: 顽童哥哥，那门上为什么不是贴门神的神像，而是写他们的名字呢？
1: 嗯，这我也不知道哎。
3: 毛笔爷爷，
4: 我们来听一个有关文字的故事就知道了。
5: 每三年一次的举人考试快到了，张翁为了儿子张秀才能专心备考，就租了一座幽静的院落，带着他搬进去。当天晚上，
6: 啊，这间书房清风徐来，又宁静又宽敞，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啊，对了，昨天写的这篇文章开头不够有力，赶快来修改一下。嗯，怎么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没事没事，专心专心。哪来的怪声啊？啊，算了，别理他，没事。
7: 这是我的地盘，快搬走！
5: 张翁知道这件事情后大吃一惊，但也没有时间再搬家了，便去山里向一位善于捉妖除魔的老道人求助。
8: 小儿遇到妖怪了，求道长施法为小民捉妖除魔。
4: 那座院落是有一个妖怪，他原本是一条青蛇变来的。
8: 他为什么要赶我们走呢？我们又不会妨碍他。
4: 他在那儿待久了，那儿自然就变成他的地盘了。
8: 是的是的，但因小儿考期已尽，还请道长鼎力相助啊。
4: 这事说难不难，但是说容易也不容易，让我想想。啊，有了，请老先生随我来。如果那妖怪晚上再来，拿这张纸把他压住，他再厉害也跑不掉了。
8: 啊，谢谢，谢谢道长。
5: 于是张翁把道长的嘱咐告诉了儿子，并把那张纸交给了他。
8: 真有这么简单吗？一张写了山字的纸就能镇住妖怪吗？哎呀，算了算了，赶紧读书吧。来了吗？好，好像没有。专心，专心看书。那张纸呢？这

0: 我。
1: 好，我现在再写一个山，两座山，把你压死就彻底解决了。
0: 我警告你，赶快放开我。
1: 嘿嘿，
0: 哈哈，我自由了，凭你也想压住我？你给我记住，下次一定要你好看。
1: 啊，为什么？为什么？妖怪怎么跑掉了？啊，两个山字，不就是猪吗？哎呀，我真是呆子。
2: 哇，想不到蚊子的力量这么大。
3: 是啊，传说中仓颉把天上的蚊子带到人间，人有了蚊子后，老天爷就撒下小米来祝贺，而妖魔鬼怪却吓得抱头痛哭。
2: 哦，所以门上只写门神的名字、神书就可以了。
3: 是啊，而且它的威力和神像一样哦。
4: 可是我觉得神像比较威风哎。
3: 是啊，不过古代的书和绘画都很贵重，一般人是买不起的。
4: 哦，所以就用写的。
3: 是啊，我们来看看文的甲骨文就知道了。文本来是用来刻画天地人变化的图文，而古人也会把图文刻在身上，用来图显自己。后来也用文来表达内心的想法，所以把中间的图文换成了心，这就是经文的文。接下来把心省略，只剩双手，双腿张开，像个站立的人，这是小篆的文。到了隶书、楷书，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已看不出文的本意了。
4: 哇，想不到文字的文最早是纹身的意思耶。
3: 是啊，不过后来纹身就变成罪人的标记了，像秦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
2: 毛笔爷爷，我们现在都讲文字文字，那字和文的意思一样吗？
3: 这就要向我们汉字请教咯。这是字的经文，上面是棉，就是房子，底下是子，就是房子里多出一个婴儿，有生育繁衍的意思。
4: 字怎么会跟生孩子有关系呢？
3: 因为仓颉最先造的是象形文，简称文，再用文和文组合成字。
2: 哦，我懂了，先创造的是文，再用文组合成新的字就叫字，就像生孩子越生越多。
3: 是啊，像日月都是文，再用日月组成名，名是字。
2: 那么阳和大都是文，再组合成美丽的美，美就是字咯。
3: 是啊，不过现在把文和字合成一个词，文和字就不分了。
2: 哦，原来如此。
4: 文童，我觉得汉字真的很厉害耶，你看写个山就可以压住妖怪啦。
2: 哈哈，两个山变成出，反而让妖怪又跑掉了。
3: 是啊，所以文字的笔画不能乱改，如果把神书写成神茶，那结果就大不相同喽。
2: 毛笔爷爷，文字这么有力量，那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呢？
3: 因为传授传统的知识技艺对人是有要求的，人的道德要达到标准，

0: 才会显出威力来哦。
1: 哦，原来如此。
0: 是啊，古代汉字除了驱邪，也用来治病、算命，但现在不太灵光了。不是汉字不灵了，是人不行了。
1: 怪不得爸爸说，以前家中的长辈都非常尊敬汉字，连一笔一画都不敢写错呢。
0: 是啊，以前有字的纸都不能做，不能踩，不能丢到垃圾桶，要集中到净字亭里烧掉，让它回归天上哦。
2: 我也懂了，文童，你看，
1: 小千，你在干嘛？这是过年贴冰箱用的耶。
2: 是啊，但我想把这些字贴在肚子上，以后我就有满满的山珍海味可以吃了。
1: 哦，不是这样的意思啦。

文字打开人双目，开启智慧不含糊，年代久远见疏忽，笔画字行乱飞舞，文正字正妖魔除，字正心正罪招福。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25。
1: 耶，冰果，我连成五条线了！
2: 啊，这么快！
3: 哇，莹莹已经赢五次喽！
0: 真的好幸运哦，我才连成3条哎！
1: 哇，文涛，多的巧克力是莹莹的了。
0: 小千，没办法啦，要遵守规则。
1: 耶，巧克力！嗯，戴老师，您不是在记我们各赢了几次吗？
3: 是啊，怎么了吗？
1: 为什么我的是一，文童的是下，莹莹的是正呢？
4: 小千哥哥，那不是一也不是下啦，是用正字来计数啦。
1: 是啊，为什么不用数字记就好呢？
3: 因为用这个比较好记。
0: 对啊，用数字记就要一直改啊，一个正刚好是5画，这样我们看谁先变成正就知道啦。
1: 哦，这样啊，汉字还真好用哎！
5: 毛笔爷爷，
6: 其实“正”这个字不只可以拿来计数，还藏有一个大秘密哦。
0: 是什么秘密呢，毛笔爷爷？
6: 我们来看看“正”的甲骨文。
1: 这就是“正”啊。
6: 是啊，上面的框框是代表一个地方。一个目标或理想，下面那个是人的脚掌，代表着步伐行动。
0: 这是说人一步步的朝着理想或目标的地方走去吗？
6: 对，这就是正字的意思。
0: 为什么朝着目标走去就是正呢？
6: 想想看，一下往右，一下往左，那不就歪来歪去了吗？
4: 对耶，歪字就是不正呢。
0: 走歪了就很难走到目标，原来这就是正字的秘密啊。
6: 还不止呢，后来把框框简化成一横，或者是一长一短，这就是正的经文。
1: 难道秘密是藏在这个短横里吗？
6: 大家还记得长长一横，上面加一短横是什么吗？
0: 我想起来了，这是上字。
6: 孺子可教也，往理想走就是往上走，不断的往上走，最终不就到了天上吗？这就是正字的秘密。
1: 可是往天上走要怎么走啊？
6: 按照佛道神说的，做好人，更好的人，最终就可能走到哦。小篆承接经文，没多大变化，隶书、楷书，笔画方方正正，内外皆美。
0: 原来正的意思是这样啊。
6: 没错，所以它可以引申出各种各样的意思来哦。
4: 例如什么呢？
6: 很多很多啊，像正确、正直、公正、正气、正义、正人君子等等。
3: 那我们来听一个故事，然后猜猜这故事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意思。
5: 耶，听故事了。
7: 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夜里，太常少卿傅毅刚处理完公事准备回家，听到两个卫兵在聊天。
8: 你今天有看到那件事吗？
9: 有，我看到了，陛下让纪中去试试，差点吓死我了。
8: 是那个身材高高壮壮、武功很厉害的纪中吗？
9: 就是那个纪中啊，今天跟我一起守殿。
8: 那你有看到那个西域僧人了吗？
9: 有啊，那个胡僧自称念咒能使人生让人死，大家都不信，所以陛下就让纪中去试试，结果纪中真就断气了。
8: 哇，这个胡僧也太可怕了，那纪中真的死了吗？
9: 是啊，不过后来胡僧又开始念咒，纪中又活过来了， 我吓得差点站不住，我看陛下也很紧张。
3: 这么厉害的咒语，我是不是也来学一学？
10: 学什么学呀？
9: 父大人，
10: 那是邪术，人的生死祸福自有天数，一个修行的人就要遵循天理，这胡僧随意操弄生死，绝非正派。
9: 大人，陛下和我们也都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一切都在眼前发生了。
10: 无妨，陛下明早要召见我，应该也是为这件事。邪术不要学，危害真的太大了。
9: 是，大人慢走。请可听说昨日朕召见胡僧一事了？
10: 臣已听说，
9: 不知亲有何高见？
10: 说起来，胡僧多邪门邪术，陛下宜多闻正法正道。
9: 此胡僧功夫了得。

0: 瞬间定人生死啊。
1: 陛下圣明，人的生死有命，岂可随意操弄啊？
0: 朕先是有些疑虑，但眼见为真，实难不信。且长安城现已传言四起，请看如何是好。
1: 自古邪不胜正，陛下可再召胡僧，以臣一试便知。
0: 但若万一……
1: 陛下请放心。
0: 好，来人，召胡僧觐见。
2: 于是侍卫传令胡僧上殿。
3: 参见陛下。
0: 今日再传是想再确认你的能力。
3: 陛下若是不信，我便再试一次，这次对象是……
1: 是我，你开始吧。
3: 你这样受不了的。
1: 无妨，你开始吧。
3: 呵，

0: 眼见为真，陛下明鉴。启禀陛下，胡僧已经断气了。
1: 果真邪不胜正，卿不愧为我大唐太常少卿。
2: 于是太宗赏太常少卿赋役黄金百两，绢布十匹，以加冕其一身正气。
3: 赋役好厉害哦，那个僧人的咒语对他没用。哎，
4: 对呀，还把自己害死了。
5: 妖术再厉害，最后还是害人害己。
0: 是啊，一正压百邪，正的力量是很大的。
2: 小朋友们，吃午餐咯。
3: 耶，吃午餐了啊！我也懂了，每天的三餐是正餐，所以我们要认真吃哦。
5: 哦，小千，为什么你总会有很多奇妙的理解呢？
3: 会吗？正餐不是很重要吗？
5: 是没错了。
3: 那就对啦，我们快点去吃正餐，下午才有精神吃点心啊。
5: 哦，真的被你打败了。
6: 有正有邪是常理，邪不胜正不必疑，天地常转靠正气，人生不败守正义，人心不正难成器，天地不正妖风起，正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佛光山台中的慧中寺，慧中书食开幕一年多，首度参与评选就入选了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不止呢代表的是料理品质获得肯定，这也让人间佛教的理念向下扎根，同时要上国际舞台。
1: 上班日午餐时间，慧中书食就已经座无虚席。用餐空间融合禅意美学与现代设计，这样的环境搭配精致料理，吸引的不只是尝鲜民众，也累积许多固定客群，颠覆了传统书食的既有印象。
2: 那你感觉好像不是在吃那种素的感觉，
3: 很好吃啊。
1: 这次入选的代表料理包括新叉烧金砖以及百香果虾球，主厨以金黄酥香外皮包覆特制素叉烧内馅，重新演绎经典风味。百香果虾球则运用天然植物食材搭配百香果酱汁，呈现酸甜清爽、层次丰富的创新口感。
4: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是今天吃到这一道啊，是用百香果下去做的，就口感跟外面的都吃不到的。
5: 觉得它的菜色色香味都很俱全，这样
6: 希望更多吃荤的人都快来吃一顿素。我们做的就是改变一些荤食者对素食既有的印象。
1: 米其林指南肯定不仅是对慧中素食料理品质认可，也是对团队长期投入素食文化的鼓励。
7: 入选其实是我们也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感谢这些的评选们对我们的肯定。那透过他们的肯定，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我也在这里欢迎大家共同来品尝。
1: 从一餐素食到一份慈悲，慧中素食开业不久就入选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不只展现台湾素食料理的创新实力，也持续传递人间佛教慈悲利他精神，邀请更多人走进慧中寺，品味幸福与自在。人心有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好，父亲节刚过，为了同时传承文化，这是佛光山的南台别院举办的感恩活动，特别呢邀请到护法功德主们齐聚，以茶席雅会结合传统的布袋戏，向年长尤其是常年护持道场的父亲们来献上祝福，共度别具意义的父亲节。
8: 总店里你只要叮叮踏踏一直一天，
9: 熟悉布袋戏角色搭配经典台词，吸引全场贵宾拍手叫好。佛光山南台别院在父亲节这天举办茶香聚福会掌中五乾坤感恩活动，邀请常年护持道场的功德主一边品茗一边交流。
10: 在这个父亲节庆祝的活动里面，我想我们也要有它的意义了，就是说希望我们普天下的父亲大家都能够欢喜充满。
11: 爸爸平常工作辛苦，赚钱辛苦，有时候严肃一点也要包容啊。那这一点呢，是爸爸比较吃亏的地方。
12: 这么特别的一个父亲节，相信我们所有每一位做父亲的，都一定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呢，留下了非常可贵的一个回忆。
9: 台南市长黄伟哲及多位贵宾也到场祝福，让这个父亲节更意义非凡。
13: 为了就是让平常沉默的、沉默寡言的，但是默默扛下这一家重任的爸爸，能够感到很多温暖，
14: 能够在佛法里面能够放轻松，能够放下自己。那今天下午有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那我想我们都可以更健康。
8: 我者心，引我者佛，温馨引天下。
9: 贵宾受邀亲自操作木偶，在茶香、音乐和掌中戏中重温儿时看戏时光，同时感谢父亲们默默付出，也向护持弘法功德主们表达敬意。
15: 所以希望呢，今天能够透过这样一杯回甘的好茶，跟这个同趣的这个掌中戏、布袋戏，能够洗去大家的一个辛劳，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的父亲们，大家都能够父亲节快乐、平安健康、福慧圆满。
9: 以一杯茶、一出戏，串起对父亲感恩，透过茶香和文化交流，让父亲节不只是节日祝福，更化作彼此关怀和弘扬善美力量，展现人间佛教知恩、感恩、报恩精神， 连心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的普门中学举办2026美式生活体验营，而在北美佛光青年还有校友小队服的陪伴之下呢，学生们是度过了两个礼拜的全英文学习环境，勇敢的开口说英文，展现出了三好教育和国际交流的丰硕成果。
9: 在北美佛光青年带领下，学生演唱英文歌曲，大方展现学习成果。佛光山普门中学2026美式生活体验营，共有200位国高中生参与，在北美佛光青年及普中校友小队服带领下，进行为期两周的全英文生活体验。
3: 普中的一个毕业生 TA， 还有一些同学的回馈。我们的国中生啊，也很活泼，也很难管哦。那有一些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那当然，这是成长过程都会遇到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每一个同学都很认真。
9: 结营典礼中，会传法师颁发感谢状及结业证书，勉励学生持续精进英文。同时，还有13位普中小队服正式加入佛光青年，共同承担弘扬三好精神使命。
16: 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同学在你们的这一种写的报告当中，他说我很珍惜这种机会，他说我很希望学校也能够让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学弟学妹能够继续享受这样子高品质的这样子的英语教学。他们甚至有说这样子的一种教学在外面啊，它是学费是非常的昂贵，但是我们普门中学的同学竟然就这样子轻易可以获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
9: 透过北美佛光青年陪伴，校友传承和三好教育，让学生勇敢开口说英文，培养自信，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及国际视野化为成长重要养。

0: 分。人心无真产高雄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接着到中部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的福山寺举办三好儿童第二梯次的三好动一下快乐营，带领小朋友透过运动、三好教育等活动，在欢乐当中来培养运动习惯，同时也学习三好精神。
2: 这个梯次的三好儿童营以三好动一下为主题，孩子们透过运动、三好课程及团体活动动起来，在游戏与互动中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感受学习佛法的趣味。
3: 最好玩的是三好课，因为我学到了数数呼吸，然后又学会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又跳了三好歌，我觉得很有趣。
4: 说想象中的素食不一样，很好吃，因为孩子其实很挑食。他跟我说：“妈妈，那个早餐的三明治好好吃哦。”然后他很开心。
2: 营长表示，这梯营队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在动态活动中培养活力与团体合作，同时透过学佛行仪教学接触佛门生活。
5: 这一次主要主题就是三好动一下，是以运动为主题，但是还是会有学佛行仪的教学。
2: 福山寺住持永元法师表示，现在孩子长时间接触手机与电玩，更需要透过营队走出户外，亲近自然与人群，在实际互动中拓展生活经验，也培养健康身心。
6: 现在大家呢都很喜欢跟手机跟电玩，所以你如果走出户外，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2: 从互动、三好教育到户外体验，孩子们在营队中离开手机与电玩，透过团体活动学习合作与互动，也在生活实践中把三好精神带回日常，度过充实又有活力的营队时光。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台东啊，来关心的是日光寺了。日前举办了2026佛学会考，采24小时线上开卷的方式来进行，邀集了佛光会员还有社会大众共读共学，透过了阅读星云大师的书，交流讨论和线上测验，深入来体会人间佛教精神。
7: 佛光会员拿着手机、平板和书籍，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完成佛学会考。佛光山日光寺举办2026佛学会考，才24小时线上开卷测验，让参与者可依自身时间安排应考。
8: 佛学会考不是要考倒大家，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佛学会考，来提升自己的学佛之程度。
9: 这次的佛学会考很棒，那 open book 的感觉，就是他可以边考然后边看题目找答案，完全没有压力。
10: 我们有很多不认识字的老菩萨也很欢喜心的来参加会考，有别于过去以往在我们大雄宝殿的那种笔试的方式，更显得没有压力又轻松自在。
9: 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对这个佛教的一些正面的思想，然后怎样让我们的佛教生活化。
7: 大家围坐共读讨论，交流佛法内容，现场学习气氛热络，希望借由佛学会考引导大众亲近佛法，培养正向思考以及生活智慧。
11: 考试也是一个门槛，考验我们对于整个佛光会的运作、佛光会的精神我们认识了多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让我们提升自己对佛学的认识。
7: 会员在讨论交流中深化理解，透过阅读讨论和科技学习佛法，走出经典，走入家庭和社会，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让慈悲智慧成为每个人面对人生助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瑞穗第二分会举办了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白法讲座，特别呢是礼请到人间佛教宣讲员还有地方士绅来分享生命故事，透过了乐观、关心还有感恩的人生体悟，引导大家学习转念。
12: 讲座由与谈人分享自身面对疾病、家庭及人生逆境的真实经验，透过佛法智慧与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学习以乐观、关心及感恩面对人生，在一次次转念中找回幸福与自在。
13: 借由一两几句的佛法，然后就可以改变自己转念，然后让自己 快乐、幸福。
12: 语坛人鼓励大家，幸福并非没有困难，而是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仍能保持正。

0: 正向心态将逆境化为成长养分，并把感恩化为实际行动，利益自己也关怀他人。
1: 其实有感触很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正能量来面对。
0: 讲座最后，大众共同攻读星云大师向观世音菩萨祈愿文。活动期盼透过幸福讲座，将乐观、关心与感恩落实于日常生活，以善念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人间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关心的是华府佛光山新道场是正式启用了，特别是礼请到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来主持洒净祈福仪式，分享多年以来在美国当地的弘法历程。
1: 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主持洒净仪式，带领大众诵经祈福，祝愿新道场吉祥圆满。法师手持羊脂净水，由内到外洒净道场，信众双手合十，虔诚参与，共同见证人间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历程。随着华福新道场启用，美都弘法再添新据点，法师也允诺未来将安排更多时间驻留华福，深入授课接引信众，让人间佛教持续在海外扎根。一座新道场成立，象征弘法愿力延续，凝聚大众信心，期待华府佛光山新道场成为传播人间佛教、培养人才、接引信众的重要据点，让慈悲智慧持续在海外深耕。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生死课题，如何活出有品质的人生？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华府协会特别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来主讲，透过深入浅出的佛法开

0: 是引导大家正向的看待生死。
1: 慧开法师以生活化案例开示，引导大众思考生命与生死课题。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举办生命教育讲座，吸引超过250位民众参与。讲座结束后，民众排队购买书籍，并请法师签名留念，历时近2小时讲座，让与会者对生命尊严和永续经营有更深刻的体悟。
2: 所以面对死亡，不要看得很平淡啊。就像房子年久失修要重建了，衣服换了要换衣服嘛，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了。
1: 学会珍惜当下，规划未来，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正向面对生死，善待生命，也让生命价值从今生延续到未来，实践永续经营。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李请到佛光山副主持慧开法师来主讲，从今生到来世的无缝接轨。
2: 很重要的讯息呢，把它汇集有4个单。
3: 慧开法师在讲座中引导大众重新思考生命本质，并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理念，说明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延续生命的开始，鼓励大家以正向态度面对生死议题。
2: 还是不是？
4: 不是。
2: 对，这涉及到一个本质的问题。所以呢，简单的说啊，是 we make it suffer。
3: 透过慧开法师深入浅出分享，听众表示对生命与生死有了新体悟，认为佛法帮助自己学会转念，也更懂得珍惜有限人生。
4: 死亡不是生命的最终点，是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累积福德因缘。
3: 慧开法师勉励大众落实星云大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正念经营生命，广植善根福德，活出充实自在人生，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这是学佛重要的起点。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了三皈五戒的讲习会，透过了佛门行仪还有海清曼衣教学，引导大家来深入认识三皈五戒精神，为受戒提前做好准备。
5: 可是这个老三呢、
1: 学员专心观赏星云大师身世白讲，深入认识受持五戒的意义。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共有105位信众到场参与。
6: 佛住了之后，我的右手海清穿过来。
1: 法师及资深佛光人分组指导穿搭海清曼衣，协助学员熟悉受戒流程，以恭敬欢喜之心迎接三皈五戒重要时刻。兼四智观法师讲解戒常住和佛门行仪，引导大众了解皈依三宝精神。
7: 我们请法师和资深的发心菩萨义工能够分组进行教学，教大家如何搭海清，如何折，如何穿，然后接下来会如何穿曼衣，我们叫做搭衣，这是一个用词。然后如何的搭着衣，怎么走路，怎么上下楼梯。
1: 皈依是学佛的开始，受戒则是修行的承诺。透过讲习会的学习，让信众认识戒法及佛门威仪，更在恭敬实践中为人生建立正见，培养善行，让三皈五戒成为安住身心、利益他人的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9: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关注你我的健康哦。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了颞颌关节疼痛，还有张口卡卡，这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哦。过去呢，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移位，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的大手术，而如今呢，现在林口的长庚医院团队啊，展现出了创新的突破，带您关注。
1: 张开，闭起来。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2: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张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1: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雷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2: 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1: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 4.4 倍，只要两处三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台北市府的员工亲子日热闹登场，这次活动呢，总计有300多户的家庭，1000多人共襄盛举。台北市府呢，希望透过了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亲情，让智慧城市的愿景走进每个家庭。

0: 小朋友随着旋律动感舞动，帅气又可爱，吸引台下家长纷纷举起手机替小宝贝留下记录。
1: 新农处的第二批次的伙伴，
0: 一年一度的台北市政府员工亲子日，员工及家属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市府大楼，让小朋友了解父母平时工作的环境，透过活动增加亲子互动，留下共同难忘的回忆。
2: 这次的活动，那个活动很特别，然后活动设计的蛮好的，然后游戏闯关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我们拿了很多的赠品回去，全家都很开心。
0: 5、4、3、2、1，倒数开始，智能运动地毯灯号随着任务指令随机亮起。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跟小朋友手忙脚乱地逐一踩熄地毯上的亮灯，最后由小朋友率先完成挑战。
1: 请大家都是好朋友，一起来到舞台上，跟我们来一下可以喽。
0: 蒋万安来到现场跟大小朋友同乐，除了感谢员工平时为市政打拼，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眷属更了解家人的工作环境。
3: 特别是育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福利措施，包括育有12岁以下孩子的同仁可以弹性上下班3个小时，另外有育儿需求，我们也可以让同仁申请提早下班或提前延后上班。
0: 透过亲子日活动，孩子对爸妈每日上班的地方有了具体的图像。台北市政府期盼透过不一样的亲子日，让孩子理解家长工作的意义，同时让一家人在一次次的陪伴中扎根茁壮。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圆满落幕了。这次呢，花莲是首次的迎接世界26国60多座的城市选手们。这当中默默付出的年轻志工成为了赛事成功的重要推手。他们用热情行动来迎接世界。
5: 穿梭在国际少年运动会的赛场上，不只是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青少年选手，还有一群青年志工。他们用笑容跟行动，成为了花莲迎接世界的重要力量。这场汇聚了1277名选手的国际赛事，志工除了要协助翻译引导，也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各种的突发状况，成为了选手跟大会之间的重要桥梁。
6: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首先它会增加我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因为我们首先是英文服务人员，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同时也可以认识很多其他国外的学生。
7: 县政府那边也有安排了行前的培训，那我这次总共有参加过2场行前的培训。那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在赛场上可能需要做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5: 志工团队的热情也获得国际少年运动会执委会的肯定，认为花莲拥有丰富的志工资源，这份热情跟投入正是国际少年运动会珍贵的精神资产。
8: So I think this is also some kind of how they call it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5: 对花莲学生而言，这场国际盛会不只是一次服务的经验，更是一堂跟世界接轨的学习课程。
9: 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小孩子，他们透过在这边现场服务跟学习，其实也学到很多很多应对的一个方式，跟很多国际的一个礼仪。我想这都能够在孩子身上留下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种子。
5: 场上的竞技留下了精彩的回忆，而场下志工跟选手们建立的友谊，也让花莲第一次承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成为了花莲偏乡青年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同样在花莲，来关注的是去年923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重创了花莲光复地区的阿桃莫部落，有不少住家毁损了，道路遭到土石掩埋。灾后将近一年，部落如期举办了丰年祭，不只能向祖灵来祈福，同时邀请当时投入救灾的志工们重返部落，共同来见证家园一步步走向重建。
5: 牵起彼此的手，吟唱古老的传统歌谣。旅外族人陆续返乡，一年一度的丰年祭照常举行。对阿桃莫部落来说，这不只是祭典，更是九二三洪灾之后重新凝聚族人情感的重要时刻。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溃流，部落首当其冲，大量土石灌进了聚落，房屋受损，道路中断。当时部落青年自发组成巡守队，在灾难中扛起最前线的责任，也在年度的祭典重新凝聚族人的团结力。
10: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们这段时间呢，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管是在家里的复原啊，还是协助灾后的一些工作，哦，大家都是非常的用心。那我也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呢，跟我们所有我们的阿美族的族人讲，就是大家一起加油，不要放弃，哦，我们要更爱自己的文化。
5: 部落也没有忘记那些在最困难时曾经伸手援助的人。这次祭典特别是邀请了当时投入清淤搬运物资的超人们，重新的回到部落，一起分享重建成果，也向所有协助的人表达最深的感谢。
11: 待会希望阿东越来越好，一定要加油，一切都会更好的。
12: 就是感谢那个总召的人啊，

0: 失智长者们走失了，往往家属是心急如焚，如何第一时间掌握长辈的位置呢？成为照护重要课题。像花莲市公所就携手企业、公益团体，还有医疗院所，捐赠了 AI 智慧定位鞋垫，像画面中这样子，只要放到长者平常穿的鞋子里头，透过了手机就能够掌握位置。
1: 这鞋垫看起来跟一般鞋垫没有太大差异，放进鞋子里却多了定位功能。透过专属 APP 可以掌握长者位置，查看行踪，还能够设定电子围篱，一旦离开了安全范围，系统就会发出通知。
2: 透过 APP 来绑定我们的这个鞋垫，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绑定。
1: 这次由企业捐赠的智慧定位鞋垫，经由爱花莲基金会转赠给了花莲在地医疗院所的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能够协助第一线的照护人员降低长者走失风险。
2: 我们目前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鞋垫来捐赠给花莲市这边，来预防一些失智症个案的走失，或者是有一些走失疑虑的长辈，他在居家安全看视控管上面，我们能够多到做一层防护。
1: 根据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65岁以上失踪人口有超过了5000人，其中失智症走失占比超过30%，显示防走失跟及时定位的重要性。相较于需要每天充电还可能会忘记佩戴的智慧手表，定位鞋垫直接是融入了长者日常的穿鞋习惯，也降低忘带装置的情况。
3: 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可以之后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守护网。
4: 从企业，那从基金会，那从学校，那跟公部门，那公司协力来合作，让我们不管是在面临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
1: 花莲市公所表示，面对超高龄社会，未来将持续的结合企业、医疗跟民间的力量，把 AI 科技导入高龄照护，让科技不只是定位，更能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的一道防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跑起来，跑起来！
6: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
5: 抬高，抬高，
6: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7: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5: 一按就酸哎，
8: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6: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0: 患者情况紧急，快
11: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2: 我要做这个手术。
1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2: 快到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2: 1%，但起码不是零。
1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听音乐。这是当西方交响乐是碰上了东方佛教经典，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妙法之歌音乐会呢，日前是震撼登场。制作人西园佑一将沉淀40年的普门品经文，巧妙地融入到交响乐和百人合唱。透过人声、古典乐层层的堆叠，不止打破的是传统框架，充满力量的旋律，让全场深受感动。

0: 钢琴、大提琴、小提琴，一开唱三种乐音交织缠绕。
1: 文士官

0: 随后合唱团浩瀚人声澎湃涌入，整个现场扩展开来，既温柔又充满力量。
1: 我在想，贝多芬他把席勒的诗感动，被席勒的诗感动，放在心里30年才作曲。那我想说，那普门品我也恪守了将40年放在40年，我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情？
0: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促成这场史诗般的乐章诞生，将普门品经文融入交响乐，让东西方艺术完美交融，也为观众带来史无前例的心灵对话。
1: 以前呢，我也听过不少像这样的类似的合唱的演出跟教人乐团演出，但是我并没有说非常受到感动。但是那一天，哇，大家唱的人跟底下的观众，哦，大家有那么泪流满面哦，受到真的受到感动。

0: 在悠扬的旋律余韵中，这曲《妙法之歌》为当晚的台北留下最美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园美术馆的台中馆儿童艺术中心举办了成果发表，20多位国小学童以星运大帅的实修歌为主题，经过5天艺术的培训，把佛法智慧转成为多媒材的作品，并且呢还亲自的参与导览，展现出了艺术和生命教育的学习成果。
2: 天天快乐乐无比。
3: 成果发表会上，学童透过表演展现5天来的学习成果，随后带领观众走进展场并亲自导览。孩子们将实修歌化为一件件艺术作品，从色彩造型到互动装置都融入对生活与人际关系的观察，也透过活动记录手册呈现从发想到完成的创作轨迹。
4: 有的时候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大致上不会做的事情，就会在这里有可能会做到。
5: 过程中我们看到小朋友在组织，而且开始构思，那对色彩的认识，表达自己情绪方面的用色，跟慢慢的去完成自己想象力的建构，这个是很棒的过程。
3: 授课教师表示，5天的共学不只让孩子们成为

0: 创作者，也让他们参与展场规划与解说，透过互动展示，让艺术不只是作品展出，更成为彼此交流与理解的媒介。
1: 这边的展示的作品呢，都是由学童们这五天呢共同努力的成果，透过小朋友去理解实修课的内容，连接他们的生活，再进到艺术创作的转化。
0: 国公园美术馆台中馆儿童艺术中心首次举办学童创作展活动，透过艺术培养美感与创造力，也让孩子在共同创作的过程中学习尊重彼此，从个人走向团体，将实修课的智慧化为成长道路上的陪伴。
2: 孩子要从我到我们真的不容易，但这个社会就是缺乏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培养，然后大家互相的尊重，从我到我们，我觉得这一条路虽然只有我一个字，我们两个字，可是我们要走多少的行程，而且会变成他们这一生当中的影响。
0: 孩子们用五天学习创作，也学习与人合作，表达想法与尊重彼此，让艺术成为连接生命教育的媒介，也将我到我们的学习化为成长中珍贵的一刻。人秀林云红台中采访报道。
3: 接着我们带您到台北偶戏馆来看最新年度的特展，热闹登场。展览聚焦的是传统布袋戏的谢神仪式。
4: 戏台上八仙随着鼓声锣声拔声陆续登场，为瑶池金母祝寿。布袋戏的酬神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谢神仪式，而半仙是酬神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正戏前奏。台北偶戏馆今年推出年度特展，以台湾布袋戏酬神演出中的半仙仪式为主题，带领观众走进敬神祈福与酬谢神恩的文化现场。
5: 半仙根据他名字上面意思，就是装扮成神仙，就是我们人类要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今天神明生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半仙的过程，透过偶扮成神仙，是三仙或是八仙，透过这些三仙跟八仙再去感谢今天生日的神明。
4: 演奏者用汤匙敲击着铁锅、便当盒，营造出类似铜锣鼓声的音色，结合着酬神片段，让观赏传统布袋戏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不止经典，更要创新。展览尝试在传统布袋戏酬神演出，注入 Z 时代的当代语汇。特别邀请活跃于瑞武文化的独立艺术团队大直顺创作录像作品，搭配赛博喇嘛的即兴演奏，将庙宇场域转化为瑞武派对现场，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激荡出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1: 台北偶戏馆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带新观众重新认识传统的布袋戏，认识传统的偶的文化。我们想要让布袋戏这种很传统的半仙文化，可以跟当代 Gen Z 世代很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展览以偶戏馆典藏的古典布袋戏偶为核心，结合影像、声响与灯光装置，用新时代的语言打造出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全新生命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看完布袋戏，接着带你来欣赏台湾的鸽子戏，迎来崭新里程碑了。这是由明华园戏剧总团投入了规划营运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对外开馆。
3: 锣声一响，戏草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掌声不断。位于台南市东区，前身为台南市举重馆的戏草艺术馆，在台南市政府支持下，由明华园戏剧总团规划营运。
4: 我们也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歌仔戏文化，甚至可以结合我们其他很多很多的民俗文化，能够结合在一起。将来鼓励我们的同学，甚至安排校外活动，能够来戏潮来学戏。
5: 除了咱的戏剧部以外，文化博物馆、台湾古井、北湖文化馆的各种的旅游来支持，戏修也是馆的，阿爸也方便。
3: 戏潮艺术馆正式营运之后，将串联歌仔戏保存、推广、教育和创新使命，未来也会规划展览、演出、亲子体验等多元内容，让歌仔戏文化持续向下扎根，迈向下一个百年。
6: 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也是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
3: 戏潮艺术馆承载歌仔戏百年历史和创新使命，期待透过展览、教育和演出，活化空间，让更多人认识传统戏曲，为台湾歌仔戏在传承中持续创新，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更年期呢，是熟龄必经的阶段，不只是女性有更年期，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那么，不同的性别的更年期，它的时间跟症状是怎么样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家医科医师蔡元贞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朱义志朱医师。
2: 玉芳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蔡医师，对不对？哈，这个家医科医师，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女性的问题。哈，大家都觉得说，女生如果一旦开始更年期，那就是停经的时候，对不对？
1: 其实通常大致上啊，就是我们会抓有些人说，好像我停经了，所以我更年期了。其实并，我们学
0: 并
1: 术
0: 不
1: 上
0: 绝
1: 来说，
0: 对。
1: 并不绝对，因为通常就是说，在我们停经的前几年，我们的荷尔蒙其实就开始变化了。我们开始有些人会开始听到有些人说，他可能生理期突然这次比较早来，下次又比较晚，这次经血量比较多，然后下次又比较少。那大上一直这样子反反复复啊，大上会到完全一年没有生理期，我们才会说，他可能就是停经了。那对，大致上像台湾的话，平均大致上45到55岁就开始有那些停经啊这些状况。那平均大概51岁左右停经这样子。
0: 那有人超过51岁还没停经的？
1: 也是有，我有遇过，可能55啊56生理期都还会来。那我也遇过40岁就已经停的，那个就会比较痛苦一点点这样子。那其实最痛苦的啊，通常都不是停经以后，都是在停经到停经前的这一段过渡的阶段。
0: 停经的确很不舒服，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去看中医，对不对？
2: 好，
0: 所以中医有女性更年期这个称号吗？
2: 中医在更年期这一个部分比较没有一个特定的称号，一般它就开始乱经。那假如说到完全都没有月经，我们叫绝经，所以我们叫绝经前后的一些诸多的症状。那假如说女生的话，我们一般有时候会先去看，进来以后会先看她的面望诊，看他的脸部，我们主要会看哪一个部分呢？人中的这个位置。我们人中这个位置呢，它是本身是子处跟膀胱，所以人中角越明显呢，表示你的这个子宫状态也许是一个越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角到了一个比较偏绝经的一个情况，或者比较年迈的一个阶段以后，它的这个人中会比较平。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人中的这种深浅。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口唇的人线，就是我们这个嘴唇旁边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看的分界线非常的清楚，只要越清楚表示它的脾胃状况跟胃气状况是越好。所以我们通常看更年期有时候会看它的脾胃状况跟它的肾的状况去判定，假如说越不清楚，那人中也越不清楚，那有比较有可能就是偏更年期的情况。
0: 原来是从望闻问切先开始，
2: 是，
0: 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蔡医师，像我们女生是有更年期的，很明显，对不对？但男生也有更年期吗？那男生更年期是怎么判断的？
1: 是，男生其实也会有更年期哦。那通常就是男生其实跟女生不太一样，像我们女生大致上，雌性激素啊，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直接，像雪崩似的往下滑。那男生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我们所谓就手机电池，它可能100%、90几%，然后80几%这样渐渐的往下。那医学上，我们男生更年期的确有个名词，我们叫做迟发性的性腺功能不足，它就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那大致上女生跟男生的差别就是说，其实女生的卵巢，我们说它像仓库，那仓库的话，我们库存用完我们就没了，所以我们就停经了。那男生的睾丸的部分，它其实是像工厂，所以它其实都还是会制造，只是说后期机器老了，它可能品质不好，数量也变少了。那久了呢，男生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像是说，他觉得疲倦啊，或者说，比较精神比较差啊，记忆力比较差这些状况，然后再搭配说，我们抽血如果看到说，看到那个雄性激素比较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怀疑说，他有可能是一个男性的更年期，对，所以有些病人会说，好像有在电视上看过，好像70、80岁都还可以生小孩，那男生是不是都到那时候才更年期？对，其实不一定，就是说像刚刚说的那个睾丸的部分呢，他其实到70、80岁，他其实还是

0: 会制造一些精子，所以就是这样的男性来说，他还是有生育能力的，所以我们不会单从生育能力下去就是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1: 所以劳勃迪尼洛才会80几岁还生小孩，是不是？哦，真的很厉害。好，那当然也要问中医的意见啦，中医是怎么看待男性更年期的？
2: 我看女生的话，她我们看的是比较偏那个人中的位置，其实男生也是可以参考这位置。那另外通常还是会先看年龄，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有写到一个叫天癸，天癸这个癸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这个癸这个字。那他有写到天癸字，叫女孩子是以7为一个先天之数，男生是以8为先天之数。那女生用7就以年龄来看，7、27、14岁的时候，她的任脉会通，太冲脉她会盛。然后月事以时下，然后故能有子，所以就可以怀孕。那男生大概是28，他是8嘛，所以28是16岁。那假如在绝经的情况下的话，女生大概是77、7749岁的时候天癸劫，所以他的那个地道就不通，就不会有月经。那一般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再怀孕。那男孩子的话就是会看的是7、8、56岁，我们叫天癸劫，但是最多大概他是古书会写8、8、64岁，他就整个天癸就尽了。所以一般64岁以后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说真的有那么容易受孕，那就比较像现在医学的统计来看，大概是15岁到60岁这段期间，他的这一种生育的机能就一般就是比较衰败。所以假如说在中医来看的话，其实是跟现在医学都还蛮相似的，那一样还是说会看到那个我们本身男生的活力下降的非常明显，本来也不太会热不太会累，而且不太会怕冷，忽然就变得怕冷又容易累跟疲劳，甚至会有一些是比较肾虚会比较严重的情况，甚至比较怕黑，甚至说晚上会老婆不在家他也会害怕的情况，是有看到这种情况。
1: 是蛮特别的哦。对，好，我们来问一下蔡医师，男女更年期最大的共通点会是什么？
0: 其实男生跟女生一样，我们就是说面临一个性激素的下降嘛，所以其实男生跟女生，我们的性荷尔蒙作用其实是雷同的，它就像我们身体的保镖，它在我们年轻的时候24小时，那告诉我们说，它维持我们的血管弹性，然后把我们的钙质拉在骨头里面。那再来就是帮助我们的睡觉，然后跟我们的记忆力啊、专注力这些状况。那到我们开始更年期了，就是这群保镖，我一天365天，一天24小时工作这么久，好，那现在他们辞职了，他们集体辞职了。那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男生女生都会面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开始慢慢出来了，就是它不帮我们维持血管弹性了，所以它心血管心脏跟血管的风险开始往上，然后这些血管会慢慢的变硬，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就是更年期后啊，其实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当然女生会比较明显，就是说他们的心血管风险会指数的有点往上跑，那女生其实甚至有时候她的速度啊会超过男生。对，那再来是骨头的部分，其实很明显就是女生骨质流失的会比男生还快，但是其实男生一样逃不掉，他一样会发生骨质疏松的状况。那这些东西，因为他通常太多病人都是骨折，就跌倒了骨折，他才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状况，才发现说啊，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说一些像是睡眠啊，然后或者说肌肉的下降，甚至说我们的肚子啊，像吹气球一样开始越来越大，以前都是胖屁股、胖大腿，那现在开始就是胖了肚子这样子，这个男女生都会出现，
1: 就是好讨厌哦，就是一说到胖肚子、胖大腿，真的抵抗不了的这个岁月的摧残，真的。好，那在中医的眼中，什么样的体质会提早更年期，或者是说更年期来的时候会特别的不舒服呢？
2: 我们一般有三个体质的方向可以去参考。第一个是肝肾阴虚型，这也是一般比较常见的，男女都会有，就到更年期的这一段期间呢，都开始变得比较容易燥热，而且通常都会有这种潮热的状况，或者心悸、心烦、失眠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一定是一定要在更年期，所以在更年期之前的10岁左右，可能开始他的性荷尔蒙开始走下坡，这段期间大概30岁以后，假如我们长期熬夜，然后而且说比较容易高压的一个环境，都比较常发现。那第二个呢是肝气郁结，这个肝气郁结就是他平常压力

0: 大又要求完美，
1: 嗯，
0: 那有可能他也比较容易产生易怒的这种情绪，
1: 嗯，
0: 而且他也会有出现手脚冰冷，但是他手脚冰冷不会过轴，所以他身体不冷，他只有手脚会比较冰，这类型的这种肝气郁结型的这种也很常见，
1: 嗯，
0: 那而且他脚常常有这种容易爱生气的倾向，也许到更年期的时候他会一起更加成更年期的不适应症。那第三个这种脾肾阳虚型这一类型的话，可能男生会多一点，刚有提到男生在更年期比较多的会有一种出现怕冷，
1: 嗯，
0: 而且你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的脾胃，哦，比较虚寒的人嘴唇也特别的黑，
1: 嗯，
0: 或颜色特别的深，这一方面的人呢，他有可能会有这种水分代谢的异常，湿气会比较重，但是他不一定看起来会肥胖哦，但是你就会看到他比较常会有这种腰膝会酸软，然后没力，甚至拉肚子，怕冷的这种情况会出现。
1: 嗯，所以这是女生居多，是不是这些不舒服？
0: 我们一般更年期的症状还是会以女孩子比较常见，主要是女生她脚不舒服，也比较容易先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跟治疗，至少在诊间会看到比较多这方面的问题。那男生的话，因为其实直接讲到肝肾阴虚跟脾肾阳虚，也会讲到肾虚的部分，
1: 嗯，
0: 所以男生的话比较多，他可能会在性功能上面的一些问题会来求诊，那大部分他也都是直接跟他的更年期的状况会有关系。
1: 好，那更年期哪一些最容易被忽略的早期警讯，很可能被我们以为只是老化的现象？
2: 对，那像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哎，我就只是热潮红，然后跟经期乱，那我可能就只是更年期，
1: 嗯，
2: 那像也很多人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胸闷啊，或者说心悸，那当然其实更年期前后也会有这些症状，
1: 嗯，
2: 那如果说真的渐渐都正常啊，通常就会说，哎，那可能也许我们就会把更年期纳入考虑，但是如果说，哎，真的是像是这些不舒服的状况比较明显啊，当然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就是像是心脏的部分啊，或者说甲状腺的部分，甲状腺的部分，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类似的症状，那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做个评估，那如果说这些渐渐都正常，然后又有类似的症状，那年龄又符合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哎，那有可能，就是心里我们就会觉得说，可能这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男女生更年期的症状都不一样，那有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呢？休息一下。
3: 我里面书不是一昧的教大家说，哦，你一定要忍啊，婚姻不能够轻易的走到离婚那条路啊，
4: 嗯，
3: 你一定要牺牲自己。没有没有没有，我里面很强调就是说，不管你要走不走入婚姻，你碰到什么状况，女人一定要经济独立。
4: 嗯，
3: 我觉得经济独立的就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5: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
4: 嗯，
5: 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
4: 嗯。
5: 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啊，是我受到刺激很大，
4: 嗯，
5: 我大概应该花了10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
4: 嗯，
5: 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6: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
4: 嗯，
6: 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
4: 嗯，
6: 还是相冲突的，
4: 嗯，
6: 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7: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好，我想请教两位，到更年期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症状吗？会不会有人就是没感觉呢？嗯，
1: 对，像大致上大概七八成的人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症状，嗯，那有些人比较严重，有些人比较轻微，嗯，那大概有两三成就是他就顺顺的，就是好像经期乱一点，或者说甚至他就突然停了，然后就一年后哦就算停经了。那有些人就是从大概生理期开始乱之前就开始有一些热潮红啊，或者说开始焦虑啊、心悸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比较明显。那我也遇过，就是就是姐姐停经的时候没事，然后妹妹开始停经了，妹妹开始进行更年期了，然后症状很多，然后姐姐就想说，妹妹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假了？对，
0: 是不是？
1: 那其实就算是家人有血缘关系的，也不见得就是说
0: 都一样，
1: 对，都一样。
0: 那中医这个部分怎么看？
2: 也是差不多啦，因为有时候坊间看到的，他们不一定都是来看那个失眠的状况。那很多大概也不叫很多，大概有三成左右也是比较没有症状，然后也有三成左右。大概症状都很明显很严重，真的很热又会盗汗，然后身体很多地方，嘴巴、眼睛、皮肤好，私密处都干，然后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好，所以这个女性更年期除了热潮红之外，还有哪些是常见的症状呢？
1: 当然最常见大家就会听到说，可能就是热潮红啊、经期乱，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血管的收缩的症状。那我们身体有一个调节体温的，就是中枢，它叫做下视丘。那等到我们更年期的时候，下视丘其实对温度变得更敏感，所以好像温度只是稍微上升一点点，那我们身体的血管就开始扩张。那一扩张之后，我们的热就会开始从胸口往上。那血管扩张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心脏会以为好像血不太够，因为你血管扩张了，它就开始作用的比较大力。那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心悸的状况，所以像是这个血管收缩的症状，你就会感觉到，它会热，然后再来它会心悸。那等我们散热的差不多了之后，因为温度下降了，然后我们的下视丘又很敏感，所以下一步就是开始冷。所以，大致上男女生都会有一些像是忽冷忽热的状况，但尤其是女生会比较明显。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很明显感受到，他们自己会觉得好像睡眠的问题。第一个他觉得不好入睡，再来就是睡得很浅，然后再来就是睡睡醒醒，醒来就睡不着，这些都是更年期前后可能会发生的症状。反而像是不好入睡这些状况啊，以及说开始发现有些情绪的状况，歇斯底里，开始闹脾气，然后这些状况呢，都是我觉得门诊会甚至比热潮红还要常遇到，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说，这其实是更年期的症状。那再来就是女生特别明显的就是生殖泌尿道的症状，那就是说，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其实会帮助我们几件事情啊，它会维持我们的泌尿道的酸碱度，然后维持我们泌尿道的一些好的，就是像益生菌啊这些好的细菌虫。那再来就是它会维持我们的阴道的润滑度，所以等我们的雌激素没了之后，除了我们的口干啊，就口干舌燥啊，皮肤觉得比较干之外，我们的阴道啊、生殖道、尿道这些也都会比较干，甚至有些人会反复的一直泌尿道感染，这些都是蛮常见的一些更年期前后的症状。
0: 好，那这有些女生他们会说，他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不同的女生她们体质不同，所以她们的症状表现也会不一样吗？很多人都觉得说，如果我是这种容易燥热体质，所以我是不是特别容易热潮红之类的？
2: 我们假如说刚刚有提到的这种肝肾阴虚型的哈，它本身的这种阴虚而导致到最后有火旺的状况，它就晚上会先盗汗，然后而且会觉得手心、脚心、胸口，我们叫五心都会烦热，所以确实，假如说它体质本身就比较燥热，又到了这种更年期的阶段，所以它的肝肾都比较阴虚，我们阴虚好像就没有水来平衡火气，它这个火就可能更明显。好，那也有女生她是真的比较像刚刚蔡医师说，有些情况她会先比较容易流汗，交感神经的关系比较旺盛，但是她流完汗，她瞬间因为能量不足，然后散热也太多，又反而觉得冷，这种情况是有看到。但是我也是比较常看到的燥热性的情况比较多，通常她流完汗还是很热，我发现女生都是比较偏不怕冷的这一型多一点。
0: 有人说更年期之后体质也会改变，是真的吗？
2: 有些确实是哦，刚刚提到说他本身假如说很燥热的这种体质哦，他到更年期之后呢，他也许他的这种热好像已经被消耗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他原本就是一种肝肾阴虚，他这种阴虚他久了以后呢，他这个阳呢有可能会跟着虚，所以变成阴阳都两虚的时候，他本身会热的情况反而转虚寒，所以我们在诊间里面是有看到这种情况的。
0: 好，那这也要问一下这个蔡医师，这个对于男性更年期的状况会有哪一些呢？他们通常有什么样的症状？也会热潮红吗？
1: 是我一定要帮全天下的男生平反一下，其实男生也会热潮红，
0: 男生也会热潮红，
1: 只是他没有女生的那么症状那么明显或是那么剧烈。那有些男生的确他也会有一些，就是像是热气往上啊，甚至忽冷忽热，因为像我们的夏至秋，我们刚才说温度调节是在夏至秋，这个不管是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都对它的作用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男生也会热潮红。那再来其他男生跟更年期有关的症状，第一个是男生的痛，大概男生不太敢讲，就是也不太想要面对的，就是性欲的下降跟性功能的下降。那这个通常算是男生比较明显的症状之一。那再来就是男生也会有一些像是睡眠的障碍，然后或是说，他的精神就是好像以前下班回来还可以活蹦乱跳啊，抱小孩，那现在下班回来就只想躺，甚至他吃完饭就马上就睡着了。那再来就是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夫妇同时开始更年期的时候，哇，两个吵架就会开始吵没完，因为夫妇的脾气都开始变差，然后甚至两位睡眠也都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家里就会整天都是火药味。
0: 而且不止，就是说夫妇如果你们年龄只有差一两岁，所以很容易同步进行更年期嘛，然后家里面还有青少年进入叛逆期，是不是家庭的冲突一触即发？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休养，是不是要修行？所以男生应该还有一些症状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吧，就是男生完全发现不了自己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的症状。
1: 对，
0: 失眠也会吧。
1: 是，像如果有些像是像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如果没有那么明显，很常再来就是发现怎么是男生罐子打不开，以前都是
0: 没有激励，
1: 以前都是女生拿着罐子给男生说，请帮我打开。那现在是男生帮他怎么转呢？他也转不开，反而拿给老婆说，那你帮我打开。这个也是要警觉的一个症状。
0: 所以这不只是老化，这是更年期的一个现象。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好，那男性更年期不同的体质，他的表现也会不同吗？体质会不会也跟着改变呢？
2: 会。因为刚刚也提到的像这种阴虚的部分，那但男生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阳虚，所以他那种肾阳虚我们一般会说肾亏或者肾虚，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肝郁，因为他也许也面临中年失业，然后又夹杂更年期又失眠，然后而且体力又下降，那种种零零总总，包括家里面的小孩学费啊，还有说跟老婆的关系等等，所以他通常也是都是刚刚提的，有可能一触即发，都会比较会加剧。那也有提到说比较多除了说刚才的这种肾阳虚，就是肾阴虚的这种，他晚上真的睡不好，而且他真的也会烘热或燥热，所以他一样会有这种潮热的反应。
0: OK， 好，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然就第一时间就是去做健检嘛，可是呢，稍微已经有一点年纪了，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要考虑到我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是更年期造成的？
1: 对，像很多人做了因为这些不舒服去做了很多检查，那当然健检就一切正
0: 正常
1: ，没错，那可能我们就会把更年期纳入考量。但像是刚才说的许多症状嘛，包含说像是胸闷啊、心悸这些，病人就会问说，我是不是跟电视上的谁谁谁一样啊，一定是心脏有问题，哪一天我就突然倒下去了。或是说有些人就是也很干脆，他就进来说我是不是老了，也是很干脆直接这样问。那通常我们还是不会就是直接一口咬定就是这一定是更年期，通常我们还是会去尽量去排除一些就是可能是其他器官的问题，包含说像是胸闷、心悸，他可能就是真的有些心脏的状况，也许就夹杂在里面。那再来就是他的胸闷啊、心悸、手抖这些，还有一个可能，那加上热潮红，就是所谓的甲状腺的症状，其实也会有影响。那再来就是像他有些更年期症状也会包含说头晕啊，或是说刚才一直在讲心悸的问题。

0: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贫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遇到我们会想要去排除的。所以说大致上如果这些检查做完都正常，那我们就会很大宗的把更年期列入考虑。
1: 好，这个当然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是情绪起伏大啦，失眠睡不好，很容易累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中西医是怎么分辨这些现象它是压力造成的，还是说它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呢？
2: 我刚刚有提到说更年期的这个部分，你又可以先从那个年龄来做区隔嘛，来做区，
1: 男生就56嘛，是不是？
2: 对，但是我们说他大概40岁就会开始比较开始走下坡，所以大概40岁提早10年，所以大概30岁之后有统计说，每一年他可能他的睾固酮的一个状态跟量，它就会呈现1%到2%的下降幅度。所以到40岁，它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就会开始表现出来。那大部分的话，可能会到56岁会最明显。那有可能56岁之后就又趋缓，所以每个人情况会有点不一样。那假如说他这种压力的这种部分的话，假如说他不是在这段期间，他有可能才20几岁，然后又一定又有这一种心悸啊，那他可能不到潮热，那有睡不着、心烦、失眠，或者甚至有眼鼻、眼干、嘴唇干、口干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判定它是不是在偏压力型。那这种压力型呢，假如说它通常是一定会有一些事情造成的，所以比如说他工作上的压力，结果他刚好最近又离职了，离职以后他原本症状都不见了，那就很80%都他应该是属于压力型，而不是属于快要进入更年期或者卵巢早衰的这一个区块。
1: 很多人在更年期之后都会发现自己肚子莫名其妙的变大，我又没有吃什么，我也有运动，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像这种状况要怎么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更年期大家最在意的，那就是莫名其妙肚子就一直变大，不断的发胖。然后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大叔或大婶们，四肢都是纤细的，只有一个肚子是大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中西医怎么看呢？好，先请教蔡医师。
1: 对，但是上到更年期后，我们就会很明显发现，哎，第一个我们所谓的肌肉量开始减少了。那肌肉量开始减少，就是我们所谓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了。好像以前我就跟以前吃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以前好像没事，现在肚子变得这么大颗？

0: 那再来就是像是睡眠的状况，如果说睡不好啊，其实睡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跟我们的代谢吸收。那一个睡眠不好的状况下，我们的代谢也会比较慢。再来就是睡得比较少的人会吃得比较多，这个算是有特别去做统计的啦。那像是我们的所谓的腰围啊，其实国健署也有帮我们做台湾人的统计，他像男生。在55岁的时候，他的腰围的中位数超过90公分；女生在45岁的时候，她腰围的中位数就超过80公分。那这个80跟90，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指标，它就是抓80跟90。所以当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后续的像是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血压这些，有可能会一起冒出来，然后造成我们的就是外表啊看起来又胖啊，然后结果外面的不好。里面的状况也不好，对。
1: 中医怎么看呢？肚子不断变胖这件事情，
2: 我们一般还是看他的阳气的盛衰。我们一般说，我们人以阳气为本，然后走到中年期之后，它也是呈现说，像我们大概50岁的时候，《黄帝内经》会写到，我们的肝脉会开始比较变得比较虚。肝脏这个比较虚，然后肝脉会变薄，然后眼睛开始看得比较不清楚，然后再来到50、60岁的话，是心跟肾也都会变得比较虚，所以它在整体的这种五脏六腑的部分，我们的状况能量都降低的情况下，它代谢力也是跟这种西医的看法一样，是比较低迷的，所以就会呈现说它比较不容易把这种多余的痰啊、湿啊，把它排泄出去。那我们假如说不看《黄帝内经》写的，我们一般看整体的一个中医观的话，脾跟肾，刚才看的这个人中跟口唇腺，它这两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先天跟后天资本都走下坡，所以有点像呈现比较偏老化。化的情况的话，就是还是要鼓励多让自己活力能够回来，用运动的方式去提起我们的脾阳，然后另外有好的运动跟好的腿力，也可以让我们的肾阳会比较活化，甚至让我们晚上也比较好睡眠，然后想要去可以 return 这个状况。
1: 好，这很多人也会觉得奇怪说，说更年期症状是一定要治疗吗？早期的爸爸那个。婆婆妈妈们都会说啊，不要紧啊，你们这边的鬼气啊，然后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像看现在的话，是一定要治疗吗？还有这个，不管性别是都是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吗？
0: 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得忍，那也不是每个人都不忍。对，那其实大致上，如果说其实它就是稍微热一下，那稍微有一点点睡不好。其实通常都不太需要到荷尔蒙的治疗，但是它稍微调整一下，再就是不要刺激的食物，尽量比较少一点饮用酒精，增加一些运动。很多人大概这一两年这件事情他就会度过了。那也有一些是症状真的很严重的，他就是会热到半夜起来换两三件衣服啊，然后睡眠也睡不好，甚至他的生殖，刚说生殖泌尿道的症状非常的明显，他还有可能会需要到评估雌激素的部分。但初步我们都还是会先建议保守治疗，包含说刚才就是建议的这些刺激的食物避免，然后以及说运动。那再来后续，如果病人刚好是60岁以前，然后又停经10年以内的话，其实也许如果没有禁忌症，荷尔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怎么去评估就是有没有禁忌症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就是没有去排除说有没有可能是不好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建议说，可能先不要使用荷尔蒙。那再就是你自己本身有乳癌的状况，或是说你的家人有乳癌跟卵巢癌，你可能是一个就是家族病史的问题。那这些状况，或者说你是一个血栓，就是本身容易有血栓啊，甚至以前发生过血栓，那这个族群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我们要仔细的评估说它适不适合去使用，就是荷尔蒙的部分。那如果只是像是阴道的干涩啊，或是说局部的阴道容易发炎，那其实不管是不是用荷尔蒙，你可以选择用一般的滋润的方式，或是使用局部用擦的荷尔蒙滋润，也会达到不错的效果。
1: 那中医怎么样治疗这个更年期的症状？也是用荷尔蒙方式吗？
2: 其实中医它比较没有直接讲荷尔蒙。嗯，那中药大部分是植物性的药材，所以它大部分也是类似雌激素、类似大豆异黄酮这一方面的一些成分。那我

一开始其实我可能不一定直接先开，去想说有没有荷尔蒙，反而先去看它症型，它是不是属于肝肾阴虚或者是肝郁脾虚。那所以之前有些。

0: 身体的肝的状况有减少，甚至有改善他们夫妻的和谐，因为他反而就比较不一定需要用擦的或者另外的方式去滋润。那另外假如说有一些中药材，确实现在研究上面看到比较多类雌激素，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山药，山药也会有这种滋阴的效果，但是它是比较偏肝肾的阴，
1: 白色大片的那个，
0: 大片的是山药。那另外这个是葛根，葛根我们常听到好像常用在感冒啦，或者说是肩颈酸痛。这个葛根呢，它在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的部分的调节，它也可以去提高它这一种比较像是抗老化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还有当归本身也可以活血跟养血。那还有这个是补骨脂。补骨脂，它补骨脂，它补充骨头里面的脂质，就是它可以补充骨头里面的胶，所以针对像假如说更年期又夹杂它有骨质疏松的状况，这个补骨脂就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另外这一个是女贞子，女贞子的话也是去滋肾，滋肝肾的阴，所以它可以去改善说它这种更年期的状况。那这个比较偏雌性激素好像相关联的药材，那这一边的话是比较偏雄性激素相关联的药材。一般雄性激素的部分都是比较像可以帮他补阳气或帮他补肾阳，所以这边看到第一个这一个是我们的肉苁蓉，它比较黑，一般它有蒸晒过以后，它就会比较减缓它这种滋腻的特质。那它本身也可以去润便，所以假如说又有感觉有一些便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肉苁蓉。那补充到我们的肾，另外它也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脾，我们的脾它管的是我们的肌肉组织跟我们的四肢的活动力，所以吃这个好像让它的活动力也会比较足。那这个比较像一条一条的，这个是我们的八极天，这个天呢，我们的这个肺经跟大肠经它来主管的，它比较通的是温我们的大肠，它是温肾跟温大肠的这个部分居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骨盆腔的活性。那还有这个像叶子的这个是淫羊藿，淫羊藿它是一般是有提到说它可以去促进说像羊妹妹让它的性欲会可以比较提高。那另外还有看到比较常见的这个枸杞子，它也是去滋肝，然后另外明目，那也可以补到肾阳。那另外这一个是菟丝子，菟丝子它比较小颗，这个也比较常会可以找得到的这一个药材。这个药材对于说肾气的流转，我们的肾气能够足，肾的功能能够流畅，它占有蛮大的一个角色，让我们的生殖泌尿骨骼系统造血系统细胞修复能力都可以加强。那另外这一个一样是补骨脂，所以它也是有方法补到我们的肾阳的部分。
1: 感觉都蛮大补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更年期，然后可以使用一些荷尔蒙的治疗方法。可是很多人一听到荷尔蒙的疗法，就会觉得有癌症的风险，所以这是适合每一个人都使用的治疗方法吗？
2: 其实现在像很多像是妇女医学会啊，甚至是一些荷尔蒙相关的学会，它都会再告诉我们说，补充荷尔蒙不等于一定会罹患癌症。后续其实，随着最新像是一些很多荷尔蒙的渐渐的演进啊，会发现说，其实通常真的会发生这些癌症的，比较像是说，就是在一些本身它就有乳癌或是卵巢癌的倾向的，或者说有这些家族病史的人比较容易发生。那也会建议几步，就是我们会去避免这癌症发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去买，有些人会自己去买房间的避孕药，因为避孕药其实也是荷尔蒙的成分，他就会想说自己去买避孕药来补，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吃。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特别去评估说它适不适合，或是它是不是这个风险。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就是我们就是用最小的剂量，然后在最短的时间让他的身体状况调好。那通常就是说我们会补充这样，会可能会抓个5年左右的 range 啦。那大致上亚洲人其实没有西方人那么惨。那亚洲人通常大致上吃个1年，甚至是剂量很低，它就会很有效果。那西方人的话，有可能他到3-5年，他可能一停，他症状就起来。那相对亚洲人来说，没有那么棘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搭上吃个一年，或者说中间我们慢慢停下来试试看，那也搭

0: 他一些运动啊，或者说他自己生活习惯的调整，有时候这更年期就过去了。
1: 听起来亚洲人体质还不错，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不想吃中药，中医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我们的更年期症状呢？
2: 我们一般假如说没有吃中药的话，我们一般会靠透油针灸，像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针他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三阴交，三阴交这边，然后另外假如说在这个内踝的这一边是太溪穴，这个太溪穴它也可以去按揉。三阴交、太溪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1: 太冲，
2: 我们这个太冲呢，在我们的大拇指跟我们的这个脚的食指的这个交叉这个位置，这边是去缓和，然后去改善不管男生女生的更年期状况。那另外还有一些穴道，它在手部的一个反射区这边我们可以去找的是我们的小拇指。这小拇指这边也是跟我们的肾区会比较有关系。它第一指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肾穴。你可以按这个第一指节，然后另外这个第二指节这边是我们的命门穴。那这两个穴道呢，你都可以先各按20次。我们就一遍就给它按20次，然后按20次完以后呢，这一个小指头的这个下缘，手掌的这个位置，这个内掌侧的这个部分，我们叫生殖区。这个生殖区你就可以用搓的。也可以搓20次，所以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把这种肾的机能把它提升起来，有点像去养我们的肾。那假如说你要再把它进阶一点的话，是到侧边的这一个骨头的这个位置这边里面的话，可能就要按进去，也要用按的按
1: 20次。一按就酸
2: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所以你按这一个小拇指这一侧，你就是也不晓得的话，你就给它搓一搓，揉一揉，对我们的这一种更年期的这种障碍，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助。
1: 好，那还有一些食疗的方法，等一下也请我们朱医师教教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一起为健康而舞。
1: 这道料理是什么？
2: 是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1: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2: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2: 是高贵不贵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
0: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1: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更年期的时候，如果不舒服，还可以吃什么呢？
1: 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汤饮，第一个是百合莲子粥，这个百合莲子粥呢，我们可以去比较偏安心神，这个百合它有可以安神安神的一个效果，莲子也有安心然后健脾的效果，这两个配合起来，再配合粥饮，你可以早晚各吃一次，针对说比较容易会睡不好，而且心悸甚至体力下滑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是甘麦饮，这个甘麦饮它也针对会比较容易烦躁，甚至会歇斯底里的情况，甚至也是晚上都睡不安稳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小麦、红枣、甘草作为一个茶饮的方子。可以的话，当然可以把它用水煮过。

0: 脚不行的话，你用泡的还是可以达到一些效果。
1: 好，那除了这个百合莲子粥跟甘麦饮之外，还有很多到更年期大家都知道要吃一些什么大豆异黄酮啊、山药啊这些的。但是如果从日常生活里面摄取，如果我多喝豆浆、吃个山药粥之类的，是不是就已经够了？
2: 那有些病人会说，坊间都说吃喝豆浆，豆浆有雌激素，那我是不是喝豆浆就好？
1: 对，
2: 那通常我会建议可以喝，但是不要把它当做治疗。像豆浆里面我们就是所谓的大豆异黄酮，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雌激素的类似物，它是植物的雌激素，那它的效果大概是我们自己的雌激素的1/1000，所以其实非常的低。那它其实还有其他的附属效果啊，像黄豆本身的话，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肌肉的减少，它对我们肌肉的修补跟就是肌肉的养成，它其实就很有帮助。再来它还是有一些纤维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整肠啊，或者说排便顺畅，那以及说帮助我们的这些心血管的部分，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好处。所以通常我都会说你可以拿来就是平常喝，但是不要想成它就是荷尔蒙的补充这样子。那也有病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我有在用荷尔蒙，或是我现在有在治疗，我就不要喝豆浆？那其实它不太冲突，基本上它的剂量就像刚才说的真的非常的低，所以平常喝豆浆还是可以，但是就不太建议说就是特别去摄取那种高度浓缩的大豆异黄酮的胶囊。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乳癌啊，我们需要荷尔蒙治疗的患者，还是会建议去咨询就是自己的本来的医师，去确定说这个状况目前是如何这样子。
1: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更年期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建议说不要碰不要吃的食物吗？
0: 我们一般脚更年期比较常见都是潮热失眠，所以我们一般都咖啡因的食物就是要先少，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习惯会有喝咖啡的情况，那咖啡啦茶啦尤其是浓茶我们就要减少，让自己晚上不要被干扰。另外就是油炸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物也比较多的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一种脂肪的代谢，或者增加脂肪，甚至腹部脂肪又增多，所以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主。
1: 好，所以这个大家都说运动是治百病，那我更年期才开始运动也有帮助吗？你们比较推荐哪一些运动？
2: 其实更年期才开始运动，应该说我们会说运动永远都不嫌晚，就怕你没有开始。那当然运动我们会建议有三种，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那包含说我其实会涵括就是所有会让你觉得你会喘到还可以讲话但是唱歌非常吃力的那种地步，那可能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那但是像是骑脚踏车啊、快走啊、游泳，这些都在有氧运动的范围内。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的重量训练或是肌肉的训练，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骨质。那除了我们更年期后容易骨质疏松啊、容易肌力下降这些状况以外，它维持了骨质，维持了肌力之外，它很大一部分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往上提，我们可能比较不那么容易变胖。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伸展运动，那伸展运动可以练习就是像是柔软度或是说一些平衡，让我们比较筋骨比较软，调整我们的体态，那也比较不容易就是容易跌倒这样子。
1: 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到了更年期之后好像开始三高也来了，然后慢性病也来了，所以很多人认为更年期就是慢性病的分水岭。那到了这个节骨眼是不是要常常要做一些健康检查？你会建议哪一些健康检查是不能少的？
2: 是，那其实我们都会跟病人说50岁以前好像是要做疾病的预防嘛，那50岁以后我们会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做疾病的管理。那平常就会建议说，我们可以的话在家里就开始注意，就是家里最可以做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血压嘛。那当然更年期后会建议三高的风险开始往上了，所以血糖、血压、血脂，那里面再是血压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体重、腰围跟我们的肌力。那体重跟腰围的话，体重当然就是站在体重计上面嘛，那腰围就像我们大家更年期后最担心的就是肚子越来越大颗了，虽然好像四肢细细的，但是就是那个肚子就是小不下来。那肌力的话，回家也可以稍微，大家可以稍微做个筛检，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生像是怎么扭毛巾啊，怎么扭完它还是会滴滴答答的，

0: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小腿围啊。如果说你的手，没办法这样子围成一圈，然后把你的腿丰满在里面的话，你要担心你有没有可能是有肌少症的状况。那肌少症的后续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些跌倒啊、衰弱，可能就会接踵而至这样子。那再来，行有余力会建议的一个筛检，就是所谓的骨质密度的筛检。像男女性都会面临的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很大宗都是跌倒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那后续我们就会变成好像亡羊补牢，没有办法在受到伤害以前，就是先去预防起来。所以骨质疏松也是我会建议的检查之一。那很多人都会说，是不是健检就是要自费的健检会比较有效？那其实我们台湾国健署啊，其实已经从114年开始逐渐就放宽我们的像是成人健检的一些年纪啦。以前是40岁，现在30岁开始就可以每5年做一次健检。那40岁以上我们就是3年一次，65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可以每年一次。那再搭配说政府可以给我们的一些福利，就是一些癌症的筛检，从4癌到5癌到6癌，就是这几年新增了肺癌啊跟胃癌这些的筛检，基本上我觉得搭配着做，其实就非常的充足了。
1: 如果要预防我更年期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在更早一点，30岁到40岁之间就要开始来做身体的调养，然后要把运动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里面，这样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有帮助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朱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市场巷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咸猪汤啦，较早出来食咸猪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我的这个幸福小吃摊的合伙人英国泰阿莱师傅。阿莱师傅，
1: 元介你好、
0: 什么料理都难不倒你、中式的也可以，摆摊的也可以，今天又要来应景一下，
1: 配起来
0: 哦，把这道料理学起来，以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是不是
0: ？
1: 是，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冰心月饼是不是就是要里面变成像是冰淇淋啊？
1: 其实它说法有很多种啊。对，但所谓其实冰心就是它可以冷吃的意思。
0: 哦，了解。
1: 对，就是俗称冰心的，不管你内馅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是。
0: 还有流沙的。
1: 对，各种。
0: 然后有时候去买那个礼盒啊，看到那个上面写黄金流沙月饼，我那都不敢买啊。啊，很贵啊。
1: 是。
0: 好，吃过月饼，一定没有在家里面试过。我相信有很多妈妈们，像包括我在内。都会想要说，是不是在家里面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你？
1: 是。
0: 今天幸福食堂阿莱师傅手把手教给所有妈妈们一道好吃的冰心月饼。
1: 是。
0: 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准备了什么？阿莱师傅，
1: 我们外皮的部分就是准备了西谷米。
0: 哎呦，这个优势，我跟你讲，要不是你，要不是我们节目上的主厨 Roy， 我真的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会用到这个。什么是西谷米？
1: 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地瓜粉了。简单来说，它就是地瓜粉。一般俗称叫的话，就是叫西米露。
0: 原来是它。
1: 对，那你可能有些马来西亚、新加坡料理，它叫摸摸渣渣。是。
0: 它算是比较入甜点会比较适合。
1: 其实，在现在的料理界里，有很多西餐都把它拿来做成各式各样的料理，
0: 尤其是 fine dining。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把它摆进去，你吃完之后发现，原来这是西米露，
1: 对不对
0: ？然后是甜，是咸食，
1: 是，就是它在台湾的家庭料理并不常见。
0: 对，没错。好，接下来
1: ，OK， 那这是我们过去有出现过的蜜红豆，对，我们把它打成泥，所以这是蜜红豆泥。
0: OK，
1: 对，我们可以买现成，那你也可以买红豆回家自己煮，蒸熟煮烂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加糖水。对，加糖水把它煮甜，然后再下去打成泥，或是你要买现成都可以。
0: 了解。
1: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红枣泥。哎呦，我们就是纯红枣，把它蒸到熟烂，去籽打成泥。
0: OK，
1: 就是这个样子。
0: 红枣泥、红豆泥。
1: 对，
0: 红豆泥。
1: 对，是的， Hi. 红豆泥。然后这个是蔓越莓。
0: OK，
1: 是蜜过的蔓越莓。
0: 这个是一组，
1: 这是一组。
0: 了解。是好。来，再接下来还有什么？
1: 好，那我们第二种口味就比较简单，这是我们的白豆沙，那这就是一般我们市售的白豆沙。
0: 了解。
1: 对，那这叫做杏桃干。
0: 我刚还以为是那个枣柿饼，
1: 对，看起来是很像的。对，它叫杏桃干。简单来讲，它就是一那个黄杏桃，它把它风干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哦，
0: 这个是现吃的吗？
1: 它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
1: 可以，杏桃干，它就是甜味了。
0: 甜味没那种这么的，
1: 对，淡一点，
0: 对，一点点。然后它好像是蛮重的，
1: 所以就是果干这样子。
0: 对，但是你会以为这种果干会感觉很甜，其实它不会。
1: 对，因为这个是没有蜜过的，你现在吃到甜味是它纯天然的。
0: 了解，它反而后面咬咀嚼之后，它反而会带一点这个水果的酸气。

0: 对对对，
1: 酸气比较明显，甜度还好。这个应该不错哦，这个如果入会变得比较清爽一点的月饼。
2: 是是是是，
1: 好，
2: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酱，嗯，这个是我们最后外沾的酱，
1: 了解。
2: 那这个是我们的桂花酿。
1: 哦，好东西。
2: 对对对，
1: 讲到桂花酿，就让我想到大爵士。大爵士在每年的某个季节里，它就会有很好吃的桂花酿。嗯，但是这个桂花酿呢，只送不卖。那个桂花酿，无论你是泡茶也好，露菜也好，都有一个淡淡很优雅的桂花香。嗯嗯。但是这必须要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前去大爵士一趟，
2: 是，
1: 也许你就会有这个缘分，跟大爵士结缘，拿到一个很好吃的桂花酿。你早说嘛，我带桂花酿来啊！我在家里都不舍得用。
2: 是。
1: 好，还有嘞，这个什么？
2: 这个是我们的紫苏梅。
1: OK，
2: 这是用两种，最后可以外加的。
1: 了解，增加它的香气。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好，来，阿赖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2: 那我们先从外皮部分开始制作。嗯。这边的西谷米呢，我们大概准备的是100克左右。
1: 了解。
2: 干的状态下，我们准备100克。100克的西谷米，我们就兑100克的水。
1: 了解。
2: 1:1、嗯。那水的话，我们尽量使用温水，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凉。然后水直接进来。那我们让西谷米都先去吃到水。
1: 好。
2: OK， 然后家里有保鲜膜的话，我们封个保鲜膜。
1: OK，
2: 我们需要用它的余温跟湿度去把西谷米泡成我们要的面团。
1: 了解。
2: 对，这样子我们放静置30分钟以上。
1: 了解。我管它要用温开水哦，它才会有蒸汽出来。
2: 是是是，一定要温开水啊。
1: 好，
2: 来切割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蔓越莓。
1: 好的，
2: 我们现在把它切碎。
1: 切碎，
2: 可以碎一点没关系。
1: 好。
2: 越碎越好，等一下我们在包的时候才好包。可以。那杏桃一样，同样我们把它切碎。杏桃因为它没有蜜过，比较干式、嗯，所以它可能比较没有湿式的蔓越莓这么好切。嗯，对，
1: 但没有关系。
2: 对，我们慢慢切就好，不急。
1: 好，那我边切边跟大家说月饼的由来好不好？有分这个神话版跟真实版。
2: 真实版。
1: 神话版呢，就是我们的后裔。古老的时候，听说在天上有十颗太阳，所以农作物都没有办法生出来。后羿呢，就用他的箭呢，把九颗太阳都射下来。那后羿的老婆叫做嫦娥，他射下了九颗太阳之后呢，神就给他了一颗长生不老之药。但是不小心，后羿的徒弟背叛了他，要去抢这个长生不老药。急迫之下呢，嫦娥就吃了这个长生不老药。吃完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升天了。就到了月亮上面去，就跟着玉兔上去了。那后羿就在地球上就很思念他。每次到了8月15月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在月亮上面有玉兔跟嫦娥的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吃了这个月饼来表达后羿对于嫦娥的思念。哎呀，然后真实版呢是在元朝的时候，
2: 是
1: 那个时候元朝因为这个政治的关系，让这个百姓很痛苦，他们为了要去革命，用月饼在里面藏纸条。告诉大家，我们8月15的时候要一起能够捍卫我们的这个正义，就在8月15的时候集结，把元朝推翻。所以大家呢，在8月15的时候就会吃月饼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8月15呢，也刚好就是月圆的时候。哎呀，那而且这个月饼呢，又是象征圆，圆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又是圆满、还原的意思。所以中秋节吃月饼。圆圆满满，团团圆圆，
2: 掌声鼓励鼓励。嗨，
1: 好的，你看
2: 也切完了，
1: 我们的这个
2: 杏桃干，
1: 杏桃干也把它切好了。
2: 好，那我们等一下一人揉一个馅，那我负责这个杏桃干加白豆沙。
1: 了解，
2: 可以吗？
1: 来，
2: 好，来，那我们来做搅拌。对，我们直接用手把它捏匀就好。
1: 好，枣泥，
2: 是，
1: 蔓越莓。
2: 那我们在家操作这个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去拌匀它或是要包之前，嗯、我们尽量都是有湿布或是保鲜膜把它封着，不要让它干。
1: 了解。
2: 对。那枣泥跟红豆泥它会比较湿啦。嗯。对，它可能比较不会有太干这个问题。
1: 好。
2: 对。那你如果发现枣泥跟红豆泥太湿的话，同样的你也可以不要封膜，对，
1: 让它烘干一点。了解。
2: 好，这样就完成了。那眼见我们现在。揉完的馅
1: 是，
2: 我们就开始直接把它搓成内馅的重量。
1: 好，
2: 对，17到18，好吧？
1: 准确，
2: 对，17、18都可以。然后就把它揉成圆的剂子就好了。那我们的饼皮今天没有办法说把这边馅料做完，所以我们大概各揉3颗左右就可以了。
1: OK，
2: 2颗到3颗就可以了。
1: OK，
2: 你可以的，不要气馁。有了，
1: 差好远哦。
2: 我试一下，好吧。有了。好。OK。
1: 各三颗。
2: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饼皮的部分。我这边有一个泡30分钟的
1: 西
2: 谷米，我们需要把两只手沾一点点的油。
1: OK。
2: 对，避免等一下会沾黏。
1: 了解。
2: 任何油都可以，家里食物油随便。一点点就好，只要有油就可以。
1: OK。
2: 对，就像这样子，擦一下，然后纸先也抹一抹，然后你可以看看它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直接把它捏成团就好了。
1: 跟它蹦米胖嘞。
2: 对对对，感觉很像哦。
1: 对啊。
2: 对。直接把它揉成团。
1: OK。
2: 对，就把它压匀就好，没有什么技巧。
1: OK。
2: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沾油，你看油已经被它吃进去了。
1: 对啊。
2: 如果 你手没有沾油的话，你一捏，但一上手它就黏住了。
1: 了解。
2: 对，所以一定要记得。OK， 好，而且又来我们最擅长的部分了。
1: 可以。
2: 25克一颗。
1: 哎呀，
2: 好不好？
1: 来吧。
2: OK， 25到27都可以。
1: 好准。
2: 好，差不多。OK。行。那我们这边有总共有6个。馅料嘛，我们就卷6颗，
1: 好，
2: 各3。那如果在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已经开始粘手了，我们就再涂一点点的油。
1: 了解。
2: 对。可是油不要过多哦，记得油过多的话，等一下会不好操作。准。OK， 可以了。OK， 好，就这样。这个时候如果你手是已经没有油的话，我们建议再涂一点油。
1: 了解。
2: 对，因为我们还是要持续操作包。
1: 好，
2: 那包这个就很简单了。对，我们刚分好的剂子，先把它揉匀。然后压扁。对，如果你家里有擀面棍也可以啦。
1: 对，
2: 只是你如果家里要用擀面棍的话，记得要先上点粉。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玉米粉。
1: OK，
2: 把它压开，然后指尖稍微把它压大一点。中间不用管，四周我们稍微要薄一点，四周尾巴的部分要薄一点。
1: 了解。
2: 只要包得起我们的馅料，大小就 OK 了。OK， 我们就随便选一颗放进来，然后虎口合起来。
1: 西谷米拿来当
2: 饼皮？对，拿来当饼皮。是，一样收口。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有在做饼的话，方法大概大同小异啦。
1: 无无，你第头一届啊？
2: 是啊。对，这个时候是关键。
1: 我的妈呀！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2: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2: 是，高贵不贵啊。
1: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是，你出门这样，哎呦。

0: 系，
1: 有国法，
2: 关系
1: 就一定有办法。
2: 关系
3: 有佛法就有办法，
1: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4: 若是你想

0: 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有在做饼的话，方法大概大同小异啦。
1: 不不，你第头一届哦。
0: 哎，是哦，是啦。OK， 对，这个时候是关键。我们收口的部分，如果油跟粉太多，它会收不起来。
1: 了解。
0: 它会捏不实。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油薄薄的一点就好，要不然要沾粉粉一点点就好，有防粘黏就好，不要让它过头。要不然这里会收不起来。因为它跟粉跟油的关系，它这边会没有办法密封。对，那如果你刚刚好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了。
1: 了解。
0: 对。
1: 好。
0: 好。
1: 来倒茶，赶快。
0: 完成后呢，我们今天准备了这个压模的模具。
1: 哎呦，
0: 这各位上网买都可以买得到了。
1: 了解。
0: 对对对对，很好买，很方便。对，然后我们封口好的剂子，直接去沾玉米粉，沾四周，把多余的粉稍微粉掉。选平滑一点的面。稍微搓长一点点，在这样子的状态，选平滑一点的面，然后我们进模，去压模压造型。
1: 哦，这个好有意思哦。
0: 对对对，很好玩。在家的话，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来玩。
1: 对啊，现在这种，
0: 然后
1: 好漂亮，
0: 它就是一颗
1: 梅花，梅花我爱你。
0: 对对对，哎，它是玫瑰，
1: 玫瑰玫瑰，我也爱你。
0: OK， 好。完成这样就是一颗，
1: 好
0: ，OK， 等一下给袁姐来玩一下。
1: 哎呦，这好好玩！我记得现在这种啊，做月饼的技，这个仪器有很多了，
0: 很多很多，
1: 压出来可以做很多很多小花瓣也好，對對對對，卡通人物也好，对不对？
0: 各位喜欢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1: 对
0: 对，也不贵，便宜的，买回来好玩好玩。
1: 没，难怪这个叫做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是是，
1: 阿赖师傅
0: 是，
1: 为什么你今天想要用西谷米这个做法来做月饼？
0: 其实。很多方法可以做这个明星月饼，它有很多粉的组合。只是说，我想说，如果我们今天用太复杂的配方，大家可能会失去对这个做这东西的兴趣。既然西谷米可以做，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让各位容易上手。
1: 哦、那有其他的方法的做法吗？除了西谷米，
0: 还有很多方法，很多的粉，很多的粉类可以做这样子。对。OK。
1: 好紧张啊！
0: 不会、啊，拿起来再往下压，它就掉出来。可以，多打它一下，它有点痛。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可以啦，小朋友都可以操作的。
1: 对，哪有歪？哪有歪？我们这是手工的月饼，当然就会有一些落差。對對
0: 對，歪哥起床了，所以这很快的，
1: 很快啦，
0: 对，很快很快，熟悉之后就很快。
1: 这很好操作啊，
0: 对，
1: 在家里面跟小朋友一起同乐，你就捏好之后让小朋友把它压出来。
0: 那我们这边可以特别讲一下，其实馅料它没有限定，你一定要包什么东西，你想包什么馅都可以。
1: 了解，水果，
0: 水果建议是不要了。因为水果会烂，它还后面还是要受热的。
1: 南瓜，
0: 南瓜可以，但是南瓜保水量会比较高一点，就它蒸烂成泥之后，有可能会无法成型。
1: 哦，
0: 对，可能会包不进来。是，有像了，有像了。
1: 老婆，其实比想象中的简单。
0: 简单，
1: 我以为做月饼在家里面做就高纲了。
0: 是。其实我这次的想法就是尽量取向于让大家都觉得简单、啊
1: 嗯、
0: 操作好上手，
1: 家庭版，
0: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做这样子。因为我们做节目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动手啦。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
1: 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去研发一些可能更多、更刁钻的，有自己的独门配方，在家里面也
0: 可以
1: 操作的，也都没有问题，也是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啊。
0: 是，没错。
1: 其实这样的蒸圆圆的也不是不行啊，
0: 也可以啊，
1: 也是圆啊，
0: 是是是是是，就卖相比较普通而已啦。
1: 我们幸福食堂怎么会再提到价钱呢？我们这是对不对？都是在跟大家用食物结
0: 缘，结缘的，
1: 结缘的，
0: 是是是。
1: 好，
0: 有漂亮，有漂亮。
1: 我知道了，阿赖师傅。
0: 嘿，
1: 刚才我们西谷米如果刚刚在泡水的时候，
0: 是
1: 你如果加了一点，比如说这种，
0: 没错。

0: 甜菜根汁啦、啊嗯，对不对？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红石榴汁啦、啊，它就变成红色的，
1: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其他的渲染颜色效果。
0: 哎，这个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玩了吼。
1: 对对对对，很好玩。OK， 好了，
0: 好，
1: 那我们都这样子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蒸笼蒸了。
0: 好，
1: 对。以蒸汽开始出现为准来算时间，至少30分钟，30到40分。
0: 了解。
1: 对，
0: 上汽之后。
1: 对，上汽之后30到40分钟，
0: 好，
1: 它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
1: 那我们蒸的时候不用封膜，但是建议如果说、okay. 每一颗之间最好是隔点距离，因为蒸完之后它可能会有点发、嗯、
0: 了解。
1: 对，那它皮跟皮之间碰到怕会黏。
0: 了解。
1: 对，那如果可以你怕底部黏的话，你可以上一点薄薄的油，或是你再放一个烘焙纸，对，都可以，这样子避免粘黏。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那就这样子，我们就拉蒸30分钟。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阿泰师傅已经做好了一份，
1: 是，我们有成品，
0: 这个是蒸完了，对不对？
1: 对。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个就是冰心的感觉，我一直印象里面是里面包冰的东西。结果没有，它只是像这样子，就是那种冷冷的都可以吃，
1: 对，
0: 然后是透明的，有一种冬季的感觉。
1: 对对对。哦，我今天准备了桂花酿，对，跟我们的紫苏梅。哎呦，两个都可以拿来沾的。
0: 了解，切了之后沾来吃，
1: 是吗？是。
0: 好，阿大师，我必须要跟你分享，我一切开来我就已经闻到那个红豆泥跟枣泥的香气，
1: 是。
0: 然后这个质地是我喜欢的。这让我想到一个咸食有的素水金饺、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个皮是我很喜欢，那个 QQ 的皮，把它变成月饼，我觉得哦，这个口感我好像没有印象有吃过哦。这个我也切一下哦，来师傅。
1: 好了，
0: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哦，来，那有碎吧？那就碎了呢。哦，
1: 是，
0: 但里面的馅料，我觉得我脑袋已经一堆东西了。嗯，芋泥也可以包，我自己想象到的南瓜、地瓜都可以。嗯，来，阿赖师傅，
1: 好，
0: 辛苦了，
1: 辛苦了。
0: QQ 的，凉凉的，然后刚吃到的时候呢，枣泥的味道比较重，咀嚼过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红豆的香气出来了，画龙点睛的是最后面那个蔓越莓的这个我们的蔓越莓果粒，
1: 对，蔓越莓干，
0: 咬到之后呢，那个酸甜感多了一点果粒香，好吃呢，嗯，然后这个饼皮我觉得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有别于你一般吃的月饼是那种松饼类那种暖糯的感觉，它是 Q 弹多，
1: 是，
0: 再来试试看蘸酱的，
1: 好，
0: 桂花酿
1: 。
0: 哎呦，你看嘛呀，朋友。好，阿师傅
1: ，OK，
0: 辛苦，
1: 好，辛苦了。
0: Nice， 大桂花酿很适合。嗯，吃下去的感觉有一种古代的山水画，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那种很清幽，然后很干净，然后整个饼皮馅料融合在一起之后。最后面有一抹那么桂花香，我只能说真的有一种中国风，加了一点点桂花酿上去，我觉得也许一些年轻的女生、上班族女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新潮跟时尚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你摆在那种贵妇下午茶出现这样子，其实 OK 哦。
1: 是
0: 哦，很有气质的一道。
1: 是，
0: 你怎么连这种气质的东西都有办法？
1: 出中带气。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种，介绍另外一种宴客的吃法，高贵不贵啊？
0: 什么样子的东西？我的妈呀！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是是，我们就稍微做一点点缀了，让它比较。
0: 小心这一块，手不要抖，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手不要滑掉啊！哎呦我天哪！你自己说是不是就中国风了？好漂亮哦！很贵气，然后就连过年过节啊，长辈生日啊，我觉得都很适合。
1: 哦、是是，
0: 你这卖龙尾啊，你这真正是，带来，这不能浪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是，赖师傅，你这，
1: 你要试试看这个紫苏味不错，
0: 紫苏的酱，
1: 我比较喜欢紫苏，
0: 来一点，
1: 紫苏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0: 好，刚沾了一点，加了一点金箔， 然后摆

0: 这是紫苏酱，这样
1: 紫苏梅
2: 是
0: 紫苏梅酱。哎呦，
1: 紫苏梅我觉得很解腻啊，很解甜。
0: 紫苏梅跟枣子，红枣是搭的哦，
1: 是
0: 因为紫苏梅带酸，
1: 是
0: 跟这个红枣泥是结合在一起，他们好像是一家人。你最后面会出现了一些梅子的香气，会让你一直生津，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1: 是，
0: 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很古典派的山水画，一个是很现代派的那种美的瓜皮，让我的感觉是这样，两个出现在我的想象跟画面是不同的。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饭吃东西的时候又浮现画面了。
1: 是天青色等烟雨。
0: 对，而我在等你，对不对？炊烟袅袅升起，
1: 隔江
0: 千万里。是，对。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OK，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的比例就是西谷米，它是比较轮一点的东西啦，所以我们说真的，所以一般来讲，冰心月饼正常来说，它有很多种粉的比例套下去的做法。西谷米是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它，它是最简单、最容易可以做的。那相对它冷之后会稍微硬一点点，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要吃的话，当你蒸熟之后，它放凉会变得比较硬，你要吃稍微复热一下，
0: 了解，
1: 它的口感会稍微好一点。那或者是说，我们今天的饼皮一克剂子，我们是抓25到80克，你希望饼皮的那个感觉不要这么厚重的话，你把剂子的量再往下抓低一点点，你可以一颗剂子可以抓到23克。
0: 了解。
1: 对，或馅料往上提升，你继续做调配，去调和它的口感。
0: 了解。
1: 对，
0: 嗯、好棒，好棒。哎，完全不晓得原来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如此好吃的月饼。
1: 对，哦，很容易。
0: 对，希望这个集播出的时候，接下来如果有应景的话，也即将要到中秋节8月15团圆的话。不妨把这道料理学起来，跟家人一起团圆，
1: 试试看，
0: 甚至拿去送礼，我觉得都很体面。
1: 可以可以，
0: 对不对？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你的那个料理的知识哦，好像一个无底洞，怎么挖都挖不完。
1: 也没有了，感谢也是感谢很多同僚的有提供的这个想法，
0: 真的哦。
1: 光靠我自己也是很有限的。
0: 这么柔情的东西在你身上，
1: 粗中带细，
0: 好迷人啊！你，
1: 你结婚了。
0: 好了，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欢喜呀、啊？地扫干净了吗？
1: 师傅早，这落叶怎么扫都扫不干净哎。
0: 欢喜啊，你可记得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
1: 我知道了，扫地不能快快扫，而是要认真扫。谢谢师傅。
2: 师傅，我要送欢喜去上学了。
0: 哦，志广，到学校的时候记得主动关心一下，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事情。
2: 是的，师傅，我记住了。
3: 打打打！
4: 欢喜，早安，
1: 早安，小文，
5: 剪刀石头布，
6: 剪刀石头布，
3: 没错了耶！
7: 马路如虎口，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
8: 好了好了，没有车了，大家小心走啊！
1: 谢谢导护妈妈。
8: 不客气。
2: 过马路最危险，一定要看号志灯哦。
9: 你追不上我，
3: 我一定会跟上你。
1: 校长早。
10: 大家早。
1: 校长早。
10: 欢喜、志光，你们早啊。
8: 校长，一大早的您在忙什么呀？
10: 哦，这走廊的墙面很多地方都已经剥落了，我把旧的漆刮掉，好重新粉刷。
2: 这工作需要人手，那就让我来帮忙吧。
8: 太好了，那我也来帮忙。
10: 哎呀，谢谢你们，学校多亏有大家热心的帮忙呢。
2: 是师傅交代我要主动关心一下的。
1: 师兄，那我先进教室喽。
2: 欢喜，你要认真听课哦。
1: 好，我知道，不用担心。
3: 加斯大了，
11: 真无聊啊。
1: 你们怎么这么累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11: 昨天晚上
3: 我们两个联手破关，拿到了
9: 时空魔法石。
1: 魔法石？
9: 对呀、啊，可以抽封印口，
3: 还可以扩充背包容量呢。
1: 好像很有趣耶。
12: 各位同学上课咯。大家翻开课本，今天要上的是春晓，请大家一起念一遍。
13: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2: 欢喜，你知道春晓的作者是谁吗？
1: 是唐朝的田园诗人孟浩然。
12: 很好，答得很完整哦。你们两个起来。
9: 上课了。
12: 等一下，你们两个一上课就睡觉，下课就有精神玩，你们给我罚站背课文。

0: 校长，请用茶。
1: 谢谢，欢喜真乖。多谢师父对于我们校务的帮忙。
2: 哪里，欢喜在学校受到很多照顾，我们才要心存感激呢。
1: 感谢师父。
2: 校长，您最近还好吗？看起来好像有些烦恼啊。
1: 抱歉师父，其实是这样的，最近有些学生很令人头痛，晚上熬夜玩游戏，上课就猛睡觉，就算被罚背课文也不在乎。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们会积习难改呀。
2: 欢喜啊，你还记得以前曾经被住持处罚过的事吗？
0: 当然记得，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贪图睡觉，然后啊，因为这样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1: 原来如此，我有灵感了，谢谢师父开示。
3: 这个单元呢，是要了解家乡传统节庆的意义与内容。
4: 上课了吗？
3: 上课偷睡觉，去给我罚站背课文。校长，这两个学生
1: 周老师，这是。
3: 这办法行吗？
1: 不罚背书了，罚你们去溜滑梯。
5: 溜滑梯？我是在做梦吗？
6: 耶，
5: 不是在做梦耶。
1: 那就赶快去吧。
7: 谢谢校长。耶耶。
5: 太棒了，都没有人跟我们抢溜滑梯。我玩够了。
4: 那我们回去吧。
5: 好啊。
1: 等一下，时间还没结束，你们必须继续溜滑梯。
5: 还要溜？好无聊哦。
4: 对呀。
5: 是篮球课耶。
4: 呀，好羡慕啊。
5: 大家都回去上课了，
4: 真好。
1: 羡慕吗？
5: 校长，
1: 处罚时间结束，你们两个可以进教室了。
5: 谢谢校长。我要比你先进去。
3: 昆虫在生物圈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你们两个，
5: 老师，我们不睡了，
4: 要好好上课。
3: 好，这节自然课要讲夏天树上的蝉，它们在幼虫时期会在土里面睡很久，有的呢还可能会睡上17年呢。
8: 下课了，
0: 走喽，
8: 一起走吧。
5: 欢喜，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4: 为什么你每天上课精神总是那么好？你都不会想偷懒吗？
0: 会啊，而且我以前也很贪睡哦。
5: 真的吗？
0: 有一次我在佛寺早上做完早课，还要上佛学课的时候。
9: 欢喜，快点起床，不然佛学课会迟到哦。
0: 人家今天放假，早上才上殿，又要上课，我再睡一下下了。糟了，我才迟到一下子而已，应该没关系吧。
1: 欢喜，上课迟到罚你到佛殿里跪香拜佛，在佛祖的面前好好自我反省。
2: 欢喜，
0: 是。
2: 我已经跟住持

0: 师说了，不罚你跪香拜佛，改罚你回去睡觉。
1: 罚睡觉？师父，你说的是真的吗？就罚睡觉，不做其他事情。<笑>
2: 一切谢师父。
1: 天下还有睡觉这么好的处罚？<笑>我要好好睡个够。<笑>
0: 太子跟夫人舒服地卧在床上，净饭大王欢喜吃的站立在。
1: 就在这时，天一师兄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呢？身上世间上燃尽了的星柴又炽盛起来，浑浊的流水都变成了清净可爱、各色的花儿。报告住持，我想跟大家一起上课。罚睡觉的时间还没结束，晚自习你才可以参加。
0: 是住持。
1: 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
3: 因为贪睡，错过了我最喜欢的佛典故事课，真是划不来。我想校长应该是在佛寺听了我被罚睡觉的经验，才想到罚你们溜滑梯吧。原来如此。
4: 以前下课去小抽出去玩，我们被罚溜滑梯的时候，看到大家一起打球，这好好哦。
5: 是啊，好想念同学。我们要在教室认真上课。
0: 而且呢，老师也明白，读书应该是一件吸收知识的好事情，不应该用来处罚学生才对。没错，其实这些都是大师给我的启示，教育的目的是要鼓励孩子主动学习，而不是用学习来处罚孩子，这样孩子会越来越讨厌上课。欢喜，你也提供了我灵感的来源哦。我像全新的一样。
1: 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
0: 我觉得我们的心就跟这面墙一样，时间久了难免沾染尘埃脏污。 但是只要耐心清洁，就能洁白的跟新的一样哦。
6: 没错。

0: 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0: 流浪狗的秘密。
1: 嘿嘿，吃午餐喽！
2: 欢喜，你的素菜看起来不错耶。
0: 是啊，素食也很好吃哦。
3: 就吃一口。哦，
1: 是谁拿了我的三明治？
4: 真的不见了。
3: 你的便当长脚逃走了。
0: 怎么会这样？耶，这里有一小块番茄耶。好，我来当福尔摩斯找找看。原来是你。你肚子饿了吗？可是这是阿广的午餐呢。
5: 欢喜，你找到了吗？
1: 是狗狗哎。
4: 好可爱哟。
2: 你偷了阿广的午餐还敢那么凶。
1: 你这个小偷。看我的打狗棒。可恶！
2: 阿广，不要啦！
1: 别跑！
3: 在哪里？在哪里？
1: 别跑！
2: 阿广，
1: 别跑！可恶！
3: 加油！猪狗乱咬人。
0: 阿比，不要丢罐子，你会受伤吗？
3: 还躲？怎么这么会躲啊？快盖住它！
1: 我的！被我抓到了吧？
3: 放开我，是我的！我都搞得分不清楚，是不是笨蛋了？校长。
6: 为什么在这里吵闹，还把垃圾弄得乱七八糟的？
3: 校长，垃圾是那只狗乱发的了。
1: 他偷吃了阿光的便当。
2: 还一直追着要咬我们。
4: 对呀，好可怕哦。
0: 校长，那一只应该是流浪狗吧？好像很久没吃东西了。
1: 流浪狗在学校很危险，我们自愿担任捕狗的任务。
3: 对，把它抓到。
6: 这件事我会处理。你们快点把垃圾清理好。
0: 狗狗。
5: 下雨了。
0: 快点别下雨了。
1: 下雨了。
3: 别下雨。
1: 下雨了。
0: 观音菩萨，我有个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只流浪狗，它偷了阿广的午餐吃，害得同学们很生气，一直追打那只狗。
3: 快盖住它！
0: 我实在很不忍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它。我。师父，师父，
7: 欢喜，师父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啊？我记得我比你还小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出家，在家乡扬州，有一个下雨天。
8: 小鸡啊，你的羽毛都被雨淋湿了，这样会生病哎，怎么办呢？我来帮你把羽毛烤干一点，才不会感冒。来，别走啊，过来，过来。小鸡，你没事吧？ 要乖乖哦，上点药。来，这是你最爱吃的米哦。

0: 哇，你要当妈妈了。
1: 哦，师父，小鸡长大后跟你变成好朋友了呢。
2: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1: 但是师父，为什么一开始你好心帮助小鸡，它却要逃跑呢？
2: 那是因为小鸡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伸手一抓，它被吓到，就赶紧逃跑。
1: 被吓到？
2: 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啊。佛陀说众生平等，如果我们能发挥爱心，所有动物都能和人类成为好朋友呢。
1: 哦，我知道了，原来狗狗是要保护自己。想不到师父也当过小鸡的保姆啊。
2: 啊，
1: 狗狗，狗狗，奇怪，到哪里去了？
3: 在学校里面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
4: 那么，流浪狗的事就拜托您了。
3: 没问题。
4: 哦，我想请问一下，这些流浪狗送到收容所之后会怎么安置啊？
3: 啊，我们先公告，让人认领或认养。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只能继续留在收容所，只不过空间比较拥挤就是了。
4: 哦，这样啊。
1: 啊！
5: 我看见环保局的人来过，但是他们都没有抓到那只可恶的小偷。
6: 说不定他正躲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准备突然跳出来咬人。
1: 哎，你们看！
7: 啊！嗯，你的羽毛都被雨淋湿了，这样会生病啊！
2: 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啊！如果我们能发挥爱心，所有动物都能和人类成为好朋友呢。
1: 狗狗会那么凶，是因为对人没有信任感，它是出于自卫才会凶我们的。
8: 今天它看起来也没有要攻击我们的样子。
1: 它全身都被雨淋湿了，一定很冷，
9: 一直在发抖哎，
10: 好可怜哦。
6: 好吧，看它这个样子，昨天的事就不跟它计较了。
5: 不行，偷便当的小偷，我才不原谅他呢！快跑！别跑！
1: 啊，怎么办？阿广就去哪里了？
8: 哎，在那里。
11: 阿广不要！
1: 阿广，你怎么啦？
5: 太感人了！
10: 原来他已经当妈妈了。
6: 四只狗宝宝，差不多都是还是那只母马。
5: 母爱真的很伟大。
3: 原来躲在这里啊！好，我会把他们一起带去收容所的。
1: 请问收容所的环境好吗？
3: 是有吃有住，比在外面好一点。
1: 但是会被关在笼子里，没有跑来跑去的自由，对不对？

0: 吧，那不是跟坐牢一样吗？
1: 哎，经费都有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2: 校长，有办法可以让他们不被带去收容所吗？
3: 校长。
4: 啊？好，不必带他们去收容所了
1: 啊！
4: 我让他们跟我回家。
3: 啊！

0: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我可以帮忙认养这只吗？
1: 哦，如果你爸爸妈妈肯让你养，就让你带回去喽。哦，
2: 真的吗？
3: 但是你也要保证，要陪伴它一辈子，不能再让它成为流浪狗哦。
4: 哦，好的，我保证。
5: 那我要认养一只，
6: 我也想养一只。
7: 那我也要。
8: 我也要。
9: 哎，
10: 好好好，
11: 大家不要抢。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一次我们介绍《法华经》里面呢，本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受记？简单的说嘛，就是佛陀给我们众生的一个希望。所以《法华经》的受记，他说第三辟一品为舍利弗受记，那指的是最上根基的人受记。受记品呢，本身呢，大家是须菩提大家三言大目犍连，这个是属于中根的真文受记。然后第八的五百弟子受记品呢，以下呢是属于下根基的人受记。所以下面呢，舍利弗呢细述必当作佛的感言后，佛陀就告诉舍利弗，我当着天神众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的面前告诉你，我曾于二万亿佛以前登名佛处，为了追求无上的真理，经常教化你，你也长夜跟随我受学，我用种种方便法门引导你，从而使你生于人间的佛法之中。舍利弗，我过去曾教化你自愿修成佛道，如今你竟然忘了，反而以为已得到灭度。我今天想让你记起当初所发成就佛道的本愿，所以为诸位声闻弟子说此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这是教大乘菩萨的法门，常受诸佛的护持与关怀。这个是舍利弗表白他的心得之后，佛陀呢在这里面他说啦，你现在能够这样不是今生的因缘而已啊，而是你过去生里面呢，我已经不断的引导你了，是你自己已经在过去里面都忘记啦，现在呢好不容易哈，过去的善根慢慢浮现出来了。所以佛陀就跟他说啦，我要让你呢把你过去曾经发的愿，慢慢呢你的本愿呢引发出来。所以声闻弟子之前呢不是只有佛陀这一次，过去呢佛陀也说法华经，过去佛也说，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说。那这个整个法华经所教化的对象就是所有的菩萨，也就是说能够信受大乘法的必定是要成就佛道的人。你有这个因缘能够听法，是我们过去曾经种下善根，也曾经呢种下这个因缘。你过去没有因缘，今生就是不可能的。我曾经讲一个事例，我就说啦，曾经有一个和尚，因为过去的佛教哈，都附属在王朝，宫廷皇帝信佛，佛教就会兴盛，所以常常呢，很多的这些的出家法师都很有学问。当时呢，有一个和尚呢，他要参政啊，他必须呢每天要去宫廷，那皇帝呢就用轿子要抬他，他说不用，我喜欢骑马啊。他每天呢就在马背上啊开始背诵《法华经》，但是呢因为路途很短嘛，从他开始骑马呢的寺庙到的宫廷，他只能背卷一，那每一次呢都是卷一啊。这样呢隔了不久，
他家的那头马呢就往生了，结果他斜对面的一个在家女居士哈，那个师姐怀孕了就生了，生了呢他呢隔了几天他就跑到寺庙来跟呢这个和尚说，他说师父啊，我要生的时候啊，我梦见你家的马啊撞进来呢，我不知道呢生的是不是那匹马。然后这个和尚呢就笑一笑就说，好啦，如果是的话呢大一点就让他来寺庙吧。结果呢哎真的隔了几年呢比较大了，这个女居士就把那个儿子啊送到寺庙了。可这个沙弥啊非常的笨，学什么都不会，但是只有一个你教他法华经他都只会见一，教见二就不会了，就是见一但是非常的熟，可是你教其他通通不会，你知道吗？这是心急的力量。人家一个马呢听了法华经的建议他都可以脱离畜生道。所以欣喜很重要啊，只是和尚很可惜，为什么？他只有送建议嘛，他如果把七件都送完了，那个他就开发智慧了嘛。所以佛法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现在佛陀呢到处设立佛，说你不是今生啊，你过去生智障你已经发愿过的哈。所以佛陀现在呢重新说要去引导他过去的本愿能够显发出来。接着佛陀为舍利弗受记，你于未来无量无边的年代当中将供养亿万佛，受持奉行佛的正法，记读菩萨所行各种法门，从而正果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同时具足十大名号，佛国名叫离垢，国土平静，清净庄严，安丰乐，天人兴旺，大地以琉璃构成，有八条大妖道，以黄金之神为界，有七宝行住，花果四季不衰。华光如来也以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之法教化众生。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你可以发现呢，舍利弗他本身在成佛之前他在因地要修什么，他要不要供养亿万诸佛，你说完蛋。

释迦牟尼佛 一尊佛就要隔这么久，我要供养亿万尊佛去哪里供养？我告诉大家，你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佛，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供养。我们常常啊有很多的大集会嘛，你在参加那个法会的当下，你的起心动念就是最好的供养。有那么多人，你就是最好的供养。我们的水陆法会最多人的地方，就是大雄宝殿的前面，对不对？如果呢，你在当下参加法会，你的一念清净心，你所有的人祝福，所有的每一个人能够依佛力，依自己的虔诚，人人增长福德智慧，人人满足他们的心愿，让你最好的清净心欢喜去供养大家。你不是已经供养多少佛了吗？所以亿万诸佛，它不一定是指成佛的佛，而是我们对待所有的众生，如果能够用这样的心念，就等于供养了。另外呢，还要受持佛的正法嘛，对不对？你受持佛的正法吗？你有没有受持啊？至少呢，你要懂得因果嘛，至少呢，你要弃恶从善嘛，至少呢，你要行善好嘛，这是佛的正法。当然还要记住菩萨的各种的修行法门，那菩萨的各种修行法门，那就是必须要随缘，因为菩萨的修行法门是你度别人当下，你能够解决别人的困难，就成就你一种的道种智。你解决两种人的不同的问题，你就成就两种的道种智。但是慢慢透过你去接触别人，帮助别人，来成就自己的道种慧，那就是菩萨修行的法门。当然所有的菩萨的一个基本的修行是什么？四摄六度啊。这就是菩萨在修行上面他本身所要记住的基本条件吗？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我们舍利弗呢，他的国名叫做离垢哈，他的国土上面完全远离所有的世间的污垢，没有烦恼的意思，没有无明烦恼的意思。啊，这里面发现呢，没有黄金铺地啊，黄金之神为界，就是基本上呢，它是用最上等的佛法的一个正知正见。那接着他说呢，有八条交道，八条指的是八正道。你要到任何的国土，你必须要记住八正道，要你有正见啊，你要有正思维啊，你这个都是你必要的条件吗？七宝行树指的是七节枝，那个七节枝呢，是告诉我们呢、啊，听闻佛法以后，你要不要抉择啊？哪些呢适合你根基的，你要修啊？哪些呢什么样的烦恼，用什么样的法门来对治，这就是抉择啊。当然你要精进嘛，不是吗？所以等于说七节枝，事实上呢，是你修学佛法里面的一个根本条件嘛。所以慢慢学习过程里面呢，这是他国土啊，本身呢所成就的条件，而且一样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是一样，因为他还是要声闻缘觉菩萨呢，用三乘法来教化众生嘛，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嘛，当然要用各种不同的方便浅巧来教化众生。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之前佛陀对舍利弗的授记，佛名为华光如来，国名离垢。华光如来亦以三乘法教化众生。佛陀接着又说：舍利弗，你成佛出世时，虽非浊恶之事，但以本愿之力说三乘法门，成佛时结名为大宝庄严。因为此佛国将菩萨作为大宝的缘故，该国中的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各种算术和譬喻都难以表述其数量之多。除佛的智慧之外，没有人能知道到底有多少菩萨。光佛行走时，有宝莲花成其足下。这时候呢，佛陀的授记之后，陆续还是在细数哈，他的国土，你看呢，他的佛名叫做华光如来，国名叫做离垢，一样呢，教化众生还是以声闻缘觉菩萨哈这种三乘法来教化，而且他成佛的时候，他的结名，也就是那个时机，叫做大宝庄严，最主要呢，是他所有的国土里面。通通都是菩萨，我们也可以说啦。其实我觉得做佛光山的信徒很了不起，每一个人都是大菩萨。因为师父是大菩萨，我们是小菩萨。师父一个理念，一个动作。大概我们就会忙得一塌糊涂，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也结了很多的缘，种了很多的福德，而为自己呢增加很多的智慧。你有发现吗？虽然活动忙碌，可是活动里面你可以学到真的很多东西，你可以开拓你的视野。乃至你可以看到呢，世间呢，我们说最良善的那一面，那个不是叫做诸大善人聚会一处吗？舍利弗的国土通通都是菩萨，所以我们推行人间佛教，要建立的是人间净土，也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当世就用佛的正法。来净化自己，净化家庭，净化这个社会，也净化这个国家，让呢所有呢所到之处 人人呢都能够善根增长啊，人人都能够平安顺遂，这就是人间净土嘛。所以呢，学佛不是一定要等到了阿弥陀佛的世界啊，你当下你就可以应用佛法，来让自己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呢，佛陀继续说，这国土上所有的菩萨，皆是久已种下善根，具足各种福德，因为他们已在亿万乃至无数佛国世界中，修清净烦恨，生生世世受诸佛的称扬赞叹。他们在诸佛面前，经常修行佛的真实智慧，具有神通力，能通达诸法实相，一切行为皆神圣无为，自念坚固不退。这样的大菩萨充满国土之土。哎，我们问自己，你善根种了吗？你为你自己种下善根了吗？这么没有信心哦？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没有信心呢？你呢，愿意到佛门来，就是你的善根啊。你愿意信佛，就是你的善根啊。我愿意呢，礼佛一拜，念佛一句，就是你的善根啊。我愿意帮助别人，就是你的善根啊。你为什么不想敢相信呢？你有善根呢？我们从来没有思维过啊，原来你拥有很多的宝，你都不知道啊。表示各位呢，其实过去生大家都有修，今生才有福德因缘嘛，才有这种善根，真的不容易耶。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叫做因缘，有些共同的实际因缘，就会促成呢不同的，我们都成就佛事啊。所以我们要自我肯定，我过去生已经有种下善根，所以我今生才有这样的福德，听闻佛的正法，修习佛的正法，而且能够在佛法里面修习，那是我们最大的善根。所以你知道吗？现在通灵的人，不要说通灵的，很多呢体质敏感的人，为什么常常碰到？无非就是要功德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要功德？因为他总是要找有机会的啊，有希望的啊。因为你的体质跟他比较相近啊，所以他容易靠近。然后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众生嘛，对不对？你就知道，哎呀，好啦，你不要呢，让我痛苦啊啦，烦恼啦，我愿意做功德回向给你啦。哎呀，我愿意呢，诵经回向给你啦。他其实他就是很苦，他才要呢，借由跟他比较相近的，能够获取一点功德，解除一点苦。我希望大家做一点功德，好不好？可以吗？只要你所到之处，如果看到这些被杀的，像菜市场啊，这些的说众生啊，哈，这些鸡啊、鸭啊、鱼啊，请大家帮忙多念佛，你知道吗？他们被杀的苦，纵然死了，他们还是很苦的，可是你一记得佛号，你可以帮忙他解脱他的苦。我们一念的行善，无形中也帮助众生，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呢，种一点福田，这叫做福德。我们不一定要从很多的向上去追求，心如果能够清净，心能够想要帮助别人，这就是最大的福德。所以他佛陀就说呢，舍利佛国中的这些的菩萨，他们都是具足各种福德善根啊， 而且通达了诸法的实相具神通力，就表示呢，在佛法当下呢，他们都能够应用佛法。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下面我们要看呢，他讲到他的寿命的问题。华光佛寿命十二小节，该佛国的人民寿命长八小节。华光佛在十二节之后，为坚满菩萨受无上圣旨的名号。坚满菩萨将继华光佛后成佛，名号为华足及如来，应供圣天之。该佛国土跟光佛的国土一样清净庄严。华光佛灭度之后，正法住持三十二小节，相法住持也是三十二小节，行行通通的同诵，以寄送将华光佛指示再申述一次。在寄送的部分我们就不说了。那这一段呢，特别要说舍利佛呢被受记成为华光佛，他的寿命是十二小节，这十二小节是蛮久的。那不是说他活的寿命呢有这么久，不是，而是他的法身的寿命。你看哦，至圣先师孔子，他已经往生多久了？可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记得他呢？这就是他的法身。你说呢，弥勒佛要下生人间，他要等到呢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的法身智慧慢慢一直没有了，到最后弥勒佛才会出世。所以这等于呢，这中间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所以这边所说的他的佛的寿命的十二小节，不是指他在人间的色身，而是他的法身的延长。所以你看玄奘大师七世纪的人，现在呢二十一世纪，那为什么现在呢还很多人都记得他？因为他的法身呢，就是他对佛教的贡献嘛。人民的寿命呢也很长啊，有八小节，而且呢还有华光佛在十二劫之后为坚满菩萨受一个无上圣智，这个无上圣智的名号等同呢

个十大名号一样哈，就任何人只要你呢得到了真正的智慧，就可以授予这个无上圣智的名号。所以我们呢也有一个佛的名号，你知道吗？叫世间解。有没有世间解啊？我们很多人是世间解的，是不是？你问他什么他通通都知道。这就叫世间解。当然呢，他的世间解跟佛的世间解是不一样的哈。也就是说，佛的十大名号其实是通十方诸佛所拥有的神通智慧，所以他受坚满菩萨无上圣智，也就是这个意思。那在受记的内容上面呢，这段就不用念了哈，因为我们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整理。以舍利佛来说，他在未来是能够成佛，而且他在因行里面必须要供养千万亿的诸佛，他的佛的名号叫做华光如来，他那个时节的名号呢叫做大宝庄严，国土的名号叫做离垢，而且他呢国土上面呢土其土平正清净严治，其实他是在象征智慧、知见、福德都是非常正确圆满的意思。还有他的眷属呢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就这尊佛呢他旁边所拥有的都是很有善根福德的那些大菩萨，还有佛的寿命十二小劫，而且他正法住持三十二小劫，相法呢也住持三十二小劫，佛呢化度众生也是用三乘法来教化。其实这个是舍利佛哈为例子的受记，而且在我们整个法华经的受记里面，大概舍利佛的受记是最完整的。那后面呢也许他有国名啊，那有佛的名号，有他佛的寿命，可是就没有像呢舍利佛的受记这么完整。不是佛陀偏心，而是诸佛呢除了佛的名号啊国土之外，其他的通通是一样的，一样的庄严。你说东方庄严还是西方庄严呢？都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啊。因为东方呢是琉璃，所以它是蓝色的水晶啊。西方呢它是金色的，因为国土呢跟佛的愿力是有关系的，你这尊佛成佛里面所发的愿力，说你所成就的国土的庄严就会不同。那下面呢这一段呢你就可以发现，因为佛陀为舍利佛受记的，那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欢喜，当然要欢喜啊，随喜的功德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随喜赞叹啊，就是说我们呢看到别人的好，我们也要随喜，因为随喜的心无形中就会剔除我们的叫做嫉妒、分别、贪染、执着，所以我们随喜的功德是跟对方是一样的。所以所有的四众弟子听到佛呢为舍利佛受记，当然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欢喜。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第四个舍利佛受记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三车火宅浴。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没有说过啊，我们有说过呢本身呢法华经有七种譬喻，那这个七种譬喻呢是在对治七种的真善慢，尤其是对于呢火宅浴啊，就三车火宅浴是呢要对治呢颠倒追求功德的真善慢人。为什么叫做颠倒功德？就是追求人天福报啦。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不是只有要升天要下辈子做人，而是呢你在学习佛法的当下，你是可以成就佛道的
那对于呢，只愿意追求人天功德的人，

当然，佛陀就要讲那个火宅浴哈，用这个譬喻来叙说佛法的真实。那我们呢，整个《法华经》大概譬喻品最长。

0: 这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批语里面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佛呢在一个成就佛道的当下，他所具足的神通妙用，而且呢，也可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你本来的功德它是圆满的。可是这些的功德呢，必须要你的心的清净来修。你本来就有，只是呢你没有让它显发而已。所以在第二个呢，他说呢，求声闻解脱人说穷止欲哈，我们当然也像是穷止吧。每个人都有佛性，可是我们都是对外追求。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凡事要留一只眼睛看自己，不要两只眼睛都看外面。因为呢，你要留一只眼睛看自己，是你要审查，就是你永久呢不会输给别人的。有时候内心清净一下哈，智慧就会开。第三呢，为大乘人说药草喻。这个药草喻呢，是佛陀的一个叫做观机斗教啦。佛陀一样的佛法啊，为什么听法的人所吸收的法义不一样？因为根基不一样，对不对？根基不一样，当然所吸收的法义就不一样。第四呢，为有定的人说化成喻。有定的人，就是他本身已经有点修行的，有点禅定力的。为什么要说化成喻呢？因为我们常常有点现象哈，就是到某一个程度都觉得够了，安尼得好，我唔免过问啊。就是你不会有在向上争取的心，因为你已经自我满足了嘛。那佛陀呢，就要告诉你，不可以停下来，后面呢还有路，快到了，快圆满佛道，不能只有这样停下来。所以人生呢，一世又一世，你放心好了。我们呢在累劫的那个火车里面，只是换个车厢而已。过去的车厢累积的福德因缘，就会带到今天的车厢；你今天所修的，就会带到下一个车厢。他你说我不要这个车厢可以吗？可以啊。诸佛国土选一个先去吧，选一个去温顿子的。你要修到了正德，不退转地的时候，你下到人间才不会迷呀、啊。犯了罗汉呢，入胎就迷。乃至呢，这个菩萨也有隔音之名。他下到人间这个色身啊，五蕴嘛哈，刚开始就盖住了，他要某一个时间慢慢才会出现呢、
1: なにこれ？真是真棒棒！真香！眼睛眼血出世，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大丈夫。
2: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3: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我认识一个，应该之前的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9岁。他呢，3岁的时候就会自己画佛像，然后就说他自己就是佛。3岁而已，大概4岁、5岁，而且他自己呢都会做法，就因为祖父啊。爷爷有一次胃痛送去医院，那时候大概才4岁5岁而已，他们呢就不敢让他去医院，就叫他呢跟妈妈在家里面，然后呢这个奶奶呀、啊、跟爸爸呢就送爷爷啊去医院，因为奶奶有拜佛，他呢就跑到楼上的佛堂，自己呢就面对那个佛像。自己呢就坐下来，家里面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哎，晚上呢，这个爷爷回来了，他们就叫他下来吃饭。然后呢，他就问爷爷：“爷爷，你有没有比较好啊？”爷爷说：“哦，好很多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医生打个针，拿个药。”他就跟爷爷说：“我有加持你哦。”你知道他是那时候他才4岁5岁，乃至于呢，这个姑姑在拜佛，他都看到天花板笑。他说：“你笑什么？”“没有啊，我跟文殊菩萨讲话。”他跟文殊菩萨讲话。他的爸爸妈妈是唯物论者，会觉得这个孩子是没有问题啊。怪怪的，对不对啊？这个姑姑呢，她就发现这样子不行，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已经对孩子有点就是不同的眼光了，因为她是老大哈，她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嘛，她会觉得这个大儿子好像有点怪怪的。她呢，姑姑就怕呢，这个爸爸会用了那种。比较畸形的态度去对待他那个大儿子，他就在佛前跪，跟佛陀说：“佛陀，请你把他的能力收回去，因为呢，要让他正常的成长，我呢一定会护持他的。”他的姑妈真的。跪了一个晚上，这个慢慢的，他就发现呢，孩子就不会再说了。最后一次呢，他记得很清楚，他还在拜佛，他就跟姑姑说：“你不用拜啦，那佛陀已经走了，就是已经离开了。你怎么知道？”我有看到啊，可是因为姑姑啊，就不断的在佛前求，慢慢这个孩子就恢复正常，就是妈妈慢慢就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呢。可是他从小就很有善根，这个善根是来自他过去生的吧，虽然他过去的一些神通力哈，现在已经被收了。可是他潜在的那种善根，其实你是可以容易看得出来的，这非常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般小孩子的这个很有善根，他真的很有善根。所以佛道长远，大家继续加油，会越来越好。为没有定的人呢，你说善乱的增上慢心呢，说细诸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佛性，可是呢，你就不懂得要去开发内在的功德。你说我追求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要从你的内在的清净心而来的。你拜佛的当下，你没有烦恼、习气、恶念去除，智慧是不能生长的。因为积功德的人呢，要说呢，积诸意，
这个国王打仗啊，发现呢战赢了，对不对？为了奖赏这些士兵，本来呢不随便给的，这个罐子上面就是那个帽子上面的那一颗珍珠，为了奖励，他也把它给了，就是集珠玉嘛。那也就是佛陀呢，发现众生嘛哈，慢慢呢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已经慢慢有增长，福德了，根基成熟了。所以愿意把这样子的大法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很多的福德功德的人，到最后要告诉你，你这些功德最后是可以成就佛道的。当然，为呢不积功德的人说呢，一子一，大概也像我们吧哈。你拥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珍惜；当你失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如果我的脚可以走，我的眼睛可以看，多好。可是呢，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珍惜它吗？我们很少去珍惜我们自己的六根，你很少呢珍惜你现在健康的身体，你还可以走动啊，你还可以做事啊，你还思维啊。可是哪一天呢，因缘呢不具足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在怨天尤人吗？你为什么不在你拥有的当下好好把握你每个现在？我们拥有了很多的善根福德，拥有了别人呢没有的福报，我们真的要好好修，真的要精进，精进当然对自己的哈，内在心念要精进，对自己的习气也要精进的断。人生很短暂的。所以我们呢希望呢透过佛陀给我们的智慧，每一个人都一起修。最后呢，我想呢，我要送大家呢这个一个偈颂啊，当然这个偈颂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诵经，当然不一定是诵法华经吧，你诵任何的经典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呢，以法华经来说，因为法达他7岁开始呢出家啊，就开始诵法华经，所以他曾经诵过3000部的法华经。可是呢，碰到六祖慧能大师，一句话就说不出话来了。慧能大师问什么呢？他只问。法华经在说什么？他诵了3000部，可是他既然呢说不出来，所以叫做潮汐一句王。他问他什么呢？不明出世子，因为他问他嘛，你在这一本经呢，法华经在说什么？其实呢，在本经里面，在说明佛陀出现世间的一大因缘嘛。可是这些一大的因缘呢，是要让众生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他有内在能够成佛的佛性，所以佛陀才要有四佛之见，开四佛之见，让你知道嘛，你跟我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佛性，临歇累生狂，什么意思呢？我诵这么多经。但是呢，我希望能够消除，歇就停歇嘛，累生就是我累劫以来这些的烦恼习气，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你不懂得精义，你不懂得往内修，所以修行也只不过是向内把你的心修好。心的修好呢，能够修到什么叫做好？福性显发啊，你整个福性显发，成就佛道的当下。就是把你的心修好了嘛，所以修行也只不过是修我们的心而已。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三车火宅浴，羊车、鹿车、大白牛车啊，唐字全色，方便前巧。佛陀呢，就是为了众生的根基，所以他施设这三乘的方便，不断的引导你，最后就是要让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福气，
每一个人呢都记住如来智慧德相。你看哦，初中后赞扬，因为羊车、鹿车、牛车那是三个层次嘛。声闻缘觉菩萨，因为佛呢是叫做大白牛车，这个呢还是一般的牛而已啊，大白牛车才是指的是佛境。所以他说了，我一定要先向施舍，你才会慢慢慢慢能够接受嘛。唉，原来呢谁知火宅内，我们的异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三界火宅吗？原是法中王，我们不是生活在五浊恶世里面吗？可是呢，纵然是我们在五浊恶世里面，每一个人都拥有成佛的佛性啊，就你可以不断的修，只要你修你自己，你的福德智慧就会开发了，你不用向外追求的。你说我遇到境的时候，你要记得往内观照。其实我遇到任何的因缘，都是我过去那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显发嘛，我一定要消，把你的心念消了。我说心念消了，你自然而然，这个烦恼就没有了。来，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是黄佩莹，从事艺术创作将近20年了。那其实我的创作媒材非常多元，从早期的油画，然后到装置艺术，然后后来慢慢转到公共艺术，然后也有做雕塑的媒材。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创作是一个在寻找好像生命的一个历程。你透过不同的媒材创作，然后感觉是一个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当你走过公园或是来到博物馆的周边，你会不会注意到里面的公共艺术呢？那么他们有的充满了童趣，也有的造型很特殊。哎，你会不会好奇，哎，这些公共艺术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来制作的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很喜欢啊用各式各样的材料来制作他的雕塑作品。那么他们有的是用瓦楞纸，有的是用线材啊，也有金属垫片啊。那么他呢啊非常具有啊这个天分啊，总是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啊，透过层层的堆叠啊创造出很多具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么欢迎艺术家黄佩莹。
0: 大家好，我是黄佩莹。
1: 佩莹啊，我知道今年3月的时候啊，那么你还到法国啊去参加了一个联展啊。那这个联展很特别的，都是由女性的这个艺术家啊一起去参与的。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好吗？
0: 这次很开心能够到法国展览。嗯，那我觉得这次能够到国外展出，那所以我会希望把我过去作为金属垫片的这个媒材，然后带到法国去。那因为其实我之前比较多的展出都是以瓦楞纸为主嘛，那因为后来做了相当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都是以垫片这个媒材。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把这样子的媒材做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小型的一个创作，然后吸带到国外去展出，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的一些创作的可能这样子。
1: 就像你讲的，以前你都是做比较大件的哦，可这次你在里面展出的那个作品叫《海潮之声》哦，就是比较小件的哦。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个作品啊，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背后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0: 其实我的创作理念呢，这20年来我尝试了很多的媒材，不管是瓦楞纸或者是您刚才介绍的垫片金属的或者是线材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媒材，其实我都是一直在从这些媒材里面寻找一种生命的可能。所以不管是瓦楞纸或者是金属垫片，对我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好像我们透过显微镜去看细胞。我小时候看到金属垫片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造型就是很可爱，我觉得它好像是小小的细胞，然后当你把好多好多的圆圆的垫片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好像是我们透过万花筒看到的花花世界，也好像是我们透过显微镜看的细胞，然后它好像会自我生长，然后自我的一种流动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想要把这样子的感觉带到海潮之声里面，因为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然后它好像又是流动的，然后它又是一种好像在那边看起来是一种柔软的曲线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哎，为什么可以金属看起来不是应该是很冰冷、很坚硬的这个媒材，那它为什么看起来会这么柔软呢？那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用一种很柔软的，或者是把它当生命的状态在看待它，去呈现它的时候，它看起来就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把这种视觉意象可以带到法国，也让法国当地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这样子的视觉感觉。
1: 那我想知道哈，那你使用的这个金属垫片啊，那么这次是在这个法国国际的场合展出，那用这样的材质来制作雕塑作品是不是比较少见的？那当时在场啊那些法国啊或者国际的友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大部分都会非常的惊讶，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样的媒材？为什么会看起来这么的特别，然后最多人会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会用 垫片，有时也就是滑丝这个媒材来创作。
1: 滑丝原来是做什么作用的？
0: 其实滑丝呢，它本来就是螺丝在因为以台语来说，就是螺丝公跟螺丝母，他们在把它拧紧的时候，可能
1: 固定的
0: 对，
1: 那
0: 中间可能要有一个缓冲，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垫片。那为什么会叫滑丝呢？因为你去五金行买东西，他们就说这个叫 washer， 其实英文就叫 washer 嘛。对，那
1: 英文来的音译。
0: 对，那通常我去五金行，老板会讲这个名称，那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统称它叫滑丝。那这个媒材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的媒材。其实仔细想一想，它跟瓦楞纸其实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说呢？它们其实都是人们拿来作为就是我们就是功能性的媒材，例如说垫片的功能就是防止这个螺丝的磨损。那瓦楞纸它其实也是在我们在保护我们要寄送物品的时候，它必须把它包装起来的一个媒材。那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像是女性的角色，我们在家也是扮演这种，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起眼，可是我们却是在家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某种功能性。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有另外一种崭新的生命的姿态跟美。所以我会想把这个东西呈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是哦，这所以呢当初呢你会开始呢用这样的特殊，不管是瓦楞纸或金属垫片来做啊，也是当时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特别啊。可是其实你开始啊在跟艺术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并不是从这个雕塑着手的啊。
0: 对。
1: 我开始你好像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去念东海的美术系嘛，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做别的媒材的发挥。
0: 对，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呢是主修油画，所以后来就是以油画考进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那其实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是在画油画。可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多媒材，所以我是一个喜欢就是玩各种媒材的人。所以因为我从小就是念美术班的小朋友，就是国小、国中、高中，然后一路念到美术系，所以从小我会尝试各式各样的媒材。所以像小时候我们会玩过蜡染啊，或者是丝画啊，或者是水墨啊，然后油彩、水彩各方面都多有涉略。所以等于是我会觉得，我在这个当下，我觉得什么媒材有趣，我也会拿来尝试一下。所以是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想，我大学的时候有玩过瓦楞纸，我想说，我也来玩玩看。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用到的媒材都是生活中常见，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个媒材。然后我觉得，它感觉就是很亲切，然后也很有趣，然后我就觉得，它是有什么可能性，所以我就会把它拿来尝试。那当时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瓦楞纸，我感觉它就是拿在手上的时候，我觉得它跟一般的纸不一样。我觉得它看起来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亲切？然后它的颜色呢，也不是一般的色纸会染成红橙黄绿蓝靛紫，它都不是，它就是有它天生那种质朴的色泽。然后我就想说，我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一种，把它这种好像唤醒它生命的感觉？因为我常常会跟很多人说，瓦楞纸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很多人就说瓦楞纸就是纸做的啊，然后我就会在追问说，那纸是什么做的呢？然后就会开始有人说，好像是树木。我就说对，就是这个东西。我说树在自然界里面，它本来就是有一种自由生长的姿态，可是呢被人类拿来说，我要来做成我想要的纸浆，我想要做成我要的瓦楞纸这个媒材。那我就想说，这个被规格化了的本来应该是自由生长姿态的树木，然后它变成规格化之后，我有没有可能用艺术的手法让它变成另外一个生命的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把它裁剪，然后我把每一个瓦楞纸，因为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侧面有很多 好像是图案或是细胞的那种曲线，那我就把它当成有生命的东西，然后开始让它好像从某个地方慢慢长出来，好像是一个蔓延的概念，所以是从蔓延的概念，然后慢慢发展成大型的瓦楞纸装置艺术。那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植物的感觉，就是说哦，种在花盆里面，或者是动物的感觉，甚至在这一次的花莲石雕博物馆的展出，他就做很多就是很像女性发头发的部分，因为它就是一个生长蔓延的概念，然后它就会幻化成各式各样的生物，可能是植物、动物，或者是云朵，各式各样的可能。
1: 的确啊，那么瓦楞纸呢啊，一个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个材料。我们不知道，哎，可以在艺术家手中可以赋予到那么多的不同的可能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佩音聊。
2: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嗯，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嗯，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
3: 对，
2: 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嗯。毕生的心机都用来对付你了。哦，
3: 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对，我用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
4: 你好有趣、
2: 啊，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嗯，对啊，我
3: 想要在经营哎。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5: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嗯，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0: 我在创作过程，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它都有一种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我会慢慢发觉它好像就呼应到我刚刚说，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我觉得女性的生命好像也是这样，你本来可以自由生长成某一种你想要的状态，可是就会被世俗的规范说一个女生你就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各式各样，然后加注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生命好像也是被加压裁剪成这个社会，或者是可能是社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的瓦楞纸的样貌，可是都没有人来问说哎，那你想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会觉得在创作的过程有点像是在疗愈我自己。
1: 佩莹啊，刚才经由你的介绍知道你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原来是以油画为主啊，那么油画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创作，哎，可是雕塑它是比较是在一个三度空间里面啊，那你现在的主力其实是在做这个啊，我们说空间艺术啊，就是不管是用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来做，这个转变啊的创作的主力的转变，关键是在什么时候？
0: 对我来说，就是油画这个媒材就是

0: 远大部分都是在画布上堆叠颜料，
1: 对，
0: 然后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个平面上画空间。所以我觉得你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说我有没有可能走进那个画面，或者是我有没有可能让观众也走进我的世界呢？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从油画里面后来做了我刚刚说的瓦楞纸蔓延系列的创作，我后来想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空间，就是我的作品是深入到墙面，所以我其实有做一件作品是叫做悬的作品，它其实是一个深入墙面的感觉，好像你会觉得那个作品是从墙面里面长出来，可是它又好像深入到墙面，所以当时那件作品很多观众看到都会忍不住好像被它吸纳进去，甚至想要把手伸进去。那也因为有趣的互动让我想到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件作品瓦楞纸的创作是人可以走进我的瓦楞纸的世界呢？所以也因为是这样子，我就把它就做了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就是用非常多可能是几千几万片的瓦楞纸堆叠成一个瓦楞纸的隧道，然后人可以走进我的世界里面，所以变成它就会从一个平面然后慢慢走到那个空间或是立体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后来其实在关渡美术馆或者是当年在韩国的光州市立美术馆还有广东美术馆，我都做了好几件作品，就是有的是看起来好像是一幅画，就是你在墙面上觉得你看到立体的雕塑，然后你就看到墙面有一幅画，那很多观众就是走过去，可是其实那幅画是你可以跨进去，等于是现场的观众可以跨进那一幅画里面，走进去我的瓦楞纸山水世界。
1: 是，
0: 那当他们很习惯在那个隧道游走的时候，他又会在某个空间又看到有一幅好像又看到一个镜面，可是那个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可是它又是一个镜面，也就是
1: 比方以你后面的这幅海报来讲的话哦，那这个作品呢是不是就是你那个欲望魔法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张？
0: 对，其实欲望魔法呢也是我在堆叠瓦楞纸的过程里面，因为它有就好像我们在画一个山水画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山大水，可是前面会有几个小点景，
1: 是，
0: 那我在做那个小点景的瓦楞纸的时候，我觉得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女性穿着晚礼服的感觉，所以我就试着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女性或者是人类的感觉，所以我就用牛皮纸去做这个欲望魔法系列的皮肤的部分，然后它的头发因为会生长会像动物或植物，所以我就把它用一样是用瓦楞纸的这个创作来把它做起来。那这个系列欲望魔法的系列其实就是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的各种面相，那虽然说是头发，可是其实是在陈述一个相由心生，或者是说我们内心有一种无法言状，可是它一直在我们内心的东西。
1: 对，我看好像各的头发的这个形状各有不同啊，会让我看起来很有动物的感觉。那这个也是代表这个人的内心，有的时候会接近一种就是说兽类的不同兽类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这个系列其实就是要呈现的就是人内心的想法或是欲望，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会有一个思绪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你外在的一部分。那因为我觉得头发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好控制它，例如说我们今天想要用什么样的发型，我想要留长发还是剪短，可是它又有一个不可控的部分。那我觉得这很像是人性的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例如说我今天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决定要怎么走，可是有时候某个情况来了我又突然不想做了，那个东西可控又不可控之间的一个状态。
1: 像我们这样看啊，好像并不太大啊，但它实体每一件大概有多大？
0: 每一件大约都是120左右，110到120公分的大小。
1: 哦，那制作起来如果变比较大件的话啊，它有没有比较控制那个瓦楞纸啊，让它能够就是说可以固定，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0: 其实在做瓦楞纸这个整个去塑这个形其实是可以我可以去控制它，但是我会让它感觉是有一种自我流动的感觉，我会保留那个部分。 对，
1: 因为像看我这样看，已经好像甚至有点像是怎么说，脱离了瓦楞纸本来的那个材质的感觉，
0: 对，
1: 好像变成一种比较像是丝线呐、啊、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能够造成这样的一种错觉，其实也是瓦楞纸有经过什么样的处理。
0: 对，其实很多人看到呢，像我这次在花莲石雕博物馆的个展，很多人看到都会说，哎，我觉得这应该是木头做的，
1: 对，
0: 就很多人都觉得，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瓦楞纸本来就是木头变的呀、哎、
1: 对，都树皮，
0: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基底就是这样，所以不管它千变万化，它确实就是它本身那个材质，它所散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多观众在现场看，他就会把他的各种所思所想投射在我的作品上。
1: 是，
0: 所以像我之前这个作品呢，例如说到澳洲展览，他们就会说：“哎、欸，你是不是看了我们澳洲的白蚁窝，所以有的灵感呢？”或者是有人说：“哎、欸，你是不是看到那个海底的那个海葵呀、啊？”或者是不是看到有这个灵感呢？
1: 这有礁石的感觉，
0: 对，礁石，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是我觉得创作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人来观看，他就会把他的生活经验然后他的想法
1: 投射
0: 在上面，所以他是会有一种很自由跟千变万化的感觉。
1: 那这个是瓦楞纸啊，可是我发现你也会很用这个日常生活常见的一些，不管是线啊、球体、串珠等等，都可以变成你创作的材料哦。那通常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会突然觉得说，哎，比方说这个线，线球或者这个串珠是可以拿来创作的，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起心动念。
0: 好，我觉得我的创作是这样，我是以一个比较游戏的心态，或者是说就好像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有时候遇到某些朋友，你就觉得他，你跟他就是特别投缘，你就觉得哎、欸，我觉得他很有特色耶，我很想把他的特色找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在生活里面去看各种小事物它有趣的可能性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变成我在看瓦楞纸，或者是您刚刚说的串珠，或者是这次的这个欲望魔法，其实里面有一个系列叫做如果头发会说话系列，那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衣服，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各式各样，可是当你走进去看的时候，这个红色的花色的衣服上面其实是各式各样我们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广告纸，你就会看到那个红色的衣服上面，哎、欸，怎么有辛拉面、水蜜桃，或者是各式各样我们生活中、欸、常常看到的东西，可是它就变成那个侍女非常古典的一件衣服的感觉。
1: 讲到红色啊，我就想到你有2019年有一个展览叫《秘境》啊，那《秘境》进去啊，你的这个展览谱吊、悬吊的、啊、陈列的都是红色。乍看之下好像是很多红灯笼的感觉，但仔细一看，它其实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材质啊、哦，非常非常的多啊、哦，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都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来做那个作品？
0: 那个媒材里面真的用到非常多的材料，就是有管子啊，然后红色的纸花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绒球啊，或者纸管啊，什么东西都有。那当时我是想要呈现一种好像是某个梦境，然后我进去那个空间，又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看生物课本，就说那种，如果我想象我如果把自己变得很小很小，我进去人的血管里面，然后跟着那个里面的可能是红血球啊，然后里面的绒毛啊，然后跟着里面一起漂浮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是创作到哪里才突然想说我可以加什么材料进去吗？
0: 对，
1: 哦，而不是先设计好了再来把它执行。
0: 我觉得女性艺术家比较会有这个部分，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说通常女性在创作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要计划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规划，我们会一边走，然后一边遇到这个好像还不错，就这边 开出一朵花，或者是觉得走一走又觉得这边好像也蛮好，又在这边又变出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的创作的路径跟材料的选择 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奇遇，就是哎、欸，我刚好巧遇了这个媒材，它刚好在唤醒我某一种创作的可能、嗯，那我就去把它呈现。那可能在某个阶段又觉得，哎、欸，那个好像还不错，我可以做一做，或者是又到了某个阶段，我又觉得，哎、欸，本来那瓦楞纸好像还可以做什么，我又再重新的创作，就是有一点反复反复、嗯，但是又不是那种非常有规划性的那种创作模式。
1: 嗯，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才特别有趣啊，对直觉的带领啊，
0: 也许直觉
1: 跟潜意识有更多的关联、啊。
0: 对，我觉得有点是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媒材他也在带领我，或者是他在某个阶段，我在创作的过程，他又启发了我。嗯，我觉得比较是这样的创作脉络。
1: 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佩莹给我们介绍他其他的作品。

0: 我们会经过很长的磨合的过程，例如说他必须知道我这个金属的垫片它要如何的排列，然后我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等于要磨合一段时间，然后他们知道以后合作就会非常的顺利。那当然像我的所有的作品，我就是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个模具，不然他不晓得要怎么执行嘛。那等于是除了磨合之间的沟通过程，其实很多人会不晓得我这边有做一个模具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我光是调整这个模具就调整了非常多回，因为其实不管这个形最后是什么样子，其实都是模具决定的。可是一般的观众他就是看到一个作品的完成的样子，所以其实在模具的调整那个在最后在呈现的时候，其实观众是看不到的。
1: 佩莹啊，你开始用瓦楞纸创作了一阵子之后啊，后来你可不开始呢用比较多的像这件作品金属垫片啊，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转换用一个新的媒材？
0: 其实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关渡美术馆就邀请了几位艺术家，他们请我们做，他们称之为枕头计划。然后他们讲就跟我们说，你可以用各种媒材，但是你要做枕头。我就想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垫片这个媒材很有趣，我就想要用这个来做一个叫做光枕的这个作品。我想要用一个最坚硬的材料，但是做一个最柔软的一个创作。所以当时在2007年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媒材很有趣，而且呢后来又有很多的公共艺术的就是案子的邀约，那我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成大型的公共艺术？所以后来就把光枕这个华丝的这个垫片的这个媒材做成大型的创作，因为我们想象一下，细胞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很小，或者是把它做到很大，它可以在墙面长出来。它也可以在墙面攀爬，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金属的垫片系列做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然后因为这个媒材它非常的坚固耐厚，所以就很多的建案或者是政府单位就还蛮欣赏的，所以就很多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创作。那因为对我来说这个细胞它就会幻化成各种生命的可能了，所以就会你看到很多的像动物啊、植物啊，或者是抽象的造型。那因为它又是中空的，所以有时候会加一些灯光。那大概是从2007年，然后做了蛮久以后呢，大概在10年左右吧。那我就想说，我的瓦楞纸的欲望魔法系列，我想说，我可不可能把这个我做了那么久的公共艺术的这个金属的垫片拿来做成我个人的创作，把欲望魔法这种本来是牛皮纸跟瓦楞纸的视觉搭配，那我就用这个不锈钢的锻造再加上不锈钢的这个焊接的东西。
1: 可是我看在造型上还是有延续原来欲望魔法的部分，比方说下面也是一个人，上面是有你说它是头发也可以啊，那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这个头发部分的那个曲线啊，那个柔软。

0: 软度啊。
1: 对，
0: 那我发现你上面的这个金属垫片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金属垫片啊，这些是本来就可以取得的，还是说有的时候为了你的需要也要需要特别去做一些不同尺寸的垫片？
1: 其实我的金属垫片呢，都是每一个都是定制的，尤其是像大型公共书，它需要很大的，那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小。那当然也可以买到一些现成的，但是因为我对于金属创作的要求，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也有会去做一个研磨，就是让它是就是更平整、更光滑。那其实您刚刚讲大大小小，其实就像细胞一样，大大小小的分布。
0: 对，
1: 那有光滑的，然后虚跟实的这个。交错，所以我希望这个作品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的感觉，然后他的那像他的头发，也像他的欲望，可能也是他的梦境，然后他就是一种飘动的感觉。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想要呈现的就是身体皮肤的实跟头发部分的虚实一个交错，那他会感觉到一种镂空的，他会感受到这个里面的光跟空气在里面流动的一种感觉。
0: 那这个在技术上面哈，比方说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垫片，有的又非常小嘛啊，那把它焊接在一起，让它能够牢固啊，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度？
1: 其实这个作品呢，我一般都是会有模具，那等于是在焊接的时候，它才可以跟着那个起伏去游走。那里面的这个排列呢，我也是把它当成细胞，所以它并不是很多圈圈把它填满，它其实是一个有次序的排列，就好像我们看一只鱼，它的鱼鳞可能肚子的地方鱼鳞很大，然后慢慢到尾巴的地方会越来越小。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大自然不管是叶脉的排列，或者是动植物身上皮毛，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天然的规则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
0: 自然分布状态啊，
1: 是，它是有自己的次序的，对，它好像它就是有它自己的某个道理，可是你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可是它就是有这样。
0: 你刚刚讲说你有受到一些邀约来制作公共艺术啊，但之前你其实是在做个人的创作嘛？
1: 对。
0: 那当开始接受到这样的公共邀约啊，这样的邀约开始进行做公共艺术的创作的时候。在这个创作的心态上面或者准备上面，是不是跟过去个人创作的时候有所不同？
1: 对，我觉得非常大的不同。我觉得个人创作呢，就是你把自己要的部分呈现好就好。但是我觉得公共艺术呢，它必须要跟各方面的协调，可能我们要跟建筑师，可能要跟业主，可能要跟公部门，然后可能还要考虑到整个现场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过去有就是平面绘画的经验，等于是而且我有大型装置的经验，所以等于是这个空间我会把它当成我的一幅很大的立体的画布对，然后这个画布里面我会考虑的就不是只有我的作品好不好看，我会想象如果人走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会成为我画面的一部分。那等于是我在很多的公共艺术的合作里面，我会思考的就不会只是我的作品怎么样呈现，而是我会考虑的是作品呈现之后它跟这个空间的光影变化，或者是人走进来它是不是成为我作品的点景，它都是我所有考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在做公共艺术的时候，我其实会在方方面面的角度都去审视去看，然后或者是想象民众走进来看到这个艺术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线跟感觉，这个就是跟个人创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很多早期你在进行做油画创作的时候啊，在制作艺术时候的一些思考又用上了
1: 对，
0: 比方说你在帮国立这个台湾博物馆做的一个一大的墙面上面呈现几个漂浮的云，
1: 对，
0: 可是看是一个墙面，在你的这个创作的时候却把它看成一个画布。
1: 对，我觉得等于是那些金属的 垫片滑丝呢，它其实就是我的油画的笔触，然后它要在上面如何的分布，然后怎么样跟这个空间融合，甚至我在这个墙面上，如果我们到现场，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小小半圆形的，它就好像是一个这个空间里面云流动的一个点景，它其实也是可以人跟这个作品互动的一个。

可能，所以这个材质的不管是它的造型分布还有它的色彩，我通常都会用很多银色跟金色，金色去点缀，让它视觉

0: 建筑师讨论，那可能他们有时候会考虑，哎，这个会不会有风阻的问题呀？那在视觉动线上，人走过去会怎么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前前后也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
1: 就因为公共艺术它会跟人产生关系啊，互动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哎，要考虑到人在，如果说人有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你的公共艺术，所以它就变一个装置艺术啊。那比方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在帮三重那个碧华国小。他那个停车场前面你的做了一个那个作品叫《伊鱼人游鱼艺》啊，就是这个小孩子学童们还可以进去穿越，所以他甚至不只是一个艺术品，好像也是成为生活中的一个门一样的那样的一个部分的功能。
0: 对，
1: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0: 当时这件作品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他就在学校的正前方，
1: 对，
0: 有一个地下道的一个入口，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入口就挡在好像在家门口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洞，他们都觉得不晓得怎么去处理。他们当时就邀请了几位艺术家来帮他做这个设计。那大部分的艺术家就会想说，我就设计一个可能前面有个屏障，然后就是把它挡着，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视觉好看就好。但是我的想法是觉得，如果当人们要走进这个地下道的时候，感觉好像走进我的作品，就好像当年我在美术馆展览，人们走进我的瓦楞纸空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我就把这个金属垫片当成是细胞一样，然后它就好像是一个鱼的世界，因为当年碧华国小它其实是在淡水河畔，那就是而且。其实河流也跟孕育有关，那我觉得这个碧华国小就是在孕育学校的小朋友，所以就把伊鱼人游鱼艺这个概念放在里面。那我当时是用我的那个创作手法，所以用那个金属的垫片把它包起来，所以视觉上就是很自然的，好像有个东西就是好像可以走进去，可是它其实就是走进去停车场的一个地下道入口。
1: 不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遮蔽，其实还可以跟那个环境融于一体啊。
0: 对，
1: 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佩莹聊。
2: 患者情况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5: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那一个作品我把它取名为《熊大心》，就是一只熊，然后抱着一个很大的爱心，然后就是胖胖圆圆的。那我就跟他说，我希望这个作品呢，它就是摆在我们要入住的门口，然后好像每天回家都有一只小熊，然后抱着心，然后就是等着你回家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在室内也有做一只小熊，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的串联，它就是不是只是一只熊摆在那边，它就是外面原来是有一个熊家长在门口守护着，然后里面还有一只小小熊在里面，它就是张开它的双手在迎接住户回来的感觉。那这样整个视觉跟动线，我觉得它有个故事的串联，我就觉得蛮适合这样的空间。
1: 佩啊，我想除了公共艺术之外啊，我发现你最近会接受一些邀约，帮一些顶级的豪宅啊的室内，然后做一些装置啊。比方说，我看过一个叫做这个《御风而行》的这个作品啊，也是两个柱子。原来好像业主只是希望你来处理那个柱子，可是你看到的却是两个柱子中间的啊那个像画布一般的一个墙面啊，而做

0: 个特殊的处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次的创作。
1: 好，通常我到一个建案的空间，我会帮他们去审视这个空间到底哪里是最适合做公共艺术。那当时这个建案的这个老板，这个董事长，他就一直觉得说他的空间相当的大，很气派，可他一直觉得那个柱子在那边，他一直觉得好像会阻碍了视觉，他就一直希望我去处理这个柱子。可是当我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如果你让那个墙面是一个聚焦的视觉焦点，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注意到你那你一直在意的柱子了。所以当时我就把那一面墙当成我的一个画布，然后他希望展现大气的感觉，所以我就做了一件御风而行的作品。然后你会感觉那个空间就是里面有气韵的流动在里面，然后也就是用金属的这个华丝的这个媒材去把它呈现出来。
0: 所以刚刚你讲说你到了一个场地之后会先看哪里是大家的视觉焦点会往哪里走啊？那除此之外，你会在还会留意哪些？比方说它的光线啦，或者这个尺寸啦，或者还有其他哪些会你会列入你这个创作时候的一些考虑的因素？
1: 我觉得公共艺术真的是方方面面啊，就是说除了考虑到动线，然后视觉，就是说人的视觉的这个高度，因为我看很多有的作品它都挂得很高，它就是没有考虑观众来看这个作品的感觉。那在公共艺术里面，除了这个视觉动线，还有人们进来他跟这个作品相互融合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考量。就是说其实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一些就是要注意到法规，所以你可以看，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我的这个大型的公共书，它其实你去摸它，它都是非常的光滑，因为我每个都有做震动研磨，就是让它小朋友去摸它，它是光滑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多都要注意的，它跟个人创作是非常不一样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跟现场的业主协调，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在现场还要看跟工班协调，或者是民众进来他会怎么看待，这是很多的细节都要考虑进去。
0: 那我们刚刚讲的两种，一种可能是公部门委托做的公共艺术啊，另外讲的就是说，也许是这个建案附带希望有的这种比较大型的，也许是装置等等的。碰到这两种不一样的邀约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在创作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有所不同？
1: 确实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跟公部门合作，那可能就是要处理他们很多的细节啊，公文啊，所以通常我都是跟艺术策展公司合作，他们会处理这个部分。
0: 有人帮你处理那一部分。
1: 那如果说是建设公司，因为是私人的，
0: 那
1: 当然我这边就是要坦白的说，我觉得当然也有很好的公部门，可是大部分比较起来真的是跟私人的建案合作会比较轻松，因为你没有那些很繁复的公文，而且例如说你只要跟董事长沟通说，我觉得这个植栽这边可能你要把它弄干净，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艺术品呈现。那通常他们知道你的美学的专业，他们都是很乐意配合的。可是公部门的话，他们就会有法规，或者是他们觉得，那个植栽我们已经签约了，那个树不能动，所以变成在这个协调上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0: 所以大部分的这种建案都是在房子还在销售期间或者更早就已经决定好怎么弄，所以住户也没有机会来也许表达他们对作品的看法。有那种说住户搬进去之后要求修改或者有意见的状态吗？
1: 我觉得有一次有个经验非常特别，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建案里面，我在做一些悬吊的作品，结果我就突然遇到有一个住户过来，他就对我说，你是黄老师吗？我说对，我是。他就说，谢谢你帮我们做了那么漂亮的艺术品。就是我会感觉到我对创作的用心，虽然住户我没有第一时间接触到他，可是我会发现他们会看到你的用心。所以通常就是很多建案跟我合作都是 可能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就是会一直找我。那通常当然，虽然住户他们是没有选择权，可是我会发现，当他们遇到我的作品，他们都会爱上我的作品。
0: 那我们今天已经谈到一些瓦楞纸啊，或金属垫片啊这些材料啊，你有没有说哎，还想要挑战什么样你过去没有用过的一些材料？
1: 我觉得艺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挑战未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像我今年在花莲石雕博物馆的这个展览，就是整个布展前它到底要怎么规划，其实是压力蛮大的。或者是说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艺术创作者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有个 idea， 你觉得这样做一定很棒，你就会很想去尝试。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如果这个媒材会让我有那种感觉，我就会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所以有可能会遇到不一样的媒材，我就会去创作它。对。
0: 那你现在的创作重心啊，因为我们刚刚了解你一路从画油画开始过来嘛，从事艺术创作，那现在有那么多来自外界的邀约啊，都是比较大件的，或者公共艺术或者装置艺术等等，那你是不是还是会保留一些时间来从事做个人的创作呢？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带到摄影棚里来的这些比较小件的，相信就是属于比较个人的创作啊。
1: 对，我觉得艺术家会这样，就是其实自己是会停不下来的。就是当你有个感觉，你很想去尝试，你就会去创作它。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是从国小就开始画画，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走艺术这条路。那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其实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用瓦楞纸或者是用金属垫片来创作。那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人生到了某一个点，然后你遇到了这个媒材，你觉得它刚好跟你很契合，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就擦出火花这样。那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有别的媒材，但是就是再慢慢看这样子。
0: 那原来的油画创作放下了吗？还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拿起画笔画几画，画一些画？
1: 其实我平常在家，例如讲电话或什么，我的手是停不下，我拿着圆珠笔也会画。所以我并不会就是一定会局限在油画或是什么。像我高中有一段时期，我是疯狂的喜欢画水彩。对，就是猫在睡觉，我就开始画猫，或者是桌上有一盘水果，我觉得很可爱，我就会画。甚至我妈坐在对面，我就说妈，我画你。就我的那幅画画完之后，最后是我妈在睡觉的样子，因为太累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的创作一直是很多阶段，然后我要看当时我对那个媒材是觉得特别有感觉，那我就会非那段时间我会疯狂的去创作那件东西。
0: 那最后我想要回到我们一开始问你的，今年你到三月份去法国做展览嘛？那相信也有看到很多国外的女性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那么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台湾的女性艺术家，那你看了他们的作品，你觉得你的作品跟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做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1: 我会看到很多相同的。例如说我觉得女性艺术家都是从一个自身经验出发。那有很多是编织感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或者是一种很融入生活，或者是一种很注重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然后比较是做一种非常是内心想要呈现的，比较不是走那种很计划型的，或者是地标高耸的那种，
0: 是比较男性的
1: 思维。对，
0: 比较难。
1: 对，我觉得女性就是一种就是编织，然后有点细水长流的。对，然后我觉得这几年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女性艺术家的很多创作好像被更多人看到跟认可。所以我这次去法国刚好看到好几个都是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然后我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很棒。
0: 而且女性艺术家也是一样可以挑战大型的啊，这个艺术作品啊，那么也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觉的经验。今天非常谢谢佩莹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作跟你的思维。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进来。
1: 啊，服务员，忙着呢。这个余云霞呀，要做肝癌介入手术的事情，你知道吧？这个怎么讲呢？哎，你别怪我多事啊，实在是现在医院上下对这个事情啊议论纷纷的。
2: 议论什么？
1: 你明明呢给这个余云霞做的手术啊很成功，复发它只是个意外，可现在有些患者啊就乱传，说你给人家把手术没有做好，复发了。就算是复发了吧，那也该交还到你的手上啊。他一个小年轻，凭什么跟你抢手术啊？
3: 刚刚我还听说呀，他在放射科拉着罗主任做术前准备，他这什么意思？是要告诉所有人，你做不好的手术他有办法？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他要是做不好呢，也就罢了，万一他要做好了，以后医院里面那该怎么议论你啊？
4: 赵主任，患者不懂，可以胡乱说谎，你也不懂吗？
1: 啊？
4: 肝癌切除术后3年，复发率是40%到50%。
5: 就余云霞目前的状况，我们觉得可以试一试介入栓塞术。
4: 证人和我本着为患者考虑，要选择最佳的医疗方案，根本不存在抢不抢患者。
1: 哎，是话是这么讲，可他证人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
4: 你
1: 太
4: 把心思用在正地方好吗？出去吧。
1: 啊，好好好。

便签条贴的跟 Excel 似的。 哪儿买的模型啊？做的还挺精致的。

0: 闲着不能碰，偏碰就
1: 干什么的？我没干什么。给个合理的解释。
2: 啊，我把彩色图纸提前给你做出来了。本来想跟你探讨一下明天的手术。哎呀，我也很关心霞姐的嘛，我看门没锁就进来了。
1: 手上拿什么呢？
2: 大哥，你屋里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拿便签条啊？哎，我被扎了一下，我手欠碰了。你报不报警？不报警，我走了啊。
1: 走。你刚才说探讨于云霞的手术，你有什么见解？
2: 见解倒是没有。

0: 倒是有一颗练习的地方，想去看看吧。进来。这什么地方？你带我来干嘛？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你平时在这练习啊？
1: 你看这么多会，像经常练习的样子吧。这以前是我的秘密基地，现在便宜你了。
0: 那，
1: 带上。虽然系统已经过时了，但勉强还能用。

0: 第三代虚拟手术系统为您服务。
1: 听说你从来都不做手术啊？既然不做手术，要这玩意儿干什么？所以电梯那天你为什么不动刀？
2: 我吃饱了撑的，买着机会不行啊！快戴上吧，不然天亮了。

0: 肝癌介入栓塞术，对吧？我也就帮你到这儿了啊。来吧。
1: 肝癌介入栓塞术，准备就绪。

今天手术入职海城的311天，第411台手术成功，成功，又是 lucky 的一天，加油！

0: 小妹，这首歌叫《光环》，你听听，歌词写得多好啊！时光如幻，可长路漫漫，当倔强是信仰，便不负勇往。所以说，小妹，没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啊。
1: 谢谢你啊，贺哥。
0: 哎，不谢不谢不谢啊。

0: 我已经打扮你了，
1: 把噪音关了，手术开始。

0: 走眼睛。
1: 点油。
0: 你们都出去吧。

0: 怎么回事？怎么了？栓塞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只能说成功了一半。肿瘤瘤体的下半截确实已经消失，但上半截还在。这里，肿瘤瘤体的下半截供氧血管已经成功栓塞，可是问题是，它的上半截依然还会有来自于肝脏以外的血液供给。
1: 也就是说，证人昨晚的功课没有做全。
0: 不，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全身的血管都有可能给肿瘤供氧血液，这是肿瘤组织的特性。介入栓塞术难就难在一定要找到那条供氧血管。打开扩音器。证人，你停一下。如果没有完全的把握，就可以终止手术了。
2: 虽然这台手术不是完全成功，但它依然是一台成功的减瘤手术。你已经被患者延长了3到6个月的生存期。
3: 我术前考虑过这种情况，所以就想着试着找到上半部肿瘤的供氧血管。
1: 太难了，放弃吧。
0: 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4: 证人，你这样吃辐射是受不了的。
5: 这是要干什么呢？他在重新抽血。
6: 呀，都在呢！早上好，各位。这500不行啊，我这一觉睡醒了还没做完呢。
7: 蝶夫人，
0: 嗯，
7: 多长时间了？

0: 证人，结束手术，手术时间太长了。我再试试。肝动脉、肠系膜、上动脉都已经超选了，你下一个选什么？
1: 脊髓供氧血管，强行栓塞脊髓供氧血管，术后很可能会出现异位栓塞，会导致患者瘫痪的。
2: 医生。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生死有命，我命不好，我知道，我不值得你救，不值得。
1: 安静。
2: 我接下来要抄选脊髓供氧血管，
1: 如果失败，可能会导致瘫痪。但如果不继续抄选，你只能活3到6个月。你说你不值得，但对于医生来说，有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值得我忍受繁琐学业，忍受枯燥练习，忍受辐射，忍受一切去换取，那就是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3: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
4: 当医生。
3: 说一下理由吧。
4: 因为生命啊，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成为如此宝贵的东西的守护者。

0: 夏姐，现在我准备抽血脊髓供养血管，你同意吗？你都不怕辐射，我还怕什么瘫痪？我同意。
1: 脊髓供养血管，每个人从结构上说差异非常大。如果由我来主导这台手术，我是绝对不会去选择脊髓供养动脉的。毕竟还年轻，做事情还是有点激进了。
2: 不不不，是因为手术时间过于长了，身体吃不消，把它的脊柱动作会产生变形。

0: 不是脊髓供氧血管。
1: 还好不是这根血管，要是这根血管的话，手术可能就没法继续了。
2: 证人，已经很久了，
1: 你还要试几次？
3: 不多了，能想到的超选动脉只剩下胃走动脉、主动脉这些，很快就结束了。
1: 你最多再超选三次，因为手术时间太长了，你们吃辐射的时间也太长了，造氧剂剂量过多，就算你受得了，霞姐也受不了啊。

0: 背锁动脉没有发现，第一肋间动脉也没有发现，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证人，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2: 你准备抄选哪一只？膈动脉。
0: 膈动脉，几率太小了。
1: 证人，你要考虑清楚。

谢

0: 进。
1: 这是什么？
2: 我想要新款设备。老师和余云霞的介入手术虽然很成功，但目前设备不行，还有人，有几个技术不行。
1: 人你自己挑，设备我想办法。我正好有件事要找你，我准备找人推广一下这个手术，需要你那边配合给一下材料，再拍个照。
2: 我不感兴趣。
1: 郑然，这是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对于海城的介入科，对于你自己都大有好处。站住！余云霞的手术费虽然付了，但是住院费和后续的治疗费呢？接受采访，配合宣传，不然我就从你工资里扣。
2: 从我工资里扣吧。
3: 还真是个油盐不进、不染红尘的主啊。
1: 那你替他配合宣传吧，反正你也懂。
3: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喂。什么？

0: 林婷，
1: 怎么会是林婷婷呢？咱们产检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2: 不是在我们这儿做的产检，昨天晚上急诊送到妇产科来剖腹产出，刚转到儿科来，生命体征还可以。
3: 多数连体婴出生后会立即死亡，20万次分娩中只有一例可以存活下来，这对孩子是幸运的。
2: 虽然他们是同时出生，但是姐姐和妹妹的体重都不足2公斤。
3: 体重都这么轻，这就意味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方面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2: 而且他们胸腹联合，除了肝脏的包膜相贴以外，心脏的心包都是共用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发育，血管也会长到一起去，分离就更困难了。所以他们的手术越早做越好。嗯，
1: 我们能做这个手术吗？
2: 如果做这个手术，需要我们医院多科室协助完成。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做过分离手术。我在想，能不能请几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专家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4: 嗯，把他们请过来，你们来做。这也算是我们海城拿下的手术了。我这就去请专家。
3: 刚刚看了资料，孩子的父母都已经50岁了。
2: 外面呢？
3: 完全不管有声有语啊！这也太不负责任了，这种情况还生下来？
2: 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当年你说的话，我记得。你现在不记得了吗？

0: 郑先生，您的号已经好了，请跟我走。院长，您好，请进。
1: 你好，今天想改善哪个方面？
2: 我为李爱芳的事而来。
1: 李爱芳？
2: 17年前，海城骨科医院，陈淼。

0: 不喝。
1: 半奶半糖不长胖，我连冰激凌都没给你加。
2: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0: 刚才院长给儿外打电话，说分离术不做了，让连体婴转院。
2: 为什么呀？
0: 因为院长觉得成功率太低，投入太大，不划算。
2: 他们可以转院，肯定有别的医院能做。你别太难受了。这不是你表弟念音吗？
0: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念音吗？
2: 不是说他去年差点掉河里淹死，有一叫茵茵的大姐姐救了他，结果自己没上来，为了纪念那个姐姐吗？嗯，
0: 那个姐姐就是连体婴的姐姐。

0: 我床上要换一下。嗯，对。
1: 都说您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好，李主任推荐我来找您。该做一手术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去缴费吧。
1: 哎，谢谢啊，谢谢郑医生啊。哎，
3: 郑医生，你忙着呢。
1: 哎呀，这号都挂爆了，外面老多人了。 说重点，好，我呢是为了云霞的事来的。您这次给他做的手术非常成功，然后呢？
3: 说重点，哎，
1: 您知道有个做医疗器械的长风公司一直在找咱们，他们现在在推广自己的介入手术耗材，
3: 所以呢？
1: 所以啊，他们对这个肝癌介入栓塞术啊非常感兴趣，想找您聊一聊。这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耗材公司啊，想在咱们海市拓展业务。人呢，想托我来问一下，您以后再做肝癌介入栓塑术的时候，能不能优先考虑长风的耗材啊？
4: 你先忙着哈，哎，英哥。 跟郑医生闲聊，说他的手保养慢一点，还知道疼啊？知道。再让我知道你给医药厂商搞推销，我让你这辈子麻醉不了，你信吗？
3: 我信，松开，不是，我错了，行吗，云哥？哎呦，
1: 你这不至于吧，云哥？
3: 这个老贺，技术不错，心软。你想也别想啊，明白吗？
5: 你来做什么？
6: 人体营分离。

0: 怎么样？为什么给我看这个？还有呢，来，你再看看这个。在咱们医院，我还说三点啊。第一，花姐希望海城能拿下这个手术。第二，这个手术很难。 除了儿心外和普外，还牵扯到循环、内脏、血管、神经等方面的治疗。第三呢，手术的手术费用很惊人，看看郑主任您要不愿意再无偿支援一下？
1: 我愿意，奋力干在我可以。
0: 嗯，
1: 那你得帮回忙。
0: 什么忙？
1: 帮我说服花姐。
0: 所以找你帮忙啊。
2: 苏院长，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
3: 何姐，你不是希望海城能拿下这个手术，好扬名立万吗？那还不赶紧凑人，建立团队啊！
4: 我已经放弃了。
2: 为什么？
3: 前期投资太大，回收利润太低。我请教过潘老了，这种难度的手术，光手术虚拟导航设备就需要七位数，买来了可能只用这么一次。 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在术前模拟上，一个团队大概要小20个人吧。有这功夫，我们做做肝癌介入栓塞术不好吗？目前我已经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肝癌晚期患者的申请。郑仁，你觉得你一天能做几台？要不要专门给你开一个手术室？
1: 苏院长，你有没有想过肝癌晚期患者为什么会来我们医院？
3: 因为我们的肝癌介入栓塞术做得好，大家慕名而来呀。
1: 那你觉得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做过几台的连体婴手术，如果我们做成了，会对我们医院带来多大的效益和殊荣？我希望你能同意。
0: 来来来，那个坐下来说，来，坐坐。
1: 花姐，你先看看这个。 这对夫妇原来有个女儿叫茵茵，去年为了救一个溺水的男孩，结果不幸身亡。正绝望的时候，他女士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他们觉得是茵茵投胎回来了，所以虽然知道自己是个高龄产妇，还是坚持留下了这台孩子。我知道这台手术投资高，风险大，成功率低，但是花姐，民营医院也是医院。
5: 而医院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命不是商品。
6: 苏院长，我想配合二位，做好这台手术。医生，医生，看一下我老婆，都晕过去了，不行了。
7: 快来，
6: 我看看一下。

苏姐，苏姐你怎么了？苏姐。

0: 好吧。
1: 你同意了？
0: 我可以留下这对连体婴，就当花钱买药。我也希望我接手的海城能更上一层楼。
1: 我是为了治病。
0: 我要业绩，你要人命，各取所需。既然你从中掺和，就要负责到底。
2: 什么意思啊？
0: 起码要建个团队来做这个手术吧。那么，你们必须在这件事上支持我。
1: 这什么啊？明星医生团队？
0: 嗯哼。
2: 花姐，你可想好了啊？就算我们同意，那林夫人他们能同意吗？
3: 什
0: 么事？今天肯定有大事发生。只能等着了。今天召开紧急会议，我说三件事。一，海城在线 APP。一款集网上挂号、手机支付、电子病历和医生排行于一体的便捷就医软件，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医生，每位医生点击进去都能查到自己的接诊率、成功率和好评度，跟外卖 APP 一样，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手术进度，手术完还可以点评打分，别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患者的点评进行参考。
4: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我将以他为中心成立团队。
1: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无外科介入搞不定的手术全部打掉。
4: 这也太恐怖了吧。
5: 天宇气王必领气狂，济公经理早晚出事，等着吧。
1: 哟，大明星来了，这很好笑吗？
5: 每次看到你啊，都让我想起一个人。
1: 那你的那位朋友现在过得如何？
0: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为什么来海城？
6: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小陈，陈彪的儿子。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战，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我在开船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一直以詹教练作为榜样，像是我一个在帆船进步的一个楷模这样子。
1: 我们看到他那时候把船推下去那一瞬间，突然一蹦就跳到船上，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还可以有这么样的活力，我是非常感动的。
2: 觉得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人，然后他准备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3: 教练他非常的活泼大方，然后他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我们刚刚出去之后也有感受到教练比我们还要就是心态上还要年轻，有点玩性，然后很开心的在开船。
4: 我叫做詹正峰，今年已经步入了84岁的年龄。民国61年的时候到澳大利亚，哦，那时候因为参加海浪救生协会的交易活动，因为都是在滨海地区，看到国外的人士啊，都很热情地从事水域、海洋水域的游戏的活动，种类很多了，冲浪啦，跟帆船的活动，那个彩帆缤纷点点嘛，所以引人入胜，因此我对于风帆船的活动开始着迷了。每一次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尤其有风的时候，哎呀，那更是非常的悠游，很洒脱。每一个人只要他挤到了，真正他挤到了，上去出去了，哇，那心情完全不一样。都讲你唔敢去摆呀，哦，你打雷吼，你都知影，那趣味拢无话好讲。
5: 大半辈子都与帆船为伍的詹正峰，一讲到喜爱的帆船，依旧笑得合不拢嘴。他不只钻研驾驶帆船所需要的技术，也将一部分心力投入在推广帆船以及水上活动，希望让越来越多人看见帆船，进而喜欢上帆船，就像当年的自己。
4: 当然是朋友送给我的，所以我刚刚在清洗整理过后，该补的补一补。这一阵子我就利用时间嘛，测试一下，看看船底啊有没有漏水的情形啦、啊。这个要时间久了才知道，哦，它有的是漏水，会渗水会很小，就感觉不出来，看对我们航行有没有那个顾虑。所以就利用这段时间呢、啊，来做检查，一边在组装，一边就同时做检查。所有你的组装工作都在利用组装的时候就做检查。哦，这是比较高深的那个人员来弄。我因为回头要利用这个斜坡道的水域来做出航，所以我在组装之前，先把我的船只尽量放进靠近水域的地方，免得我东西组装起来的太重，对不对？这样现在会比较轻松。那么这个起帆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要好的，我按逆风的方向，先把桅杆立直的话，你就会比较轻松，而且要抓住它的重心的位置。我轻轻这一拖就起来，最好把底端有东西顶住，就不会这样滑动了。好，这边有东西可以顶住。人最好站在上风侧，如果没有，我可以请那个阿修，你脚帮我在那边顶住。哎，对，随便就可以请那个游客啦，怎么样？这几个人，你这样的话，逆着风就上来了。上海还不要，好，哦，好像一把力气子，所以你要顶住。好，这个时候还是很用力。你应该风往这边吹，重力往那边去，所以你的桅杆还要向风的方向微微倾斜，让这个东西的重心直接垂直在地表面上，是最近。好，你手放，可以，你手放都离开。你看我的桅杆都斜的，这样才到底。组装这个东西，中途绝对不能放手，一定让桅杆直接踏及到船底才可以松手，否则杠杆的原理你一放，那个甲板就裂掉。
5: 仔细的组装完风帆，詹正峰将帆船拖进莲池潭的水域，与这艘朋友送的船只培养感情，也为了明年的世界壮年杯做准备。
4: 我现在要推航出去，要注意后面左先点的风，不会产生动力。所以我走的时候，好，我往前推。第一个，我上去之前一定会把舵叶下去，好，这个深度。随时我都保持这个方向。
5: 詹正峰熟练地将帆船推航出去。李教练也赶紧搭上一旁的橡皮艇，在教练周边负责借护。詹教练虽然驾驶着帆船看似轻松，但其实不只要控制舵的方向，连自身坐的位置都有讲究。
1: 教练现在开的方向啊，算是顶风方向，也就是说斜切着风的45度角在开，所以呢，他帆是收得非常紧的。然后呢，屁股呢是坐在船的正中心的位置，来保持船的平衡跟稳定。对，那你看它一边拉帆就在一边加速，所以我们小艇呢跟着速度呢也要跟着一样快。对，你看我们现在船呢有点倾斜，是因为风不是一直稳定的吹着同样的风速，有时候呢风速会突然增强，我们叫做阵风。对，那它就可能要突然压一下舱，拉一下绳子。
6: 所以它不只要控制那个绳子，它连它自己坐的位置都
1: 要平衡，
6: 其实都蛮讲究的。
1: 对，它只要坐错边或坐不平衡的话，船速都会降低，甚至有可能会翻船。对，
6: 它刚往后仰，那个也是在压舱吗？
1: 对，没错，就是让身体的重心往后。所以我们待会可以看，如果它待会风速又突然变强的时候，那它会不会又需要再往后压？
6: 像它现在这样算逆风吗？
1: 对，现在其实你看我们风从它正前方来，因为我们的帆是三角形的，那它其实这个弧度呢有点像飞机的翅膀，它是你看我们飞机起飞也是逆风飞嘛，对，那我们帆其实有那个弧度呢，我们有透过伯努利效应，它是可以被风吸往上风处走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目标啊是刚好是正顶风的话，我们就要立字型的斜切的走才会到。对对对对，你对着它走，哎，不可能，你会倒退路。对，
5: 在平稳安全的水域驾驶着帆船是所有初学者必经的过程，但是像这种徐徐的风可满足不了像詹正峰这样经验老道的水手。对于帆船，詹教练一直提倡应该多尝试驾驶出海，因为在海上所会遇到的难题可是平常在比赛的水域中所想象不到的。詹教练来到了西子湾旁的沙滩，仔细地带领两位同学检查船只，准备一起进行同学们的第一次远航外海之旅。
4: 今天准备指导同学一起驾驭 R16 船出航。莲池潭是单人操作的单船底的船只，基本入门的。也上次所看到的船也正好是奥运会的比赛用船。这个 R16 双底船就比较具有那个休闲味道，也很适合来指导同学来使用，至少要有两个，最多吧三个，勉强可以到四个。这必须要有两个人的原因，因为这是双底帆，同时还有一个球形帆，在顺风的时候还要操作的，所以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5: 这艘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操控的双底帆船，同时也是詹教练在两年前用帆船环岛时所使用的船只。在蔡教练的协助指导下，两位同学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跟着詹教练一同出海。

0: 教练感觉在帆船界也是很有名的前辈，对，就是第一次跟他出去还是有点紧张，就发现他就是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处事也都是很淡定，对对对，就是刚刚遇到，因为其实出去之后风浪有慢慢的在变强，跟我们下水的时候比，那就是他也是带我们就是很冷静的把它做好这样，嗯，然后也没有很有压力的感觉。他年纪上外观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老人，可是他真的就是心态上是非常年轻的，就是他有时候觉得教练比我们还要大胆的感觉，嗯，就是他没有受年龄束缚的感觉，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他的对他印象就是一个看来就是八十几岁没什么力气，然后边就是拖船就是已经开始咳嗽了，就是觉得啊教练是不是就是体力也有比较衰退，就是上去之后完全没有的感觉，然后就是要去哪里他都很清楚他的目标要去哪里，对，然后就是像我们就因为我们没有远航到那么远过，就会有点怕怕说哦教练真的要去那里吗，我说对我们就去那里，对，他是很果断，然后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老。
1: 我对詹教练的第一印象就是坐船的准备都是很有想法的这样，因为我这是我第二次开这种船型，所以就怕我自己不是很熟练这样。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他口头跟我们讲要怎么做，然后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让我们练习这样子。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轻松的人，就是他在开船的时候就是用很轻松然后很愉快的态度，会心情很舒畅的。我觉得他厉害就是他在控制那个舵控制方向的时候是很稳定的，然后也可以同时一边教导我们要如何控制其他的东西这样。他确实是老人，但是呢在开船方面呢他想法跟他的行动是相当年轻的，可以说是潇洒，非常不像老人的思考。他在开船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年轻人，我是这样认为啊。
2: 主要是他的航向，他选择的航线吧，就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希望先往顶峰走，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回程是顺风，会比较就是不会有什么意外。但是他很坚持，就是说带我们要出去绕一绕，然后先带我们去旗后山，然后说我们要去左营这样子。那要不是临时被叫回来，不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左营军港的路上这样子。那他真的完全感觉他很乐在其中，完全不想上岸。
3: 今天的这个风力状况的话，就是很斯文的，很斯文的运动，没什么挑战性啊。但是对于那个初学的人哈，来学习的是去适应的场合很好，因为今天那个在海面上。几乎是很平静，没有看见波涛的那个情形。如果真的要一共挑战的话，就是要有起伏的浪这个东西，还是会让他们感觉得很又刺激又兴奋，这个都是很舒服，感觉是很舒服。对于初学的哇，很好很好，这种天气来讲，对于训练入门的是相当好的一个天气。我们不要顾虑说那个比较深入的那些那个操作人员来讲，应该要对那个或者就是说对群对于民众的那个活动啊，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很值得让他们鼓励走上海洋，不然会把他们吓坏。哦，刚才出去很好，风力也够哈，是可以把推进出去。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从离岸的时候一上去，就直接一个方向就杀出去了，到外面。那时候我们想说啊，干脆也到跨港口到旗津走一走，浪一下再回来。没有，我们本来也是掉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准备说往那个左营港的方向去的，只是说时间上再加上风力不是很好哦，所以没有办法走的。正好往北走的话是比较顶峰啊，速度就会算是前进的距离啊，这个速度方面就会比较慢。因为你要多转折嘛，所以所耗的时间就比较多了。都没关系，很好，正好借他们哈，这个分工合作可以知道说，大家可以轮流学习嘛。
2: 我跟他认识第13年了，从大学生开始开船，进社团开始开船，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家中山大学的风帆社，那他当时是我们帆船社的教练。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我们帆船社基地里面，然后就看起来很严肃，因为学长都是听他指挥嘛，我们就哦，其实有点怕怕的，因为其实我们在练船的时候，其实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错误嘛，就是可能有一些意外，甚至弄坏船具。詹教练当下就会直接帮，就是指挥我们处理掉。那上岸之后，就是在检讨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更好。那其实就会觉得教练说，哦，他是一个比想象中。

0: 还要开明的教练，他愿意让我们这些学员尝试错误，然后就是他也不会说啊，让我们就是都什么都不敢试。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教练，不会像想象中那么严肃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他一上到船，然后就是就会想要做很多的尝试。那他在平常闲暇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来巡视我们艇库嘛，然后看到有什么东西修要修的，他就会想办法修。那我其实就真的很感激他，就是一直以来的帮忙，就是应该说一直以来的提携啊，我希望詹教练继续酷下去。要不是詹教练带头在前面冲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太敢想、不太敢做。像是他前一阵子环岛嘛，就环岛台湾一圈，那他这次又计划要去澎湖，那可能想说哦，詹教练他年纪都这样子，还这么敢想，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启发。
1: 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哈，你必须，你不可能再送到船厂去弄，要花一个时间成本什么的，说自己像一般运动员一样，他对于自己的器材东西，他都，我相信这些所有运动员，他都会多多少少都会融入进去，因为只有自己来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你没有那么大的成本了，不可能了。包括自己拥有船只的人呢、啊，他虽然是叫个体户，不像我船那么多，我当然要自己维护，哦，都是我的船，自己心疼啊。那么自己拥有船只的人一样，他也是开始慢慢摸索。所有的选手我知道，现在国内的运动员，自己的东西话，他就是开始自己就学着怎么就小的问题怎么解决，当然大的问题可能会就需要人家帮忙了。就可能送修了还是怎么样，像我是自己是可以，这个小船的问题是没问题的，它将就一下不会很漂亮了，但是可以继续使用就是了。我说讲这个50年来我所有用的都是用自己的东西，除了正式比赛按规定一定要用原厂的什么东西，我们照这个规矩走，我每一条船都是买那个原装货，我还从国外去订货。哎，自己给你开厂给你开干么？因为别人弄坏的不心疼，因为不是他们的船嘛。可是我的心不滴血啊，对不对？这几十年来，我都是这淌的这个血都不知道流了多少。我拿当然东西啊，都一点没干啊。然后我那个就像他们比较玩久的都知道啊。
2: 50年来可以说是每一天都与帆船为伍的詹振峰，不止修理船体都一手包办，就连平常练习的场地也是出自他的设计。
1: 所以说你刚才你看到我在莲子潭出去，我把那斜坡道也比拟做现在的海岸线，风向在哪里我就准备靠近往哪个方向去，我都做好。所以我不是说随便，所以我教他们指导他们先走，你要把这个模拟地形当做将来哪一天你有在到西子湾来或者到其他海滩出去，你就要注意一看啊，风向在哪里，这个码头你知道那个码头在这边吗，正好那天微微这样的，我就一定往这边去，我往这边我没路可以走了，一下就撞了我们的码头嘛，没空间嘛，所以我知道那边的已经水域的深度知道，所以我一去你看平常我一推船出去舵一下去我就保持直线，不是随便让它弯的，很多初学的都出了问题，一上去舵都没控制好一样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你任何一个海滩我从来是不看你那个什么你什么经纬度吗方向几度几度，那个照地图来讲没有，我是就地形就当时的风况，我就看那个风力跟我现场的海岸线的夹角，我应该从哪里走就从哪里走，我不人家报东北话多少320度的风向，我哪里去跟你找，我现场就找我的夹角，永远我船头只要离开风向多少角度45度以上我就可以走了。其实我环岛回来应该很高兴，见证这个东西啊，不是说 以优秀运动员那个成绩来做比较的。为什么？我的坦白告诉各位，像我上次也讲过嘛，运动员他的比赛成绩再好，他是在有限的水域范围之内进行固定的 course 在跑，而没有实际上在不能预期的环境产生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没经常在走这条路线。而我所带有预期，我一训练我就经常一跑就跑到左营港，或者我跑到旗津，都是带着他们去哇，什么风浪我都让他们这样子飘，反正我不管他们，我说看着你们都浮在水面上就好，穿着救生衣都浮在水面上嘛，我就让他们自行处理怎么把船再扶正。所以他们有这个胆识，我说才敢带。我62年就开始接触，虽然我在军中从事在军职当连长营长的时候，我都是利用假期连假的时间两天，以前就带周休一天嘛，连假就有两天了，从在前一天的晚上跟当天的收假的晚上赶着回来，很热情的等于说初步的学习啊，算是不出血，一直到65年直接退下来，到今年民国113年嘛，大家讲整整50年过去了接触的时间，所以我敢说，尤其我没有在外界从事其他的行业，那么这个长时间的教学这种东西，你看我的经验历练的程度，我相信国内的人士，我想你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讲吧，我们也会怠惰，因为会玩的总是希望比较高阶，进入比较高阶，像比较挑战程度，风力越好越感到刺激，那火灾认出来风力微弱的话，我们也会懒下来，那只有这交接从事这个对出血的人来使用的，一般高阶的你看说在海域的水域的活动，目前都是有风他们都冲出来，没有风他们都躲在树荫底下去聊天，这是无可厚非的，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啊，继续有哦，这很多了，但是我都很希望说他们要真的去学，不是学花俏，要真的自己去努力，去思考我们开船哪些，你每天风光不一样所遇到的什么状况，还好要自己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人开这个船，我自己就是一定可以自行应付，甚至于行有余力，我利用我的船只来协助救生人家。我很喜欢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也没什么满意与不满意的，那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了。虽然我是只有唯一这个这一途啊，不然我何去何从？也没有什么收入哈，我也是啊。反正到这边凉快的话，就假期也是凉快一点，就不要想到那么多烦恼事了，就不要去考虑太多了，就随风飘去了，没有什么了。人生是这样子，他们要的就他们要嘛，就是把地方弄好，让大家更多人能够去参与比较重要，不然的话，都是我一个人有什么用？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伊的粿食起来有迄、那个，有迄个香度，有迄个甜度，有那有迄个弹性嘛，伊会较好食啦。迄种锅渣味的啦。
1: 现在想一想啊，我也觉得很感谢那个客人，因为我说真的，你要讲人家不好，要有勇气嘛。听你今天要有勇气，可是要讲要更有勇气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蛮幸运的，我没开过店嘛，一开运气很好，有朋友的介绍，帮忙，然后就是发展得很快。可是发展太快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不像我自己的个性嘛，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什么都是我嘛，我自己想法是我，店是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我想熬的店，就会觉得有一阵子有点算是迷失我自己啊。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嗯，
3: 我肯一条哈水河，你肯滚？
4: 没啦，
3: 不要紧，
4: 我跟你肯
3: 走。
5: 给
4: 他水，阿伯你来
5: 要
3: 菜头阿伯咱来哦，好。阮这是江西大寮区，这是这个所在是过溪里，来，这是叫白娘啊，国际的迄个白娘子的品种，菜头是几啊十种。从这个蒸鱼白娘啊，是上好食的品种。伊这食开吼，像就会像头了豆啊子安尼，青甜青甜袂香。哦，这工活来紧啊！迄啦，伊是十月做啊，做四十几年啊，拢家己种家己采收，拢去迄个大市场底卖，菜市啊内底啦，小卖。菜市啊，内底拢较爱买即落品种。啊，你若讲伫迄路边啊，母市的路边咧发条啊，迄落迄种爱愈俗愈好。啊，阮即种的伫人个菜市啊内底底卖，会价少较好。阮遮季节头着为农历，阮遮算拢算农历，头着八月有啊，啊到即个明年下头着四月。四月过迄阵菜头就歹食，歹食即摆就来就换玻璃鞋啊。菜头就是拢足平方，无弯翘。
6: 哦，安尼就是水的对。
3: 这个水的。
4: 啊，无笔笔对不对？
3: 无笔，啊，这条这就弯翘啊，笔笔哦，弯翘，这就歹啊。
4: 一般人要种菜头爱安怎种啊？
3: 啊，那阮这种上水的，这就是这上水的。这个板头上水的，
4: 啊大细条嘞？
3: 你咱在种这新生有大条有细条，无就讲吼大块拢交遐大条，无可能啦。
6: 水。

0: 白龙。
1: 天下就白龙。无色，无水哦。色起来。阮这叫白牛啊，这品种足多种的啦。哦，啊，为了大白旗啦啦，啊，六合啊啦，啊，英雄的啦。啊，有春河的啦，啊，有哪是得爱白牛较好吃啦。通因农业的姊妹哦，得爱白牛啊，这一斤几啊千的姊的，一斤几啊千呢，啊，要行到一斤九千的呢。啊，这得这种姊上好吃的啦。
2: 我啦，我那个转紧，我下手爱紧，无会一直食肉，会一直食肉。

0: 伊只起吼，加足边啦。你唔信，你也按亲戚来教。菜头正常是会险的啦，伊个白娘啊亲，你按亲戚来教，伊得按定位定位啦。迄品种无同啦。
1: 啊，你水个菜头要哪拣啊？
0: 你做你来拣啊，肥身肥身，啊，看到蛮油油啊，肥肥啊，佮无毛根空个，管他看到就好只啊。拣菜头真正真得爱肥，佮无毛根空。你也不信，你哪在买？你做你来看，肥身有够，无毛根空，啊，你来钓。咱这就是定的，莫讲安了鸟尾种的，对袂？鸟尾种哦，卡卡啦，安尼啦。
2: 鸟尾世界也
0: 袂幼鱼的，对啦。伊咧用菜头粿啦，伊菜头粿哦，咱讲伊菜头粿。阮有哪有分水歹，阮也较歹，阮得拍落破菜包对唔对？伊一摆伊阁唔用呢，伊加钱啊！阮这一定爱加钱啊！伊加钱，伊得要用好个啊！哎，吹来吼，阁有气味啊，加足甜个啦！伊起来用起来拢有迄个甜分啊嘛！迄臭够济，水歹臭够济啦！
3: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从高雄就已经搬来凤山这边的了。当初在高雄回来凤山的第一次是之前这边有一个吃的，他就为了那个来吃，那是我第一次印象中的凤山。因为来的时候这边就很暗，就一间餐厅都就只有那个亮点是在那边，然后我的印象就是喂，这个地方怎么鸟不生蛋。然后后来几年之后我就搬来这边，然后来这边之后才发现，哎，这边都是很多空地啊，然后很暗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我们这边这一排一户这样子，然后那是我对凤山的第一个印象。然后最近几年，就是不知道什么，它发展很快速，在这几年都看到了很多大厦啊什么的，它发展越来越快速，它人也越来越多，发展性也变得很好。

我一开始是读，他是那种四季啦，就是跟着姐姐啊，他读书我就跟着读书，他不会有什么想法这样，没什么兴趣，然后就喜欢去吃吃东西啊，或者弄弄一些吃的或是什么，然后就想说，要不然我毕业的时候就是做餐饮类，然后就去做了烘焙这样子，然后毕业就是做烘焙餐饮，只有做那个，因为我就。常常跟我妈讲说，我就是想要做吃的，其他我都不要做。是阿嬷的关系，她是埔里人，然后以前就是都在埔里卖萝卜糕，然后她以前就是在那边卖，人家跟她订，她才会做。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回阿嬷家就是玩嘛，可是我印象中很深，就是我回去，反正就会去阿嬷后院有一个灶啦。然后他就是专门在捶柜，然后我就去常常去那个灶那边玩啊，然后就是看他妈在捶柜啊，大概孙那的单出笼，然后就是吃。我对阿妈柜就是习惯这个味道，那这间店会开也是因为它的味道是阿妈的味道，就是我自己习惯，对我来说是一个习惯性的味道跟一个回忆啊。阿妈的柜它就比较单纯，它是白色，它就是有萝卜跟米这样。他没有加一些那个黑米啊、肉那一些，他就是做白色纯萝卜一样啊，这就是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

很多啊，就一开始都不会做啊，然后就问阿妈怎么做啊。阿妈她就是那种比较以前的人，她就是经验啊，她就常常拿一个桶子，然后跟我说就是到那个高度，可是她看的高度跟我看的高度不会是一样，然后也听不懂。然后阿妈就是说你就是这样做啊，我搞不懂啊。可是刚好是，可能是我在这一块刚好有接触到烘焙啊这一块，就是我会习惯去抓，比如说他说的高度，我可能会去称，我的功课数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慢慢摸。

0: 嘛，你妈妈够憨笨嘞！我干哪，我干哪，夸张我都要做。
1: 阿妈，我哩录音。
2: 这块是早期我妈妈刚在做萝卜糕的时候，是咧磨菜头，因为我们家的萝卜糕是用萝卜泥跟萝卜丝一起混做的，所以这早期是我妈妈她自己制作的这个东西，然后要磨萝卜泥，磨很久，我们以前都帮忙妈妈磨，还磨足久的，有够辛苦的。这个东西是我妈妈自己设计的，一个洞一个洞，一坑一坑啊顶出来。啊、所以真正足辛苦，做到这个，因为无地面啊，伊早期没有那个调理机啊，所以我们以前也帮妈妈做过这件事情啦、啊，拢想要甲磨较紧啊，不过拢磨袂紧啦，真正足辛苦啊。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回忆，很多的回忆在里面。

0: 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做一条，然后就试，然后每天一条试完就不能吃就丢，大概不知道几个月了，就每天一条，每天都丢一条，然后就这样丢丢丢丢丢到后面啊，给阿嬷吃过，然后才觉得 OK。
1: 哎，我这妈妈的心态，我觉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一路来都看她做，每天都做，然后做做做一堆，做完了不能吃就丢，每天都丢丢厨余，就丢到我自己都感觉足歹势，逐工摕一堆萝卜糕底下蛋掉。
0: 有一个阿姨啊，她是算是她是出家的师傅，会有一点成功是有一点是她的功劳，也是会给她试。然后她是出家，她不能说谎，然后东西她也不能说吃不完就丢掉，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浪费。而且她嘴巴又蛮利的，然后我就做一做，然后我就寄给她吃，然后就好一阵子哦。然后吃到有一次，她跟我妈妈讲说：“啊，你叫柏林啊，卖个芥菜头过来啊。”其实我就蛮伤心，因为我听懂意思，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他就真的是不能吃，他又不能丢掉，然后我就其实很伤心嘛，因为毕竟我知道缺点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办法改。然后后来就有一次跟我妈要去看阿妈，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妈，拜托你把我这一次的萝卜糕带上去给他试吃看看，如果真的不行，阿姨这样不可以，然后阿伯我卖走。”然后我妈就是也很为难，因为她怕被阿姨讲了，然后我就说不管了，反正卖头呀，得乞丐了。然后就那一次上去之后，就是可能阿姨吃，他就觉得基本的 OK。然后他那一关过了之后，可以了。然后换我给阿妈吃，然后遇到阿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是那个我们的萝卜泥跟萝卜丝，它的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它煮滚，它等一下滚的时候再放那个米浆下去，然后还要再煮。然后有点稠度，然后才可以装模，然后蒸这样。因为我们家它是没有虾米，所以它要味道要比较重，啊，所以我们就会有用一些把它打到那个米浆的里面，然后又吃得到一些些萝卜丝，所以它可能看不到，但是它吃起来它是会萝卜的味道会蛮重，所以萝卜的量会比较多一点。
2: 所以这个萝卜是不是就是从我们早上去找的那一个店那边？
0: 对啊，就是从萝卜阿姨他们家的萝卜啊，我们家都用他们家的萝卜啊，因为他们家的萝卜就真的是很甜呐，啊，品质又很稳定啊。那这是我们跟他拿萝卜的原因，就是品质很好。
3: 哦，水的嘛，较甜啊！
2: 阿姨，跟你配合老久啊？
4: 哦，我那几啊年啊哦，我也前伊会用做家境啊哦，几啊年啊。咱讲一个主要重点哦，伊介实在介老实啦。你要讲叫伊乌白来的，有诶一般咧用诶咧，较无用诶，水诶介绍有差的啦。安尼啦，你诶介绍啊，有诶讲啊，熟就好啊。啊，你伊诶一生过咧爱。足济菜头啊！啊，你加减迄人剩寡，迄人剩寡差，啊，伊毋是呢，有那要用好的呢。

0: 捌起来好食啦。伊这部功夫阿仔是伊家研究出来，研究到这菜头粿你也无讲迄落无吼，你豆浆豆袂好食，那袂好食。啊，你料也无够，一定袂好食，对个，一定料不够。你菜头下无够，伊甜味袂出来啊。伊的粿食起来有迄、那个有迄个香度，有迄个甜度，佮有那有迄个弹性嘛。哎呀，
1: 甲你一般食粿，其他粿无够。
0: 伊也较好食啦。
1: 你了知伊迄个功夫是家阿妈学的。
0: 哈，我老伙仔功夫拢特别较好。迄种古早味的啦。
2: 那我们是加海盐啦，因为它用一般的盐巴，它会死咸这样，所以我选择用海盐。
1: 看你现在煮这个好像很
2: 用力。因为它本来是水的啊，那它会越煮越割啊。它以后不拉的话，它下面它会掉电，它会有那个臭大力啊。所以就是这边比较要一直顾啊。辛苦是就习惯了嘛，不然做吃的不都这样。好了。对。就因为阿妈她吃味精吃习惯了，我是不想要加味精，因为现在人就是比较吃健康，就是简单就，啊不吃味精不习惯了，然后就修到她觉得 OK 为止啊。我用蔬菜去控高汤啊，还有那个高汤去代替那个味精的甜味啊，代替它的味精啊，啊它就会有萝卜的香气，它还会有一点蔬菜的味道这样。
3: 柏林他又很坚持。然后一定要做到阿嬷的味道，然后他又坚持一些自然的东西，我都跟他讲了讲好几次了，我说哎呀你不要再这样了啦，就加一点点味精不是很好，味道就变好，他说不行，因为很多人对味精这种东西会有敏感，也要健康嘛，然后他就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做到最后我觉得很好，他的坚持是对的，因为我现在看很多我们的客人常常带小 baby 来吃萝卜糕，我看在心里我觉得很高兴的，因为小孩子吃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大人很安心，我觉得很高兴，很多客人现在跟我们都是好像家人一样，不是客户不是客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好，他的坚持是对的，可是真的很辛苦，做妈妈的我看在眼里啦。
2: 对我来讲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如果去吃东西朋友问我，其实我说这个我不会不太老实讲，不好意思嘛，所以我就决定我说好，不然我一开始卖我就设定的人全部都陌生人，我朋友都不知道啊。我一开始就是去摆摊啊，然后在路边摊，然后就是找陌生人，就是卖陌生人，然后他们讲话都很直接嘛。那时候就在路边摊摆，我还记得有客人啊，他就跟我讲。因为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想到方法，它萝卜本身它有涩味，它萝卜糕做出来会有一个涩味，它那个没办法，还没有办法处理掉之前，那个客人他就嘴巴很厉害，就吃啊，看着我，然后就说：“啊，你这个这样子怎么卖啊？”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听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嘛，啊，不然我不要收你钱。”然后他也笑笑的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走。”当下很难过，因为你要退人家不要啊，然后就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 OK 啊，他自己知道，可是当下哦，听到那个心情难过，他也是啊，回来躲外面被啊，就怎么会这样？他就是也是难过啊，可是就是也是一直在想说要什么方法把它改掉，慢慢改，慢慢改这样，然后就是改到现在就 OK， 这个东西是呈现。也有七八十、八九十分这样子啊！我是现在想一想啊，我也觉得很感谢那个客人，因为我说真的，你要讲人家不好，要有勇气。听你今天要有勇气，可是要讲要更有勇气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蛮幸运，遇到一个这样的客人。不会做萝卜糕，到我会做，然后到会做之后，它口感 好不好吃，那个要再更细，就是一路上这样研究研究，反正就是被骂嘛，啊被骂，金酱不喝那得盖。对我来讲啊，我想要把阿嬷那个味道做出来，让阿嬷吃过，她就认同。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回忆，啊一个阿嬷的味道，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小时候的味道，那是我觉得，我想要呈现萝卜糕的东西。一开始摊位在卖就是只卖萝卜糕跟芋头糕，想说在那边先摆，然后去给陌生人讲讲骂一骂，然后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在那边卖一阵子之后，就是品质慢慢的就是稳定一点，萝卜糕吃起来的口感是 OK， 大家可以接受了。那我就想说，要不然我要不要做个改变？要不然这边先收掉，然后我就跑去早餐店。反正我要去看东西嘛，多看看现代的人喜欢吃什么或是方式，然后在那边也是一阵子，然后才有这个想法说，啊，不然我把这些萝卜糕套用在一些煎煮啊什么的手法上面，融合在里面，然后就会给人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吃得到比较原始的东西，但是又有很多的变化口味。因为我们家它的萝卜糕是没有加虾米，它就是白色的，所以它变化有办法可以做到很多，这是我觉得阿嬷她的糕的厉害的地方。我叫阿嬷的桂，那桂就是阿嬷的名字，因为阿嬷叫做石桂花啦，那她的桂就是桂花的桂，然后我想说就把它拿来当这家店名叫做阿嬷的桂。我自己的认定是我的桂就是出自于阿嬷的手里，出自于阿嬷的味道，所以我还会叫阿嬷的桂。 logo 就是照阿嬷的照片画，因为它就是代表阿嬷，所以名字用它，然后人就是 logo 也是用它。店，这就讲到我一个朋友，我又叫他凯诺哥，啊跟阿树哥啊，啊他们就是本身是在做装潢这一块。那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是朋友人家介绍，然后认识两个哥哥，一开始我就是跟他们聊，想说我想要开什么店。那他们两个很相挺，就是也一直到现在是很感谢他们，就是义不容辞啊，帮我完成这家店的一个风格，然后就刚好聊，两个也都聊得来，然后所以就是边做边装潢，然后慢慢的就是把这间店这样做出来，然后刚好也很喜欢这个风格，然后他又跟阿嬷那种年代阿嬷的柜就很刚刚好，很符合，所以就是。还蛮感谢他们的。我觉得辛苦，辛苦造就我的开心，我是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的辛苦面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开店到现在遇的事情蛮多的，就是有好也有不好，但是。有一阵子我觉得好，就是可能是我没开过店嘛，他一开他很运气很好，他也朋友的介绍他帮忙，然后就是发展得很快，可是发展太快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这个经验，然后让我接触到这个运气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像我自己的个性嘛，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什么都是我嘛，我自己想法是我，店是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我想熬的地方，可是就会觉得有一阵子有点算是迷失了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这个个性。到现在就是经过这些过程，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会有这些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愿意帮忙我的朋友也好，或是愿意欣赏我们的店的也好，或者是不管是你吃不习惯。或是喜欢吃的，他给我们一些不管是鼓励啊，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改进，我都很开心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因为不好就真的就是改嘛，啊改就有好的一面出现，那所以我就不开心的事情造就我的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还不错啦。
3: 我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也会帮忙到底，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请阿嬷的贵发扬光大。嗯，
2: 因为现在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我是觉得没，就是反正就是很还是很努力在自己的店里面自己做的东西上面，那也是希望说哎，很多人吃很喜欢，到现在有些客人就是他吃这个贵，他在我店里哭，真的哭出来哦，我都很难相信哦。他因为他说他的记忆也是阿嬷，就是这种味道，这就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不是很特别的东西，它就是一条萝卜糕，但是他有办法让人家吃到回到他小时候的印象啊回忆，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跟我一样啊，我吃到这个萝卜糕我就想到我阿嬷。
0: 哎，安尼哦，哦，
4: 这行话来紧啦。
2: 想念阿嬷的粿，就等一下。
5: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双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改革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

禅好比一朵花，为生命增色彩；禅好像一撮盐，为世间添滋味；禅是一幅画，能美化环境；禅如一滴水，能滋润身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10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佛光山台中的慧宗寺，慧宗书室开幕一年多，首度参与评选就入选了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餐厅，不止呢代表的是料理品质获得肯定，这也让人间佛教的理念向下扎根，同时要上国际舞台。
1: 上班日午餐时间，慧宗书室就已经座无虚席。用餐空间融合禅意美学与现代设计，这样的环境搭配精致料理，吸引的不只是尝鲜民众，也累积许多固定客群，颠覆了传统书室的既有印象。
2: 那你感觉好像不是在吃那种素的感觉，
3: 很好吃啊。
1: 这次入选的代表料理包括新叉烧金砖以及百香果虾球，主厨以金黄酥香外皮包覆特制素叉烧内馅，重新演绎经典风味。百香果虾球则运用天然植物食材搭配百香果酱汁，呈现酸甜清爽、层次丰富的创新口感。
4: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是今天吃到这一道啊，是用百香果下去做的，就口感跟外面的都吃不到的。
5: 觉得它的菜色香味都很俱全，这样
3: 希望更多吃荤的人都快来吃一顿素。我们做的就是改变一些荤食者对素食既有的印象。
1: 米其林指南肯定不仅是对慧宗素食料理品质认可，也是对团队长期投入素食文化的鼓励。
6: 入选其实是我们也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感谢这些的评选们对我们的肯定。那透过他们的肯定，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我也在这里欢迎大家共同来品尝。
1: 从一餐素食到一份慈悲，慧宗素食开业不久就入选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不只展现台湾素食料理的创新实力，也持续传递人间佛教慈悲利他精神，邀请更多人走进慧宗寺品味幸福与自在。人心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好，父亲节刚过，为了同时传承文化，这是佛光山的南台别院举办的感恩活动，特别呢邀请到护法功德主门齐聚，以茶席雅会结合传统的布袋戏，向年长尤其是常年护持道场的父亲们来献上祝福，共度别具意义的父亲节。
7: 总建议你只要叮叮踏踏一整一天，
8: 熟悉布袋戏角色搭配经典台词，吸引全场贵宾拍手叫好。佛光山南台别院在父亲节这天举办茶香聚福会掌中五乾坤感恩活动，邀请常年护持道场的功德主一边品茗一边交流。
9: 在这个父亲节庆祝的活动里面，我想我们也要有它的意义了，就是说希望我们普天下的父亲大家都能够欢喜充满。
10: 爸爸平常工作辛苦，赚钱辛苦，有时候严肃一点也要包容啊。那这一点呢，是爸爸比较吃亏的地方。
11: 这么特别的一个父亲节，相信我们所有每一位做父亲的，都一定能够在今天的下午呢，留下了非常可贵的一个回忆。
8: 台南市长黄伟哲及多位贵宾也到场祝福，让这个父亲节更意义非凡。
12: 为了就是让平常沉默的、沉默寡言的，但是默默扛下这一家重任的爸爸，能够感到很多温暖，
13: 能够在佛法里面能够放轻松，能够放下自己。那今天下午有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那我想我们都可以更健康。
14: 佛者心，引佛者佛，温馨顶天下。
8: 贵宾受邀亲自操作木偶，在茶香、音乐和掌中戏中重温儿时看戏时光，同时感谢父亲们默默付出，也向护持弘法功德主们表达敬意。
15: 所以希望呢，今天能够透过这样一杯回甘的好茶，跟这个同趣的这个掌中戏、布袋戏，能够洗去大家的一个辛劳，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的父亲们，大家都能够父亲节快乐、平安健康、福慧圆满。
8: 以一杯茶、一出戏，串起对父亲感恩，透过茶香和文化交流，让父亲节不只是节日祝福，更化作彼此关怀和弘扬善美力量，展现人间佛教知恩、感恩、报恩精神。 李新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的普门中学举办2026美式生活体验营，而在北美佛光青年还有校友小队服的陪伴之下呢，学生们是度过了两个礼拜的全英文学习环境，勇敢的开口说英文，展现出了三好教育和国际交流的丰硕成果。
8: 在北美佛光青年带领下，学生演唱英文歌曲，大方展现学习成果。佛光山普门中学2026美式生活体验营，共有200位国高中生参与，在北美佛光青年及普中校友小队服带领下，进行为期两周的全英文生活体验。
16: 普中的一个毕业生 TA，还有一些同学的回馈，我们的国中生啊也很活泼，也很难管哦。那有一些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那当然这是成长过程都会遇到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每一个同学都很认真。
8: 结营典礼中，慧传法师颁发感谢状及结业证书，勉励学生持续精进英文。同时还有13位普中小队服正式加入佛光青年，共同承担弘扬三好精神使命。
17: 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同学在你们的这一种写的报告当中，他说我很珍惜这种机会，他说我很希望学校也能够让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学弟学妹能够继续享受这样子高品质的这样子的英语教学。他们甚至有说这样子的一种教学在外面啊，它是学费是非常的昂贵，但是我们普门中学的同学竟然就这样子轻易可以获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
8: 透过北美佛光青年陪伴，校友传承和三好教育，让学生勇敢开口说英文，培养自信，把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及国际视野化为成长重要养分。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到中部地区来关心的是佛光山的福山寺举办三好儿童第二梯次的三好动一下快乐营，带领小朋友透过运动、三好教育等活动，在欢乐当中来培养运动习惯，同时也学习三好精神。
18: 这个梯次的三好儿童营以三好动一下为主题，孩子们透过运动、三好课程及团体活动动起来，在游戏与互动中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感受学习佛法的趣味。
19: 最好玩的是三好课，因为我学到了数数呼吸，然后又学会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又跳了三好歌，我觉得很有趣。
20: 说想象中的素食不一样，很好吃，因为孩子其实很挑食。他跟我说：“妈妈，那个早餐的三明治好好吃哦。”然后他很开心。
18: 营长表示，这梯营队以运动为主题，让孩子在动态活动中培养活力与团体合作，同时透过学佛行仪教学接触佛门生活。
21: 这一次主要主题就是三好动一下，是以运动为主题。但是还是会有学佛行仪的教学。
18: 福山寺住持永元法师表示，现在孩子长时间接触手机与电玩，更需要透过营队走出户外，亲近自然与人群，在实际互动中拓展生活经验，也培养健康身心。
22: 现在大家呢都很喜欢跟手机跟电玩，好，所以你如果走出户外，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18: 从互动、三好教育到户外体验，孩子们在营队中离开手机与电玩，透过团体活动学习合作与互动，也在生活实践中把三好精神带回日常，度过充实又有活力的营队时光。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接着呢，我们镜头来到台东啊，来关心的是日光寺了。日前举办了2026佛学会考，采24小时线上开卷的方式来进行，邀集了佛光会员还有社会大众共读共学，透过了阅读星云大师的书，交流讨论和线上测验，深入来体会人间佛教精神。
1: 佛光会员拿着手机、平板和书籍，一边翻阅资料，一边完成佛学会考。佛光山日光寺举办2026佛学会考，才24小时线上开卷测验，让参与者可依自身时间安排应考。
2: 佛学会考不是要考倒大家，我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佛学会考，来提升自己的学佛之程度。
4: 这次的佛学会考啊，很棒，那 open book 的感觉，就是他可以边考然后边看题目找答案，完全没有压力。
5: 我们有很多不认识字的老菩萨也很欢喜心的来参加会考，有别于过去以往在我们大雄宝殿的那种笔试的方式，更显得没有压力又轻松自在。
6: 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对这个佛教的一些正面的思想，然后怎样让我们的佛教生活化。
1: 大家围坐共读讨论，交流佛法内容，现场学习气氛热络，希望借由佛学会考引导大众亲近佛法，培养正向思考以及生活智慧。
23: 考试也是一个门槛，考验我们对于整个佛光会的运作，佛光会的精神我们认识了多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让我们提升自己对佛学的认识。
1: 会员在讨论交流中深化理解，透过阅读、讨论和科技学习，佛法走出经典，走入家庭和社会，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让慈悲智慧成为每个人面对人生助力。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的中华总会瑞穗第二分会举办了一社区一莲花幸福白法讲座，特别呢是礼请到人间佛教宣讲员还有地方士绅来分享生命故事，透过了乐观、关心还有感恩的人生体悟，引导大家学习转念。
24: 我的母亲因病故。
25: 讲座由与谈人分享自身面对疾病、家庭及人生逆境的真实经验，透过佛法智慧与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学习以乐观、关心及感恩面对人生，在一次次转念中找回幸福与自在。
26: 借有一两几句的佛法，然后就可以那个改变自己转念，然后让自己那个快乐幸福。
25: 与谈人鼓励大家，幸福并非没有困难，而是在面对人生考验时，人能保持正向心态，将逆境化为成长养分，并把感恩化为实际行动，利益自己也关怀他人。
24: 其实我感触很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正能量来面对。
25: 讲座最后，大众共同攻读星云大师向观世音菩萨祈愿文，活动期盼透过幸福讲座，将乐观、关心与感恩落实于日常生活，以善念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人间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27: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8: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9: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0: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关心的是华府佛光山新道场是正式启用了，特别是礼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持洒净祈福仪式，分享多年以来在美国当地的弘法历程。
1: 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主持洒净仪式，带领大众诵经祈福，祝愿新道场吉祥圆满。法师手持杨枝净水，由内到外洒净道场，信众双手合十，虔诚参与，共同见证人间佛教在美国的发展历程。随着华府新道场启用，美德弘法再添新据点，法师也允诺未来将安排更多时间驻留华府，深入授课接引信众，让人间佛教持续在海外扎根。一座新道场成立，象征弘法愿力延续，凝聚大众信心，期待华府佛光山新道场成为传播人间佛教、培养人才、接引信众的重要据点，让慈悲智慧持续在海外深耕。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生死课题，如何活出有品质的人生？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华府协会特别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讲，透过深入浅出的佛法开示，引导大家正向的看待生死。
2: 慧开法师以生活化案例开示，引导大众思考生命与生死课题。国际佛光会华府协会举办生命教育讲座，吸引超过250位民众参与。讲座结束后，民众排队购买书籍，并请法师签名留念，历时近两小时讲座，让与会者对生命尊严和永续经营有更深刻的体悟。
3: 就面对死亡，我们要看得很平淡啊。就像房子年久失修要重建嘛，衣服换了要换衣服嘛，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了。
2: 学会珍惜当下，规划未来，透过佛法智慧引导大众正向面对生死，善待生命，也让生命价值从今生延续到未来，实践永续经营。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讲座，礼请到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来主讲，从今生到来世的无缝接轨，
3: 很重要的讯息呢，把它汇集

0: 有4个单。
1: 慧凯法师在讲座中引导大众重新思考生命本质，并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理念，说明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延续生命的开始，鼓励大家以正向态度面对生死议题。
0: 还是不是？
2: 不是。
0: 对，这涉及到一个本质问题。所以呢，简单的说啊，是 we make it suffer。
1: 透过慧凯法师深入浅出分享，听众表示对生命与生死有了新体悟，认为佛法帮助自己学会转念，也更懂得珍惜有限人生。
2: 死亡不是生命的最终点，是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累积福德因缘。
1: 慧凯法师勉励大众落实星云大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正念经营生命，广植善根福德，活出充实自在人生，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智慧。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这是学佛重要的起点。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了三皈五戒的讲习会，透过了佛门行仪还有海清曼依教学，引导大家来深入认识三皈五戒精神，为受戒提前做好准备。
4: 可是这个老三呢、
5: 学员专心观赏星云大师身世白讲，深入认识受持五戒的意义。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共有105位信众到场参与。
6: 佛住了之后，我的右手海清穿过来。
5: 法师及资深佛光人分组指导穿搭海清曼衣，协助学员熟悉受戒流程，以恭敬欢喜之心迎接三皈五戒重要时刻。兼四智观法师讲解戒常住和佛门行仪，引导大众了解皈依三宝精神。
7: 我们请法师和资深的发心菩萨义工能够分组进行教学，教大家如何搭海清，如何折，如何穿，然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穿曼衣，我们叫做搭衣，这是一个用词。然后如何的搭着衣，怎么走路，怎么上下楼梯。
5: 皈依是学佛的开始，受戒则是修行的承诺。透过讲习会的学习，让信众认识戒法及佛门威仪，更在恭敬实践中为人生建立正见，培养善行，让三皈五戒成为安住身心、利益他人的力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有佛法就有办法，
9: 关系
10: 有佛法。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关注你我的健康哦。现代人饮食习惯造成了颞颚关节疼痛，还有张口卡卡，这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隐形文明病哦。过去呢，面对棘手的关节重度移位，患者往往只能面临传统的大手术，而如今呢，现在林口的长庚医院团队啊，展现出了创新的突破，带您关注。
1: 张开，闭起来。配合医师指令，张嘴闭合。不少人嘴巴卡卡，咬东西疼痛，以为只是压力大，咬太紧，但这其实是颞颌关节出了问题。拖久了，恐怕连吃东西都成问题。
2: 主要是在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关节盘的移位造成的一些干扰，所以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伤口一些受限的问题，然后甚至会合并一些疼痛的状况。
1: 以往面对这样的状况，传统多以吃药佩戴咬合板为主，若严重甚至得动大手术。如今长庚团队导入微创内视镜，更结合雷射辅助关节盘复位，不仅伤口小，成功率更显著提升。
2: 这个颞颌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用比较小伤口，然后在患者的脸上大概只有两个小洞的一个微创的方式进行。那它可以比起传统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来讲，对患者的一个组织伤害会比较小，那颜面神经的受伤也会比较容易避免。
1: 比起传统手术，成功率提高 4.4 倍，只要两处3毫米的微小切口，不仅能兼顾脸部美观，更大幅提升复位成功率，替饱受颞颌关节困扰的患者张口不再卡卡。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一年一度台北市府的员工亲子日热闹登场，这次活动呢，总计有300多户的家庭，1000多人共襄盛举。台北市府呢，希望透过了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亲情，让智慧城市的愿景走进每个家庭。

0: 小朋友随着旋律动感舞动，帅气又可爱，吸引台下家长纷纷举起手机替小宝贝留下记录。
1: 欢迎新农处的第二批次的伙伴。
0: 一年一度的台北市政府员工亲子日，员工及家属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市府大楼，让小朋友了解父母平时工作的环境，透过活动增加亲子互动，留下共同难忘的回忆。
2: 这次的活动，那个活动很特别，然后活动设计的蛮好的，然后游戏闯关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我们拿了很多的赠品回去，全家都很开心。
3: 5 4 3 2 1 go！ 三次，小朋友加油，再来，有人快完成了，快完成了。
0: 5 4 3 2 1倒数开始，智能运动地毯灯号随着任务指令随机亮起。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跟小朋友手忙脚乱地逐一踩熄地毯上的亮灯，最后由小朋友率先完成挑战。
1: 请大家都是好朋友，一起来到舞台上，对我们来讲可以喽。
0: 蒋万安来到现场跟大小朋友同乐，除了感谢员工平时为市政打拼，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让眷属更了解家人的工作环境。
4: 特别是育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福利措施，包括育有12岁以下孩子的同仁，可以弹性上下班3个小时。另外，有育儿需求，我们也可以让同仁申请提早下班或提前延后上班。
0: 透过亲子日活动，孩子对爸妈每日上班的地方有了具体的图像。台北市政府期盼透过不一样的亲子日，让孩子理解家长工作的意义，同时让一家人在一次次的陪伴中扎根茁壮。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圆满落幕了。这次呢，花莲是首次的迎接世界26国60多座的城市选手们。这当中默默付出的年轻志工成为了赛事成功的重要推手。他们用热情行动来迎接世界。
1: 穿梭在国际少年运动会的赛场上，不只是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青少年选手，还有一群青年志工，他们用笑容跟行动成为了花莲迎接世界的重要力量。这场汇聚了1277名选手的国际赛事，志工除了要协助翻译引导，也必须要及时的处理各种的突发状况，成为了选手跟大会之间的重要桥梁。
2: 我觉得非常棒，因为首先它会增加我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因为我们首先是英文服务人员，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在同时也可以认识很多其他国外的学生。
3: 县政府那边也有安排了行前的培训，那我这次总共有参加过两场行前的培训。那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在赛场上可能需要做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1: 志工团队的热情也获得国际少年运动会执委会的肯定，认为花莲拥有丰富的志工资源，这份热情跟投入正是国际少年运动会珍贵的精神资产。
4: So I think this is also some kind of how they call it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games。
1: 对花莲学生而言，这场国际盛会不只是一次服务的经验，更是一堂跟世界接轨的学习课程。
5: 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小孩子，他们透过在这边现场服务跟学习，其实也学到很多很多应对的一个方式，跟很多国际的一个礼仪了。我想这都能够在孩子身上留下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种子。
1: 场上的竞技留下了精彩的回忆，而场下志工跟选手们建立的友谊，也让花莲第一次承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成为了花莲偏乡青年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同样在花莲来关注的是去年923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重创了花莲光复地区的阿桃莫部落，有不少住家毁损了，道路遭到土石掩埋。灾后将近一年，部落如期举办了丰年祭，不只能向祖灵来祈福，同时邀请当时投入救灾的志工们重返部落，共同来见证家园一步步走向重建。
1: 牵起彼此的手，吟唱古老的传统歌谣，旅外族人陆续返乡，一年一度的丰年祭照常举行。对阿桃莫部落来说，这不只是祭典，更是923洪灾之后重新凝聚族人情感的重要时刻。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溃流，部落首当其冲，大量土石灌进了聚落，房屋受损，道路中断。当时部落青年自发组成巡守队，在灾难中扛起最前线的责任，也在年度的祭典重新凝聚族人的团结力。
6: 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我们这段时间呢，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管是在家里的复原啊，还是协助灾后的一些工作，哦，大家都是非常的用心。那我也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呢，跟我们所有我们的阿美族的族人讲，就是大家一起加油，不要放弃，哦，我们要更爱自己的文化。
1: 部落也没有忘记那些在最困难时曾经伸手援助的人，这次祭典特别是邀请了当时投入清淤搬运物资的超人们，重新的回到部落，一起分享重建成果，也向所有协助的人表达最深的感谢。
7: 待会希望阿东越来越好，一定要加油，一切都会更好的。
8: 就是感谢那个总招的人啊，就是因为一个影片，然后大家就过来帮忙这样。虽然就是小小的乡下这样，但是还是有大家帮忙。
1: 灾后曾经有人提议要停办年祭，但是大多数族人认为家园可以重建，而文化不能够中断。如今孩子、青年到长者再度的齐聚部落，也让这场丰年祭典多了一层走过灾难、重新迎向新生的意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失智长者们走失了，往往家属是心急如焚，如何第一时间掌握长辈的位置呢？成为照护重要课题。像花莲市公所就携手企业、公益团体还有医疗院所，捐赠了 AI 智慧定位鞋垫，像画面中这样子，只要放到长者平常穿的鞋子里头，透过了手机就能够掌握位置。
1: 这鞋垫看起来跟一般鞋垫没有太大差异，放进鞋子里却多了定位功能，透过专属 APP 可以掌握长者位置，查看行踪，还能够设

0: 设定电子围篱，一旦离开了安全范围，系统就会发出通知。
1: 透过 App 来绑定我们的这个鞋垫，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绑定。
0: 这次由企业捐赠的智慧定位鞋垫，经由爱华联基金会转赠给了华联在地医疗院所的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能够协助第一线的照护人员降低长者走失风险。
1: 我们目前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鞋垫来捐赠给华联市这边，来预防一些失智症个案的走失，或者是有一些走失疑虑的长辈，他在居家安全看视控管上面，我们能够多到做一层防护。
0: 根据警政署统计，2025年全台65岁以上失踪人口有超过了5000人，其中失智症走失占比超过30%，显示防走失跟及时定位的重要性。相较于需要每天充电还可能会忘记佩戴的智慧手表，定位鞋垫直接是融入了长者日常的穿鞋习惯，也降低忘带装置的情况。
2: 那希望抛砖引玉，然后可以之后建立成一个社会的守护网。
3: 从企业，那从基金会，那从学校，那跟公部门，那公司协力来合作，让我们不管是在面临老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
0: 华联市公所表示，面对超高龄社会，未来将持续的结合企业、医疗跟民间的力量，把 AI 科技导入高龄照护，让科技不只是定位，更能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的一道防线。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患者情况紧急，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6: 快找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9: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带您听音乐。这是当西方交响乐是碰上了东方佛教经典，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妙法之歌音乐会呢，日前是震撼登场。制作人西原佑一将沉淀40年的普门品经文，巧妙地融入到交响乐和百人合唱。透过人声、古典乐层层的堆叠，不只打破的是传统框架，充满力量的旋律，让全场深受感动。

0: 人，我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情？
1: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促成这场史诗般的乐章诞生，将普门品经文融入交响乐，让东西方艺术完美交融，也为观众带来史无前例的心灵对话。
0: 以前呢，我也听过不少像这样的类似的合唱的演出跟交响乐团演出，但是我并没有说非常受到感动，但是那一天，哇，大家唱的人跟底下的观众，哦，大家有那泪流满面哦，受到真的受到感动。

0: 在悠扬的旋律余韵中，这曲《妙法之歌》为当晚的台北留下最美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园美术馆的台中馆儿童艺术中心举办了成果发表，20多位国小学童以星运大社的实修歌为主题，经过5天艺术的培训，把佛法智慧转成为多媒材的作品，并且呢还亲自的参与导览，展现出了艺术和生命教育的学习成果。
2: 天天快乐乐无比。
3: 成果发表会上，学童透过表演展现5天来的学习成果，随后带领观众走进展场并亲自导览，孩子们将实修歌化为一件件艺术作品，从色彩造型到互动装置都融入对生活与人际关系的观察，也透过活动记录手册呈现从发想到完成的创作轨迹。
4: 有的时候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大致上不会做的事情，就会在这里有可能会做到。
5: 过程中我们看到小朋友在组织，而且开始构思，那对色彩的认识，表达自己情绪方面的用色，跟慢慢的去完成自己想象力的建构，这个是很棒的过程。
3: 授课教师表示，5天的共学不只让孩子们成为创作者，也让他们参与展场规划与解说，透过互动展示，让艺术不只是作品展出，更成为彼此交流与理解的媒介。
6: 这边的展示的作品呢，都是由学童们这5天呢共同努力的成果，透过小朋友去理解实修歌的内容，连接他们的生活，再进到艺术创作的转化。
3: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儿童艺术中心首次举办学童创作展活动，透过艺术培养美感与创造力，也让孩子在共同创作的过程中学习尊重彼此，从个人走向团体，将实修歌的智慧化为成长道路上的陪伴。
7: 孩子要从我到我们真的不容易，但这个社会就是缺乏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培养，然后大家互相的尊重，从我到我们，我觉得这一条路虽然只有我一个字，我们两个字，可是我们要走多少的行程，而且会变成他们这一生当中的影响。
3: 孩子们用5天学习创作，也学习与人合作，表达想法与尊重彼此，让艺术成为连接生命教育的媒介，也将我到我们的学习化为成长中珍贵的一刻。人秀女红台中采访报道。
1: 接着我们带您到台北偶戏馆来看最新年度的特展，热闹登场。展览聚焦的是传统布袋戏的谢神仪式。
8: 戏台上八仙随着鼓声、锣声、拔声陆续登场，为瑶池金母祝寿。布袋戏的酬神是台湾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谢神仪式，而半仙是酬神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正戏前奏。台北偶戏馆今年推出年度特展，以台湾布袋戏酬神演出中的半仙仪式为主题，带领观众走进敬神、祈福与酬谢神恩的文化现场。
9: 半仙，根据他名字上面的意思，就是装扮成神仙，就是我们人类要献上我们的祝福，或者今天神明生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半仙的过程，透过偶扮成神仙，是三仙或是八仙，透过这些三仙跟八仙再去感谢今天生日。

0: 日的神明。
1: 演奏者用汤匙敲击着铁锅便当盒，营造出类似铜锣鼓声的音色，结合着酬神片段，让观赏传统布袋戏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不止经典，更要创新。展览尝试在传统布袋戏酬神演出，注入 Z 时代的当代语汇。特别邀请活跃于瑞舞文化的独立艺术团队大直顺创作录像作品，搭配赛博喇嘛的即兴演奏，将庙宇场域转化为瑞舞派对现场，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激荡出耳目一新的观赏体验。
1: 台北偶戏馆一直持续不断的想要带新观众重新认识传统的布袋戏，认识传统的偶的文化。我们想要让布袋戏这种很传统的半仙文化，可以跟当代 Gen Z 世代很新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展览以偶戏馆典藏的古典布袋戏偶为核心，结合影像、声响与灯光装置，用新时代的语言打造出台湾传统布袋戏的全新生命力。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看完布袋戏，接着带你来欣赏台湾的歌仔戏，迎来崭新里程碑了。这是由明华园戏剧总团投入了规划营运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对外开馆。
3: 锣声一响，戏草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掌声不断。位于台南市东区，前身为台南市举重馆的戏草艺术馆，在台南市政府支持下，由明华园戏剧总团规划营运。
4: 我们也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歌仔戏文化，甚至可以结合我们其他很多很多的民俗文化，能够结合在一起，将来鼓励我们的同学，甚至安排校外活动，能够来戏潮来学戏。
5: 主要带来体现古丽娃文化博物馆一湾古井北门文化馆的各种的旅游，来支持戏修也是馆的阿爸的翻倍。
3: 戏潮艺术馆正式营运之后，将串联歌仔戏保存、推广、教育和创新使命，未来也会规划展览、演出、亲子体验等多元内容，让歌仔戏文化持续向下扎根，迈向下一个百年。
6: 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3: 戏潮艺术馆承载歌仔戏百年历史和创新使命，期待透过展览、教育和演出，活化空间，让更多人认识传统戏曲，为台湾歌仔戏在传承中持续创新，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老师对待学生有下列五种方法：顺法调育、以爱教导、会其所闻、增广见识、随其所闻、令解善意、视其善友、乐于交游、尽己所知、教授不舍。

0: 李白，副院长，你无闲哦。这有分下要做肝癌介入的手术，你应该知影吼。哦，这是变怎讲咧？你莫跟我搞话啦，实在是即马病吼，对即个代志吼，拢伫安尼有足大议论。
1: 议论什么？
0: 你明明。 替吴芬霞动的这手术真成功啊！啊，牙起来这是一意外，不过有一挂患者都乌白喊啦，讲你家己的手术动了无成功，还伊个牙起来啦！啊，就算真正是安尼哦，嘛应该交互你来收尾啊！啊，一个少年家凭啥物甲你抢手术啦？拄则我听讲哦，伊伫凤霞科哦，拖咧罗主任要做术前的准备啊！啊，伊安尼啥物意思啊？是要甲所有人讲，你若无材料动手术，伊有材料哦？
1: 安尼实在足毋是款的啦，伊若是当了无好，就准都煞啊！万一若真正互伊成功咧，伊后边来底会安怎讲你啊？赵主任啊，病人毋捌，会当乱讲话啦，你敢毋捌啊？
0: 啊？
1: 肝癌切除后三年复发的机会是40%到50%啦，以阮下无一个状况。 咱哦会当试看卖啊，概念生特顺啊，地林行我，我是为着病人的考虑，还选择上好的医疗方案，根本就无什么抢病人的代志啦。
0: 我是安尼讲啦，也毋过地林这个做法是毋是有淡薄啊？
1: 想，甲心思用伫有路用的所在，好无？出去啦。

五爸，你敢睏啊？五爸，这更难了。

0: 仙人掌，不爱和我吸，偏偏啊袂，偏偏啊袂。
1: 创啥啦？
0: 我无咧创啥。
1: 和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哦，我把这彩色图纸吼，提早替你做出来啊。本来想要跟你讨论一下明仔载手术，啊，我嘛真关心哈子嘛，看门无锁就入来啊。喏，
1: 你的手提什么啊？
0: 我恁家到底就什么啊？什么拢无啊？我是要提啥啦？哎、欸，我手去擦掉啊啦，我手欠人擦啦。有要报警无？无要报警，我要走啊。喏，
1: 你拄只讲研究吴文霞手术，你有啥物看法？
0: 看法是无啦，不过有一个当练习的所在，要看卖无？李白，
1: 这是倒位啦？坐我来要创啥？
0: 等下你就知啊。
1: 你平常时啊，拢伫个家里练习无？
0: 你看那遮侪鹰鸭，敢有亲像咧练习啊？遮以早是我的秘密基地，即马送着你啊。喏，挂咧。虽然系统过时啊，不过勉强可以当用啦。

0: 第三代戏剧手术系统为你服务。
1: 听讲你拢唔捌咧动手术，既然无要动手术，你要做是要创啥？电梯讲你想怎唔动刀啊？
2: 我都无咧食饭，我要个要来坑咧用袂使哦。紧挂起来，无要天光啊！

0: 看看介入生态树的无？我敢来当倒三港高姐啊！来了。
1: 赶紧介入生态室，准备上山。

今天的手术在海峡311天第427台手术成功。成功，又是幸运的一天，加油！

0: 阿妹啊，这首歌叫做光环啊，你听看嘛，歌词写到外面好嘞，时光如幻，我长路漫漫啊，但哭穷是信用，便不负勇往啊。所以讲阿妹啊，无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
1: 多谢你，好哥。
0: 哎，免谢多谢。

0: 什么情形啊？
1: 啊，
0: 喏，桑塔敢是已经成功啊？
1: 经流流体下半层确实已经消失了，不过顶半层还佫伫咧。而且，经流流体下半层供氧血管已经成功脱掉的啊。不过问题是，伊顶半层以外还佫有对肝脏以外的血液的供氧啊。
0: 也就是讲，电人早暗的功课无做交集。无咯。
1: 我袂当安尼讲啊，因为哦，规身躯的血管都可能甲肿瘤提供血液，这是肿瘤组织的特性啊。介入生产术哦，困难就伫咧迄底找着迄条供应的血管。甲喇叭拍开，第二，你小停一下。
2: 若是无完全的疤，会当停止手术。
1: 虽然这台手术毋是完全成功，不过伊还是一台成功的肿瘤手术。
2: 你已经为病人延长三个月六个月的时阵期啊！
0: 手术之前，我有考虑到这款情形，所以想讲试看卖找到顶半无肿瘤的供氧血管。
1: 受困难啊，放弃啦！
0: 要未到放弃的时阵，
1: 第二呢？
0: 你安尼继续照呼吸是紧袂落的。伊安尼是咧创啥？

0: 你得重新挑选啊。
1: 哎呀，龙弟啊，大家搞啥？哎，这五百有够寒板的，我困醒啊，还未做完哦。林副院长，
0: 嗯，
1: 已经多久啊？
0: 2小时。

0: 戴琳，结束手术，时间伤过久啊！
1: 我去试看卖。
0: 郭同梅，邓海毛、丁同梅拢已经超算了，你过来要选什么？
1: 骨质供氧血管，
0: 弓形生态骨质供氧血管，过来可能会出现异位的生态，会致使患者半身不遂。
2: 等一下，结束了。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5: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7: 前世有命，我命不好，我知影，我无值得你救，无价值。
8: 点点，破除了要敲穿骨质供养血管，若是失败，可能会半身不遂。不过若是无敲穿，你只当活三到六个月。你说你不带，但我对医生来说，有一件事比什么都更重要。但是我忍受那么重的功课，忍受无聊的练习，忍受辐射，忍受一切去得到，那就是生命。生命是这个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9: 各位同学，您的理想是什么呢？
10: 做医生，讲一下理由。因为生命，生命是世间上宝贵的物件。我希望会当变作这么宝贵的物件守护者，

0: 阿姐啊，今晚我准备敲算骨折的供养费用，你敢不同意？
1: 你都不怕辐射，我是在怕什么半岁啦？我同意。
2: 积水供养血管，每一个人结果差别是非常的大。但由我来主持这道手术，我绝对袂去选这个积水供养大血管啦。
3: 毕竟还少年，做代志也是有较偏见啦。
2: 无咯，是因为吼手术的时间太久啊，身体袂堪比，安尼个技术动作会产生变形。

0: 不是止水救用血管，
1: 加载不是这条血管，那是这条血管，手术都可能无得继续啊。
2: 戴林，已经真久啊，
1: 你要再试几次？
3: 无多啊，上高的超酸动脉，敢那剩唯一主动脉、主动脉只，真紧就结束啊。
1: 你上济搁超酸三次，因为手术的时间伤久啊，恁予辐射影响嘛伤过久啊。造影剂量若伤过多，就算你止载会调，下次嘛止载袂调。
4: 我无要紧。

0: 有的祖宗脈沒發現。第一筆骨動脈也沒發現。
1: 你剩最後一次機會了。
2: 德林，已經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0: 你準備要敲穿哪一支？
3: 假動脈。
0: 假動脈？假得太小了。
1: 德林，你考慮清楚，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

0: 恭喜你，找到我。
1: 董霞，董霞，你等一下。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蓝天英，要哪个是蓝天英？咱产检的时阵，敢无发现？
1: 不是伫咱家做产检的，昨暗急诊送来妇产科剖腹生，才拄转来耳孔尔，性命正常算正常。
2: 多数蓝天英出事以后马上死亡，二十万个当中，敢若一个会当活落来，这个囡仔真好运。
1: 虽然是同时间出事，不过阿姊甲小妹的体重拢无甲两公斤。
2: 体重拢这么轻，就代表着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这些方面拢有严重的问题。
1: 而且伊的心包连合，除了肝脏的包膜连起来以外，心脏的心包嘛拢是共用的。等到愈来愈侪岁，身体发育，血管嘛先做坏，要分离就搁较困难啦。所以呢，手术愈早做愈好。
0: 嗯，这手术咱敢会当做？
1: 若要动这个手术，需要咱病院真侪科室协助完成。不过即马上大的问题是，咱毋捌做过分离手术。我是咧想讲，敢会当请几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专家过来甲咱指导一下。
0: 嗯，甲因请过来，恁来做。这嘛算是咱海城摕到的手术。OK。我即马就去请专家。
2: 拄只看过资料，囡仔爸母拢已经五十岁啊。
1: 你外口啊？
2: 唉，真正拢无咧管优先学啊，那真哩无负责任啊！这种情形佫敢生哦？
1: 生命是这个世间上宝贵的物件。这是你当年讲过的话，我还会记。你已经忘记了，是吗？

0: 陈先生已经到你啊，请对我来。李定，你好，请进来。
1: 你好，今日想要改善倒一个方面。
2: 我是为着李爱芳的代志来。
1: 李爱芳，
2: 17年前，海城骨科病院，陈淼。

0: 껴봐서 안 돼봐. 선 쉬지 마세요. 림시라 조선 입이 안에 잘 있었기.
1: 이리요.

喂，彭老师，你替我找到啊，我在这。哦，好，我知影，彭老师在想。

0: 来。
1: 郭伯，
0: 半年半糖，未大苦，我连冰淇淋拢无替你加呢。安怎啦？心情歹哦？
1: 杜家一定打电话给你同外科，讲卖做婚礼税，连天爷也要给你转移。
0: 为什么啊？
1: 因为院长感觉成功率太低，成本太高，不好。
0: 一年要转移，一定有北京病院当做。你不需要这艰苦。这就是您表兄弟的联姻啊。
1: 你敢知道他是怎样合作联姻？
0: 啊，不是说他去年跌落去河底差点淹死，有一个叫做英英的姐姐救伊，结果自己爬不起来，为着要纪念那个姐姐啊。
1: 嗯，那个姐姐就是连天爷的姐姐。

0: 今天的歌喉咙已经满了呢。
1: 人讲你赶工，介一生太师做了真好，李主任推荐我来找你。
2: 下礼拜有当手术，敢会用
1: 的？啊，应该用的。
2: 去拿钱啦。
1: 啊，多谢多谢邓医生哦。
3: 哎，邓医生啊，你无用哦。哎呦，这多人挂你的号呢，我靠，客个满满死啦。
2: 讲重点。
3: 哦，我吼收到吴文霞的代志来啦。你这回家做手术哦，非常成功。然后吼，
2: 讲重点。
3: 哎，你知影啦，有一座医疗器械的东方公司一直咧找咱，因即马咧推广家己的介入手术器材。
2: 所以呢？
3: 所以吼，因对这个肝癌介入生态术非常有兴趣，想要找你讲解啦。因是国内排头坎的器材公司呢，想要伫咱海市哦拓展业务啊。然后想要拜托我来问看卖，你哦，那个做肝癌介入生态术的时阵，可不可以先考虑东方的器材啦？哦，你是无用啊！哎，文哥，我来跟邓医生开讲啦。讲下去我保养个，哎呀，
4: 跳！我知影听是无？
3: 我知影。
4: 你若阁继续甲医药厂商恶白推销哦，我叫你即世人无十条八嘴，你要信无？
3: 我相信，我相信，不白开，无啦，我唔对啊，应该无，洪哥，哎呦，哇，咁唔需要你啦，洪哥啊，哎呦，
4: 这个号吼，技术袂歹啦，心伤偏啦，你别变笑想啦，了解无？
2: 你来从啥？
4: 人体婴婚礼术，你有兴趣无？

0: 其实我跟你妈妈早就没有爱了，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巴拉巴拉巴，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嗯，然后他们两个受到刺激还是我受到刺激很大，嗯，我大概应该花了十年去理解这一件事情，嗯，想说为什么突然间说不爱就不爱。
1: 我自己的家我们叫原生家庭嘛，有时候我们就叫老家，嗯，那我们的老家跟我结婚之后我要成立的那个小家，他们到底是相关联的，嗯，还是相冲突的，嗯，还是其实我在努力的让小家可以离开老家的这种控制。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小宽，
1: 想怎我看这啊？
0: 伊还阁有嘞，来，你阁看这。
1: 伫咧咪？
0: 我过来讲三点嘛。第一，我只希望海城会当摕到这手术。第二，这手术真困难。除了你当心脏外科和普通外科，还可能到血管内脏、血管跟神经等方面的治疗。第三呢，手术的费用真惊人，不知道邓主任敢愿意再斗三工一下？
1: 我愿意，我伫看中我用的。
0: 安尼你都来跟我斗三工。
1: 什么代志？
0: 替我说好话子。
1: 你不是讲伊希望摕到这个手术？
0: 所以啊，你斗三工啊。
1: 宋姨娘，我是要做人体英魂礼术。
0: 是啊，你不是希望海城会当摕到这手术，通我扬名立万，啊，唔赶紧找人建立团队。
2: 我已经放弃啊。
0: 为什么啊？
1: 为什么啊？
2: 前期投资伤大，回收利润伤低。我请教过潘老师，这种困难度的手术，干那手术器具都含设备，都需要七位数。未来啊，可能干那用一概念。阁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做手术前的模拟，一个团队差不多要买20个人。有这个功夫，咱就做肝功介入生态术就好啊。目前我已经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肝功末期患者的申请。第二，你感觉你一天会当开几台？敢卖专门为你开一间手术室？
1: 所以长，你敢有想过肝功末期的患者想怎来咱边啊？
2: 因为咱的肝功介入生态术做了好啊，大家听到名声来的。
1: 啊！你感觉一个全国甚至全世界拢做无几摆的人体婴儿手术，假使咱若做成功，对咱的病友带来偌大的好业，还有好名声。希望你会当同意。
0: 哎，来来来，坐落讲，来坐坐坐。姐，姐啊，你先看这。这对人阿婆本来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莹莹，去年为着要救一个跌落水的查某囡仔，结果不幸死去。当咧绝望的时阵，陈老师发现家己意外有身啊，因感觉是莹莹倒来投胎，所以虽然知影家己是高龄的产妇，也是坚持要甲囡仔生落来。我知影这手术投资的风险真大，成功率低。杨国志啊，闽南病院嘛是病院。病院甲公司上大的差别，就是伫个性命，并不是商品。

0: 宋院长，我想要配合丽瓜，把手术做好。
1: 医生，医生，我无足严重诶，你看伊昏去啊！
2: 丁威，你过来看
1: 情况。
2: 王爷，快进来。

素锦，素锦，你醒了！素锦，有人吗？进来斗三间啦！素锦，素锦，你来老火了！素锦，素锦，医生，医生在吗？医生，素锦，素锦，你怎么安怎？

0: 你同意啊？
1: 这对联体音我应该留下来，就当作开支买广告。我嘛希望我接手的海城会当爬高较悬。
2: 我是为了治病。
1: 我要爱业绩，你要爱人命，各取所需。既然你一脚踏落，都要负责到底。
0: 什么意思啊？
1: 至少要组一个团队来动这个手术。那呢？接下来这件事情，您必须要支持我。
0: 这是啥？明星医生团队。
1: 嗯哼。
0: 姐啊，你写想好呢？就算咱同意，林副院长应该会同意。
1: 第一，海城线 APP， 一个集合网络挂号、手机啊支付、电子病历、甲医生排名于一体的利便，就别人也会当透过其他患者的评分进行参考。
3: 啊，是啊，是啊，
0: 这什么名？

人间佛教的大圆满法门，从个人到家庭都要皈依三宝，奉行五戒，从社会到国家都要实践四舍，广行六度，从政治到经济都要做到平等，生活富足。

0: 我在开船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一直以詹教练作为榜样，像是我一个在帆船进步的一个楷模这样子。
1: 我们看到他那时候把船推下去那一瞬间，突然一蹦就跳到船上，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还可以有这么样的活力，我是非常感动的。
2: 觉得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人，然后他准备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3: 教练他非常的活泼大方，然后他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我们刚刚出去之后也有感受到教练比我们还要就是心态上还要年轻，有点玩性，然后很开心的在开船。
4: 我叫做丹正峰，今年已经步入了84岁的年龄。1961年的时候到澳大利亚，哦，那时候因为参加海浪救生协会的交易活动，因为都是在滨海地区，看到国外的人士啊，都很热情地从事水域、海洋水域的游戏的活动，种类很多了，冲浪啦，跟帆船的活动，那个彩帆缤纷点点嘛，所以引人入胜。因此，我对于风帆船的活动开始着迷了。每次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尤其有风的时候，哎呀，那更是非常的悠游，很洒脱。每一个人只要他挤到了，真正他挤到了，上去出去了，哇，那心情心境完全不一样。都讲你唔敢去摆命，哦，你打雷吼，你都知影，那趣味拢无话好讲。
5: 大半辈子都与帆船为伍的詹振峰，一讲到喜爱的帆船，依旧笑得合不拢嘴。他不只钻研驾驶帆船所需要的技术，也将一部分心力投入在推广帆船以及水上活动，希望让越来越多人看见帆船，进而喜欢上帆船，就像当年的自己。
4: 当然是朋友送给我的，所以我刚刚在清洗整理过后，该补的补一补。这一阵子我就利用时间嘛，测试一下，看看船底啊有没有漏水的情形啦、啊。这个要时间久了才知道，哦，它有的是漏水会渗水会很小，就感觉不出来，看对我们航行有没有那个顾虑。所以就利用这段时间呢、啊，来做检查，一边在组装，一边就同时做检查。所有你的组装工作都在利用组装的时候就做检查。哦，这是比较高深的那个人员来弄。我因为回头要利用这个斜坡道的水域来做出航，所以我在组装之前，先把我的船只尽量放进靠近水域的地方，免得我东西组装起来的太重，对不对？这样现在会比较轻松。

0: 那么这个起帆的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好的，我用逆风的方向，先把桅杆立直，立直的话你就会比较轻松，而且要抓住它的重心的位置。我轻轻这一拖就起来，最好把底端有东西顶住，就不会这样滑动了。好，这边有东西可以顶住。人最好站在上风侧，如果没有，我可以请那个阿修，你脚帮我在那边顶住。哎，对，随便就可以请那个游客啦，怎么样？这几个人，你这样的话，逆着风就上来了。上海还不要好，哦，好像一般力气是，所以你要顶住。好，这个时候还是很用力。你应该风往这边吹，重力往那边去，所以你的桅杆还要向风的方向微微倾斜，让这个东西的重心直接垂直在地表面上，是最近好，你手放，可以，你手放都离开。你看我的桅杆都斜的，这样才到底。组装这个东西。中途绝对不能放手，一定让桅杆直接踏及到船底才可以松手，否则杠杆的原理你一放，那它甲板就裂掉。
1: 仔细的组装完风帆，詹正峰将帆船拖进莲池潭的水域，与这艘朋友送的船只培养感情，也为了明年的世界壮年杯做准备。
0: 我现在要推航头器，要注意后面舵，先点着风，不会产生重力。所以我走的时候，好，我往前推。第一个，我上去之前一定会把舵叶下去。好，这个深度，随时我都保持这个方向。
1: 詹正峰熟练地将帆船推航出去。李教练也赶紧搭上一旁的橡皮艇，在教练周边负责借护。詹教练虽然驾驶着帆船看似轻松，但其实不只要控制舵的方向，连自身坐的位置都有讲究。
2: 教练现在开的方向啊，算是顶风方向，也就是说斜切着风的45度角在开，所以呢，他帆是收得非常紧的。然后呢，屁股呢是坐在船的正中心的位置，来保持船的平衡跟稳定。对，那你看它一边拉帆就在一边加速，所以我们小艇呢跟着速度呢也要跟着一样快。对，你看我们现在船呢有点倾斜，倾斜是因为风不是一直稳定的吹着同样的风速，有时候呢风速会突然增强，我们叫做阵风。对，那它就可能要突然压一下舱，拉一下绳子。
3: 所以它不只要控制那个绳子，他连他自己坐的位置都
2: 要平衡，
3: 其实都蛮讲究的。
2: 对，他只要坐错边或坐不平衡的话，船速都会降低，甚至有可能会翻船。对，
3: 他刚往后仰，那个也是在压舱吗？
2: 对，没错，就是让身体的重心往后。所以我们待会可以看，如果他待会风速又突然变强的时候，那他会不会又需要再往后压？
3: 像它现在这样算逆风吗？
2: 对，现在其实你看我们风从它正前方来，因为我们的帆是三角形的，那它其实这个弧度呢有点像飞机的翅膀，它是你看我们飞机起飞也是逆风飞嘛，对，那我们帆其实有那个弧度呢，我们有透过伯努利效应，它是可以被风吸往上风处走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目标啊是刚好是正顶风的话，我们就要立字形的斜切的走才会到。对对对对，你对着它走，哎，不可能，你会倒退路。对，
1: 在平稳安全的水域驾驶着帆船是所有初学者必经的过程，但是像这种徐徐的风可满足不了像詹正峰这样经验老道的水手。对于帆船，詹教练一直提倡应该多尝试驾驶出海，因为在海上所会遇到的难题可是平常在比赛的水域中所想象不到的。詹教练来到了西子湾旁的沙滩，仔细地带领两位同学检查船只，准备一起进行同学们的第一次远航外海之旅。
0: 今天准备指导同学一起驾驭R16船出航。 连着拦着单人操作的。

0: 的单船底的船只，基本入门的，也上次所看到的船也正好是奥运会的比赛用船。这个26双底船啊，就比较具有那个休闲味道，也很适合来指导同学来使用，至少要有两个，最多吧三个，勉强可以到4个。这必须要有两个人的原因，因为这是双底帆。 同时还有一个球形帆，在顺风的时候还要操作的，所以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1: 这艘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操控的双体帆船，同时也是詹教练在2年前用帆船环岛时所使用的船只。在蔡教练的协助指导下，两位同学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跟着詹教练一同出海。

0: 山教练感觉在帆船界也是很有名的前辈，对，就是第一次跟他出去还是有点紧张，就发现他就是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处事也都是很淡定，对对对，就是刚刚遇到，因为其实出去之后风浪有慢慢的在变强，跟我们下水的时候比，那就是他也是带我们就是很冷静的把它做好这样，嗯，然后也没有很有压力的感觉。他年纪上外观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老人，可是他真的就是心态上是非常年轻的，就是他有时候觉得教练比我们还要大胆的感觉，嗯，就是他没有受年龄束缚的感觉，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他的印象就是一个看来就是八十几岁没什么力气，然后就是拖船就是已经开始咳嗽了，就是觉得啊教练是不是就是体力也有比较衰退，就是上去之后完全没有的感觉，然后就是要去哪里他都很清楚他的目标要去哪里，对，然后就是像我们就因为我们没有远航到那么远过，就有点怕怕说哦教练真的要去那里吗，我说对我们就去那里，对，就是很果断，然后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老。
1: 我对詹教练的第一印象就是坐船的准备都是很有想法的这样，因为我这是我第二次开这种船型，所以就怕我自己不是很熟练这样。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他口头跟我们讲要怎么做，然后也是重复同样的动作让我们练习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轻松的人，就是他在开船的时候就是用很轻松然后很愉快的态度，会心情很舒畅的。哦，我觉得他厉害，就是他在控制那个舵、控制方向的时候是很稳定的，然后也可以还可以同时一边教导我们要如何控制其他的东西。这样，他确实是老人，但是呢，在开船方面呢，他想法跟他的行动是相当年轻的，可以说是潇洒，非常不像老人的思考。他在开船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年轻人。我是这样认为啊，
2: 主要是他的航向，他选择的航线吧，就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希望先往顶峰走，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回程是顺风，会比较就是不会有什么意外。但是他很坚持，就是说啊，带我们要出去绕一绕，然后先带我们去旗后山，然后说我们要去左营这样子。那要不是临时被叫回来，不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在左营军港的路上这样子。那他真的。完全感觉他很乐在其中，完全不想上岸。嗯，
3: 今天的这个风力状况的话，就是很斯文的，很斯文的运动，没什么挑战性啊。但是对于那个初学的人哈、哦，来学习的是去适应的场合很好。因为今天你看，那海面上几乎是很平静，没有看见波涛那个情形。如果真的。要更挑战的话，就是要有起伏的浪这个东西，还是会让他们感觉得很又刺激又兴奋，这个都是很舒服，感觉是很舒服。对于初学的哇，很好很好，这种天气来讲，对于训练入门的是相当好的一个天气。我们不要顾虑

0: 说那个比较深入的那些那个操作人员来讲，应该要对那个或者就是说对群对于民众的那个活动啊，是一个很好的天气，很值得让他们鼓励走上海洋，不然会把他们吓坏。哦，刚才出去很好，风力也够哈，是可以把推进出去。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从离岸的时候一上去，就直接一个方向就杀出去了。到外面，那时候我们想说啊，干脆也到跨港口到旗津走一走，浪一下再回来。没有，我们本来也是掉头回来的时候，我们准备说往那个左营港的方向去的，只是说时间上再加上风力不是很好哦，所以没有办法走的。正好往北走的话是比较顶峰啊，速度就会算是前进的。距离啊，这个速度方面就会比较慢，因为你要多转折嘛，所以所耗的时间就比较多了。都没关系，很好，正好借他们哈，这个分工合作可以知道说，大家可以轮流学习嘛。
1: 我跟他认识第13年了，从大学生开始开船，进社团开始开船，一直到现在。就是我家中山大学的风帆社，那他当时是我们帆船社的教练。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我们帆船社基地里面，然后就看起来很严肃，因为学长都是听他指挥嘛，我们就哦，其实有点怕怕的。因为其实我们在练船的时候，其实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错误嘛，就是可能有一些意外，甚至弄坏船具。詹教练当下就会直接帮，就是指挥我们处理掉。那上岸之后，就是在检讨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更好。那其实就会觉得教练说，哦，他是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开明的教练，他愿意让我们这些学员尝试错误，然后就是他也不会说啊，让我们就是都什么都不敢试。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教练，不会像想象中那么。严肃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他一上到船，然后就是，就会想要做很多尝试。那他在平常闲暇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来巡视我们艇库嘛，然后看到有什么东西要修，他就会想办法修。那我其实就真的很感激他，就是一直以来的帮忙，就是应该说一直以来的提携啊，我希望詹教练继续酷下去。要不是詹教练带头在前面冲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太敢想、不太敢做。像是他前一阵子环岛嘛，就环岛台湾一圈。那他这次又计划要去澎湖，那可能想说哦，詹教练他年纪都这样子，还这么敢想，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很大的启发。
0: 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哈，你必须，你不可能再送造船厂去弄。要花一个时间成本什么的，说自己像一般运动员一样，他对于自己的器材东西，他都，我相信这些所有运动员，他都会多多少少都会融入进去，因为只有自己来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你没有那么大的成本了，不可能了，包括自己拥有船只的人呢，他虽然是只有个体户。不像我船那么多，我当然要自己维护，哦，都是我的船，自己心疼啊。那么自己拥有船的人一样，他也是开始慢慢摸索。啊，所有的选手我知道，现在国内的运动员，自己的东西话，他就是开始自己就学着怎么就小的问题怎么解决。当然大的问题可能会就需要人家帮忙了，就可能送修了还是怎么样。像我是自己是可以。这个小船的问题是没问题的，它将就一下，不会很漂亮了，但是可以继续使用就是了。我说讲这个50年来，我所有用的都是用自己的东西，除了正式比赛，按规定一定要用原厂的什么东西，我们照这个规矩走。我每一条船都是买那个原装货，我还从国外去订货，哎，自己给你开厂给你开干么？因为别人弄坏的不心疼，因为不是他们的船嘛。可是我的心会滴血啊，对不对？ 这几十年来，我都是躺着，这个血都不知道流了多少。

0: 有了档案东西啊，多一点的美感啊。然后呢，就像他们比较玩久的都知道啊。50年来，可以说是每一天都与帆船为伍的詹振峰，不止修理船体都一手包办，就连平常练习的场地也是出自他的设计。
1: 所以说，你刚才你看到我在莲子潭出去，我把那斜坡道也比拟做现在的海岸线。 风向在哪里，我就准备靠近往哪一个方向去，我都抓好，所以我不是说随便，所以我教他们知道那么清楚。你要把这个模拟地形，当做将来哪一天你有在到西子湾来，或者到其他海滩出去，你就要注意，一看啊、哦，风向在哪里？这个码头，你知道那个码头在这边吗？正好那天微微这样的，我就一定往这边去。我往这边我没路可以走了，一下就撞了我们的码头嘛。 没空间嘛，所以我知道那边的已经水域的深度知道，所以我一去，你看平常我一推船出去舵一下去，我就保持直线，不是随便让它弯弯的，很多出血的都出了问题，一上去舵都没控制好，<笑>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你任何一个海滩，我从来是不看你那个什么。 你什么经纬度、什么方向、几度、几度那个照地图来讲，没有，我是就地形，就当时的风况，我就看那风力跟我现场的海岸线的夹角，我应该从哪里走就从哪里走，我不，人家报哦，哎，东北或多少36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320、
0: 应该很高兴，见证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以优秀运动员那个成绩来做比较的。为什么？我的坦白告诉各位，像我上次也讲过嘛，运动员他的比赛成绩再好，他是在有限的水域范围之内进行固定的 course 在跑，而没有实际上在不能预期的环境产生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没经常在走这条路线。而我所带有预期，我一训练我就经常一跑就跑到左营港，或者我跑到旗津，都是带着他们去，哇什么风浪我都让他们这样子飘，反正我不管他们，我说看着你们都浮在水面上就好，穿着救生衣都浮在水面上嘛，我就让他们自行处理怎么把船再扶正，所以他们有这个胆识，我说才敢带。我62年才开始接触，虽然我在军中从事在军职当连长营长的时候，我都是利用假期连假的时间2天，以前就带周休一天嘛，连假就有2天了，从在前一天的晚上跟当天的收假的晚上赶着回来，很热情的，等于说初步的学习啊，算是不出血，一直到65年直接退下来，到今年民国113年嘛，大概讲整整50年过去了接触的时间，所以我敢说，尤其我没有在外界从事其他的行业，那么这个长时间的教学这种东西，你看我的经验历练的程度，我相信国内的人士，我想你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讲吧。我们也会怠惰，因为会玩的总是希望比较高阶，进入比较高阶，像啊比较挑战程度，风力越好越感到刺激，那火灾认出来风力微弱的话，我们也会懒下来，那只有这交接从事这个对出血的人来使用的。一般高阶的，你看说在海域的水域的活动，目前都是有风他们就冲出来，没有风他们躲在树荫底下去聊天，这是无可厚非的。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啊，继续有哦，这很多了，但是我都很希望说他们要真的去学，不是学花俏，要真的自己去努力，去思考我们开船哪些，你每天风光不一样所遇到的什么状况，还好要自己说，一定要让每一个人开这个船， 我自己就是一定可以自行应付，甚至于行有余力，我利用我的船只来协助救生人家。我很喜欢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也没什么满意与不满意的，那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了。虽然我是只有唯一这个这一途啊，不然我何去何从？也没有什么收入哈，我也是啊，反正到这边凉快的话，就下去也是凉快一点，就不要想到那么多烦恼事了，啊，就不要这些考虑太多了，就随风飘去了，没有什么了，人生是这样子，他们要的就他们要嘛，就是把地方弄好，让大家更多人能够去参与比较重要，不然的话，都是我一个人有什么用？

0: 椰粿食起来有迄、那个，有迄个香度，有迄个甜度，有那有迄个弹性嘛，伊也较好食啦。嘿，那古早味的啦。
1: 现在想一想啊，我也觉得很感谢那个客人，因为我说真的，你要讲人家不好，要有勇气嘛。听已经要有勇气，可是要讲要更有勇气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蛮幸运的，我没开过店嘛，他一开运气很好，他也朋友的介绍，他帮忙，然后就是发展的很快。可是发展太快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不像我自己的个性吧，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什么都是我嘛，我自己想法是我，店是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我想熬的店了，就会觉得有一阵子有点算是迷失我自己啊。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请阿嬷的贵发扬光大。嗯，
3: 我肯一条哈水和你滚滚。
4: 没了，我叫你肯走。
5: 我
4: 看
5: 这
4: 边在
5: 菜
3: 头了无？阿伯，咱来哦。好。我们这是江西大寮区，哦，啊，这是这个所在是过溪里。来，这是叫白娘啊，过去了迄个白娘子的品种，菜头是几啊十种。啊，从这个种类白娘啊，是上好食的品种。伊这食开吼，像就会像头了豆啊子安尼，青甜青甜袂香。哦，这工活太紧啦！迄啦，伊是十月做啊，这四十几年啊，拢家己种家己采收，拢去迄个大市场底卖，菜市啊内底啦，小卖。菜市啊，内底拢较爱买即落品种。啊，你若讲伫迄路边啊，母市的路边咧发条啊，迄落迄种爱愈俗愈好。啊，阮即种的伫人个菜市啊内底底卖，会价少较好。阮遮季节头着为农历，阮遮算拢算农历，头着八月有啊，啊到即个明年下头着四月。四月过迄阵菜头就歹食，歹食即摆就来就换玻璃的啊。菜头就是拢做平方，无弯翘。
6: 哦，安尼就是水的。
3: 嘿，安尼就水的。
4: 啊，无笔笔对不对？
3: 无笔，啊，这条这就弯翘啊，笔笔，哦，弯翘，这就歹啊。
4: 一般人要剪菜头爱安怎
3: 剪啊？啊，那阮这剪上水的，这就是这上水的。这个板头上水的，
4: 啊大细条嘞。
3: 你咱在种这新鲜，有大条有细条，无就讲吼，大概拢交遐大条，不可能啦。
6: 水。

0: 白龙，白龙，
1: 天下是白龙。
2: 无色无色无水哦，色起。阮这叫白牛啊，这品种足多种的啦，吼、哦，啊，为了大白旗啦啦，啊，六合啊啦，啊，英雄的啦，啊，春河的啦，啊，有哪也是得爱白牛啊，较好吃啦。通因农友的姊妹吼，得爱白牛啊，这一斤几啊千的姊的，一斤几啊千呢，啊，要行到一斤九千的呢，啊，这得这种姊上好吃的啦。
0: 阮啊，阮啊，要转紧，阮下手爱紧，无会一直食肉，会一直食肉。

0: 伊只系哦，加足甜啦。你唔信，你按青青来教。菜头正常是会咸的啦，伊个白娘啊，青，你按青青来教，伊得按甜味。菜头真正真得爱背，佫无无无健康。你也唔信，恁啊在买，你做你来看，肥身有够，无无健康，啊你来掂。
1: 世界也袂缺肥的，
0: 袂幼鱼的对啦。伊咧用菜头粿啦，迄出来吼，佫有气味，啊鸡足甜的啦，伊起来用起来拢有迄个甜分啊嘛。迄草稿真水。
2: 很多空地啊，然后很暗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我们这边这一排一户这样子，然后那是我对凤山的第一个印象。啊，不会有什么想法，这样没什么兴趣，然后就喜欢去吃吃东西啊，或者弄弄一些吃的或是什么。

0: 到以前的人，他就是经验了，他就常常拿一个桶子，然后跟我说就是到那个高度，可是他看的高度跟我看的高度不会是一样，然后也听不懂，然后阿妈就是说你就是这样走，啊我搞不懂啊，可是刚好是，可能是我在这一块刚好有接触到烘焙啊这一块，就是我会习惯去抓，比如说他说的高度我可能会去称，欸，我的功课数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慢慢摸，然后就做嘛，然后就试。
1: 哎，人家讲爱食安尼较有菜头啊，香香啊。
2: 哦，他一直没有把它打成浆，他要让一条一条的那个，对，比较香。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做哎。
0: 要看嘛，有些就是要
2: 真的会比较有菜头吧。
1: 你妈妈够憨笨的，我刚刚看
2: 见
1: 我都要
2: 做。阿妈，我在录音呢。
3: 这块是早期我妈妈刚在做萝卜糕的时候，是在磨菜头，因为我们家的萝卜糕是用萝卜泥跟萝卜丝一起混做的，所以这。早期是我妈妈她自己制作的这个东西，然后要磨萝卜泥，磨很久，以前都帮忙妈妈磨，还磨足久的，有够辛苦的。这个东西是我妈妈自己设计的，一个洞一个洞，坑一坑啊顶出来，啊，所以真正足辛苦，做到这个因为无地面啊，伊早期没有那个调理机啊，所以我们以前也帮妈妈做过这件事情啦，拢想要甲磨较紧啊，不过拢磨袂紧啦。真的很辛苦啊，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回忆，很多的回忆在里面。

0: 那时候就是每天都做一条，然后就试，然后每天一条试完就不能吃就丢，大概不知道几个月啦，就每天一条，每天都丢一条，然后就这样丢到后面啊，给阿嬷吃过，然后才觉得 OK。
1: 哎，我这妈妈的心态，我觉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一路来都看她做，每天都做，然后做一堆，做完了不能吃就丢，每天都丢厨余就丢到我自己都感觉足歹势，每天提一堆萝卜糕底下蛋掉。
0: 有一个阿姨啊，她是算是她是出家的师傅，会有一点成功是有一点是她的功劳，也是会给她试。啊，她是出家，她不能说谎，然后东西她也不能说吃不完就丢掉，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浪费。而且她嘴巴又蛮利，然后我就做一做，然后我就寄给她吃，然后就好一阵子哦。然后吃到有一次，她跟我妈妈讲说：“啊，你给柏林啊，卖个假菜头过来啊。”其实我就蛮伤心，因为我听懂意思，就是讲白一点，就是他就真的是不能吃，他又不能丢掉，然后我就其实很伤心嘛，因为毕竟我知道缺点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办法改。然后后来就有一次跟我妈要去看阿妈，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妈，拜托你把我这一次的萝卜糕带上去给她试吃看看，如果真的不行，还已经这样袂使，然后阿伯我卖走。”然后我妈就是也很为难，因为她怕被阿姨讲了，然后就说不管了，反正卖头呀，得乞丐了。然后就那一次上去之后，就是可能阿姨吃，他就觉得基本的 OK。然后他那一关过了之后，可以了。然后换我给阿妈吃，然后遇到阿妈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是那个我们的萝卜泥跟萝卜丝，它的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它煮滚，它等一下滚的时候再放那个米浆下去，然后还要再煮。然后有点稠度，然后才可以装模，然后蒸这样。因为我们家它是没有虾米，所以它要味道要比较重，啊，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把它打到那个米浆的里面，然后又吃得到一些萝卜丝，所以它可能看不到多一点。
2: 所以这个萝卜丝就是从我们早上去找的那一个店那边。
0: 对啊，就是从萝卜阿姨他们家的萝卜啊。我们家都用他们家的萝卜啊。

0: 你家的萝卜就真的是很甜呐、啊，啊，品质又很稳定呐、啊，啊，这是我们。
1: 卡丁哈，
2: 嘿，我水的嘛，卡丁啊。
1: 阿姨跟你配合老久啊。
3: 哦，我那几多年啊、哦？我前你伊会用做家境啊？几多年啊？咱讲一下主要重点哦，伊介实在介老实啦。你要讲叫伊乌白来的，有诶一般咧用诶咧，较无爱用诶水诶，介绍有差的啦。安尼啦，你也介绍啊，有诶讲啊，熟就好啊。啊，你伊诶一酸过着爱足侪菜头啊。啊，你加减迄人肾管，迄人肾管差，啊，伊毋是呢，又那要用好诶呢？伊捌起无够，伊甜味袂出来啊。伊诶粿食起来有迄、那个有迄个香度，有迄个甜度，搁有那有迄个弹性嘛。哎呀。
0: 因为我们是加海盐啊，因为它一般的盐巴它会死咸这样，所以我选择用海盐，所以就是这边比较要一直顾啊。好了，对，因为阿妈她吃味精吃习惯了。我是不想要加味精，因为现在人就是比较吃健康，就是简单就，啊不吃味精不习惯了，然后就修到他觉得 OK 为止啊。我用蔬菜去控高汤啊，还有那个高汤去代替那个味精的甜味啊，代替它的味精啊，啊它就会有萝卜的香气，它还会有点蔬菜的味道这样。
4: 柏林他又很坚持。然后一定要做到阿嬷的味道，然后他又坚持一些自然的东西。我都跟他讲了好几次了。我说：“哎呀，你不要再这样了啦，就加一点点味精，不是很好，味道就变好。”他说：“不行，因为很多人对味精这种东西会有敏感，也要健康嘛。”然后他就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子做。可是做到最后，我觉得很好，他的坚持是对的，因为我现在看很多我们的客人。常常带小 baby 来吃萝卜糕，我看在心里，我就很高兴呢。因为小孩子吃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大人很安心，我就很高兴。很多客人现在跟我们都是好像家人一样，不是客户，不是客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好。他的坚持是对的，可是真的很辛苦，做妈妈的我看在眼里啦。嗯，
0: 对我来讲，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我如果去吃东西，朋友问我。其实我说真的，我不会不太老实讲，不好意思嘛，所以我就决定我说好，不然我一开始卖我就设定的人全部都陌生人，我朋友都不知道啊。我一开始就是去摆摊啊，然后在路边摊，然后就是找陌生人，就是卖陌生人，然后他们讲话都很直接嘛。那时候就在路边摊摆，我还记得有客人啊，他就跟我讲。因为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想到方法，它萝卜本身它有涩味，它萝卜糕做出来会有一个涩味，哎，它那个没办法，还没有办法处理掉之前，那个客人他就嘴巴很厉害，就吃啊，看着我，然后就说：“啊，你这个这样子怎么卖啊？”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听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嘛，啊，不然我不要收你钱。”然后他也笑笑的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走。”当下很难过，因为你要退人家，人家不要啊，然后就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 OK 啊，他自己知道，可是当下哦，听到那个心情难过，他也是啊，回来躲外面被啊，就哎、欸、怎么会这样？他就是也是难过啊，可是就是也是一直在想说要什么方法把它改掉，慢慢改，慢慢改这样，然后就是改到现在就 OK， 哎、欸，这个东西是呈现。也有七八十、八九十分这样子啊！我是现在想一想啊，我也觉得很感谢那个客人，因为我说真的，你要讲人家不好，要有勇气嘛。听你今天要有勇气，可是要讲要更有勇气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蛮幸运，遇到一个这样的客人。

0: 从我不会做萝卜糕到我会做，然后到会做之后，它口感好不好吃，那个要再更细，就是一路上这样研究研究，反正就是被骂嘛，被骂真正不好喝，那得改。对我来讲啊，我想要把阿嬷那个味道做出来，让阿嬷吃过，她就会认同。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回忆，啊，一个阿嬷的味道，就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小时候的味道。那是我觉得，我想要呈现萝卜糕的东西。因为一开始摊位在卖，就是只卖萝卜糕跟芋头糕，想说在那边先摆，然后去给陌生人讲讲骂一骂，然后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在那边卖一阵子之后，就是品质慢慢的就是稳定一点，萝卜糕吃起来的口感是 OK， 大家可以接受了。那我就想说，要不然我要不要做个改变？要不然这边先收掉，然后我就跑去早餐店。反正要去看东西嘛，多看看现在的人喜欢吃什么或是方式，然后在那边也是一阵子，然后才有这个想法说，啊，不然我把这些萝卜糕套用在一些煎煮啊什么的手法上面，融合在里面，然后就会给人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吃得到比较原始的东西，但是又有很多的变化口味。因为我们家它的萝卜糕是没有加虾米，它就是白色的，所以它变化有办法可以做到很多，这是我觉得阿嬷她的糕的厉害的地方。我叫阿嬷的桂，那桂就是阿嬷的名字，因为阿嬷叫做石桂花啦，那她的桂就是桂花的桂，然后我想说就把它拿来当这家店名叫做阿嬷的桂。我自己的认定是我的桂就是出自于阿嬷的手里，出自于阿嬷的味道，所以我还会叫阿嬷的桂。 logo 就是照阿嬷的照片画，因为它就是代表阿嬷，所以名字用它，然后人就是 logo 也是用它。店，这就讲到我一个朋友，我又叫他凯诺哥，啊，跟阿树哥啊，啊，他们就是本身是在做装潢这一块。那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是朋友人家介绍，然后认识两个哥哥，一开始我就是跟他们聊，想说我想要开什么店。那他们两个很相挺，就是也一直到现在是很感谢他们，就是义不容辞啊，帮我完成这家店的一个风格，然后就刚好聊，两个也都聊得来，然后所以就是边做边装潢，然后慢慢的就是把这间店这样做出来，然后刚好也很喜欢这个风格，然后他又跟阿嬷那种年代阿嬷的柜就很刚刚好，很符合，所以就是。还蛮感谢他们。我觉得辛苦，辛苦造就我的开心，我是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的辛苦面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开店到现在遇的事情蛮多的，就是有好也有不好，但是。有一阵子我觉得好，就是可能是我没开过店嘛，他，一开他，很运气很好，他有朋友的介绍他帮忙，然后就是发展得很快，可是发展太快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这个经验，然后让我接触到这个运气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像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什么都是我嘛，我自己想法是我，店是我，反正什么都是我，我想熬的店，可是就会觉得有一阵子有点算是迷失了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不是这个个性。到现在就是经过这些过程，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觉得说会有这些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愿意帮忙我的朋友也好，或是愿意欣赏我们的店的也好，或者是不管是你吃不习惯。或是喜欢吃的，他给我们一些不管是鼓励啊，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改进，我都很开心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因为不好就真的就是改嘛，改就有好的一面出现。那 所以我就不开心的事情造就我的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还不错啦。
1: 我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也会帮忙到底，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请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0: 因为现在这样子慢慢走慢慢走，我是觉得没，就是反正就是很还是很努力在自己的店里面自己做的东西上面，那也是希望说很多人吃很喜欢，到现在有些客人就是他吃这个贵，他在我店里哭，真的哭出来哦，我都很难相信哦。他因为他说他的记忆也是阿嬷就是这种味道，这就是我觉得蛮开心，因为不是很特别的东西，它就是一条萝卜糕，但是他有办法让人家吃到回到他小时候的印象啊回忆，我就蛮开心的，因为跟我一样啊，我吃到这个萝卜糕我就想到我阿嬷。
2: 哎，这样哦。
0: 这行袂来紧啦！想念阿嬷的贵，就
3: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

0: 我是黄佩莹，从事艺术创作将近20年了。那其实我的创作媒材非常多元，从早期的油画，然后到装置艺术，然后后来慢慢转到公共艺术，然后也有做雕塑的媒材。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创作是一个在寻找好像生命的一个历程。你透过不同的媒材创作，然后感觉是一个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当你走过公园或是来到博物馆的周边，你会不会注意到里面的公共艺术呢？那么他们有的充满了童趣，也有的造型很特殊。哎，你会不会好奇，哎，这些公共艺术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来制作的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很喜欢啊用各式各样的材料来制作他的雕塑作品。那么他们有的是用瓦楞纸，有的是用线材啊，也有金属垫片啊。那么他呢啊非常具有啊这个天分啊，总是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啊，透过层层的堆叠啊，创造出很多具有生命力的作品。那么欢迎艺术家黄佩莹。
0: 大家好，我是黄佩莹。
1: 佩莹啊，我知道今年3月的时候啊，那么你还到法国啊去参加了一个联展啊。那这个联展很特别的，都是由女性的这个艺术家啊一起去参与的。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好吗？
0: 这次很开心能够到法国展览。

0: 那我觉得这次能够到国外展出，那所以我会希望把我过去做于金属垫片的这个媒材，然后带到法国去。那因为其实我之前比较多的展出都是以瓦楞纸为主嘛，那因为后来做了相当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都是以垫片这个媒材，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把这样子的媒材做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小型的一个创作，然后吸到一道国外去展出，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的一些创作的可能这样子。
1: 就像你讲的，以前你都是做比较大件的哦，可这次你在里面展出的那个作品叫《海潮之声》哦，就是比较小件的哦。那跟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个作品啊，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背后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0: 其实我的创作理念呢，这20年来我尝试了很多的媒材，不管是瓦楞纸或者是您刚才介绍的垫片金属的或者是线材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媒材，其实我都是一直在从这些媒材里面寻找一种生命的可能。所以不管是瓦楞纸或者是金属垫片，对我来说它其实都是一个好像我们透过显微镜去看细胞。我小时候看到金属垫片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造型就是很可爱，我觉得它好像是小小的细胞，然后当你把好多好多的圆圆的垫片摆在一起的时候，它好像是我们透过万花筒看到的花花世界，也好像是我们透过显微镜看的细胞，然后它好像会自我生长，然后自我的一种流动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要把这样子的感觉带到海潮之声里面，因为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然后它好像又是流动的，然后它又是一种好像在那边看起来是一种柔软的曲线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可以金属看起来不是应该是很冰冷、很坚硬的这个媒材，那它为什么看起来会这么柔软呢？那我觉得那是因为我用一种很柔软的，或者是把它当生命的状态在看待它，去呈现它的时候，它看起来就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把这种视觉意象可以带到法国，也让法国当地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这样子的视觉感觉。
1: 那我想知道哈，那你使用的这个金属垫片啊，那么这次是在这个法国国际的场合展出，那用这样的材质来制作雕塑作品是不是比较少见的？那当时在场啊那些法国啊或者国际的友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大部分都会非常的惊讶，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样的媒材？为什么会看起来这么的特别，然后最多人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会用垫片，也就是华丝这个媒材来创作？
1: 华丝原来是做什么作用的？
0: 其实华丝呢，它本来就是螺丝在因为以台语来说，就是螺丝公跟螺丝母，他们在把它拧紧的时候，
1: 可能固定的
0: 对，那中间可能要有一个缓冲，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垫片。那为什么会叫华丝呢？因为你去五金行买东西，他们就说这个叫 washer， 其实英文就叫 washer 嘛。对，那
1: 英文来的音译。
0: 对，那通常我去五金行，老板会讲这个名称，那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统称它叫华丝。那这个媒材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的媒材。其实仔细想一想，它跟瓦楞纸其实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怎么说呢？他们其实都是人们拿来作为就是我们就是功能性的媒材，例如说垫片的功能就是防止这个螺丝的磨损，那瓦楞纸它其实也是在我们在保护我们要寄送物品的时候，它必须把它包装起来的一个媒材。那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像是女性的角色，我们在家也是扮演这种，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起眼，可是我们却是在家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某种功能性。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有另外一种崭新的生命的姿态跟美，所以我会想把这个东西呈现在我的作品里面。
1: 是 哦，这所以呢，当初呢，你会开始呢，哎，用这样的特殊，不管是瓦楞纸或金属垫片来做啊，也是。当时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特别啊，可是其实你开始啊，在跟艺术产生关系的时候，你并不是从这个雕塑着手的啊。
0: 对。
1: 我开始你好像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去念东海的美术系嘛，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做别的美彩的发挥。
0: 对，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呢是主修油画，嗯，所以后来就是以油画考进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那其实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也是在画油画。可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尝试过多媒材，嗯，所以我是一个喜欢就是玩各种媒材的人。嗯，所以因为我从小就是念美术班的小朋友，就是国小、国中、高中，然后一路念到美术系，所以从小我会尝试各式各样的媒材。所以像小时候我们会玩过蜡染啊，或者是丝画啊，或者是水墨啊，然后油彩、水彩各方面都多有涉略。嗯，所以等于是我会觉得，哎，我在这个当下，我觉得什么媒材有趣，我也会拿来尝试一下。所以是。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哎，有时候我会想，哎，我大学的时候有玩过瓦楞纸，我想说，哎，我也来玩玩看，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用到的媒材都是生活中常见，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个媒材，然后我觉得，哎，它感觉就是很亲切，然后也很有趣，然后我就觉得，哎，它是有什么可能性，所以我就会把它拿来尝试。那当时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瓦楞纸。我感觉它就是拿在手上的时候，我觉得它跟一般的纸不一样。我觉得它看起来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亲切？然后它的颜色呢，也不是一般的色纸会染成红橙黄绿蓝靛紫，它都不是，它就是有它天生那种质朴的色泽。然后我就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哎，让它变成一种把它这种好像唤醒它生命的感觉？因为我常常会跟很多人说，瓦楞纸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很多人就说，瓦楞纸就是纸做的啊。然后我就会在追问说，那纸是什么做的呢？然后就会开始有人说，哎，好像是树木。我就说，对，就是这个东西。我说，树在自然界里面，它本来就是有一种自由生长的姿态，可是呢，被人类拿来说，哎，我要来做成我想要的纸浆，我想要做成我要的瓦楞纸，这个媒材。那我就想说，这个被规格化了的，本来应该是自由生长姿态的树木。然后它变成规格化之后，我有没有可能用艺术的手法让它变成另外一个生命的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把它裁剪，然后我把每一个瓦楞纸，因为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侧面有很多好像是图案或是细胞的那种曲线，那我就把它当成有生命的东西，然后开始让它好像从某个地方慢慢长出来，好像是一个蔓延的概念，所以是从蔓延的概念，然后慢慢发展成大型的瓦楞纸装置艺术。那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植物的感觉，就是说，哦，种在花盆里面，或者是动物的感觉，甚至在这一次的花莲石雕博物馆的展出，他就做很多就是很像女性发头发的部分，因为它就是一个生长蔓延的概念，然后它就会幻化成各式各样的生物，可能是植物、动物，或者是云朵，各式各样的可能。
1: 的确啊，那么瓦楞纸呢，啊，一个我们平常常见的一个材料。我们不知道，哎，可以在艺术家手中可以赋予到那么多的不同的可能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佩音聊。Play
2: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我在创作过程，我当时是觉得这个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它都有一种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我会慢慢发觉它好像就呼应到我刚刚说，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我觉得女性的生命好像也是这样，你本来可以自由生长成某一种你想要的状态，可是就会被世俗的规范说一个女生你就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各式各样。然后加注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生命好像也是被加压裁剪成这个社会，或者是可能是社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的瓦楞纸的样貌，可是都没有人来问说哎，那你想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会觉得在创作的过程有点像是在疗愈我自己。
1: 佩莹啊，刚才经由你的介绍知道你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原来是以油画为主啊，那么油画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创作，哎，可是雕塑它是比较是在一个三度空间里面啊，那你现在的主力其实是在做这个啊，我们说空间艺术啊，就是不管是用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来做，这个转变啊的创作的主力的转变，关键是在什么时候？
0: 对我来说就是油画这个媒材就是。永远大部分都是在画布上堆叠颜料，
1: 对，
0: 然后我们永远都是在这个平面上画空间。所以我觉得你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说我有没有可能走进那个画面，或者是我有没有可能让观众也走进我的世界呢？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从油画里面后来做了我刚刚说的瓦楞纸蔓延系列的创作，我后来想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空间，就是我的作品是深入到墙面，所以我其实有做一件作品是叫做悬的作品，它其实是一个深入墙面的感觉，好像你会觉得那个作品是从墙面里面长出来，可是它又好像深入到墙面，所以当时那件作品很多观众看到都会忍不住好像被它吸纳进去，甚至想要把手伸进去。那也因为有趣的互动让我想到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件作品瓦楞纸的创作是人可以走进我的瓦楞纸的世界呢？所以也因为是这样子，我就把它就做了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就是用非常多可能是几千几万片的瓦楞纸堆叠成一个瓦楞纸的隧道，然后人可以走进我的世界里面，所以变成它就会从一个平面然后慢慢走到那个空间或是立体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后来其实在关渡美术馆，或者是当年在韩国的光州市立美术馆，还有广东美术馆，我都做了好几件作品，就是有的是看起来好像是一幅画，就是你在墙面上你觉得你看到立体的雕塑，然后你就看到墙面有一幅画，那很多观众就是走过去，可是其实那幅画是你可以跨进去，等于是现场的观众可以跨进那一幅画里面，走进去我的瓦楞纸山水世界。
1: 是，
0: 那当他们很习惯在那个隧道游走的时候，他又会在某个空间又看到有一幅，好像又看到一个镜面，可是那个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可是它又是一个镜面，
1: 也就
0: 是
1: 比方以你后面的这幅海报来讲的话，

0: 那这个作品呢，是不是就是你那个欲望魔法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张？
1: 对，其实欲望魔法呢，也是我在堆叠瓦楞纸的过程里面，因为它有就好像我们在画一个山水画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山大水，可是前面会有几个小点景。
0: 是。
1: 那我在做那个小点景的瓦楞纸的时候，我觉得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女性穿着晚礼服的感觉，所以我就试着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成一个女性或者是人类的感觉？所以我就用牛皮纸去做这个欲望魔法系列的皮肤的部分，然后它的头发因为会生长，会像动物或植物，所以我就把它用一样是用瓦楞纸的这个创作来把它做起来。那这个系列欲望魔法的系列，其实就是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的各种面相。那虽然说是头发，可是其实是在陈述一个相由心生，或者是说我们内心有一种无法言状，可是它一直在我们内心的东西。
0: 对，我看好像各的头发的这个形状各有不同啊，会让我看起来很有动物的感觉。那这个也是代表这个人的内心，有的时候会接近一种就是说兽类的不同兽类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这个系列其实就是要呈现的，就是人内心的想法，或是欲望，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会有一个思绪，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变成你外在的一部分。那因为我觉得头发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好控制它，例如说我们今天想要用什么样的发型，我想要留长发还是剪短。可是它又有一个不可控的部分，那我觉得这很像是人性的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例如说我今天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决定要怎么走，可是有时候某个情况来了我又突然不想做了，那个东西可控又不可控之间的一个状态。
0: 像我们这样看啊，好像并不太大啊，但它实体每一件大概有多大？
1: 每一件大约都是120左右，一百一到120公分的大小。
0: 哦，那制作起来如果变比较大件的话啊，它有没有比较控制那个瓦楞纸哈，让它能够就是说可以固定，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1: 其实在做瓦楞纸这个整个去塑这个形其实是可以，我可以去控制它，但是我会让它感觉是有一种自我流动的感觉，我会保留那个部分。对，
0: 因为像看我这样看已经好像甚至有点像是怎么说脱离了瓦楞纸本来的那个材质的感觉，
1: 对，
0: 好像变成一种比较像是丝线啊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能够造成这样的一种错觉，其实也是瓦楞纸有经过什么样的处理。
1: 对，其实很多人看到呢，像我这次在花莲石雕博物馆的个展，很多人看到都会说，哎，我觉得这应该是木头做的，
0: 对，
1: 就很多人都觉得，可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瓦楞纸本来就是木头变的呀，
0: 对，都树皮，
1: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基底就是这样，所以不管它千变万化，它确实就是它本身那个材质，它所散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多观众在现场看，他就会把他的各种所思所想投射在我的作品上。
0: 是。
1: 所以像我之前这个作品呢，例如说到澳洲展览，他们就会说：“哎，你是不是看了我们澳洲的白蚁窝，所以有的灵感呢？”或者是有人说：“哎，你是不是看到那个海底的那个海葵呀、啊？”或者是不是看到有这个灵感呢？
0: 这有礁石的感觉。
1: 对，礁石。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是我觉得创作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人来观看他就会把他的生活经验然后他的想法
0: 投射
1: 在上面，所以他是会有一种很自由跟千变万化的感觉。
0: 那这个是瓦楞纸啊，可是我发现你也会很用这个日常生活常见的一些不管是线啊球体串珠等等都可以变成你创作的材料啊。那通常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会突然觉得说，哎，比方说这个线球或者这个串珠是可以拿来创作的，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起心动念。
1: 好，我觉得我的创作是这样，我是以一个比较游戏的心态，或者是说就好像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有时候遇到某些朋友，你就觉得他，你跟他就是特别投缘，你就觉得哎，我觉得他很有特色耶，我很想把他的特色找出来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在生活里面去看各种小事物它有趣的可能性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变成我在看瓦楞纸，或者是您刚刚说的串珠，或者是这次的这个欲望魔法，其实里面有一个系列叫做如果头发会说话系列，那这些人物身上的这些衣服，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各式各样，可是当你走进去看的时候，这个红色的花色的衣服上面其实是各式各样我们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广告纸，你就会看到那个红色的衣服上面，怎么有辛拉面、水蜜桃，或者是各式各样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东西，可是它就变成那个侍女非常古典的一件衣服的感觉。
1: 讲到红色啊，我就想到你有2019年有一个展览叫《秘境》啊，那《秘境》进去啊，你的这个展览谱吊悬吊的、陈列的都是红色。乍看之下好像是很多红灯笼的感觉，但仔细一看，它其实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材质啊、非常非常的多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都用了什么样的材料来做那个作品？
0: 那个媒材里面真的用到非常多的材料，就是有管子啊、然后红色的纸花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绒球啊，或者纸管啊，什么东西都有。那当时我是想要呈现一种好像是某个梦境，然后我进去那个空间，又好像是我们小时候看生物课本，就是说那种，如果我想象我如果把自己变得很小很小，我进去人的血管里面，然后跟着那个里面的可能是红血球啊，然后里面的绒毛啊，然后跟着里面一起漂浮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是创作到哪里才突然想说我可以加什么材料进去吗？
0: 对。
1: 而不是先设计好了再来把它执行。
0: 我觉得女性艺术家比较会有这个部分，也不能这样说，就是说通常女性在创作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要计划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规划，我们会一边走，然后一边遇到这个好像还不错，就这边开出一朵花，或者是觉得走一走又觉得这边好像也蛮好，又在这边又变出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我的创作的路径跟材料的选择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奇遇，就是我刚好巧遇了这个媒材，它刚好在唤醒我某一种创作的可能，那我就去把它呈现。那可能在某个阶段又觉得那个好像还不错，我可以做一做，或者是又到了某个阶段，我会觉得本来那瓦楞纸好像还可以做什么，我又再重新的创作，就是有一点反复，但是又不是那种非常有规划性的那种创作模式。
1: 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才特别有趣啊，对直觉的带领啊，
0: 也许
1: 跟潜意识有更多的关联啊。
0: 对，我觉得有点是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媒材它也在带领我，或者是它在某个阶段我在创作的过程它又启发了我，我觉得比较是这样的创作脉络。
1: 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佩莹给我们介绍他其他的作品。
2: 跑起来，跑起来！
3: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3: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4: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
5: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6: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们会经过很长的磨合的过程，例如说他必须知道我这个金属的垫片它要如何的排列，然后我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等于要磨合一段时间，然后他们知道以后合作就会非常的顺利。那当然像我的所有的作品，我就是交给他们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个模具，不然他不晓得要怎么执行嘛。那等于是除了磨合之间的沟通过程，其实很多人会不晓得我这边有做一个模具的这个过程。那其实我光是调整这个模具就调整了非常多回，因为其实不管这个形最后是什么样子，其实都是模具决定的。可是一般的观众他就是看到一个作品的完成的样子，所以其实在模具的调整那个在最后在呈现的时候，其实观众是看不到的。
1: 佩莹啊，你开始用瓦楞纸创作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后来你可不可以开始呢用比较多的像这件作品金属垫片啊，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开始转换用一个新的媒材？
0: 其实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关渡美术馆就邀请了几位艺术家，他们请我们做，他们称之为枕头计划。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你可以用各种媒材，但是你要做枕头。我就想说，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垫片这个媒材很有趣，我就想要用这个来做一个叫做光枕的这个作品。我想要用一个最坚硬的材料，但是做一个最柔软的一个创作。所以当时在2007年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媒材很有趣，而且呢后来又有很多的公共艺术的就是案子的邀约，那我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做成大型的公共艺术？所以后来就把光枕这个华丝的这个垫片的这个媒材做成大型的创作。因为我们想象一下，细胞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很小，或者是把它做到很大，它可以在墙面长出来。它也可以在墙面攀爬，所以我后来就用这个金属的垫片系列做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然后因为这个媒材它非常的坚固耐厚，所以就很多的建案或者是政府单位就还蛮欣赏的，所以就很多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创作。那因为对我来说，这个细胞它就会幻化成各种生命的可能了，所以就会你看到很多的像动物啊、植物啊，或者是抽象的造型。那因为它又是中空的，所以有时候会加一些灯光。那大概是从2007年，然后做了蛮久以后呢，大概在10年左右吧。那我就想说，我的瓦楞纸的欲望魔法系列，我想说，我可不可能把这个我做了那么久的公共艺术的这个金属的垫片拿来做成我个人的创作，把欲望魔法这种本来是牛皮纸跟瓦楞纸的视觉搭配，那我就用这个不锈钢的锻造，再加上不锈钢的这个焊接的东西。
1: 可是我看在造型上还是有延续原来欲望魔法的部分，比方说下面也是一个人，上面是有你说它是头发也可以啊，那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这个头发部分的那个曲线啊，那个柔软度啊。
0: 对，
1: 那我发现你上面的这个金属垫片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金属垫片啊，这些是本来就可以取得的，还是说有的时候为了你的需要也要需要特别去做一些不同尺寸的垫片？
0: 其实我的金属垫片呢都是定制的，尤其是像大型公共书，它需要很大的，那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小。那当然也可以买到一些现成的，但是因为我对于金属创作的要求，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也有会去做一个研磨，就是让它是就是更平整、更光滑。那其实您刚刚讲大大小小，其实就像细胞一样，大大小小的分布。
1: 对，
0: 那有光滑的，然后虚跟实的这个交错，所以我希望这个作品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的感觉，然后他的那像他的头发也像他的欲望，可能也是他的梦境，然后他就是一种飘动的感觉。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呢想要呈现的就是身体皮肤的实跟 头发部分的虚，虚实一个交错，那他会感觉到一种镂空的，他会感受到这个里面的光跟空气在里面流动的一种感觉。
1: 那这个在技术上面哈，比方说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垫片，有的又非常小嘛啊，那把它焊接在一起，让它能够牢固啊，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度？
0: 其实这个作品呢，我一般都是会有模具，那等于是在焊接的时候，它才可以跟着那个起伏去游走。那里面的这个排列呢，我也是把它当成细胞，所以它并不是很多圈圈把它填满，它其实是一个有次序的排列，就好像我们看一只鱼，它的鱼鳞可能肚子的地方鱼鳞很大，然后慢慢到尾巴的地方会越来越小。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自然不管是叶脉的排列，或者是动植物身上皮毛，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天然的规则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部分。
1: 自然分布状态啊，
0: 是，它是有自己的次序的，对，它好像它就是有它自己的某个道理，可是你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可是它就是有这样。
1: 你刚刚讲说你有受到一些邀约来制作公共艺术啊，但之前你其实是在做个人的创作嘛？
0: 对。
1: 那当开始接受到这样的公共邀约啊，这样的邀约开始进行做公共艺术的创作的时候。在这个创作的心态上面或者准备上面，是不是跟过去个人创作的时候有所不同？
0: 对，我觉得非常大的不同。我觉得个人创作呢，就是你把自己要的部分呈现好就好。但是我觉得公共艺术呢，它必须要跟各方面的协调，可能我们要跟建筑师，可能要跟业主，可能要跟公部门，然后可能还要考虑到整个现场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过去有就是平面绘画的经验，等于是而且我有大型装置的经验，所以等于是这个空间我会把它当成我的一幅很大的立体的画布啊。对，然后这个画布里面我会考虑的就不是只有我的作品好不好看，我会想象如果人走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会成为我画面的一部分。那等于是我在很多的公共艺术的合作里面，我会思考的就不会只是我的作品怎么样呈现，而是我会考虑的是作品呈现之后，它跟这个空间的光影变化，或者是人走进来，它是不是成为我作品的点景，它都是我所有考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在做公共艺术的时候，我其实会在方方面面的角度都去审视去看，然后或者是想象民众走进来看到这个艺术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线跟感觉，这个就是跟个人创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很多早期你在进行做油画创作的时候啊，在制作艺术时候的一些思考又用上了啊。
0: 对，
1: 比方说你在帮国立这个台湾博物馆做的一个一大的墙面上面呈现几个漂浮的云。
0: 对，
1: 可是看是一个墙面，在你的这个创作的时候却把它看成一个画布。
0: 对，我觉得等于是那些金属的垫片滑丝呢，它其实就是我的油画的笔触。然后它要在上面如何的分布，然后怎么样跟这个空间融合，甚至我在这个墙面上，如果我们到现场，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小小半圆形的，它就好像是一个这个空间里面云流动的一个点景。它其实也是可以人跟这个作品互动的一个可能。所以这个材质的，不管是它的造型分。

0: 分布，还有它的色彩，我通常都会用很多银色跟金色，金色去点缀，让它视觉有更有层次。嗯，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就会去环视它怎么样的呈现这个画面。所以这其实你们看很多工艺术，好像就是看一个作品在那边，可是其实这个墙面，也就是这一幅画，我前前后后大概画了十几个版本。哦，
1: 是。
0: 对，那等于我们这个还要跟建筑师讨论，那可能他们有时候会考虑，哎，这个会不会有风阻的问题呀？那在视觉动线上，人走过去会怎么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前前后也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
1: 就因为公共艺术它会跟人产生关系啊，互动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哎，要考虑到人在，如果说人有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你的公共艺术的时候，它就变一个装置艺术啊。那比方你有另外一个作品在帮三重那个碧华国小，它那个停车场前面，你的做了一个啊，那个作品叫《伊于人游于艺》啊。

0: 这个金属垫片当成是细胞一样，然后它就好像是一个鱼的世界。因为当年碧华国小它其实是在淡水河畔，那就是而且其实河流也跟孕育有关，那我觉得这个碧华国小就是在孕育学校的小朋友，所以就把依鱼人游于艺这个概念放在里面。那我当时是用我的那个创作手法，所以用那个金属的垫片把它包起来，所以视觉上就是很自然的，好像有个东西就是哎，好像可以走进去，可是它其实就是走进去停车场的一个地下道入口。
1: 不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遮蔽，其实还可以跟那个环境融于一体啊。
0: 对，是。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佩莹聊。

0: 一瞬间，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每集走进不同善的领域，都希望把动人的画面传播出去。而这次多了个期待，因为好想有个家。
2: 一个家的缺口需要一群人的温暖，他们曾经有个家，只是为了没有家。请和我们带一个不会说再见的家。
3: 今天你们的一份爱，是他们明天的依靠。
4: 爱可以盖成一栋房子。
1: 方舟教养院的憨宝贝需要的不只是照顾，更需要一个可以安住到老的家。他们努力建造老憨家园，目前却还差一半经费。真希望透过网红们的努力，汇集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陪他们往家再靠近一点点。
5: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那一个作品我把它取名为《熊大心》，就是一只熊，然后抱着一个很大的爱心，然后就是胖胖圆圆的。那我就跟他说，我希望这个作品呢，它就是摆在我们要入住的门口，然后好像每天回家都有一只小熊，然后抱着心，然后就是等着你回家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我在室内也有做一只小熊，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的串联，它就是不是只是一只熊摆在那边，它就是外面原来是有一个熊家长在门口守护着，然后里面还有一只小小熊在里面，它就是张开它的双手在迎接住户回来的感觉。那这样整个视觉跟动线，我觉得它有个故事的串联，我就觉得蛮适合这样的空间。
1: 佩仪啊，我想除了公共艺术之外啊，我发现你最近也会接受一些邀约，帮一些顶级的豪宅啊的室内，然后做一些装置啊。比方说我看过一个叫做这个御风而行的这个作品啊，也是两个柱子，原来好像业主只是希望你来处理那个柱子，可是你看到的却是两个柱子中间的啊那个像画布一般的一个墙面啊，而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那次的创作。
0: 好，通常我到一个建案的空间，我会帮他们去审视这个空间到底哪里是最适合做公共艺术。那当时这个建案的这个老板这个董事长，他就一直觉得说他的空间相当的大，很气派，可是他就一直觉得那个柱子在那边，他一直觉得好像会阻碍了视觉，他就一直希望我去处理这个柱子。可是当我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如果你让那个墙面是一个聚焦的视觉焦点，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注意到你一直在意的柱子了。所以当时我就把那一面墙当成我的一个画布，然后他希望展现大气的感觉，所以我就做了一件

0: 御风而行的作品，然后你就感觉那个空间就是里面有气韵的流动在里面，然后也就是用金属的这个华丝的这个媒材去把它呈现出来。
1: 所以刚你讲说你到了一个场地之后会先看哪里，说大家的视觉焦点会往哪里走啊？那除此之外，你会在还会留意哪些？比方说它的光线啦，或者这个尺寸啦，或者还有其他哪些你会列入你这个创作时候的一些考虑的因素？
0: 我觉得公共艺术真的是方方面面啊，就是说除了考虑到动线，然后视觉，就是说人的视觉的这个高度，因为我看很多有的作品它都挂得很高，它就是没有考虑观众来看这个作品的感觉。那在公共艺术里面，除了这个视觉动线，还有人们进来他跟这个作品相互融合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考量。就是说其实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一些就是要注意到法规，所以你可以看，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我的这个大型的公共艺术，它其实你去摸它，它都是非常的光滑，因为我们每个都有做震动研磨，就是让它小朋友去摸它，它是光滑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多都要注意的，它跟个人创作是非常不一样。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跟现场的业主协调，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在现场还要看跟工班协调，或者是民众进来他会怎么看待，这是很多的细节都要考虑进去。
1: 那我们刚刚讲的两种，一种可能是公部门委托做的公共艺术啊，另外讲的就是说，也许是这个建案附带希望有的这种比较大型的，也许是装置等等的。碰到这两种不一样的邀约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在创作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有所不同？
0: 确实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跟公部门合作，那可能就是要处理他们很多的细节啊，公文啊，所以通常我都是跟艺术策展公司合作，他们会处理这个部分，
1: 有人帮你处理那一部分。
0: 那如果说是建设公司，因为是私人的，
1: 那
0: 当然我这边就是要坦白的说，我觉得当然也有很好的公部门，可是大部分比较起来真的是跟私人的建案合作会比较轻松，因为你没有那些很繁复的公文，而且例如说你只要跟董事长沟通说，我觉得这个植栽这边可能你要把它弄干净，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艺术品呈现，那通常他们知道你的美学的专业，他们都是很乐意配合的。可是公部门的话，他们就会有法规，或者是他们觉得那个植栽我们已经签约了，那个树不能动，所以变成在这个协调上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1: 所以大部分的这种建案都是在房子还在销售期间或者更早就已经决定好怎么弄，所以住户也没有机会来也许表达他们对作品的看法，有那种说住户搬进去之后要求修改或者有意见的状态吗？
0: 我觉得有一次有个经验非常特别，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建案里面，我在做一些悬吊的作品，结果我就突然遇到有一个住户过来，他就对我说，你是黄老师吗？我说对，我是。他就说，谢谢你帮我们做了那么漂亮的艺术品，就是我会感觉到我对创作的用心，虽然住户我没有第一时间接触到他，可是我会发现他们会看到你的用心，所以通常就是很多建案跟我合作都是可能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就是会一直找我。那通常当然虽然住户他们是没有选择权，可是我会发现当他们遇到我的作品，他们都会爱上我的作品。
1: 那我们今天已经谈到一些瓦楞纸啊和金属垫片啊这些材料啊，你有没有说还想要挑战什么样你过去没有用过的一些材料？
0: 我觉得艺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挑战未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像我今年在花莲石雕博物馆的这个展览，就是整个布展前它到底要怎么规划，其实是压力蛮大的，或者是说 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艺术创作者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有个 idea， 你觉得这样做一定很棒，你就很想去尝试。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如果这个媒材会让我有那种感觉，我就会去尝试。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所以有可能会遇到不一样的媒材，我就会去创作它。对。
1: 那你现在的创作重心啊，因为我们刚刚了解你一路从画油画开始过来嘛，从事艺术创作，那现在有那么多来自外界的邀约啊，都是比较大件的，或者公共艺术或者装置艺术等等，那你是不是还是会保留一些时间来从事做个人的创作呢？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带到摄影棚里来的这些比较小件的，相信就是属于比较个人的创作啊。
0: 对，我觉得艺术家会这样，就是其实自己是会停不下来的，就是当你有个感觉你很想去尝试，你就会去创作它。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是从国小就开始画画，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走艺术这条路。那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其实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用瓦楞纸或者是用金属垫片来创作。那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人生到了某一个点，然后你遇到了这个媒材，你觉得它刚好跟你很契合，然后我们就会马上就擦出火花这样。那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有别的媒材，但是就是再慢慢看这样子。
1: 那原来的油画创作放下了吗？还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拿起画笔画几画，画一些画？
0: 其实我平常在家，例如讲电话或什么，我的手是停不下，我拿着圆珠笔也会画，所以我并不会就是一定会局限在油画或是什么。像我高中有一段时期，我是疯狂的喜欢画水彩哦， 对，就是猫在睡觉，我就开始画猫，或者是桌上有一盘水果，我觉得很可爱，我就会画，甚至我妈坐在对面，我就说妈，我画你，就我的那幅画画完之后，最后是我妈在睡觉的样子，因为太累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的创作一直是很多阶段，然后我要看当时我对那个媒材是觉得特别有感觉，那我就会飞那段时间，我会疯狂的去创作那件东西。
1: 那最后我想回到我们一开始问你的，今年你到三月份去法国做展览嘛？那相信也有看到很多国外的女性艺术家他们的创作，那么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台湾的女性艺术家，那你看了他们的作品，你觉得你的作品跟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做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0: 我会看到很多相同的，例如说我觉得女性艺术家都是从一个自身经验出发，那有很多是编织感的东西，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一种很融入生活，或者是一种很注重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环境的关系，然后比较是做一种非常是内心想要呈现的，比较不是走那种很计划型的，或者是地标高耸的那种，
1: 是比较男性的思维。
0: 对，我觉得女性就是一种就是编织，然后有点细水长流的。对，然后我觉得这几年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女性艺术家的很多创作好像被更多人看到跟认可。所以我这次去法国刚好看到好几个都是女性艺术家的创作，然后我觉得很感动，也觉得很棒。
1: 而且女性艺术家也是一样可以挑战大型的啊，这个艺术作品啊，那么也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觉的经验。今天非常谢谢佩盈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作跟你的思维。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各位佛光人，大家平安吉祥。很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一直都很有心，说来跟嘉义的大家结个缘。那今天承蒙住持觉宇法师的安排，也请大家拨空光临，希望我们这一场相会是一种好因好缘。今天呢，我要跟各位谈的是关于我们佛光山开山祖师

星云大师他的法语，就是他讲的话。那他这个法语呢，题目叫做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这十二个字是我们师父大师他在90岁的时候他自己说，假如我的人生也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来说明。他在晚年的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讲说，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做和尚。我们的师父今年的2月5号圆寂，97岁。他在90岁的时候说，我这一生和尚人生怎么走过来的？我只做一件事，只是我和尚。那和尚怎么做？所以他说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生于忧患，长于困难，喜悦一生。我们今天就从他自己讲的话写的文章，从这三个点，让我们来了解也好，或者来体会我们的师父一生97岁的和尚，他是怎么走过这个人生。那首先讲到说，生于忧患，出生在一个忧患的时代。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那是一个时局混乱，那是一个到处遍地烽火，不断的打仗，在枪声和炮火里面逃难也好，杀人也好，打人也好，就是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他出生在大陆江苏一个乡下，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大陆应该讲都在战争的混乱的局势当中，也可以说到处都是战场。各位，我们台湾人很有福报，我们这一个几十年这世纪以来，台湾很平安，我们能够安居乐业，我们能够拥有每一个人很好的家庭幸福，我们没有战争。战争是很可怕的，这几天大家可能也听到，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两天更厉害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尤其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个残忍，那个可怕，真的千万千万不能有战争。我们的师父大师就出生在这个战乱的阶段，那是因为日本人到中国去打仗，在中国来讲也可以说是抗日、哦、也可以说是经过8年抗日的这个岁月，遍地都是战争。我们的师父就在那个时候出生，
据师父讲说，他的母亲就是我们老奶奶跟他讲，说你出生的那个时候，我们家门口正在打仗，正在战争，而且正在杀人。所以老奶奶说，你会不会是那个外面杀了人的人，他跑过来投胎？就这么样跟他开玩笑。那是1927年的时候，家门口正在战争杀人，这个时候我们师父出生了。那在这样的时局，在这样的地区，你可以想象，当然民不聊生，所以时局艰难，生命时时都有危险，而且穷、贫穷，连三餐恐怕都有问题，没饭吃。有时候听到说日本人打过来了，要逃难，卷起铺盖就要到处跑，跑到没有了，日本人走了才又回家来。在这样的一个时局、大时代里面这样长大，所以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应该讲处处都随时都会感到生命不保、命不保，什么时候会被打死也不知道。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师父很想，从小很羡慕人家读书，他自己也很想读书。据说呢，那个时候啊，要读书呢，就是私塾，就是有一个先生，有个老师开一个教室，那要读书的孩子就去跟他读。但是每一次去读书呢，就要带几个铜板，就是学费。那今天如果没有钱带去，就不能去读书。所以家里很穷，偶尔有一点钱去读书一天，明天没有钱就不能去读书了。就在这样子混乱的局势当中出生长大，后来发现到说在外经商的父亲没有消息，所以他们就想应该去找父亲，去找爸爸。所以老奶奶就带着师父，我们出去找人，找爸爸。所以从扬州找到南京，一直找不到。可能找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杀了几十万人南京，所以在这个当中，谁跟谁的人，哪一家的人被杀了都找不到了。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家里我不知道。有说有一天这个日本的军队司令，他就下一道命令说，叫他的军队进城去杀人。他说你们尽量杀，只要看到人，不管大小，不管什么，就把他杀了。把他杀光了以后回来，我有大大的犒赏奖赏你们，随你们要什么都可以。下了这道命令，所以这些阿兵哥进城去就见人就杀光了，杀光了又回来就跟长官报告了。长官说很好，我按照跟你们答应的，好好的犒赏你们，随你们要什么

那这些阿苹果就说，我要美女，我要美酒，我要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吃要什么都，全都可以，不管多少钱，只要你们去吃去买。结果这一堆一批日本兵进城要去买了，要去找美女啊。我说没有了，杀光了，人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美女啊？还有什么美酒啊？所以回来就跟司令讲说，什么都没有了。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觉得人。不要以为对象可恶、讨厌，我把你杀掉。但是消灭了你以后，消灭了你的讨厌的人以后，你一样你自己也不能生存。这个人世间就像因缘法，互相有关系的。那你把这些因缘都杀掉了，你一样自己也没有啊。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我们似乎终于找不到父亲。那个时候也想，可能在那几十万的被杀害的人当中有，没办法找了。就这样在南京的因缘，所以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那个时候才12岁，很小。人家那个寺庙很大，而且要15岁、16岁才可以出家。可是那个寺庙的这个老和尚看上了师父，才12岁，他说：“你跟我出家。”就这样出家了。那整个时代很穷啊，即使出家了，在寺庙里面也没有好日子过，而且他的师父，我们叫师公哈，叫做智开大和尚，对师父的调教非常的严。听说有一次跟师父讲，说我告诉你，我喝茶的钱给你用，你都用不完。但是哦，我就是不给你。那为什么不给你呢？或许你现在不懂，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懂。所以，我们的师父在我们日常接触当中常常讲，说很感谢当年我的师父不给我钱，我现在才知道，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从小养成一个不会去购买的习惯，没有花钱买东西的习惯，所以这个习惯养成，后来做了大和师父，自己有办法，即使有一些供养，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只有把它奉献给所有的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他说很感谢是当年我的师父不给我钱，但是他这个师父呢，虽然很严也很慈悲。我听我们师父讲说，那个时候才12岁、13岁，有一次生病，那个他们是叫做疟疾，在那个大丛林里面都是大人了，人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孩生病了，当然更谈不上说去看医生，就一个人在那里煎熬，发冷发热。可是就在这个当中，他的师父不知道听谁讲说他生病，因此就叫人家送了一碗咸菜，小小的一碗咸菜来。我们的师父看到那一碗咸菜，眼泪都掉下来，感谢说：“哎呀，师父啊，你怎么知道我生病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送一碗咸菜给我，比较吃得下呢？”感动到流眼泪，同时也发愿说：“师父，这碗咸菜，我一定终身好好做和尚，好好弘法利生，普度众生，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慈悲恩惠，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度过了他的童年。那后来他在这个生于忧患这一段
文章里面后面就讲了，他说很感谢这一个生于忧患的这个岁月，因为这样的岁月，使得说我大师说，使得说我看透了人生生死无常，所以后来一生什么时候面对生死，他都很泰然，不紧张不恐慌，也很感谢那段忧患的岁月，使他对物质、名利等等无所期待，没希望啊，不指望什么。所以他说很感谢那个岁月把他锻炼出来，在那个忧患的岁月当中，他说唯一的收获就是一个吃苦，吃苦。他说这个苦成就了我生存的力量，因为这个苦成就了我生存的力量，所以我后来遇到任何艰难的事情，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因为这个苦使我在这个贫穷当中，我没有觉得匮乏。所以他说忧患岁月里面吃的苦，感觉到是我人生的增上缘。所以各位，我们想一想，一个在战乱孤苦无依的岁月里面长大的孩子，他竟然锻炼成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所以说，他说这个就是我生于忧患，感谢忧患岁月，感谢因为吃苦的经验，使得我后来在艰难中不感觉到痛苦。因为吃苦习惯吃苦了没有啊，所以在我的岁月里面，即使遇到贫穷我也不觉得什么。这个是他对人生第一段的生于忧患，他的人生。那么第二段呢，就讲到说他是长于困难，长大了要弘法利生，这个里面的困难，长于困难，那就是讲到说他到台湾来，师父来台湾的时候呢是23岁，台湾，他说他来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台湾是什么。所以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举目无亲，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尤其语言不通。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台湾呢，大概在1960年、1950年这个时代，台湾本身也很穷，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受日本统治50年以后，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过来了，台湾也是一片混乱，社会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到台湾来，你说找什么地方，找什么庙，
能不能收留他们很困难，因为那个时候随着国民党的政府从大陆来的出家人也不少，那来了以后当然要找台湾的寺庙，可是台湾的寺庙本身也很穷，能够收留大陆的出家人有限。记得我听说师父有好几次听说啊，那个哪一个地方的庙有大陆来的和尚可以住在那里，那他就想去那里说我能不能住在这里，可是呢那些人说你不能再来了，我们这里已经客满了，你再来逼得我们要被逼走了。所以可以说初到台湾颠沛流离，哪里吃哪里住都不知道。

所以可以说，初到台湾，颠沛流离，哪里吃哪里住都不知道。不过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因缘，那个时候的台湾哦，虽然很穷，但是学佛、拜佛的人不少，尤其。有些很难得，就是说，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观念哈，说我要听经闻法。我们学佛不是拜拜而已，而听听佛理，听佛理，听佛法。这个观念呢很强烈，所以依然有一批信徒。就一直想，大陆来了这么多的和尚，我们就请他来讲经，请他讲佛法给我们听。所以就这样呢，依然有些信徒就到台北去找，可是找了很多法师、和尚到宜兰去讲经，每一个人都只去了一次。后来就没有人肯去了。为什么没有人肯去呢？第一，从台北到宜兰，3、4个小时火车，而且要过那些山洞，尤其那个时候的火车是烧煤炭的，所以几个山洞穿过来了以后，整个脸都黑的，都熏的黑的。然后，这些信徒找法师来，也没有道场，是借人家的道场。啊，那个道场里面呢，很简陋，而且住满了军队和军队的家属军眷。看到这个一片混乱，很多法师来了，只讲一次就不肯来了。但这些信徒锲而不舍。所以后来终于看到师父，就说：“那你到我们宜兰来好不好？”后来他去讲了，

所以我就讲讲了一次，大家很高兴说你能不能再来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想，第一，我这和尚本来就是要弘法利生，本来就是要讲经说法，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有这么好的因缘，人家要我当然应该去。再来，如果讲自私一点，他没地方去啊，没当爸没当家，正好宜兰有人去，所以他就答应到宜兰了。可是宜兰那个时候，那个借人家的一个寺庙叫做雷音寺，雷音寺。那个雷音寺呢，很简陋，其实古早吼，台湾的寺庙大概都是安尼啦。听说了，要去洗手间，要去便所，要去火车头。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啊，宜兰火车站，可能要走到十几分钟哦，20分都有。上一个厕所都是这样子，总是很简陋的不得了。可是师父就是说，我要弘法利生，我要度众生，所以就住下来。但是呢，住下来要弘法利生，可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后来尽量想办法，组织这个念佛会、念佛会，每一周呢，让信徒来念佛共修，那他讲说法、讲经给大家听。可是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很混乱的时代啊。所以每一次共修的时候，派出所的警察就来了。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在做什么？一起在供香呢？你们来的是什么人？总之呢，只要你一共修集会，他就来找你的麻烦。搞得大家念佛念的都有时候不安心，那没办法，派出所警察了。所以有一天，这个警察来跟师父讲，说你这里有一个讲堂，我们警察要开会，全县的警察都要来。能不能借你这个讲堂来开会？师父那个时候也是很生气，你平常时找找我的麻烦，今仔日就甲借所在，所以师父就来讲：“对不起，我们自己要用，我不能借给你，不借。”那这个警察回去就跟局长讲了，他不借呀。后来局长就来了，跟师父讲说我要借这个地方做什么。师父说：“哦，局长你来，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借，我们借。”哎，这个局长很高兴，奇怪，怎么我们那个小警察来，怎么不借？所以后来这个局长对那个警察很生气。听说了，后来这个警察呢，这个小警察被调到宜兰太平山山顶去。有一天，他跑到灵隐寺来找师父，他说：“法师啊，你把我害得很惨啊，我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师父来讲：“上个月逐摆我来聚会，你找我的麻烦。”诸如此类的弘法很不简单，所以掌握困难，很困难。可是师父的这个弘法度众的为佛教，这个观念很强烈。即使你
地方上的这些找麻烦，我还是要做。所以他就做什么，你知道吗？想办活诞节，要办游行。可那个时代很穷啊，信徒没有钱，哪有办法租花车来游行呢？师父就想了一个办法。宜兰市、宜兰市拢48里，每一个里他就给里长给叫来，讲如果你来当有一台火车参加游行，大家就知影讲你这个里，等于你这个里就有名声，人家就认识你了。讲一讲，我说里长很高兴，48个里，每一个里都一部花车，其实也不是汽车了，它是那个里亚卡的。工程车啊，拖车，迄铁车个装扮一下，甲布置一下，出来游行。哦，把宜兰市游行得很热闹。这下糟糕了，警察局又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戒严时代，你怎么会游行呢？怎么会不申请呢？违法，他要把我们道场关掉。后来我们师父怎么跟他讲？他说：“那个出兵啊，然后你上总吼、哦、出山，迄嘛是拢有游行啊。我们有插花队啊，什么什么也有乐团啊，上总送葬都有啊，迄嘛是游行啊，迄游行那也免申请。啊，我讲我这都跟迄共款啊。”警察没有话说，所以在这个所谓戒严时期啊，各种的弘法都很不简单。尤其假如到乡下去去报告，布教，你站上台上去，警察就来了。你怎么会集合这么多人在这里？师父在台上讲，他在后台下来叫他下来，就把师父叫下来。叫下来就说：“你怎么可以集合这么多人？你上台去叫他们回去解散他们。”师父跟他讲说：“啊，是我叫他们来的。”

0: 那后来，慢慢当然，姻缘也比较好一点了，所以就慢慢有姻缘到了高雄。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 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7: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到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那高雄因为有一批信徒，非常敬仰崇拜师父，所以很喜欢请师父从宜兰到高雄来，并且请他住在高雄，不要回宜兰。所以宜兰人啊，高雄人在来冤家。你来抢我们的师傅。那高雄的人为了要留住师傅，他们千辛万苦的，在寿山公园里面，人家盖饭店盖了一半，硬把人家买下来，建成我们是寿山寺。他们以为我若有寺庙，师傅就会当住遮，都袂走动去宜兰。那当然，师傅也很感动，觉得我23岁在台湾，举目无亲无党戚，今天终于有这么热心的信徒，建了一个庙，给我在这里弘法，觉得因缘很殊胜。很高兴有好姻缘，高兴说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弘法的基地了。但是这个欢喜不久，高雄的要塞司令部，这是港口嘛，来了个命令，来了一个公文，说你寿山寺的楼太高了。让我们在寿山公园上面，要监督所有高雄港受到了障碍，看不到，所以你的寿山寺要拆掉。这是军方哦，要塞司令部，高雄市政也没办法，没有办法帮我们，对吧？虽然有些信徒是议员。但是也够不到军方。师傅说，大概我没有福报，好不容易人家建了一个寺庙，可以有地方弘法，结果要被拆了。所以，师傅自己就上那个要塞司令部，拿了身份证去见那个司令，就跟司令讲，我是寿山寺的住持。听说你们要拆这个寺庙，师父就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和尚。”

啊，天下哪里都可以去，不一定住在这里。但是这个庙是高雄市的市民出钱建的，你今天来拆了它，等于你是拆了高雄市民的房子，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越南吴廷琰的政府欺负佛教，所以后来越南人把那个吴廷琰政府推翻了，逼他下台了。刚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师父就跟那个司令讲，说我不在乎，但是你拆了高雄市民的寺庙，这个后果得罪了人民，你看看越南，这个司令一定觉得这个严重了，真的严重了。后来就问师傅说："哦，会有这样啊？"师傅说："很难说哦。"后来那个司令说："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师傅就跟他讲，很简单啊，你把这个公文收回就好了嘛。好，我把这个公文收回。所以师父在弘法过程当中，种种的困难都靠着他这个勇气、勇敢去面对，把它解决了这些事情。那么在高雄，除了寺庙，他想办佛学院。一生弘法利生以外，就是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佛教徒、佛教的出家人，一定要受过佛教的教育，提升他信仰的水准，提升这些人的素质，你才有办法去胜任、普度众生，你才有那个条件度人。所以寿山寺虽然不大，师父坚持要办佛学院。那信徒是跟师父讲："师父，我们请你到这里来，你领导我们修行，带阮修行，讲给我们听，安尼就好啊啦，免阁做遐济啦。"师父还是要办佛学院，可是办佛学院，因为来读佛学院的学生是不收费的，食宿学杂全免。因此，你就要准备很多的经费来办佛学院。那个时候，寿山寺才建立，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师父想到，我也是来诵经，我去念经，念经就有供养啊，那个钱就可以办学了。各位哦，你们不晓得知道不知道？佛教里面念经有一种叫做念通宵，就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当天晚上，从晚上一直念经念到天亮，通宵。这个很辛苦，可是念通宵的经呢，供养比较大，大概几倍。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了要办佛学院，晚上12点以前就出门了，因为高雄那个时候有宵禁，按时12点都不可以进出，不可以走路，所以12点以前出去。去哪里？医院的太平间，人刚刚往生，就在那里念通宵，念到天亮才回来，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出家的弟子啊。他弟子里没有人出家，我们都还没有出家，不能念经了，只有他自己念了。
家己去念嘛。所以半夜通宵去念经，白天回来还要跟学生上课，还要领导信徒的时候去。但是他觉得教育很重要，这个观念是很对的。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智慧。今天佛光山之所以在全世界几百个道场、五大洲都有我们的出家众在领导，为什么有佛学院呢？出家并不是头剃了就是法师，不是，头剃要受教育，要是经过有计划的按照次序的一步一步的走，培养养成成为一个法师，然后才能出去。佛光山现在就是这个，所以佛光山的佛学院是还没有佛光山以前，在寿山寺就开始了。因此今天全世界五大洲一共现在在佛光山，在全世界大概有1000多个出家众。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更年期呢，是熟龄必经的阶段，不只是女性有更年期，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那么不同的性别的更年期，它的时间跟症状是怎么样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家医科医师蔡元贞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朱义志朱医师。
2: 玉芳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蔡医师，对不对？哈，这个家医科医师，就我们先问一下我们女性的问题。哈，大家都觉得说，女生如果一旦开始更年期，那就是停经的时候，对不对？
1: 其实通常大致上啊，就是我们会抓有些人说，哎，好像我停经了，所以我更年期了。其实并，我们学
0: 并不绝
1: 上来说，
0: 对。
1: 并不绝对，因为通常就是说，在我们停经的前几年，我们的荷尔蒙其实就开始变化了。
0: 嗯嗯，
1: 我们开始有些人会开始听到有些人说，他可能生理期突然这次比较早来，下次又比较晚，这次经血量比较多，然后下次又比较少。那大伤一直这样子反反复复啊，大伤会到完全一年没有生理期，我们才说，哎，他可能就是停经了。那对，大致上像台湾的话，平均大致上45到55岁就开始有那些停经啊这些状况。那平均大概51岁左右停经这样子。
0: 那有人超过51岁还没停经
1: 的？也是有，我有遇过，可能55啊56生理期都还会来。那我也遇过40岁就已经停的，那个就会比较痛苦一点点这样子。那其实最痛苦的啊，通常都不是停经以后，都是在停经到停经前的这一段过渡的阶段。
0: 嗯，停经的确很不舒服，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去看中医，对不对？
2: 好，
0: 所以中医也有女性更年期这个称号吗？
2: 中医在更年期这一个部分比较没有一个特定的称号，一般它就开始乱经。那假如说到完全都没有月经，我们叫绝经，所以我们叫绝经前后的一些诸多的症状。那假如说女生的话，我们一般有时候会先去看，进来以后会先看她的面望诊，看他的脸部，我们主要会看哪一个部分呢？人中的这个位置。我们人中这个位置呢，它是本身是子处跟膀胱，所以人中角越明显呢，表示你的这个子宫状态也许是一个越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角到了一个比较偏绝经的一个情况，或者比较年迈的一个阶段以后，它的这个人中会比较平。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人中的这种深浅。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口唇的棱线，就是我们这个嘴唇旁边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看的分界线非常的清楚。只要越清楚，表示它的脾胃状况跟胃气状况是越好。所以我们通常看更年期，有时候会看它的脾胃状况跟它的肾的状况去判定。假如说越不清楚，那人中也越不清楚，那有比较有可能就是偏更年期的情况。
0: 原来是从望闻问切先开始，对不对？好，再请教一下蔡医师，像我们女生是有更年期的，很明显，对不对？但男生也有更年期吗？那男生更年期是怎么判断的？
1: 是，男生其实也会有更年期哦。那通常就是男生其实跟女生不太一样，像我们女生大致上，雌性激素啊，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直接，像雪崩似的往下滑。那男生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我们所谓就手机电池，它可能100%、90几%，然后80几%这样渐渐的往下。那医学上，我们男生更年期的确有个名词，我们叫做迟发性的性腺功能不足，那就是所谓的男性更年期。那大致上，女生跟男生的差别就是说，其实女生的卵巢，我们说它像仓库，那仓库的话，我们库存用完，我们就没了，所以我们就停经了。那男生的睾丸的部分，它其实是像工厂，所以它其实都还是会制造，只是说后期机器老了，它可能品质不好，数量也变少了。那久了呢，男生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像是说，他觉得疲倦啊，或者说，比较精神比较差啊，记忆力比较差这些状况。然后再搭配说，我们抽血如果看到说，看到那个雄性激素比较低，那我们可能就会怀疑说，他有可能是一个男性的更年期。对，所以有些病人会说，好像有在电视上看过，好像70、80岁都还可以生小孩，那男生是不是都到那时候才更年期？对，其实不一定，就是说像刚刚说的那个睾丸的部分呢，它其实到70、80岁，它其实还是会制造一些精子，所以就是这样的男性来说，他还是有生育能力的，所以我们不会单从生育能力下去就是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0: 所以劳勃迪尼洛才会80几岁还生小孩，是不是？哦，真的很厉害。好，那当然也要问 中医的意见啦，中医是怎么看待男性更年期的？
2: 我看女生的话，她我们看的是比较偏那个人中的位置，其实男生也是可以参考这位置。那另外通常还是会先看年龄，因为在《黄帝内经》里面有写到一个叫天癸，天癸这个癸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这个癸这个字。那他有写到天癸字，叫女孩子是以七为一个先天之数，男生是以八为先天之数。那女生用七就以年龄来看，七二七十四岁的时候，她的任脉会通，太冲脉她会盛。然后月事以时下，然后故能有子，所以就可以怀孕。那男生大概是二八，他是八嘛，所以二八是十六岁。那假如在绝经的情况下的话，女生大概是七七，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天癸劫，所以她的那个地道就不通，就不会有月经。那一般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再怀孕。那男孩子的话就是会看的是七八五十六岁，我们叫天癸劫，但是最多大概他是古书会写八八六十四岁，他就整个天癸就尽了。所以一般64岁以后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说真的有那么容易受孕，那就比较像现在医学的统计来看，大概是15岁到60岁这段期间，他的这一种生育的机能就一般就是比较衰败。所以假如说在中医来看的话，其实是跟现在医学都还蛮相似的，那一样还是说会看到那个我们本身男生的活力下降的非常明显，本来也不太会热不太会累，而且不太会怕冷，忽然就变得怕冷又容易累跟疲劳，甚至会有一些是比较肾虚会比较严重的情况，甚至比较怕黑，甚至说晚上会老婆不在家他也会害怕的情况，是有看到这种情况、
0: 是蛮特别的哦。对，好，我们来问一下蔡医师，男女更年期最大的共通点会是什么？
1: 其实男生跟女生一样，我们就是说面临一个性激素的下降嘛，所以其实男生跟女生，我们的性荷尔蒙作用其实是雷同的，它就像我们身体的保镖，它在我们年轻的时候24小时，那告诉我们说，它维持我们的血管弹性，然后把我们的钙质拉在骨头里面，那再来就是帮助我们的睡觉，然后跟我们的记忆力啊、专注力这些状况。那到我们开始更年期了，就是这群保镖，我一天365天，一天24小时工作这么久，好，那现在他们辞职了，他们集体辞职了，那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男生女生都会面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开始慢慢出来了，就是它不帮我们维持血管弹性了，所以它心血管心脏跟血管的风险开始往上，然后这些血管会慢慢的变硬，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就是更年期后啊，其实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当然女生会比较明显，就是说他们的心血管风险会指数的有点往上跑，那女生其实甚至有时候她的速度啊会超过男生。对，那再来是骨头的部分，其实很明显就是女生骨质流失的会比男生还快，但是其实男生一样逃不掉，他一样会发生骨质疏松的状况。那这些东西，因为他通常太多病人都是骨折，就跌倒了骨折，他才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的状况，才发现说啊，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说一些像是睡眠啊，然后或者说肌肉的下降，甚至说我们的肚子啊，像吹气球一样开始越来越大，以前都是胖屁股、胖大腿，那现在开始就是胖了肚子这样子，这个男女生都会出现。
0: 就是好讨厌哦，就是一说到胖肚子、胖大腿，真的抵抗不了的这个岁月的摧残，真的。好，那在中医的眼中，什么样的体质会提早更年期，或者是说更年期来的时候会特别的不舒服呢？
2: 我们一般有三个体质的方向可以去参考。第一个是肝肾阴虚型哦，这也是一般比较常见的，男女都会有。就到更年期的这一段期间呢，都开始变得比较容易燥热，而且通常都会有这种潮热的状况，或者心悸、心烦、失眠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一定是一定要在更年期。所以在更年期之前的10岁左右，可能开始他的性荷尔蒙开始走下坡，这段期间大概30岁以后，叫我们长期熬夜，然后而且说比较容易高压的一个环境，都比较常发现。 那第二个呢是肝气郁结，这个肝气郁结就是他平常压力很大又要求完美，那有可能他也比较容易产生易怒的这种情绪，而且他也会有出现手脚冰冷，但是他手脚冰冷不会过轴，所以他身体不冷，他只有手脚会比较冰，这类型的这种肝气郁结型的这种也很常见，那而且他脚常常有这种容易爱生气的倾向，也许到更年期的时候他会一起更加成更年期的不适应症。那第三个这种脾肾阳虚型这一类型的话，可能男生会多一点，刚有提到男生在更年期比较多的会有一种出现怕冷，而且你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嘴唇也特别的黑或颜色特别的深，这一方面的人呢他有可能会有这种水分代谢的异常，湿气会比较重，但是他不一定看起来会肥胖哦，但是你就会看到他比较常会有这种腰肾腰膝会酸软，然后没力，甚至拉肚子怕冷的这种情况会出现。
0: 所以这是女生居多是不是这些不舒服？
2: 我们一般更年期的症状还是会以女孩子比较常见，主要是女生她脚不舒服也比较容易先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跟治疗，至少在诊间会看到比较多这方面的问题。那男生的话，因为其实直接讲到肝肾阴虚跟脾肾阳虚也会讲到肾虚的部分，所以男生的话比较多他可能会在性功能上面的一些问题会来求诊，那大部分他也都是直接跟他的更年期的状况会有关系。
0: 好，那更年期哪一些最容易被忽略的早期警讯，很可能被我们以为只是老化的现象？
1: 对，那像其实很多人就是想说，我就只是热潮红，然后跟经期乱，那我可能就只是更年期。那像也很多人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胸闷啊，或者说心悸。那当然，其实更年期前后也会有这些症状。那如果说真的渐渐都正常啊，通常就会说，那可能也许我们就会把更年期纳入考虑。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像是这些不舒服的状况比较明显啊，当然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就是像是心脏的部分啊，或者说甲状腺的部分。甲状腺的部分，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类似的症状，那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做个评估，那如果说这些渐渐都正常，然后又有类似的症状，那年龄又符合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觉得大有可能，就是心里我们就会觉得说可能这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男女生更年期的症状都不一样，那有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呢？休息一下。
3: 这道料理是什么？
4: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3: 如果疫情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4: 宴客版。
3: 这是宴客版哦，
4: 是高贵不贵啊。
3: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5: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3: 哎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
3: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想请教两位，到更年期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症状吗？会不会有人就是没感觉呢？嗯，
1: 对，像大致上大概七八成的人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症状，那有些人比较严重，有些人比较轻微，那大概有两三成就是他就顺顺的，就是好像经期乱一点，或者说甚至他就突然停了，然后就一年后就算停经了。那有些人就是从大概生理期开始乱之前就开始有一些热潮红啊，或者说开始焦虑啊、心悸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比较明显。那我也遇过就是就是姐姐停经的时候没事，然后妹妹开始停经了，妹妹开始进行更年期了，然后症状很多，然后姐姐就想说，妹妹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假了？
0: 演的吧，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其实就算是家人有血缘关系的，也不见得就是说
0: 都一样，
1: 对，都一样。
0: 那中医这个部分怎么看？
2: 也是差不多啦，因为有时候坊间看到的，他们不一定都是来看那个失眠的状况。那很多大概也不叫很多，大概有三成左右也是比较没有症状，然后也有三成左右。大概症状都很明显很严重，真的很热又会盗汗，然后身体很多地方，嘴巴、眼睛、皮肤、私密处都干，然后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好，所以这个女性更年期除了热潮红之外，还有哪些是常见的症状呢？
1: 当然最常见大家就会听到说，可能就是热潮红啊、经期乱，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血管的收缩的症状。那我们身体有一个调节体温的，就是中枢，它叫做夏至秋。那等到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夏至秋其实对温度变得更敏感，所以好像温度只是稍微上升一点点，那我们身体的血管就开始扩张。那一扩张之后，我们的热就会开始从胸口往上。那血管扩张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心脏会以为好像血不太够，因为你血管扩张了，它就开始作用的比较大力。那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心悸的状况，所以像是这个血管收缩的症状，你就会感觉到，它会热，然后再来它会心悸。那等我们散热的差不多了之后，因为温度下降了，然后我们的下肢就又很敏感，所以下一步就是开始冷。所以，大致上男女生都会有一些像是忽冷忽热的状况，但尤其是女生会比较明显。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很明显感受到，他们自己会觉得，好像睡眠的问题。第一个他觉得不好入睡，再来就是睡得很浅，然后再来就是睡睡醒醒，醒来就睡不着，这些都是更年期前后可能会发生的症状。反而像是不好入睡这些状况啊，以及说开始发现有些情绪的状况，歇斯底里，开始闹脾气，然后这些状况呢，都是我觉得门诊会甚至比热潮红还要常遇到，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说，这其实是更年期的症状。那再来就是女生特别明显的就是生殖泌尿道的症状，那就是说，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其实会帮助我们几件事情啊，它会维持我们的泌尿道的酸碱度，然后维持我们泌尿道的一些好的，就是像益生菌啊这些好的细菌丛。那再来就是它会维持我们的阴道的润滑度，所以等我们的雌激素没了之后，除了我们的口干啊，就口干舌燥啊，皮肤觉得比较干之外，我们的阴道啊、生殖道、尿道这些也都会比较干，甚至有些人会反复的一直泌尿道感染，这些都是蛮常见的一些更年期前后的症状。
0: 好，那这有些女生他们会说，他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不同的女生她们体质不同，所以她们的症状表现也会不一样吗？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我是这种容易燥热体质，所以我是不是特别容易热潮红之类的？
2: 我们假如说刚刚有提到的这种肝肾阴虚型的哈，它本身的这种阴虚而导致到最后有火旺的状况，它就晚上会先盗汗，然后而且会觉得手心、脚心、胸口，我们叫五心都会烦热，所以确实，假如说它体质本身就比较燥热，又到了这种更年期的阶段，所以它的肝肾都比较阴虚，我们阴虚好像就没有水来平衡火气，它这个火就可能更明显。好，那也有女生她是真的比较像刚刚蔡医师说，有些情况她会先比较容易流汗，交感神经的关系比较旺盛，但是她流完汗，她瞬间因为能量不足，然后散热也太多，又反而觉得冷，这种情况是有看到。但是我也是比较常看到的燥热性的情况比较多，通常她流完汗还是很热，我发现女生都是比较偏不怕冷的这一型多一点。
0: 有人说更年期之后体质也会改变，是真的吗？
2: 有些确实是哦。刚刚提到说，他本身假如说很燥热的这种体质哦，他到更年期之后呢，他也许他的这种热好像已经被消耗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他原本就是一种肝肾阴虚，他这种阴虚，他久了以后呢，他这个阳呢，有可能会跟着虚，所以变成阴阳都两虚的时候，他本身会热的情况反而转虚寒。嗯，所以我们在诊间里面是有看到这种情况的。
0: 好，那这也要问一下这个蔡医师，这个对于男性更年期的状况会有哪一些呢？他们通常有什么样的症状？也会热潮红吗？
1: 是，这个我一定要帮全天下的男生平反一下。其实男生也会热潮红，
0: 男生也会热潮红，
1: 只是他没有女生的那么症状明显，或是那么剧烈。那有些男生的确他也会有一些，就是像是热气往上啊，甚至忽冷忽热。因为像我们的夏至秋，我们刚才说温度调节是在夏至秋，这个不管是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都对它的作用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男生也会热潮红。那再来其他男生跟更年期有关的症状，第一个是男生的痛。大概男生不太敢讲，就是也不太想要面对的，就是性欲的下降跟性功能的下降。那这个通常算是男生比较明显的症状之一。那再来就是男生也会有一些像是睡眠的障碍，然后或是说，他的精神就是好像以前下班回来还可以活蹦乱跳啊，抱小孩，那现在下班回来就只想躺，甚至他吃完饭就马上就睡着了。那再来就是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夫妇同时开始更年期的时候，两个吵架就会开始吵没完，因为夫妇的脾气都开始变差，然后甚至两位睡眠也都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家里就会整天都是火药味。
0: 而且不止，就是说夫妇如果你们年龄只有差一两岁，所以很容易同步进行更年期嘛。然后家里面还有青少年进入叛逆期，是不是家庭的冲突一触即发？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休养。是不是要修行？所以男生应该还有一些症状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吧？就是男生完全发现不了自己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的症状。
1: 对，
0: 失眠也会吧？
1: 是，像如果有些像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如果没有那么明显，那很常再来就是发现怎么是男生罐子打不开。以前都是
0: 没有激励，
1: 以前都是女生拿着罐子给男生说：“请帮我打开。”那现在是男生帮他怎么转呢？他也转不开，反而拿给老婆说：“那你帮我打开。”这个也是要警觉的一个症状。
0: 所以这不只是老化，这是更年期的一个现象。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好，那男性更年期不同的体质，他的表现也会不同吗？体质会不会也跟着改变呢？
2: 会，因为刚刚也提到的，像这种阴虚的部分，那但男生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阳虚，所以他那种肾阳虚，我们一般会说肾亏或者肾虚，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肝郁，因为他也许也面临中年失业，然后又夹杂更年期又失眠，然后而且体力又下降，那种种零零总总，包括家里面的小孩学费啊，还有说跟老婆的关系等等，所以他通常也是都是刚刚提的，有可能一触即发，都会比较会加剧。那也有提到说比较多除了说刚才的这种肾阳虚，就是肾阴虚的这种，他晚上真的睡不好，而且他真的也会烘热或燥热，所以他一样会有这种潮热的反应。
0: OK， 好，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然就第一时间就是去做健检嘛，可是呢，稍微已经有一点年纪了，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要考虑到，我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是更年期造成的？
1: 对，像很多人做了，因为这些不舒服去做了很多检查，那当然健检就一切正常，
0: 正常
1: 没错，那可能我们就会把更年期纳入考量。当然，像是刚才说的许多症状嘛，包含说，像是胸闷啊、心悸这些，病人就会问说：“我是不是跟电视上的谁谁谁一样啊？一定是心脏有问题，哪一天我就突然倒下去了？”或是说有些人就是也很干脆，他就进来说：“我是不是老了？”也是很干脆直接这样问。那通常我们还是不会就是直接一口咬定，就是这一定是更年期。通常我们还是会去尽量去排除一些就是可能是其他器官的问题，包含说像是胸闷、心悸。他可能就是真的有些心脏的状况，也许就夹杂在里面。那再来就是，他的胸闷啊、心悸、手抖这些，还有一个可能，那加上热潮红，就是所谓的甲状腺的症状，其实也会有影响。那再来就是，像他有些 更年期症状也会包含说头晕啊，或是说刚才一直在讲心悸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贫血，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遇到我们会想要去排除的。所以说大致上如果这些检查做完都正常，那我们就会很大宗的把更年期列入考虑。
0: 好，这个当然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是情绪起伏大啦，失眠睡不好，很容易累啊。所以如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中西医是怎么分辨这些现象它是压力造成的，还是说它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呢？
2: 我刚刚有提到说更年期的这个部分，你又可以先从那个年龄来做区隔嘛。来做区，
0: 男生就56嘛，是不是？
2: 对，但是我们说他大概40岁就会开始比较开始走下坡，所以大概40岁提早10年，所以大概30岁之后有统计说，每一年他可能他的睾固酮的一个状态跟量，它就会呈现1%到2%的下降幅度。所以到40岁，它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就会开始表现出来。那大部分的话，可能会到56岁会最明显。那有可能56岁之后就又趋缓。所以每个人情况会有点不一样。那假如说他这种压力的这种部分的话，假如说他不是在这段期间，他有可能也才20几岁，然后又一定又有这一种心悸啊，那他可能不到潮热，那有睡不着、心烦、失眠，或者甚至有眼鼻、眼干、嘴唇干、口干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判定它是不是在偏压力型。那这种压力型呢，假如说它通常是一定会有一些事情造成的，所以比如说他工作上的压力，结果他刚好最近又离职了，离职以后他原本症状都不见了，那就很80%都他应该是属于压力型，而不是属于快要进入更年期或者卵巢早衰的这一个区块。
0: 很多人在更年期之后都会发现自己肚子莫名其妙的变大，我又没有吃什么，我也有运动，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像这种状况要怎么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觉得更年期大家最在意的，那就是莫名其妙肚子就一直变大，不断的发胖。然后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大叔或大婶们，四肢都是纤细的，只有一个肚子是大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中西医怎么看呢？好，先请教蔡医师。
1: 对，但上到更年期后，我们就会很明显发现，第一个我们所谓的肌肉量开始减少了。那肌肉量开始减少，就是我们所谓基础代谢率开始下降了。好像以前我就跟以前吃的差不多啊，那为什么以前好像没事，现在肚子变得这么大颗？那再来就是像是睡眠的状况，如果说睡不好啊，其实睡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跟我们的代谢吸收。那一个睡眠不好的状况下，我们的代谢也会比较慢。再来就是睡得比较少的人会吃的比较多，这个算是有特别去做统计的啦。那像是我们的所谓的腰围啊，其实国健署也有帮我们做台湾人的统计，但像男生在55岁的时候，他的腰围的中位数超过90公分，女生在45岁的时候，他腰围的中位数就超过80公分。那这个80跟90，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指标，它就是抓80跟90。所以当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后续的像是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血压这些，有可能会一起冒出来，然后造成我们的就是外表啊看起来又胖啊，然后结果外面的不好，里面的状况也不好。对。
0: 中医怎么看呢？肚子不断变胖这件事情，
2: 我们一般还是看他的阳气的盛衰。我们一般说我们人以阳气为本，然后脚到中年期之后，他也是呈现说，像我们大概50岁的时候，黄帝内经会写到我们的肝脉会开始比较变得比较虚，肝脏这个比较虚，然后肝脉会变薄，然后眼睛开始看得比较不清楚，然后再来到50、60岁的话，是心跟肾也都会变得比较虚，所以它在整体的这种五脏六腑的部分，我们的状况能量都降低的情况下，它代谢力也是跟这种西医的看法一样是比较低迷的，所以就会呈现说它比较不容易把这种多余的痰啊湿啊把它排泄出去。那我们假如说不看黄帝内经写的，我们一般看整体的一个中医观的话，脾跟肾刚才看的这个人中跟口唇腺，它这两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先天跟后天资本都走下坡，所以有点像呈现比较偏老化的情况的话，就是还是要鼓励多让自己活力能够回来，用运动的方式去提起我们的脾阳，然后另外有好的运动跟好的腿力，也可以让我们的肾阳会比较活化，甚至让我们晚上也比较好睡眠，然后想要去可以 return 这个状况。
0: 好，这很多人也会觉得奇怪，说更年期症状是一定要治疗吗？早期的爸爸那个婆婆妈妈们都会说啊，不要紧啊，你们这边的鬼气啊，然后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

0: 我们像看现在的话，是一定要治疗吗？还有这个，不管性别是都是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吗？
1: 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得忍，那也不是每个人都不忍。对，那其实大致上，如果说其实他就是稍微热一下，那稍微有一点点睡不好，其实通常都不太需要到荷尔蒙的治疗。但是他稍微调整一下，再就是不要吃刺激的食物，尽量比较少一点饮用酒精，增加一些运动。很多人大概这一两年这一件事情他就会度过了。那也有一些是症状真的很严重的，他就是会热到半夜起来换两三件衣服啊，然后睡眠也睡不好，甚至他的生殖，刚说生殖泌尿道的症状非常的明显，他也有可能会需要到评估雌激素的部分。但初步我们都还是会先建议保守治疗，包含说刚才就是建议的这些刺激的食物避免，然后以及说运动。那再来后续，如果病人刚好是60岁以前，然后又停经10年以内的话，其实也许如果没有禁忌症，荷尔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怎么去评估就是有没有禁忌症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就是没有去排除说有没有可能是不好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建议说，可能先不要使用荷尔蒙。那再就是你自己本身有乳癌的状况，或是说你的家人有乳癌跟卵巢癌。你可能是一个就是家族病史的问题，那这些状况，或者说你是一个血栓，就是本身容易有血栓啊，甚至以前发生过血栓，那这个族群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我们要仔细的评估说它适不适合去使用就是荷尔蒙的部分。那如果只是像是阴道的干涩啊，或是说局部的阴道容易发炎，那其实不管是是不是用荷尔蒙，你可以选择用一般的滋润的方式，或是使用局部用擦的荷尔蒙滋润，也会达到不错的效果。
0: 那中医怎么样治疗这个更年期的症状？也是用荷尔蒙方式吗？
2: 其实中医它比较没有直接讲荷尔蒙，那中药大部分是植物性的药材，所以它大部分也是类似雌激素、类似大豆异黄酮这一方面的一些成分。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我可能不一定直接先开去想说有没有荷尔蒙，反而先去看它症型，它是不是属于肝肾阴虚或者是肝郁脾虚。那所以之前有些患者，尤其是女生，她们可能就是比较偏这种肝肾阴虚型的，在它会夹杂，所以它也有肝郁脾，也有肝气郁结一起连同，所以她身体的这种燥的特质非常明显，就是比较容易口干、眼干，甚至私密处比较干。那我是帮她用其他中药调整，比如说我用的是逍遥散或加味逍遥散，那它就让她的这种身体的干的状况有减少，甚至有改善他们夫妻的和谐，因为她反而就比较不一定需要用擦的或者另外的方式去滋润。那另外，假如说有一些中药材，确实现在研究上面看到比较多类雌激素，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山药，山药也会有这种滋阴的效果，但是它是比较偏肝肾的阴。
0: 白色大片的
2: 那
0: 那
2: 片的是山药。那另外这个是葛根，葛根我们常听到好像常用在感冒啦，或者说是肩颈酸痛。这个葛根呢，它在女生的这个荷尔蒙的部分的调节，它也可以去提高它这一种比较像是抗老化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还有当归本身也可以活血跟养血。那还有这个是补骨质，补骨质哈，它补骨质它补充骨头里面的脂质，就是它可以补充骨头里面的胶，所以针对像假如说更年期又夹杂它有骨质疏松的状况，这个补骨质就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另外这一个是女贞子，女贞子的话也是去滋肾、滋肝肾的阴，所以它可以去改善说它这种更年期的状况。那这个比较偏雌性激素好像相关联的药材，那这一边的话是比较偏雄性激素相关联的药材。一般雄性激素的部分都是比较像可以帮它补阳气或帮它补肾阳。所以这边看到第一个，这一个是我们的肉苁蓉哦，它比较黑，一般它有蒸晒过以后，它就会比较减缓它这种滋腻的特质。那它本身也可以去润便，所以假如说又有感觉有一些便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肉苁蓉。那补充到我们的肾， 另外它还可以补充到我们的脾，我们的脾它管的是我们的肌肉组织跟我们的四肢的活动力，所以吃这个好像让它的活动力也会比较足。那这个比较像一条一条的，这个是我们的八极天、嗯、这个天呢，我们的这个肺经跟大肠经它来主管的，它比较通的是温我们的大肠，它是温肾跟温大肠的这个部分居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骨盆腔的活性。那还有这个像叶子的这个是营养货，营养货它是一般是有提到说它可以去促进说像羊妹妹让它的性欲会可以比较提高。那另外还有看到比较常见的这个枸杞子，它也是去滋肝、嗯，然后另外明目，那也可以补到肾阳。那另外这一个是菟丝子，菟丝子它比较小颗、哦、这个也比较常会可以找得到的这一个药材。这个药材对于说肾气的流转，我们的肾气能够足，肾的功能能够流畅，它占有蛮大的一个角色，让我们的生殖泌尿骨骼系统造血系统细胞修复能力都可以加强。那另外这一个一样是补骨质、哦、所以它也是有方法补到我们的肾阳的部分。
0: 嗯，感觉都蛮大补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更年期，然后可以使用一些荷尔蒙的治疗方法。可是很多人一听到荷尔蒙的疗法，就会觉得有癌症的风险，所以这是适合每一个人都使用的治疗方法吗？
1: 嗯，其实现在像很多像是妇女医学会啊，甚至是一些荷尔蒙相关的学会，它都会再告诉我们说，补充荷尔蒙不等于一定会罹患癌症。
0: 嗯，
1: 那后续其实随着最新像是一些很多荷尔蒙的渐渐的演进啊，会发现说、嗯、其实通常真的会发生这些癌症的比较像是说就是在一些本身他就有乳癌或是卵巢癌的倾向的，或者说有这些家族病史的人比较容易发生。那也会建议几步，就是我们会去避免这癌症发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自己去买，有些人会自己去买坊间的避孕药，因为避孕药其实也是荷尔蒙的成分，
0: 嗯，
1: 他就会想说自己去买避孕药来补，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子吃。嗯、哦，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特别去评估说它适不适合，或是它是不是这个风险、嗯。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说，就是我们就是用最小的剂量，然后在最短的时间让他的身体状况调好。
0: 嗯，
1: 那通常就是说我们会补充剂量会可能会抓个5年左右的。的 range 啦、
0: 嗯、
1: 那大致上亚洲人其实没有西方人那么惨、
0: 嗯、
1: 那亚洲人通常大致上吃个1年甚至是剂量很低他就会很有效果、
0: 嗯、
1: 那西方人的话有可能他到3-5年他可能一停他症状就起来、嗯、那相对亚洲人来说没有那么棘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欸、我们大致上吃个1年或者说中间我们慢慢停下来试试看，那也搭配一些运动啊，或者说他自己生活习惯的调整，有时候这更年期就过去了。
0: 听起来亚洲人体质还不错，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不想吃中药，中医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我们的更年期症状呢？
2: 我们一般假如说没有吃中药的话、嗯、我们一般会靠透油针灸、
0: 嗯、
2: 像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去针他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三阴交，
0: 嗯，
2: 好、哦，三阴交这边，然后另外假如说在这个内踝的这一边是太溪穴，
0: 嗯，
2: 这个太溪穴它也可以去按揉。哦，三阴交、太溪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太冲
0: 、
2: 嗯。我们这个太冲呢，在我们的大拇指跟我们的这个脚的食指的这个交叉这个位置，
0: 嗯，
2: 这边是去缓和，然后去改善啊、不管男生女生的更年期状况、
0: 嗯。
2: 那另外还有一些穴道，它在手部的一个反射区这边哈、嗯，我们可以去找的是我们的小拇指。这小拇指这边也是跟我们的肾区会比较有关系、
0: 嗯。
2: 它第一指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肾穴。好、哦、你可以按这个第一指节，然后另外这个第二指节这边是我们的命门穴，
0: 嗯，
2: 那这两个穴道呢你都可以先各按20次，好、哦、我们就一遍就给它按20次，然后按20次完以后呢，这一个小指头的这个下缘手掌的这个位置，这个内掌侧的这个部分我们叫生殖区，
0: 嗯，
2: 这个生殖区你就可以用搓的，也可以搓20次、
0: 嗯、
2: 所以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把这种肾的机能把它提升起来，有点像去养我们的肾、
0: 嗯、
2: 那假如说你要再把它进阶一点的话，是到侧边的这一个 骨头的这个位置哈、嗯，这边里面的话，可能就要按进去，也要用按的按，
0: 一按就酸哎、欸。
2: 嗯，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 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更年期的时候，如果不舒服，还可以吃什么呢？
1: 我们这边准备了两个汤饮哈、嗯哦，第一个是百合莲子粥哈、嗯哦，这个百合莲子粥呢，我们可以去比较偏安心神，这个百合它有可以安神的一个效果，莲子也有安心然后健脾的效果，这两个配合起来，再配合粥饮，你可以早晚各吃一次，针对说比较容易会睡不好，而且心悸甚至体力下滑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是甘麦饮哈，这个甘麦饮它也针对会比较容易烦躁，甚至会歇斯底里的情况，甚至也是晚上都睡不安稳的。嗯，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小麦、红枣、甘草作为一个茶饮的方子。可以的话，当然可以把它用水煮过；假如不行的话，你用泡的还是可以达到一些效果。
0: 好，那除了这个百合莲子粥跟甘麦饮之外，还有很多到更年期大家都知道要吃一些什么大豆异黄酮啊、山药啊这些的。但是如果从日常生活里面摄取，如果我多喝豆浆、吃个山药粥之类的，是不是就已经够了？
2: 嗯，那有些病人会说，坊间都说吃喝豆浆，喝豆浆，豆浆有雌激素、嗯，那我是不是喝豆浆就好？
0: 对，
2: 那通常我会建议可以喝，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治疗。像豆浆里面我们就是所谓的大豆异黄酮，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雌激素的类似物，它是植物的雌激素，那它的效果大概是我们自己的雌激素的一万分之一，所以其实非常的低。那它其实还有其他的附属效果啊，像黄豆本身的话，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肌肉的减少，它对我们肌肉的修补跟就是肌肉的养成，它其实就很有帮助。再来它还是有一些纤维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整肠啊，或者说排便顺畅，那以及说帮助我们的这些心血管的部分，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好处。所以通常我都会说你可以拿来就是平常喝，但是不要想成它就是荷尔蒙的补充这样子。那也有病人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我有在用荷尔蒙，或是我现在有在治疗，我就不要喝豆浆。那其实它不太冲突，基本上它的剂量就像刚才说的真的非常的低，所以平常喝豆浆还是可以，但是就不太建议说就是特别去摄取那种高度浓缩的大豆异黄酮的胶囊。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乳癌啊，我们需要荷尔蒙治疗的患者，还是会建议去咨询就是自己的本来的医师，去确定说这个状况目前是如何这样子。
0: 好，那如果我真的在更年期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会有建议说不要碰不要吃的食物吗？
1: 我们一般假如更年期比较常见都是潮热失眠，所以我们一般都咖啡因的食物就是要先少，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习惯会有喝咖啡的情况，那咖啡啦、茶啦、尤其是浓茶，我们就要减少，让自己晚上不要被干扰。另外就是油炸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物也比较多的会影响到身体的这一种脂肪的代谢，或者增加脂肪，甚至腹部脂肪要增多，所以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主。
0: 好，所以这个大家都说运动是治百病，那我更年期才开始运动也有帮助吗？你们比较推荐哪一些运动？
2: 其实更年期才开始运动，应该说我们会说运动永远都不嫌晚，就怕你没有开始。那当然运动我们会建议有三种，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那包含说我其实会涵盖就是所有会让你觉得你会喘到还可以讲话，但是唱歌非常吃力的那种地步，那可能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那但像是骑脚踏车啊、快走啊、游泳，这些都在有氧运动的范围内。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的重量训练或是肌肉的训练，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骨质。那除了我们更年期后容易骨质疏

0: 松啊，容易肌力下降这些状况以外，它维持了骨质，那维持了肌力之外，它很大一部分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往上提，我们可能比较不那么容易变胖。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伸展运动，那伸展运动可以练习就是像是柔软度或是说一些平衡，让我们比较筋骨比较软，调整我们的体态，那也比较不容易就是容易跌倒这样子。
1: 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到了更年期之后，好像开始三高也来了，然后慢性病也来了，所以很多人认为更年期就是慢性病的分水岭。那到了这个节骨眼，是不是要常常要做一些健康检查？你会建议哪一些健康检查是不能少的？
0: 那其实我们都会跟病人说，50岁以前好像是要做疾病的预防嘛。那50岁以后，我们会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做疾病的管理。那平常就会建议说，我们可以的话，在家里就开始注意，就是家里最可以做到就是第一个就是血压嘛。那当然更年期后会建议三高的风险开始往上了，所以血糖、血压、血脂，那里面再是血压，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体重、腰围跟我们的肌力。那体重跟腰围的话，体重当然就是站在体重计上面嘛。那腰围就像我们大家更年期后最担心的就是肚子越来越大颗了。虽然好像四肢细细的，但是就是那个肚子就是小不下来。那肌力的话，回家也可以稍微，大家可以稍微做个筛检，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生像是怎么扭毛巾啊，怎么扭完它还是会滴滴答答的，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小腿围啊。如果说你的手，没办法这样子围成一圈，然后把你的腿丰满在里面的话，你要担心你有没有可能是有肌少症的状况。那肌少症的后续就是我们担心的一些跌倒啊、衰弱，可能就会接踵而至这样子。那再来，行有余力会建议的一个筛检，就是所谓的骨质密度的筛检。像男女性都会面临的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很大宗都是跌倒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那后续我们就会变成好像亡羊补牢，没有办法在受到伤害以前就是先去预防起来，所以骨质疏松也是我会建议的检查之一。那很多人都会说，是不是健检就是要自费的健检会比较有效？那其实我们台湾国健署啊，其实已经从114年开始逐渐就放宽我们的像是成人健检的一些年纪啦，以前是40岁，现在30岁开始就可以每5年做一次健检。那40岁以上我们就是3年1次，65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可以每年一次。那再搭配说政府可以给我们的一些福利，就是一些癌症的筛检，从4癌到5癌到6癌，就是这几年新增了肺癌啊跟胃癌这些的筛检，基本上我觉得搭配着做其实就非常的充足了。
1: 如果要预防我更年期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在更早一点，30岁到40岁之间就要开始来做身体的调养，然后要把运动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里面，这样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有帮助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朱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西迪尼布拉亚扎萨利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利亚布鲁沃。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别关泉哦，关两个。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

0: 喂，你太太彭文啊，彭文的话，三颜色，这三样啊，这个海洋哦，在你这个水，保证的水。像早起哦，像早起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1: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这是一生的经验嘛，我感觉爱只能把这中介恰巧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禅好比一朵花，为生命增色彩。禅好像一撮盐，为世间添滋味。禅是一幅画，能美化环境。禅如一滴水，能滋润身心。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我的这个幸福小吃摊的合伙人英国泰阿赖师傅。阿赖师傅，
1: 元介你好、哦、
0: 什么料理都难不倒你、哎、中式的也可以，摆摊的也可以，今天又来应景一下，
1: 碰一下碰一下、哦、
0: 把这道料理学起来以后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哎，
0: 冰心月饼是不是就是要里面变成像是冰淇淋啊？
1: 其实它说法有很多种啊。嗯，对，但所谓其实冰心就是它可以冷吃的意思。
0: 哦，了解。
1: 对，就是俗称冰心的，不管你内馅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是是是。
0: 还有流沙的。
1: 对，各种。
0: 然后有时候去买那个礼盒啊，看到那个上面写黄金流沙月饼，我那都不敢买啊。啊，很贵啊。
1: 是。
0: 好，吃过月饼，一定没有在家里面试过。我相信有很多妈妈们，像包括我在内。都会想要说，哎，是不是在家里面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
1: 是是是。哦，
0: 今天幸福食堂阿赖师傅手把手教给所有妈妈们一道好吃的冰心月饼。
1: 是是。
0: 好，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准备了什么？阿赖师傅，
1: 我们外皮的部分就是准备了西谷米。
0: 哎呦，这个优势，我跟你讲，要不是你，要不是我们节目上的主厨 Roy， 我真的其实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很少会用到这个。什么是西谷米？
1: 我们简单来讲它就是地瓜粉了。哦，简单来说它就是地瓜粉，一般俗称叫的话就是叫西米露。
0: 原来是它、
1: 哦、对 对, 對。那你可能有些马来西亚新加坡料理它叫摸摸渣渣。哦，是
0: 它算是比较露甜点会比较适合。
1: 其实在现在的料理界里，有很多西餐都把它拿来做成各式各样的料理，
0: 尤其是 fine dining。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把它摆进去，你吃完之后发现，哦，原来这是西米露，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是咸食，
1: 是，就是它在台湾的家庭料理并不常见。
0: 对，没错，没错。好，接下来
1: ，OK， 那这是我们过去有出现过的蜜红豆，对，我们把它打成泥，所以这是蜜红豆泥。
0: OK，
1: 对，我们可以买现成，那你也可以买红豆回家自己煮，蒸熟煮烂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加糖水。对，加糖水把它煮甜，然后再下去打成泥，或是你要买现成都可以。
0: 了解。
1: Okay,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红枣泥。哎呦，我们就是纯红枣，把它蒸到熟烂，去籽打成泥。
0: OK，
1: 就是这个样子。
0: 红枣泥、红豆泥。
1: 对，
0: 红豆泥。
1: 对对，是的， Hi. 红豆泥。然后这个是蔓越莓。
0: OK
1: OK， 是蜜过的蔓越莓。
0: 这个是一组，
1: 这是一组。
0: 了解。是是，好。来，再接下来还有什么？
1: 好，那我们第二种口味就比较简单，这是我们的白豆沙，那这就是一般我们市售的白豆沙。
0: 了解。
1: 对，那这叫做杏桃干。
0: 我刚还以为是那个枣柿饼，柿饼。
1: 对，看起来是很像的。对，它叫杏桃干。简单来讲，它就是那个黄杏桃，它把它风干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哦，
0: 这个是现吃的吗？
1: 它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
1: 可以，杏桃干，它就是甜味了。
0: 哦，甜味没那么这么的，
1: 对，淡一点，
0: 对，一点点，
1: 一点点，一点
0: 点。然后桃香气蛮重的，
1: 所以就是果干这样子。
0: 对，但是你会以为这种果干会感觉很甜，其实它不会。
1: 对，哦，因为这个是没有蜜过的，你现在吃到甜味是它纯天然的。
0: 了解，它反而后面咬咀嚼之后，它反而会带一点这个水果的酸气。
1: 对对对，
0: 酸气比较明显，甜度还好。这个应该不错哦，这个如果露会变得比较清爽一点的月饼。
1: 是是是是，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酱。这个是我们最后外沾的酱。
0: 了解。
1: 那这个是我们的桂花酿。哦，
0: 好东西。
1: 对对对，
0: 讲到桂花酿就让我想到大爵士。大爵士在每年的某个季节里它就会有很好吃的桂花酿。但是这个桂花酿呢只送不卖。那个桂花酿无论你是泡茶也好，露菜也好，都有一个淡淡很优雅的桂花香。但是这必须要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前去大爵士一趟，
1: 是，
0: 也许你就会有这个缘分跟大爵士结缘，拿到一个很好吃的桂花酿。你早说嘛，我带桂花酿来啊。我在家里都不舍得用。
1: 是，
0: 好，还有咧，这个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的紫苏梅。
0: OK，
1: 这是用两种最后可以外加的，
0: 了解，增加它的香气。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好，来，阿赖师傅，我们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先从外皮部分开始制作。 这边的西谷米呢，我们大概准备的是100克左右。
0: 了解。
1: 干的状态下，我们准备100克，100克的西谷米，我们就兑100克的水。
0: 了解。
1: 1:1、嗯。那水的话，我们尽量使用温水，不要过热，也不要过凉。然后水直接进来，那我们让西谷米都先去吃到水。
0: 好。
1: OK， 然后家里有保鲜膜的话，我们封个保鲜膜。
0: OK。
1: 我们需要用它的余温跟湿度去把西谷米泡成我们要的面团。
0: 了解。
1: 对，这样子我们放静置30分钟以上。
0: 了解。莫怪它要用温开水哦，它才会有蒸汽出来。
1: 是是是，一定要温开水啊。
0: 好，
1: 来切割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蔓越莓。
0: 好的，
1: 我们现在把它切碎。
0: 切碎，
1: 可以碎一点没关系。
0: 好，
1: 越碎越好。等一下我们在包的时候才好包。可以。那杏桃一样，同样我们把它切碎。杏桃因为它没有蜜过，比较干式、嗯，所以它可能比较没有湿式的蔓越莓这么好切。嗯，对，
0: 但没有关系。
1: 对，我们慢慢切就好，不急。
0: 好，那我边切边跟大家说，月饼的由来好不好？有分这个神话版跟真实版。
1: 真实版。
0: 神话版呢，就是我们的后裔。古老的时候，听说在天上有十颗太阳，所以农作物都没有办法生出来。后羿呢，就用他的箭呢，把九颗太阳都射下来。那后羿的老婆叫做嫦娥，他射下了九颗太阳之后呢，神就给他了一颗长生不老之药。但是不小心，后羿的徒弟背叛了他，要去抢这个长生不老药。急迫之下呢，嫦娥就吃了这个长生不老药。吃完之后，他就开始慢慢的升天了，就到了月亮上面去，就跟着玉兔上去了。那后羿就在地球上就很思念他。每次到了8月15月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在月亮上面有玉兔跟嫦娥的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吃了这个月饼来表达后羿对于嫦娥的思念。哎呀，哎呀，然后真实版呢是在元朝的时候，
1: 是
0: 那个时候元朝因为这个政治的关系，让这个百姓很痛苦，他们为了要去革命，用月饼在里面藏纸条。告诉大家，我们8月15的时候要一起能够捍卫我们的这个正义，就在8月15的时候集结，把元朝推翻。所以大家呢，在8月15的时候就会吃月饼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8月15呢，也刚好就是月圆的时候。哎呀，那而且这个月饼呢，又是象征圆，圆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又是圆满、还原的意思。所以中秋节吃月饼。圆圆满满，团团圆圆，
1: 掌声鼓励鼓励。嗨，
0: 好的，你看
1: 也切完了，
0: 我们的这个
1: 杏桃干，
0: 杏桃干也把它切好了。
1: 好，那我们等一下一人揉一个馅，那我负责这个杏桃干加白豆沙。
0: 了解，
1: 可以吗？
0: 来，
1: 好，来，那我们来做搅拌。对，我们直接用手把它捏匀就好。
0: 好，枣泥，
1: 是，
0: 蔓越莓。
1: 那我们在家操作这个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去拌匀它或是要包之前，嗯、我们尽量都是有湿布或是保鲜膜把它封着，不要让它干。
0: 了解。
1: 对。那枣泥跟红豆泥它会比较湿啊。嗯。对，它可能比较不会有太干这个问题。
0: 好。
1: 对。那你如果发现枣泥跟红豆泥太湿的话，同样的你也可以不要封膜，对，
0: 让它风干一点。了解。
1: 好，那就完成。那眼前我们现在。揉完的馅
0: 是，
1: 我们就开始直接把它搓成内馅的重量。
0: 好，
1: 对，17到18，好吧？
0: 准确，
1: 对，17、18都可以。那就把它揉成圆的剂子就好了。那我们的饼皮今天没有办法说把这边馅料做完，所以我们大概各揉3颗左右就可以了。
0: OK，
1: 2颗到3颗就可以
0: 了。OK。
1: 你可以的，不要气馁。有了，
0: 差好远哦。
1: 我试一下，好吧。
0: 哎、欸，
1: 哎、欸，有了有了，好，
0: 好
1: ，OK，
0: 各3颗。
1: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饼皮的部分。我这边有一个泡30分钟的
0: OK
1: 西谷米，我们需要把2只手沾一点点的油。
0: OK，
1: 对，避免等一下会沾黏。
0: 了解，
1: 任何油都可以，家里植物油随便。一点点就好，只要有油就可以。
0: OK，
1: 对，就像这样子，擦一下，然后纸巾也抹一抹，然后你可以看看它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直接把它捏成团就好了。
0: 跟它蹦米胖嘞，
1: 对对对，感觉很像哦、喔。
0: 对啊，
1: 对。 直接把它揉成团。
0: OK，
1: 对，就把它压匀就好，没有什么技巧。
0: OK，
1: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沾油，你看油已经被它吃进去了。
0: 对啊。
1: 如果 你手没有沾油的话，你一捏，但一上手它就黏住了。
0: 了解。
1: 对，所以一定要记得。OK， 好，而且又来我们最擅长的部分了。
0: 可以。
1: 25克一颗。
0: 哎呀，
1: 好不好？
0: 来吧。
1: OK， 25到27都可以。
0: 好准，
1: 好，差不多 ，OK。行。那我们这边有总共有6个馅料嘛，我们就卷6颗，
0: 好，
1: 各3。那如果在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已经开始粘手了，我们就再涂一点点的油。
0: 了解，
1: 对。可是油不要过多哦，记得油过多的话，等一下会不好操作。准。OK， 可以了。OK， 好，就这样。这个时候如果你手是已经没有油的话，我们建议再涂一点油。
0: 了解。
1: 对，因为我们还是要持续操作包。
0: 好，
1: 那包这个就很简单了。对，我们刚分好的剂子，先把它揉圆。嗯。然后压扁。对。如果你家里有擀面棍也可以啦。
0: 了解。
1: 只是你如果家里要用擀面棍的话，记得要先上一点粉。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玉米粉。
0: OK。
1: OK。把它压开。然后指尖稍微把它压大一点，中间不用管，四周我们稍微要薄一点，四周尾巴的部分要薄一点。
0: 了解。
1: 只要包得起我们的馅料，大小就 OK 了。OK， 我们就随便选一颗镶进来，然后虎口合起来。
0: 虎吸谷米拿来当饼皮，
1: 对，拿来当饼皮，是，一样收口。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有在做饼的话，方法大概大同小异啦。
0: 不过你第头一次啊？
1: 是哦，是啊。对，这个时候是关键。
0: 我的妈呀！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是你出门这样，
1: 哎呦。

0: 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有在做饼的话，方法大概大同小异啦。
1: 不不，你第头一届哦。
0: 哎，是哦，是啦。OK, 对，这个时候是关键。我们收口的部分，如果油跟粉太多，它会收不起来。
1: 了解。
0: 它会捏不实。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油薄薄的一点就好，要不然要沾粉粉一点点就好，有防粘黏就好，不要让它过头。要不然这里会收不起来。因为它跟粉跟油的关系，它这边会没有办法密封。嗯，对。那如果你刚刚好。

0: 面的面，嗯，然后我们浸模去压模压造型。
1: 哦，这个好有意思哦。
0: 对对对，很好玩。在家的话可以跟小孩子一起来玩。
1: 对啊，现在这种好，然后好漂亮，
0: 它就是一颗
1: 梅花，梅花我爱你。对
0: 对, 对, 对。哎，它是玫瑰，
1: 玫瑰，玫瑰，我也爱你。
0: OK， 好，完成这样就是一颗。
1: 好
0: ，OK， 等一下给袁姐来玩一下。
1: 哎呦，这好好玩。我记得现在这种啊，做月饼的这个仪器有很多了，
0: 很多很多，
1: 压出来可以做很多很多，小花瓣也好，對對對對，卡通人物也好，对不对？
0: 各位喜欢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1: 对
0: 对，也不贵，便宜的，买回来好玩好玩。
1: 没，难怪这个叫做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是是是，
1: 阿赖师傅
0: 是。
1: 为什么你今天想要用西谷米这个做法来做月饼？
0: 其实很多方法可以做这个明星月饼，它有很多粉的组合。只是说，我想说，如果我们今天用太复杂的配方，大家可能会失去对这个做这东西的兴趣。既然西谷米可以做，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让各位容易上手。
1: 哦、那有其他的方法的做法吗？除了西谷米，
0: 还有很多方法，很多的粉，很多的粉类可以做这样子。OK，
1: 好紧张哦。
0: 不会啊，拿起来再往下压，它就掉出来。可以，多打它一下，它有点痛。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小朋友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可以啦，小朋友都可以操作的。
1: 对，哪有歪？那歪？我们这是手工的月饼，当然就会有一些落差。對對對，
0: 歪哥起床了，所以这很快的，
1: 很快啦，
0: 对，很快很快，其實熟悉之后就很快。
1: 这很好操作啊。
0: 对，
1: 在家里面跟小朋友一起同乐，你就捏好之后让小朋友把它压出来。
0: 那我们这边可以特别讲一下，其实馅料它没有限定，你一定要包什么东西，你想包什么馅都可以。
1: 了解，水果，
0: 水果建议是不要了。因为水果会烂，它还后面还是要受热的。
1: 南瓜，
0: 南瓜可以，但是南瓜保水量会比较高一点，就它蒸烂成泥之后，有可能会无法成型。哦，对，可能会包不进来。是，有像了，有像了。
1: 老婆，其实比想象中的简单。
0: 简单，
1: 我以为做月饼在家里面做就高纲了。
0: 是，其实我这次的想法就是尽量取向于让大家都觉得简单了、啊，嗯，操作好上手，
1: 家庭版。
0: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做这样子，因为我们做节目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动手啦。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
1: 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去研发一些可能更多、更刁钻的，有自己的独门配方，在家里面也可以操作的，也都没有问题，也是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0: 是，没错。
1: 其实这样的蒸圆圆的也不是不行啊，
0: 也可以啊，
1: 也是圆啊，
0: 是是是是是。就卖相比较普通而已啦。
1: 我们幸福食堂怎么会再提到价钱呢？我们这是对不对？都是在跟大家用食物结
0: 缘，结缘的，
1: 结缘的，
0: 是是是。
1: 好，
0: 有漂亮，有漂亮。
1: 我知道了，阿赖师傅。
0: 嘿。
1: 刚才我们西谷米如果刚刚在泡水的时候，
0: 是
1: 你如果加了一点，比如说这种，
0: 没错，
1: 甜菜根汁啦、啊，嗯，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我们红石榴汁啦、啊，它就变成红色的，
0: 是它的颜色就会有其他的渲染颜色效果。
1: 哎，这个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玩了吼。
0: 对对对对，很好玩。OK， 好了，
1: 好，
0: 那我们都这样子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蒸笼蒸了。
1: 好，
0: 对。以蒸汽开始出现为准来算时间，至少30分钟，30到40分。
1: 了解。
0: 对，
1: 上气之后。
0: 对，上气之后30到40分钟，
1: 好，
0: 它就可以完成了。
1: 了解。
0: 那我们蒸的时候不用封膜，但是建议如果说、okay. 每一颗之间最好是隔点距离，因为蒸完之后它可能会有点发、嗯、
1: 了解。
0: 对，那它皮跟皮之间碰到怕会黏。
1: 了解。
0: 对，那如果可以，你怕底部黏的话，你可以上一点薄薄的油，或是你再放一个烘焙纸，对，都可以，这样子避免粘黏。
1: 了解
0: ，OK，
1: 了解。
0: 那就这样子，我们就拉针，30分钟。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阿泰师傅已经做好了一份，
0: 是，我们有成品，
1: 就是蒸完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这个就是冰心的感觉，我一直印象里面是里面包冰的东西、嗯，结果没有，它只是像这样子，就是那种冷冷的都可以吃，
0: 对，
1: 然后是透明的，有一种冬季的感觉。
0: 对对对。哦，我今天准备了桂花酿，对。 跟我们的紫苏梅，
1: 哎呦，

0: 都可以拿来沾的。
1: 了解，切了之后沾来吃，
0: 是吗？是。
1: 好，阿老师，我必须要跟你分享。我一切开来，我就已经闻到那个红豆泥跟枣泥的香气。
0: 是。
1: 然后这个质地是我喜欢的，这让我想到一个咸食有的，素水晶饺。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个皮是我很喜欢，那个 QQ 的皮。把它变成月饼，我觉得哦，这个口感我好像没有印象有吃过哦。这个我也切一下哈、哦，来师傅。
0: 好了，
1: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哦，来，那有碎吧？那叫碎耶！哦，
0: 是。
1: 但里面的馅料，我觉得我脑袋已经一堆东西了。嗯，芋泥也可以包，我自己想象到的南瓜、地瓜都可以。嗯，来，阿赖师傅，
0: 好。
1: 辛苦了，
0: 辛苦了。
1: QQ 的，凉凉的，然后刚吃到的时候呢，枣泥的味道比较重，咀嚼过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红豆的香气出来了。画龙点睛的是最后面那个蔓越莓的这个我们的蔓越莓果粒，
0: 对，蔓越莓干，
1: 咬到之后呢，那个酸甜酸甜感多了一点果粒香，好吃呢。嗯，然后这个饼皮我觉得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有别于你一般吃的月饼是那种松饼类那种暖糯的感觉，它是 Q 弹多，
0: 是。
1: 再来试试看蘸酱的，
0: 好，
1: 桂花、啊、桂花酿，
0: 桂花酿。
1: 哎呦，你看嘛呀，你有。好，阿师傅
0: ，OK，
1: 辛苦，
0: 好辛苦了。啊
1: 大桂花酿很适合，嗯，吃下去的感觉有一种古代的山水画，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那种很清幽，然后很干净，然后整个饼皮馅料融合在一起之后，最后面有一抹那么桂花香，我只能说真的有一种中国风，加了一点点桂花酿上去，我觉得也许一些年轻的女生、上班族女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新潮跟时尚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你摆在那种贵妇下午茶出现这样子，其实 OK 哦。
0: 是
1: 哦，很有气质的一道。
0: 是，
1: 你怎么连这种气质的东西都有办法？
0: 初中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种，介绍另外一种宴客的吃法，高贵不贵啊？
1: 什么样子的东西？我的妈呀！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0: 宴客版，
1: 这是宴客版哦。
0: 是是是，我们就稍微做一点点缀了，让它比较
1: 小心这一块手不要抖，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手不要滑掉啊！哎呦我天哪，你自己说是不是就中国风了？好漂亮哦！很贵气，然后就连过年过节啊、长辈生日啊，我觉得都很适合。
0: 哦、是是，
1: 你这卖龙尾啊，你这真正是，带来，这不能浪费。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是，赖师傅，你这，
0: 你要试试看这个紫苏味不错，
1: 紫苏的酱，
0: 我比较喜欢紫苏，
1: 来一点，
0: 紫苏可以多一点没关系。
1: 好，刚沾了一点，加了一点金箔，然后摆的是紫苏酱，这样看。
0: 紫苏梅
1: 是紫苏梅酱，哎呦，
0: 紫苏梅我觉得很解腻啊，很解甜。
1: 紫苏梅跟枣子，红枣是搭的哦，
0: 是
1: 因为紫苏梅带酸，
0: 是
1: 跟这个红枣泥是结合在一起，他们好像是一家人。你最后面会出现了一些梅子的香气，会让你一直生津，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是。
1: 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很古典派的山水画，一个是很现代派那种美的瓜皮，让我的感觉是这样，两个出现在我的想象跟画面是不同的。哎、嗯欸，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饭吃东西的时候又浮现画面了、
0: 喔。是天青色等烟雨，
1: 对，而我在等你，对不对？炊烟袅袅升起，
0: 隔江
1: 千万里。对，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OK， 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的比例就是西谷米，它是比较轮一点的东西啦，所以我们说真的，所以一般来讲，冰心月饼正常来说，它有很多种粉的比例套下去的做法。西谷米是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它，它是最简单、最容易可以做的。那相对它冷之后会稍微硬一点点，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要吃的话， 当你蒸熟之后，它放凉会变得比较硬，你要吃稍微复热一下，
1: 了解，
0: 它的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嗯，那或者是说，我们今天的饼皮一克剂我们是抓25到80克，你希望饼皮的那个感觉不要这么厚重的话，你把剂的量再往下抓低一点点，你可以一颗剂可以抓到23克。
1: 了解，
0: 对，或馅料往上提升，你继续做调配，去调它的口感。
1: 了解，
0: 对，
1: 嗯、好棒，好棒，哎，完全不晓得原来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如此好吃的月饼。
0: 对哦，很容易的。
1: 对，希望这个集播出的时候，接下来如果有应景的话，也即将要到中秋节8月15团圆的话，不妨把这道料理学起来，跟家人一起团圆，
0: 试试看，
1: 甚至拿去送礼，我觉得都很体面。
0: 可以可以，
1: 对不对？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没问题。
1: 我觉得你的那个料理的知识哦，好像一个无底洞，怎么挖都挖不完。
0: 也没有了，感谢也是感谢很多同僚的有提供的这个想法，
1: 真的哦。
0: 光靠我自己也是很有限的。
1: 这么柔情的东西在你身上，
0: 书中带戏，
1: 好迷人啊！你，
0: 你结婚了。
1: 好了，再次感谢阿泰师傅，
0: 好，谢谢，
1: 谢谢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上课的目的，我不希望我只是传授知识，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透过佛陀的智慧做自己的修持。我是一个凡夫，但是我在讲课过程，我讲楞严经，虽然不是我的专宗，但是我诵楞严经，我抄楞严经，我讲法华经是我的本宗，就是我一路上二三十年，我研究天台，法华经是我的根本。但是我会觉得，我怎么样学习，智者大师能够真正把佛的智慧，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受益。可是光讲说，光从呢？知解的角度是对你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很容易忘。如果呢，你没有付诸于实践跟思维，最终你还是对镜生明。我不是一个很闲的人，因为常住户给我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吃重的。我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对我的工作，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一份的义务跟使命。我边禅学大辞典，我都要求我自己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投入。不懂的我要弄到懂，找不到文件我一定要找得到，因为我要对我自己负责。我要对呢以后呢使用词典的负责。我的上课，我是应常住之邀，常住给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真的学习佛法的人。我更希望的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作为一个行者，就是实践者啊。人生的岁月很短，我们不能只有在知解上面，只是一个名言种子啊，对自己没有什么力量，对进来的时候没有力量可以去对治我们的习气。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定要修。你了解经文，你要去诵，因为你没有诵呢，你的心是不容易在法义上面能够思维的，你心是很难呢清净的。你去诵会帮助你很多啦。我只有个动机，希望我跟大家一起好好学佛，因为人生的岁月是很短的，人的因缘呢是很不可思议的，要结这样的缘确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在这心地上面修，听经闻法是非常好，可是一定要外加修持跟实践，才能够利人利己啊。在《法华经》呢，我们上到辟易品，今天我们要上了辟易品的三车火宅印。三车当然指的是羊、鹿、牛，这三车呢，当然分别代表它的意义：声闻、缘觉跟菩萨乘。经文上会出现一个大白牛车，它指的是佛乘。那为什么叫做火宅？我们呢，生活在娑婆世间，五浊恶世，众苦交煎，就好像呢，在火宅里面烧一样，苦是不断的。那佛陀呢，之前受记善根的舍利佛嘛，可是呢，中根、下根的行人，就是这些声闻，他开始就会疑惑。这个佛陀一开始，你不是教我们吗？四圣谛、十二因缘吗？那为什么现在呢？又说呢？一乘的大乘佛法，那佛陀呢？前后是不是有些矛盾啊？因为他们的善根不足，所以他们就起疑。那佛陀呢？他马上知道，中下根器的人心中所念。所以以下呢，他就说的三车火宅印，在一开始呢，在细论里面，我们就说了，整个《法华经》，不管是前面的十四品，后面的十四品，都有所谓的三说。对于上根器的人，佛陀直接呢，就把法义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讲得清清楚楚。那你说我们呢，在前面十四品里面，哪些是属于法说呢？

0: 我们刚上完的方便品，里面有没有四佛之见啊？有没有直如是啊？这个都是佛陀出世世间的本怀。你说佛陀出世世间的本怀，就是开示悟入，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嘛？如果要站在禅宗的立场来说，其实就三个字，叫做了生死。佛陀为什么要开启你圆满的智慧德相？就是要了你的生死烦恼啊。我们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人心啊有时候会很烦，对不对？可是有没有考虑啊，为什么你会很烦？就烦的理由都是在计较，因为你有计较呢才会烦啊。有时候你会说呢，为什么人心会很苦？你会觉得苦吗？苦的理由是因为你执着，苦在执着了。你会觉得呢，人生很难，难什么呢？哎，难在呢不能放下吧。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这个很苦，我这个很烦呢？我这个困难重重没有办法突破，其实就是计较、执着、放不下。这就是我们的修行功课。那呢，佛陀呢出现到世间，其实他在禅宗立场就是了我们的生死。因为呢，所谓的生死就是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能不能做到六个字，这是很有学问的哦。我要能够正知正见，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我要能够正知因果吗？我要能够正知所有的因缘本末，外在的一切现象，你都可以正知了然于心吗？这是不容易的。当你能够知道呢因果、善恶、好坏、因缘，你才能够叫做无害行。无害行的意思就是，我所做的身口意，我不会造业，我也不会让别人起烦恼。你自己做得很好，可是你让别人起烦恼，我可以告诉你的业还是没有办法消。你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缘一直不好？因为你自己觉得很好，可是你做出来的，你常常让人家呢，在后面呢，烦恼不断。所以你的缘当然不好啊，那是必然的。如果你有正知正见，你就不会智慧啦。有不会智慧，在你的身口意上面，你就怎懂得进退上下好坏，你的尺寸的拿捏，就不会伤害别人，当然更不会伤害自己。
1: 有时候当你做多反而夫妻感情不好，因为你做太多你就希望得到很多的回报。那我今年开始不做，那他会做，因为他是长子啊，以前都做菜饭给弟弟妹妹，那为什么娶了我之后他就不做了？后来发现是哦，因为我抢的去做，
2: 毕生的心机都是用来对付你的。
3: 哦，你们就讲得很坦白。
2: 对，我说对啊，因为我觉得你
4: 好有趣，
2: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事业啊。嗯，对啊，我
3: 想要在经营哎。
2: 对，我很想要跟你好好的一辈子，所以我用尽我的全心全力在跟你相处。
5: 上一代很多的父母示范给我们看，我们把忍耐跟牺牲误当成爱了。所以其实爱这个能力一开始要练习的第一件事反而是对我爱你，我可以跟你讨论交流这些事，但我怎么在我不牺牲我自己那么多的前提下做到这件事情。
6: 可以看到快要淹血的区域，一
4: 句持续战与状况和容易严选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6: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幸福。

无害行的意思就是我所做的身口意，我不会造业，我也不会让别人起烦恼。你自己做得很好，可是你让别人起烦恼，我可以告诉你的业还是没有办法消。你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缘一直不好？因为你自己觉得很好，可是你所做出来的，你常常让人家呢在后面呢烦恼不断，所以你的缘当然不好啊，那是必然的。如果你有政治正见，你就不会智慧啦，有不会智慧在你的身口意上面，你就怎懂得进退上下好坏，你的尺寸的拿捏就不会伤害别人，当然更不会伤害自己。我们从法说，其实说了那么多的教义，佛陀只是要我们上根基的人，能不能从我们的福性上面去了我们的烦恼，断我们这种生死烦恼的叫做习气，叫做障碍。好，你不听不懂，佛陀呢下一个，我举譬喻来说好了，我讲了很多的譬喻，让你呢从譬喻里面能不能了解。哎，我最近呢我看了那个经典哈，我忘记了我跟谁说了一两次。我们一般啊都会说哈，不知者无罪。有人呢就问佛陀，不知者无罪是正确还不是不正确？佛陀没有正面回答，佛陀呢就举个譬喻，他说呢有一块呢落红的铁，就是已经烧了红的，你知道呢这一块呢落红的铁，你摸起来一定会烫伤嘛，请问你还会去摸吗？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落红的铁它本身会烫伤，你就很自然智慧去接触。佛陀就说啦，本身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因果，这个因果不是佛教的专有名词，是做人的根本，所以他因为他不知道，有时候呢他造的罪业更严重。我们呢站在我们的角度说哈，别人犯错了，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可以原谅他，那是 OK 的。可是如果站在我们个人的角度，我在行为上面我可以不知道吗？我做什么我要清清楚楚。我看到呢一篇文章呢，我其实让我很感动，它同时是两篇哈并列的，一个呢明天呢要刑法啊被枪毙了，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可是呢他写的内容呢，他是从小他妈妈对他的一切的态度一直写到他犯罪今天呢会被枪杀。他就写了，我举一个例子哈，他说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哈，调皮捣蛋，然后喜欢呢打球，他偶尔呢会喜欢欺负人，有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呢就用球呢就打来打去，那回到家当然左邻右舍啊他也很喜欢打球，那打球过程里面呢无形中那个球就把人家的玻璃打破了，然后妈妈呢就告诉他说啊没有关系没关系，妈妈呢就帮他呢去跟人家道歉，还了这个人家的玻璃的钱。你知道一路上妈妈都是这样子溺爱他，所以最后呢养成了他凡事都不负责任，今天会被枪杀，他就问他说，妈妈我不知道我应该要爱你还是要恨你，因为你是让我走到这一步的人。可是另外一个呢，他说呢从小比方说走路哈跌倒了，
妈妈就跟他说，自己爬起来。你为什么呢？自己没有走好，不是路不平，而是你眼睛没有看好嘛。人家为什么不能不会跌倒？只有你跌倒，就是你自己没本身没有专注啊，没有看好路吗？所以一路上呢，这个父母就是要他呢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最后他很有成就。我们呢，站在一个学佛的立场，你怎么样对对方，包括你的子女，是最就近的？我说最就近啊，叫做关爱。我倒觉得是我们是需要思考的，怎么样呢的方式是有智慧，让他呢源源不断，有好的福德，也有好的道德，好的人格。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现在呢，很多这个年轻人不重伦理，不做家事，什么都不会。还有人问：“哎，请问一下哦，啊，这个水果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下？”这是平常的水果哎，然后他更妙，他问。啊，这个菜脯啊，是怎么煮出来的？菜脯是怎么煮出来的？是萝卜啦，萝卜干是怎么煮出来的？萝卜干不是那个萝卜，它晒干的吗？他完全不知道，像这类的东西，食物哦。他问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是阿弥陀佛，当然我们也没办法了。佛陀对于中根性的人，他举了很多的譬喻，希望你从譬喻里面去理解嘛。下根器的人呢，你连譬喻都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只好跟你讲因缘果报啊，因缘果报善恶嘛哈，讲过去的因缘，你过去的因缘是什么，所以今生才会这样。讲过去的因缘果报，让下根的人说：“哦，原来是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识狄仁杰，对不对？唐朝的宰相啊。可是呢，他年轻的时候，他本来就很有才华，他要进京城赶考，住在寺庙，哎，读书一阵子啊，就跟老和尚说啊：“哎呀，我要进京城啊。”老和尚给我开示一下。老和尚呢，就看看他，告诉他：从你的才华，你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你要注意，戒之在色。他就听进去了。哎，要进京城赶考，当然一定要住客栈嘛。住进客栈呢，这个客栈的女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寡妇。看哇，这个年轻人啊，外表斯文，又很有才气，长得也很俊伟啊。晚上呢，就送了茶。他说啦：“哎呀，我觉得你呢很有才气，又那么斯文，所以我送了个茶，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他都没有讲话，因为他自己就坐下来，这是他的客栈吗？坐下以后呢，他用了很多的语言呐、啊、哈，来去诱惑。

这个狄仁杰。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哦，他好厉害，就好像呢，老和尚说跟他说的话呢，记得一清二楚。他就跟他说："你现在喜欢的是我的外表，也许呢，你认为我很有才气，所以产生仰慕之心。可是如果我一旦呢，我生病了，我全身都是肿胀，你会喜欢我吗？假使呢，我今天非常的粗俗不堪，你会喜欢我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70-80岁的老人家了哈，这个脸皮啊、面皱啊、行动不方便啊。"你会喜欢我吗？对方就跟他说："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么漂亮吗？"这个女主人哈，这个客栈的女主人呢，确实很漂亮。这个狄仁杰就说了："你在我面前，其实我看呢，就是一堆的枯骨。本身你的美貌呢，也很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变。我要你的美貌做什么？"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形象啊，色身，我对外在的不会祈求。他好像修不进关这样啊，觉得好厉害啊。当然这个女主人当然就不好再说下去了。之后呢，就因为狄仁杰的话，一辈子呢守住贞洁。当然当时的政府就也帮他们表扬了。那我们说啊，你有好的心念才有好的果报，不是吗？你有好的道德才会有好的成就啊，这就是因跟果啊，是跑不了的。如果你今天呢纵然有好的才华，可是你没有办法在道德上面公正啊哈，你缺德了，你的前途也没有了。我们说啊，佛陀对于下根器的人，他就会说这些的因缘果报，他了解，哎，原来佛法里面呢，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世间，了解自己，如何呢提升自己。

0: 关系，
1: 有佛法
2: 关系
1: 就一定有办法，
2: 关系
3: 有佛法就有办法，
1: 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
4: 若是你想

0: 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这个记忆品，这个三车火宅役的第一段里面，在上次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整个《法华经》的七个譬喻，是为了对治七种的真上慢哈。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稍微说过了，那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三车火宅役，整个呢火宅役要对治的，为什么叫做？颠倒求出功德的真上慢人，如果站在学佛的角度来说，本身呢，我们都会有人间的欲望，对不对？一定会求吗？求财啦，求子啊，求健康啦，求平安啦，会不会求啊？可是呢，这些呢，在佛陀来说都叫小儿科。因为佛陀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到你的自信啊，这些现象来说呢，都不是真正学佛的目的。你说那学佛真的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佛陀在告诉你无啊无啊空啊，其实不是，那是一个层次问题。你刚开始的人，他不敢跟你说呢，你一定要受菩萨戒啊，他也不会告诉你说啊，你要出家啊，他只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受三皈依啊，然后进门之后呢，慢慢呢，让你呢从呢三皈依里面引发自己的自信三宝嘛，然后慢慢呢，他告诉你说，你下辈子要做人吗？如果你下辈子要做人，要规范自己啊，这个杀盗淫妄嘛，所以你要受持五戒嘛。五戒是人伦的一个基本道德啊，然后呢，慢慢再告诉你，哎，受持五戒了，偶尔要受持一下八关斋戒。你说为什么？那是一天一夜，这个好像呢，出家人的戒。五戒，它只是让你在守法的过程里面，也许你下辈子还可以得到人生。可是八关斋戒呢，是让你长养出世的善根。这事不修啊，隔世入胎就迷啦、啊。什么学佛啊，什么通通忘得一干二净，会告诉你，通通是不知道的。如果呢，我们在今世里面呢，不把你的菩提心，这种善根深种下去，你下辈子还是跟一般人没有两样。虽然你拥有很多的福报，这些福报也会消失殆尽啊。所以呢，现在佛陀呢，我应该换个角度说哈，其实整个《法华经》要说的对象呢是菩萨，因为呢，他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佛吗？在成佛之前的因地就是菩萨咯，所以他在教化众生，整个法华经的对象就是菩萨。那现在声闻呢，在这个听法的过程，当然他要提升他的层次嘛，所以他说的这些譬喻，每一个譬喻都有他的对治性。所以我们的三参火宅喻就是要对治在呢三界里面呢，异界世界无色界，还要追求，哎呀，我要得到四禅八定，我要有神通啊，哎呀，我要啊什么很多的福德因缘啊，这些呢还不能进入呢菩萨啊地的人，要消除他们的我慢心。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就好了，没有那个进取心。那其他呢七个譬喻呢，因为在我们的法华经的各品都会有详细说明，所以我们这边呢，下面的我们上次也稍微说过了，我们这边就不说了。但是我们呢，在下一段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舍利弗被受记嘛哈，之后其他人就会怀疑啊，因为佛陀你之前说的是这样，为什么你现在说的是这样啊？过去人告诉我们是生利十二缘就可以出离三界啊，得到解脱啊，可是现在为什么告诉我们你要修大乘法啊，要成就佛道啊？他会觉得佛陀为什么你前后说法都矛盾呢？那佛陀呢当然很厉害的， 只要你有心，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那我知道了，除了佛陀之外，那些无形的众生也很厉害。你的起心动念，他马上知道。因为我们人用语言沟通，他们是用心念。所以人为什么要保持正念？你的正念是很重要的。所以下面呢，佛陀就开始说了哈。我们呢，不念，但是我一个一个说，在说的过程呢，我们有一个原则，从事项上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背后的道理，或者它的象征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哦。为什么很重要呢？在修行过程里面，有很多修行的方式，包括诵经、念佛、持咒、禅修、拜忏哈，参加法会啊，参加活动，在事项上面通通不一样，对不对？持咒是持咒啊，念佛是念佛啊，诵经是诵经啊，拜忏是拜忏啊，对不对？在理上来说，它本身也不一样哦。也就是说，我念佛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念佛？它有背后的道理。我持咒，持咒的目的，它背后有它的道理。你做任何的修持，它本身会牵扯到它的目的，就是它的道理的，它的原理。为什么要持咒啊？因为持咒的过程容易收摄身心嘛，因为持咒本身它有对治的作用，对治啊，对治的作用。你说你为什么念佛啊？我也可以收摄身心啊，我可以消除我的烦恼障啊，乃至呢，我们不会让我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啊。另外呢，我若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本身可以自救啊。如果人家梦境里面呢？都可以念佛，绝对保证100%进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的基本条件嘛。你如何把符号呢真的念得非常的熟，你就可以剔除很多的烦恼妄念了。那我们希望透过呢这个三太复杂义里面，你也一起看到呢，哎呀，为什么这个事项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呢三车火宅义啊，佛陀呢对舍利弗说，某国的村落有一个大长者。好，我们说呢，为什么叫大长者？一般呢，长者的意思呢，是指他德高望重，所以才能够叫做长者嘛。那这个大长者呢，尝尽了世间的一切的辛酸。我说你创业的过程会不会辛酸啊？会呀，白手起家的人更辛苦，对不对？还有呢？自己经营事业的人，你就知道呢，刚开始的过程都是非常辛苦的。那这边呢，佛陀在指什么？他身为一个大长者，他已经有很多的道德嘛，哈，德高望重，对不对？他能够拥有这些的福报，这些的道德智慧，他必须要难行能行。他已经修了很多的苦恨了，磨掉他很多的烦恼欲望了。他才有这样的德行啊。所以智慧他不会平白无故生的，所以他尝尽世间的辛酸，指的是呢他历尽呢很多修行上面的苦。我们说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释迦牟尼佛哈。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修行过程里面他怎么修的吗？六年的苦恨，一开始的时候跟了两个外道的仙人，修道呢这个无色界去了，到了最高的禅定，他还觉得我还是心不安啊。最后呢他自己渡过那泥莲长河，找到那个菩提树下哈，金刚座上。可是你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在苦行里面整整六年， 一麻一慢，每天只是一麻一慢而已。所以如果你去山上的宝藏馆，就可以看到了佛陀啊，就是人间的那个一个比丘，全身像那个骷髅一样，因为每天才一麻一慢而已嘛，这完全是没有肉的。佛陀的苦行相，如果佛陀没有历尽这些，他是不可能悟道的。那历尽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剔除他所有人间的欲望跟烦恼习气。如果没有剔除，他是不可能证悟的。灰尘没有擦掉，怎么可能会有光呢？其实不可能的。具有呢真正圆满伟大的人格，所以表示呢，他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修行，才有现在成佛的果德。年龄已相当大了，年龄相当大是在象征他的佛寿长远。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佛陀的苦行相。如果佛陀没有历尽这些，他是不可能悟道的。那历尽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剔除他所有人间的欲望跟烦恼习气。如果没有剔除，他是不可能证悟的。具有呢真正圆满伟大的人格，所以表示呢，他是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修行，才有现在成佛的果德。年龄已相当大了，年龄相当大是在象征他的佛寿长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譬喻哈，佛陀在西元的前五世纪、六世纪哈往生，可是现在呢？

我说57亿年之后，所有人间释迦牟尼佛的法已经没有人懂了、会了、修了。那时候弥勒菩萨才出现世间，第二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后的，那当然下生的弥勒尊佛才会出现。他说的不是在说他的寿命很长，而是他在讲他的法身智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他才说他的年龄相当大。所以这个是呢，在法身的智慧上面的象征，他原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为什么叫做财产呢？对我们来说呢，叫做能力吧。你有多少的能力，这就是你的资产。我们说一个人呢，最好的财产啊，是内在的财富，不是外在的财富。外在的财富呢，它有用尽的时候嘛，是不是？你再怎么有钱，你还是有用尽的时候啊，那是你的福报嘛。可是只有你内在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你有内在的财富，你才会流传给子孙。内在的财富是什么？你的慈悲啊，你的喜舍啦，你的智慧啊，你的包容啊，这些都是你的财富。还有呢，你的善根啊，这些都是你的财富啊。如果你有拥有这些的财富，你的子子孙孙就会有福报。佛陀呢，因为他拥有很多所谓十力啦、十八共法啦，然后呢是外变啊、是无所谓啊，这些的我们说智慧神通妙用，所以叫做财产。那全家呢有族谱500人，哎呀，这个500人呢指的是五趣众生啊。在早期的经典所出现的只有五趣，那我们现在呢都讲六趣或讲六道。那我们讲六道呢是加了阿修罗，可是早期的经典呢它只有写五趣。所以这边呢，因为《法华经》算是初期大乘的经典，所以原则上呢，所显现的只有五趣。那五趣里面当然没有阿修罗。那没有阿修罗重不重要啊？因为阿修罗也涵盖在人间啊，阿修罗也涵盖在鬼趣啊，阿修罗呢，它也涵盖在天上啊。其实阿修罗呢，它的特质在天、人、鬼三趣都有。所以这个是经典上面呢，早期的经典所标示的。那现在我们都说，哎呀，六道啦，或者是六趣。事实上呢，在经典上面也会出现五趣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族谱500个人，就指的是五趣的众生。他说呢，他的族谱500人的大家族啊，所以呢，他们的房子当然非常的宽广。那为什么他的房子非常宽广呢？当然指的是限制烦恼的三界。光欲界呢是够你的体会不尽的，不要说色界了，在我们的欲界里面呢，所有全球这个都是在算是欲界里面呢、啊、还包括呢正月初九我们不是供佛斋天吗？哎呀，那个梵天王、道义天王都还是在欲界啊。弥勒菩萨呢，在第四天的兜率净土的内院，本身也算是异界。那我们呢，只能呢了解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而事实上，异界它是很宽广的。我刚才说，它异界本身就涵盖六天的。我们在这中间，人呢都知道不完啊，还知道上面。所以它指的很非常宽广，就是我们现世里面的烦恼的三界。他说：“哎呀，但是建筑非常古旧啦，这个墙壁呢？”

柱子腐烂，栋梁呢也歪斜了。在形容什么？因为五趣的众生业重啊，不断的在五趣里面轮回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